0: 美星河欢迎你。火车一路向西驶入乌兰察布，抵达星河，踏上这片离北京最近的内蒙古热土，眼底是青山碧水，鼻尖萦绕地道烟火香气，心底对这片土地的眷恋瞬间翻涌。这里是各族群众同心相守的星河，是藏着山水文脉、产业机遇，更盛满人间风味的小城。大美星河，北京向西一步便是乌兰察布，而星河就是最先拥抱京城的内蒙古县城。星河县坐落于乌兰察布市东南部，总面积3512平方公里，下辖9个乡镇、161个村委会与13个社区，全县总人口31.6万，现有常住人口16.78万人。多年脚踏实地建设，让小城收获诸多沉甸甸的荣誉：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国家卫生县城、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同时获评全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全区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每一块金字招牌都是星河人脚踏实地奋斗的见证。这片土地沉淀2200余年悠久历史，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长城文化在此交融碰撞，历朝历代均在此设县管辖，各民族长久交往交流交融，留下珍贵历史遗存。境内留存赵、秦、汉、北魏、明多代长城遗址，北魏摩崖石刻等文物古迹243处，松木山森林公园、查尔湖两大 4A 级景区风光秀丽，剪纸、东路二人台等25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传唱。一方水土孕育一方风味，多元文化也滋养出独属于星河的特色美食。肉质紧实鲜嫩的本地羊肉做成手扒肉、铜锅涮肉，醇厚不膻；农家油面窝窝、油面鱼鱼搭配蘑菇汤，地道塞外农家滋味。黄米炸糕外酥里糯，蘸上白糖，香甜适口。还有荞面饸烙、卤汤、粉汤、熏鸡、腌菜炖豆腐，简单食材熬煮出抚慰人心的烟火味。往来游人赏完山水古迹，坐下来尝一口星河风味，才算读懂这座小城的温柔。星河坐拥得天独厚的区位交通，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几张铁路、京沪高铁穿境而过，京藏、京新、准新重载高速、110国道、223省道编织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县城东距北京240公里，西距呼和浩特200公里，高铁90分钟，自驾2.5小时即可抵达首都，人流互通，物流顺畅，商旅往来络绎不绝，也让星河特色美食走出家门，享飘京津冀。境内生态资源丰饶充沛，现已探明30余种矿产。这里是全国三大石墨基地之一，石墨总储量6500万吨，婆润土矿为国家一级大型矿，储藏量1.82亿吨，新探明木矿矿石量10.35亿吨，木金属量108.93万吨，储量位居亚洲首位。全县拥有耕地193万亩，森林131万亩，草原153万亩，优质耕地滋养油麦、荞麦、黄米等特色杂粮，天然草场培育优质肉羊，为本地特色美食源源不断供给原生态食材。全域水资源总量1.38亿立方米，风光发电总装机容量可达560万千瓦，绿水青山既藏矿产宝藏，也孕育舌尖美味，蕴藏无限发展潜力。县域布局三大产业园区，乌兰察布至二连浩特国家物流枢纽园区综合物流产业园，乌兰察布市星河经济开发区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总规划面积22.5平方公里，现有入驻企业53家，覆盖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石墨烯研发生产、碳基盐基新材料、铁合金、新能源装备制造、煤炭洗选、货运物流多元产业。 其中农畜加工产业深挖本地杂粮牛羊肉资源，把特色美食做成标准化特产礼盒，让星河味道走向更远的地方。作为乌大章区域合作核心区，地处京津冀、环渤海、呼包鄂渝三大经济圈交汇节点，星河坐拥难得的发展机遇。千百年来，蒙汉各族群众水乳相融，互帮互助，团结和睦，如同紧紧相拥的石榴子。日常一桌农家饭，一锅炖肉，便是各族群众相亲相敬最朴素的见证。山水秀丽，文脉绵长，产业兴旺，美食飘香，民族团结，这片热土处处焕发蓬勃生机。远山寒带，风物绵长，美食文脉佳肴皆已备好，热情好客的星河人民等候八方来客，大美星河欢迎你。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星河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星河新闻。这一次的星河新闻有以下内容：电子镇举办树文明相逢创美丽环境活动。9月1日，电子镇在电子村文化活动广场开展树文明相逢创美丽环境活动。活动现场，县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开展文明相逢专题宣讲，围绕移风易俗、家风家教建设、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重点内容进行深入浅出的讲解，引导群众树立文明健康的生活理念。现场宣读了年度相逢文明先进典型名单，并为最美婆媳、最美正气人、美丽庭护院代表送上荣誉证书、奖牌与奖品。各位先进代表立足自身日常，娓娓道来发生在身边的暖心故事，讲述孝老爱亲的家庭温情，守望相助的邻里情谊，以朴素真切的平凡善举，生动诠释了优良家风与淳朴民风的时代内涵。活动现场气氛热烈，南湾村舞蹈队、内蒙古云会艺术团轮番登台，献上形式多样的文艺节目，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传递文明新风，极大丰富了基层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本次活动立足本土，贴近群众，聚焦身边看得见、学得到的榜样力量，通过选树典型、示范引领，号召广大群众主动摒弃旧俗陋习，自觉涵养优良家风，积极参与庭院美化、环境提升，营造了崇德向善、邻里和睦、共建和美家园的浓厚乡村氛围。活动中，新老党员面向党旗庄严重温入党誓词，进一步坚定了党员理想信念、砥砺初心使命，有效凝聚起基层党组织干事创业的向心力与战斗力。历史上的今天，1945年9月2日，日本签署无条件投降书。1982年9月2日，中国首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呼和浩特市开幕。9月1日，2026年全国科普月暨乌兰察布市第五届科普节启动仪式在乌兰察布市科技馆举行。本次活动涵盖高校科普成果展、金雕云系列科普赛事、人工智能科普体验等内容，以演出、展览、竞赛、线上直播等形式广泛普及科学知识。近日，内蒙古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网站发布关于2026年社会保险交费基数有关问题的通知。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包括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缴费基数和工伤保险缴费基数的下限为5058元，上限为25290元。8月31日，第10届内蒙古自治区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落下帷幕。为期5天的展会共吸引20万人次走进内蒙古国际会展中心，实现现场交易额2380万元。
1: 9月1日，内蒙古额尔古纳市根河市正式启动2026年到2027年度供暖工作，开启全国最早的供暖季，两地迎来长达9个月的取暖周期。9月2日至6日，2026鄂尔多斯文化创意产业品牌建设宣传推广活动周将在鄂尔多斯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本次为文化惠民活动，免费对外开放，现场共设置8大推介区加多元业态，既有本土深厚的文化家底展示，也有前沿数字文化体验，国内多地非遗交流、精品图书展销等多元内容等待大家现场解锁。9月1日，我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再创标志性成果，在安徽宣城视察厅地区铜金矿勘查取得重大突破，有望在华东地区新形成大型铜金资源基地。从商务部了解到，截至8月30日，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超1.54万亿元，惠及超2.06亿人次。9月1日10时至神星一号遥翼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成功，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达到试验目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据央视新闻消息，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圆满结束。7月1日至8月1日，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暑运以来，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699列，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351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新华社北京9月1日消息，财政部税务总局9月1日对外发布公告，明确自9月1日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股息红利所得，应按20%的税率缴纳个税。据国家电影局数据，2026年暑期档6月1日到8月31日，电影总票房为124.98亿元，观影总人次达3.4亿，同比分别增长4.45%、5.86%，放映场次3851万场，创历史新高。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星河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防汛科普，汛期遇上山洪地质灾害如何正确避险，当前正值汛期，需做好防御强降雨的措施，减少或避免进入山区、河谷等地质灾害隐患点。如遇到山洪地质灾害等，如何正确避险？山洪灾害避险提示：河道、谷沟勿逗留，上游地区突降暴雨即引发下游山洪，听到异常轰鸣声或发现河水突然浑浊上涨，应立即向两侧高地撤离。野外活动要谨慎，切勿在河滩、溪谷、低洼地露营。地质灾害避险提示：山区居民切实关注预警信息，提前熟悉撤离路线，强降雨期间及雨后数日内避免前往地质灾害隐患点，如山脚、陡坡、沟谷，听到异常声响，如岩石破裂声、闷响，应立即撤离。行车避免在暴雨期间或雨后进入山区公路，留意路边的警示标志，避开塌方滑坡路段。中小河流洪水避险提示：强降雨区的中小河流水位将快速上涨，洪水风险显著增加，避险提示：远离正在上涨的河流，不涉水过河。居住在低洼或沿河区域居民应从指挥，必要时及时转移。关注强降水对交通旅游的影响，行车遇积水路段先观察再谨慎通过，水深超过半个车轮或不确定时切勿强行通过，若车辆水中熄火应立即弃车逃生。旅游山谷、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涉水景区风险极高，应避免前往，出行前务必查询最新天气和路况信息，预留充足时间，强降雨和强对流期间非必要不出行。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安全生产知识科普。日常工作中，我们可能遇到哪些安全隐患？我们该如何正确防范与应对？事关静电，您该知道，在干燥寒冷的季节里，默默套上秋衣秋裤的小伙伴们开始有了噼里啪啦的新烦恼。静电是一种处于静止状态的电荷，或者说不流动的电荷。静电博大，破坏力可不小，容易引发火灾或爆炸。如果两个物体的电位差达到300伏以上，就会出现火花放电，对生产设备及生产环境的破坏，使粉末沉积，堆塞管道、筛孔等，造成输送不畅，引起系统憋压、超压，导致设备破裂，可能导致计算机、生产控制仪表、安全控制系统中的硅元件损坏，引起误操作，酿成安全生产事故。安全生产有十招。接地法，最简单的方法主要用来消除导电体上的静电，不宜用来消除绝缘体上的静电。泄露法，采用增湿剂或使用抗静电增加剂，促使静电电荷从绝缘体上自行消除。静电中和法，设法产生带电离子，将该处静电电荷中和掉。工艺控制法，尽量减低物料流速，增加含水量等。放心加油有应招，加油前先放电，把手按压在自助加油机的释放静电按钮上放电，正确使用加油枪，加油前将加油枪在油箱口轻碰一下，以消除静电。加油时将油枪尽量深入油箱口，减少汽油蒸汽的挥发，居家休憩有妙招。

洗手勤洗脸，多喝水，同时补充钙质和维生素 C。室内要保持一定的湿度，秋冬季尽量选择全棉类的衣服，在触碰别人或金属导体时，可先触摸一下墙壁除静电。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带你认清新型黑势力的真面目。随着信息化发展，黑恶势力正逐渐从往下向往上，硬暴力向软暴力转变，严重影响基层治理、社会治安，不断侵害群众切实利益。线上高利贷，利用网络放高利贷的黑恶势力团体通常被称为网络套路贷犯罪团伙。他们并非正规的金融机构，而是以民间借贷为外衣，利用互联网平台进行非法放贷，并以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为目的，通过软暴力等手段进行催收的犯罪组织。软暴力催收为追索债务，对欠款人及其关系人进行电话滋扰、短信轰炸、曝光隐私、 PS 图片、跟踪贴靠、辱骂恐吓下或在有关场所纠缠哄闹、聚众造势、散播污名等，迫使被害人偿还欠款。恶意索赔为谋取非法利益，虚构编造损害事实或以商家存在经营瑕疵为由，假借消费维权、侵权索赔等名义，通过投诉、举报、诉讼曝光、差评等方式对被害人施压索要赔偿。舆情敲诈，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收集、捏造、夸大涉及环境保护、医疗卫生、教育招生、工程建设等行业领域主体的负面或不实信息，利用自媒体网站、短视频等途径，通过持续曝光、批量转发、扩大影响等手段要挟，以删帖费、公关费、合作费、宣传费等名义，迫使被害人觊觎财物。误工敲诈，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网络招工平台物色目标，应聘成功后故意制造劳务纠纷、矛盾事端，向用工主体索要误工费、交通费、餐饮费，被拒后通过滋扰闹事、言语威胁、堵门阻工、扬言跳楼等软暴力手段，或以申请劳动仲裁、向有关部门投诉举报等方式，迫使用工主体给付钱财。裸聊敲诈，披着网络艳遇的外衣，通过美女搭讪引诱受害人下载木马 APP 窃取通讯录，随后诱导受害人裸聊并同步影像，最后以向亲友群发不雅视频为要挟，实施敲诈勒索，利用电话轰炸、短信群发等软暴力手段对受害人进行精神施压，甚至逼迫受害人借网贷，导致受害者倾家荡产。如何举报？直接拨打110报警最快最直接，也可去当地扫黑办、公安刑侦大队、派出所，还可以拨打12337全国扫黑办智能化举报平台。扫黑除恶，人人有责，整治黑恶势力，人人受益。欢迎广大群众积极提供黑恶势力违法犯罪线索，主动发声，勇于举报，共同构筑群防群治的严密防线。开学了，20条安全提示转给师生家长。新学期的号角已经吹响，开学第一课先上安全课。上下学途中有哪些安全隐患？在校活动要留意哪些细节？遇到意外险情怎样科学自救？20条安全提示，极力告诉孩子，开启平安快乐新学期。交通安全篇，过马路时放下手机，摘下耳机，左右观察，确认安全再通过。未满12周岁严禁骑自行车上路，未满16周岁严禁骑电动自行车上路，拒绝改装车，骑车必戴盔。骑行时不逆行，不闯红灯，不拖把，不追逐竞速，不争道抢行，自觉远离机动车道，远离大型车辆转弯时的内侧区域等盲区，不在停车场、车库出入口等危险区域玩耍。校园安全篇，不攀爬窗户、天台、走廊栏杆，不在高处嬉戏打闹，谨防坠落。上下楼梯、通行楼道要靠右慢行，在食堂、礼堂等场所不要推挤，远离建筑工地等存在安全隐患的场所，不在变压器周围逗留，以免触电。不将手、脚等身体部位伸入门缝、栏杆缝隙等狭小空间，以防被卡。消防安全篇，不携带火柴、打火机、烟花爆竹等易燃易爆物品进入校园，离开教室时及时关闭电器，照明开关，如有设备出现异常，及时向老师报告。在宿舍不随意点蜡烛、蚊香，不撕拉乱牵电线，不使用大功率电器，确保人走电断。在实验室要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范，谨慎使用酒精灯和易燃化学药品。户外

0: 动篇，远离危险水域，不在江河湖塘等水边、清水平台、工地水坑等区域玩耍，不私自下水，参加秋游、登山、徒步等户外活动，提前关注天气预报，不擅自进入未开发区域，不到深沟、陡崖等危险区域探险，进入林区注意严防火灾，不携带火种和易燃易爆物品，不野炊、烧烤，不违规使用明火。防灾避险篇，上下学途中遇雷雨、大风等极端天气，尽快进入坚固建筑物内，不在大树、广告牌、电线杆下停留。雨天出行避开井盖积水，远离临时搭建物，避开或绕行泥石流、滑坡等灾害易发路段。应急自救篇，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弯腰低姿沿疏散通道快速撤离，切勿乘坐电梯。发生拥挤踩踏时，两手食指交叉相扣，护住后脑和颈部，两肘向前护住两侧太阳穴，随人流而行。发生地震时，记住扶地遮挡，手抓牢，在教室躲在课桌下，在室外避开容易倒塌的高大建筑物。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维亚，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星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星河栏目，以星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星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星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喀拉沁部是蒙古族的古老部落之一，其先祖是游牧于欧亚草原今伊朗的乌古斯人，后形成一个强盛的部族。到成吉思汗时代，托雷西征将喀拉沁人祖先钦察人征召入伍，并带回蒙古草原，组成钦察亲卫军，原始逐渐形成喀拉沁部，由图土哈元朝重臣统领，跟随忽必烈汗征大理伐宋，以强勇著称，并参加了忽必烈征讨阿里不哥的北伐，长期驻防漠北。图土哈家族掌上方马处，岁时拥马乳已尽，色青而味美，好黑马乳，因慕其属曰哈拉赤。于是这些喀拉沁牧户分别隶属太普寺皇家牧场。图土哈逝世后，子床木尔袭父职，床木尔后子燕铁木尔为太师、右丞相等要职。1328年，燕铁木尔发动兵变，拥立文宗，把持朝政，成为元朝说一不二的人物。喀拉沁也成为重要部落。燕铁木尔后子被伯延诛，喀拉沁亦权势渐衰，地位下降。北元时游牧于漠北，为阿速特部首领阿鲁台的统领之下的主要鄂托克之一。经历了北元后期韩延的风云变幻，1434年阿鲁台太师被卫拉特首领托欢袭杀，托欢拥立托托布花为蒙古大汗，自任太师。托欢氏其子也先袭太师，托托布花大汗被杀，也先一度统一东西蒙古，南下发动土木之役，扶明朝英宗皇帝。也先之后，北元太师博来为喀拉沁部的新领主，于1456年进入黄河河套地区。达延汗时期遂成为右翼勇械部十营之一。1550年，喀拉沁部在巴雅斯哈勒的率领下参加了根树之战，即安达汗与明朝开展互市贸易未果的情况下，无奈攻入长城， 威震明朝首都的战争。1542年，右翼继农滚必立克死后，阿拉坦汗成为右翼领袖，他实力强大，对蒙古大汗的号令置若罔闻，并不断对察哈尔部进行排挤。1547年，伯迪汗逝世，同年其长子达赖逊继汗位。面对阿拉坦汗的侵伐，毅然率领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东迁辽河中下游。此时的喀拉沁的活动地域也已东扩到兀良哈三卫地区和东土默特兀良哈，形成实力强大的喀拉沁万户。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此可见，星河大青山时刻所记是有关巴图汗之事。洞外有一块巨石，上面与侧面亦刻有蒙古文，其中阿拉坦汗、安达汗等字尚且清楚。根据乌巴氏之称，这里应该是指佛教居士，与阿拉坦汗引入佛教相关。公元1578年，阿拉坦汗与西藏佛教格鲁派首领索南加措，即后来的三世达赖喇嘛，在青海湖仰华寺会面，举行了有10万人参加的盛大法会和皈依佛教的隆重入教受戒仪式。由此推断，星河大青山喇嘛洞时刻是在1578年后这段时间，但由于巴图汗逝于1572年，那么该时刻因为是留守大青山旧部对他的追奉祭祀牌位。1627年，林丹汗西征，首当其冲便是喀拉沁部。七月在威宁海，林丹汗与喀拉沁土默特会战取胜。1628年2月，发生昭城之战，由于林丹汗主力在宣大边外，喀拉沁暂时取胜。9月，林丹汗在与土默特永谢部在今达尔罕旗艾布盖河决战，打败右翼，喀拉沁便归于后金。1628年9月，喀拉沁在后金的统领下参加了对林丹汗的追剿。1634年，林丹汗败亡。清朝时期，喀拉沁被划为左中右旗，属卓索图盟，由热河节制。1670年，清朝在星河南部和凉城带海成立太普寺右翼马场。宣大边外的喀拉沁余部和林丹汗西退时散落长城沿线的察哈尔移民始为主要牧户。在星河南部经甸子镇曾分为一甸十营。1675年察哈尔八旗迁来后，又从右翼四旗抽组牧户。清雍正年间实行移民实边政策，牧场开垦至清乾隆年间太普寺右翼马场北迁，很多喀拉沁籍牧民随牧群移走或搬迁，留下的成为农民。星河大青山喇嘛洞时刻，它是这一时期的历史见证，当属宝贵的文化遗迹。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2: 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和大家分享的是人民日报发表于2024年6月10日第八版的一篇文章，《汩汩流淌的富屯溪》，作者陈义达。我出生在闽北邵武，我对邵武地理最深的记忆是那条 叫富屯溪的河。

我幼时随祖母在闽南生活，当时没有什么识字识物的启蒙教育，所以我最初对水的认知是相当有限的。那时都是用自己家中院子里的井水，年幼时的我只知有井，不知有河。到了上学年龄，我从闽南回到闽北邵武，邵武有河，许多居民住在木板做成的老房子里，临河而居。而我家地处县城中心，不临河，父母忙于工作，不像现今的父母这般周末节假日带着孩子十天认地解物开支。不仅如此，当时无论是父母还是学校老师都会特别交代，河边是危险之地，不可擅自去。以至于我到了小学二年级，知道城中有河，但仍没有去过，还莫名对河有深深的敬畏与恐惧。我的一位邻居叔叔，他有两个儿子，大的比我小一岁，与我是朋友。一个暑期的傍晚，他家的老大拿着一个用货车内胎做成的救生圈，在我面前炫耀，骄傲地说，他爸爸要带他们去河里游泳。我一听，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就怯生生地问，我能一起去看看吗？他没多想，立即自作主张地说，你就跟着我们嘛。我急切地去询问母亲，母亲听说有大人带着，没什么迟疑，就应允了。我扯了一条薄薄的洗脸毛巾塞进裤袋，就欢喜地出发了。穿街过巷，走了约十分钟的路，我们来到了邵武的东关码头。码头不大，地上铺着大个的鹅卵石，倾斜着向水边延伸，面水的那一部分全是青石条堆砌的。时为傍晚，码头挺热闹，一些河边住户就在码头边洗衣服。邻居叔叔家的两个男孩也并不会游泳，入水后就在浅水区里抱着救生圈扑腾，用脚打着水花胡乱地戏水。看着他们开心的样子，我心里十分羡慕。这时邻居叔叔家的大男孩向我招了招手，喊在一旁看着的我下水去。我终于按耐不住了，飞快脱去外面的衣裤走进了河里。这是我第一次入河清水，水先没过我的脚面，然后淹了我的膝盖，最后没了我的腰。我感受着河水的冲力和浮力，努力地站在河中，享受着水别有滋味的浸润，紧张的心终于放了下来。我用手轻拍着水，让水花四溅，后又用手滑动着水，劈开河水。玩耍了一阵，我大胆地收起站在河底的脚，身体一下沉入水中。我突然有种惊慌，但又迅速地感到河水就如棉絮般包裹着我，爱恋地拥着我。我只剩脑袋露出水面，这一刻无比享受。上岸回家，我虽穿着湿淋淋的裤子走着，但心里放飞，这就是河呀，太有意思了。我就这么简单地爱上了家乡的河。这个暑假我对邻居家的大男孩十分殷勤，为的就是他跟他父亲去河里游泳时一定要告诉我，能带上我。我的初中是在邵武四中读的，学校就在东关，出校门不远就是河。一天放学，一位同学问我去不去河边砸鱼，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觉得肯定好玩，就跟着他去了。在河滩浅水处，我那同学左看右瞅，看准了就搬起一块鹅卵石，对着一块半露出水面的鹅卵石用力砸下去，然后挪开水中被砸的鹅卵石，真的就有一两条因石头相撞被震晕的小鱼翻着肚子浮出了水面。当地人叫小鱼白条，尖尖的头，细细长长的鱼身，鱼肚子上全是雪白如银的小小鳞片。上高中

0: 半之腰，就在离沧浪阁不远的河边捉鱼摸螺蛳。远远望去，沧浪阁在蓝天映衬之下有一种庄严的美。我幼时所在的闽北，所有的县城几乎都建有一座宝塔，宝塔多建在河边的高山上，多年下来形成一河一塔的景观。宝塔因为处高峰，那时县城也没有高层建筑遮拦，经常一抬头就见到宝塔。风中雨中，它总那么孤独高傲地默立在那里。高中毕业时，我考上师专，即将离开邵武，我的三个最好的朋友商定给我送行，也不知为何，我们选择了一起上宝塔。我们带着零食就那么上山了。站在宝塔下，我放眼望去，天高气爽，视野非常好。第一次从高处看家乡的河，河道蜿蜒，河水清澈，汩汩流淌，无比柔美，我几乎呆住了。这就是相伴了十年的富屯溪吗？我们找了个草丛席地而坐，一位朋友哼起歌来，他哼的歌很好听，也很对我们当时的心情。我们问他是什么歌，他说叫《红河谷》。接着他又哼了一曲《曼丽》，两首歌都表达了离愁别绪，正所谓少年不识愁滋味。我一下被吸引了，就问他能不能教我唱。很快我学会了，就在这宝塔下遥对着家乡的河，我开口唱起了歌。离开宝塔下山时已是下午，我再次看向富屯溪，心里不知为何多了一份伤感。这种伤感是年少之时从未有过的，它非常新鲜又非常缠绵，它十分特别又十分美丽。它从我心中汩汩而出，有如在夏末初秋缓缓流淌着的富屯溪。去读师专以后，我很少再回家乡常住，但奇怪的是，只要对少年时光有所回忆，我就会想到家乡的这条河，它已深深流入我的心中，一直在默默给我巨大的滋养。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防汛减灾安全提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期预警信息，要经常收听收看天气预报，了解天气情况。如蓝色预警信号出现时，要注意收听收看天气预报，关好门窗，尽量不要出门，非必要出门时需携带雨具。橙色预警信号出现时，如果还在简易棚户内，要尽快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暴雨伴随雷电时，要注意切断家中电源，同时要学习并掌握有关汛期防灾、抗灾、避灾的知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对可能发生的灾情做好防范和应急准备。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者是能够漂浮的物体，寻找机会逃生。注意雨天出行安全，如遇天气异常变化，建议尽量减少外出，减少户外活动，注意远离棚架、广告牌等搭建物。如果在外出时遇到暴雨，请注意防汛安全警示标志，避开排水井、沟渠和积水处，就近寻找安全避险场所。遇有紧急情况，请及时拨打110、119、120等电话求助。步行时如果路面被水浸湿，千万别贸然涉水，要密切观察道路情况，因为部分井盖可能已被掀起，造成极大的安全隐患。骑行时穿戴雨衣，请勿撑伞。马路上拐弯时先观察后通行，不要急转弯或急捏闸，以免侧滑。驾车时及时了解路况，注意下沉路、涵洞等警示标志，提前绕开积水路段。若已行驶在积水路段，请打开天窗，听从指挥疏导，切不可强行通过。若车辆在积水中熄火，要迅速判断形势，及时逃生，保持汛期高度警惕。夜间降雨量较大，居住在防洪沟及低洼地带的居民出现异常情况，要互相转告，提前转移到安全住所。

不可在有关防洪安全隐患的屋内居住，如发现电线低垂或折断，要远离避险，不可接近，防止触电，保持手机等通讯工具畅通，发生危险时能及时联系，要特别关注家中老弱病残幼妇等弱势群体的安全。险情发生时，应首先将上述人员转移到安全地带。如在山区遇雨，要及时注意场地周围的异常变化和可以选择的退路。一旦发生异常情况，应迅选回山坡高地转移，选择就近的安全线路，沿山坡横向跑开。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汛期易发生山体滑坡、崩塌等危险，尽量不要在危险区域活动停留，加强幼儿管护，教育孩子不单独到河边、水塘、水库边玩耍，路途中遇险时要冷静，不惊慌，不能冒险行事，严禁在汛期下河游泳嬉戏，避免发生安全事故。雨天涉水行车，这些情况一定要注意。很多人对车辆涉水存在严重误判，你以为水很浅，路面低洼处实际水深可能超过半米，足以让车辆漂浮，发动机进水。你以为车够高，普通轿车涉水极限通常只有20到30厘米， SUV 也不过40到50厘米，一旦超过，水会从进气口吸入发动机，直接在水中熄火。漫水桥为何绝不能通过？漫水桥过水路面在汛期是极高风险区域，看不见路面，水下的路面可能已经坍塌，有深坑或尖锐石块，水流冲击看似平缓的水流，实际冲击力可达数百公斤，车辆很容易被冲下桥面，翻入河道。桥梁本身不稳，长期浸泡后桥基可能松动，重车经过时桥梁可能坍塌，你以为能冲过去，高速冲水反而会形成水墙涌入发动机舱，同时车辆失去抓地力，像船一样随水漂流。请记住，当水漫过桥面，不论任何车型一律掉头，您绕十里也不涉险。近期内蒙古多地降雨，天气频发，提醒广大车主行车务必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出门前看天气查路况，关注气象预警红橙黄，暴雨期间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低洼地段，遇到积水先停后看，停靠边停车，观察前方车辆通过情况，看寻找参照物，路肩护栏树根或用竹竿雨伞探水深，水深超过轮胎一半约30厘米坚决不过，万一必须涉水极低概率情况，请这样做，挂低速档、E 档或 L 档，稳住油门，匀速慢行，中途绝不要松油门、换挡或停车，与前车保持一个车位以上，防止前车激起水浪涌入你的进气口。涉水后连续轻踩刹车，用摩擦热烘干刹车片，恢复制动力。涉水熄火绝不要二次启动，发动机进水熄火后再次启动会导致连杆弯曲、缸体击穿，保险一分不赔，车损险涉水条款明确免责。正确操作，立即关闭钥匙、断电，打开双闪，汽车弃离至高地并拨打救援电话。漫水桥遇到水流提前弃车，如果发生桥上水流已经淹没车轮，水流速度较快，不要再犹豫，开门弃车，向水流垂直方向的高处逃生，保命比保车重要一万倍。同时广大车主要做到规范行车，守法出行，切勿贪图一时便利违法载人，强降雨恶劣天气车辆稳定性差，违法载人会让风险成倍增加，很多农村道路狭窄，临水临崖，一旦发生侧翻或坠落，往往造成多人同时伤亡的重大事故。同时请各位务工务农人员牢记，杜绝乘车违法载人车辆，文明出行，平安回家。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超自己，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陈立农25岁生日限定单曲《我爱你》呢。作为其25岁生日纪念作品，歌曲以浪漫风格为主题，精准捕捉了告白前的纠结与勇气，展现了少年在情感当中的真诚与勇敢。歌曲由华纳音乐发行，以温柔浪漫的旋律表达含蓄而坚定的爱意。粉丝以我爱你呢作为应援的关键词，表达对陈立农成长的支持与陪伴。来自陈立农的我爱你呢。

倔强的心向阳生长，敢梦敢想大声唱，只为了活出独特模样。继续来听李云瑞、毛晓彤合作的《向阳生长》，两人的歌声就像灌入无尽的热血，自由而又感动。用一颗倔强的心奔向远方，前路泥泞也一路风光，因为心中向阳，定能绽放光芒，传递出年轻人敢梦敢想、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来听李云瑞、毛晓彤《向阳生长》。

继续来听李宇春为电影《下一个台风》演唱的主题曲《嘿，你没错》。这首歌以直白有力的歌词为女性及少数群体发声，李宇春把无数女性藏心底的呐喊唱成歌，祝每一位女性都能闪闪发光，希望所有女孩都能听懂这歌里的勇气，可以反悔，可以拒绝，可以破碎，但别让自己熄灭。李宇春，嘿，你没错。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海量数据，精确测算 Top 50， 比我更懂你。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席琳娜依高的《红尘客》，歌曲融合古典意境与现代旋律，展现江湖中的爱恨情仇与洒脱的人生态度。席琳娜依高没有华丽的炫技表现，只有对江湖义气、儿女情怀的真诚诠释，勾起每个听者心中关于相逢与离别的柔软回忆。

歌声里的快意江湖也藏着儿女情长，一字一句皆是故事，来自西林那依高的《红尘客》。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白举纲为动画《完美世界》演唱的第六季主题曲《不灭》，歌曲风格热血高燃，融合摇滚与戏腔，契合《完美世界》的玄幻战斗氛围，被誉为史诗感十足。歌曲以不灭为核心的意象，通过阴魂不灭定破此劫，传递出坚韧不拔、舍生取义的英雄气概，与动画中的主人公十号的成长经历完美契合，形成呼应。白举纲，《不灭》。

0: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每周一歌。
1: 由成龙演唱、方文山作词，为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献礼的主题曲《百年守护》，以恢宏大气的旋律唱响故宫百年的世纪颂歌，共同将紫禁城600年的风雨与守护化作华夏儿女同脉相连的永恒承诺。

0: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清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送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是一首送朋友去西北边疆的诗。安西是唐

0: 中央政府为统辖西域地区而设的安西都护府的简称，治所在秋瓷城，今新疆库车。这位姓袁的友人是奉朝廷的使命前往安西的。唐代从长安往西去的多在渭城送别，渭城即秦都咸阳故城，在长安西北渭水北岸。本诗之所以享有盛誉，与他曾被谱入乐曲《嘉璇互唱》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唐时期的诗人刘禹锡在《与歌者何堪》一诗中说：“旧人为友何堪在，更与殷勤唱渭城。”又名《阳关曲》或《阳关三叠》。白居易《晚春欲写酒》寻沈四著作诗云：“醉意阳关唱，珍珠一串歌。”自注：“沈有欧者，擅唱西出阳关无故人词。”李商隐《赠歌记》诗也有《断肠声里唱阳关》之句。由盛唐到中唐，根据这首诗所谱写的歌曲，在上层社会是最流行的送别曲。明代李东阳《陆唐诗话》曰：“作词不可以意寻词，而需以词达意。词能达意，可歌咏，则可以传。”王摩诘《阳关无故人》之句，盛唐以前所未到。此词一出，一时传颂不足，至为三叠歌之后之咏别者，千言万语，待不能出其意之外，必如是，方可谓之达耳。诗意旅游。古时渭城在今陕西咸阳，秦地最盛，无如咸阳。咸阳市位于中国大地原点陕西关中平原腹地，渭水川南，宗山更北，山水巨阳，故称咸阳。全市总面积10196平方公里，辖两市两区九县，总人口500万。咸阳是与古罗马同时代的世界文明古城，建成始已有2360多年。商鞅在这里实施变法，秦始皇在这里统一六国，确立郡县制，统一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咸阳是中华民族大一统文明的发源地，是中国第一帝都。咸阳曾是周、汉、唐等12个朝代的京畿重地和古丝绸之路第一驿站。境内有5313处文物旅游景点，其中绵延百里的27座大型帝王陵寝，沉睡着28位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帝王，蕴藏着解密中华历史文明的金钥匙。千年古渡离别愁，张丹华。古时的渭城在今陕西咸阳，渭水之畔，冬日氤氲，河面宽阔，水流平静，眺望西方，仿佛一首阳关三叠从千年前穿越而来，一唱三叹，离愁别绪在岸边弥漫。古渡。咸阳境内渭河横贯东西，金河由西北流向东南，水上交通极为便利，沿岸渡口星罗棋布，尤以渭河中的咸阳渡最为著名。渡口昼夜船艇密织，车马喧闹，往来行人络绎不绝，史称秦中第一大渡。作为关中八景之一，几千年来咸阳古渡口口流传至今。商周时期，舟楫已成为人们渡河往来的交通工具。秦时随着都城咸阳急剧扩张至南岸，咸阳渡上跨河建桥，沟通南北。汉代官方开始大办漕运，居住在渭河之南都城长安的皇亲国戚、王孙贵族们纷纷往来于长安、渭城之间，过咸阳渡拜谒皇陵祭祖。到了唐朝，随着丝绸之路恢复畅通，咸阳古渡成为西出长安的第一渡，是中原和西域各国通使通商的咽喉。宋元以来，渭河上桥多有损毁， 古渡作为南北交通的往来形式，更为活跃，繁忙不减隋唐。世事更迭，物是人非，经济重心慢慢东移，渭河几经改道，到了明代，以前的古渡口早已消失。生活在咸阳的现代人，走遍咸阳也难寻千年古渡的痕迹。近几年，咸阳古渡遗址博物馆建成开放，才让人们对咸阳古渡有了更多了解。汴桥，时光中已寻不见古渡，传颂中却仍有真情。有人元二远去安息，在今新疆，诗人王维送至桥头，劝君饮酒为君担忧，一唱三叹离愁别绪，欲说还休。送别第一桥西魏桥就在咸阳古渡遗址附近，所以咸阳古渡也有西魏桥渡之称。汉代修建帝王陵是东西魏桥营建的直接原因，不过张骞凿空西域之后，这里已成为商旅士族鉴别去西域的驻留之地。夕阳西下，站在遗址之上，历史的碎片在脑海中慢慢拼凑。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刚20天，突厥协力可汗带兵入侵到渭河北岸汴桥桥头，派大将史思立去见李世民。李世民当下囚禁了史思立，然后出宣武门到渭河边，隔河谴责协力可汗违约侵犯。协力可汗见李世民轻装简从，又远远望见唐军金甲蔽野，军容甚盛，心生畏惧，便请和退兵汴桥结盟。这一幕发生在咸阳渭河桥上的唐朝空城计，为后人津津乐道。时光荏苒，到了晚唐，战事连绵，杜甫笔下的西魏桥又是另一番景象。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此咸阳桥即为西魏桥，直至公元756年安禄山叛乱，玄宗仓皇逃蜀，杨国忠怕叛军追击，放火烧桥，一炬成灰。经过此地无穷事，一望凄然感费心。今天横跨咸阳市区的渭河上已经架起4座现代化的公路桥和4座铁路桥，历史已翻开新的篇章。楼台，咸阳古渡依城南河堤而至，渡口西起张飞庙，东到清渭楼，东西水路商客如云，店铺货栈鳞次栉比，这清渭楼就成了商旅马帮驼队歇脚问路的地方。清渭楼不如黄鹤楼、岳阳楼、鹳雀楼有名，但有一首诗却人人耳熟能详。同样也是在秋天，晚唐诗人许浑傍晚登上清渭楼，见太阳西沉，乌云滚来，即兴作诗：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西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其实清渭二字颇耐寻味，这两个字唐宋诗人在写咸阳的诗词中运用的频率相当高。比如白居易曾诗云：静读古人书，闲钓清渭滨。杜甫：去马来牛不复辨，濯金清渭何当分。陆游：散关摩云抚贼垒，清渭如带陈君荣。据粗略统计，在写咸阳的诗人中，唐代有11位，宋代有9位，都提到渭河是清的，仅杜甫的诗中就7次提到清渭，想必渭水在古代确实清澈宜人，至于汴浊应该是后来的事了。清渭楼是古都咸阳兴衰发展的历史见证，始建于秦代，名曰咸阳楼，汉唐时期更名为秦楼、咸阳东楼。北宋景佑年间，时任咸阳知县的诗人黄孝先重修咸阳楼，更名为清渭楼。历经千年，清渭楼已破败不堪， 为了保护好这座千年古迹，陕西省人民政府确定其为第五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并重新修建。新楼建成后没有投入商业使用，而是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成美术馆，收藏历代书画精品万余件，目前已成为西部最大民办公益性美术博物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日常吃的蔬菜富含维生素 C， 不正确的做法和吃法会流失维 C， 那么什么样的行为会导致维生素 C 流失呢？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2: 在日常饮食中，比较注重营养均衡的人都非常重视维生素 C 的补充，一日三餐常吃一些富含维 C 的蔬菜。但是维生素 C 是烹调蔬菜时最娇气的维生素，若是采用了不恰当的烹饪方式，很可能导致它大量流失。以下三种行为容易导致维生素 C 大量流失。第一，切和洗。很多人在做菜时，为了清洗干净，往往会将已经切好的蔬菜反复清洗，殊不知从切菜开始，蔬菜里的维生素就已经开始在损失了。完整的蔬菜营养物质都是包在细胞壁里的，这时候直接用水洗是不会损失营养的，而用刀一切，部分细胞破碎，里面的维生素不仅会接触空气和氧化酶被氧化，还会溶解到水里被带走。不过切完稍微放一会儿或者稍微冲一下问题不大，怕的是切完之后为了洗干净而长时间浸泡，那样 20% 以上的维 C 就随着洗菜水流失了。建议在烹调蔬菜时要先洗干净后再切，尽量把水沥干后再切，并且切好后马上烹调。第二，蔬菜喜欢榨汁食用。榨汁这个过程切碎了细胞壁，让原本处于井水不犯河水状态的维 C 和氧化酶凑到了一起，加上氧气的作用，维生素 C 被氧化，损失可达 80% 以上。建议酸性条件下维 C 更稳定，如果想要榨汁食用，可以选择番茄等酸性蔬菜，加热能让氧化酶失去作用，因此也可以先将蔬菜快速烫一下再榨汁，尽可能保留更多的维生素 C。 第三，烹饪时加入大量盐。炒蔬菜时加入食盐会形成高渗溶液，使细胞中的维 C 浸吸出来，与氧化酶充分接触，更容易发生氧化，而且加盐量越多，蔬菜中维 C 的损失就越大。建议做菜时尽量少加盐，而且快出锅时再加盐。葱姜蒜有很强的抗氧化性，炒菜时可以适当加一些，帮助推迟并减少维 C 的流失。
1: 通常我们买完水果后都会把网套丢掉，殊不知它们在生活中还有别的作用。下面目就给大家介绍几个水果网套再利用的生活小妙招。
2: 首先我们来看看在卫生间有什么用处。第一，防止滴漏反味和堵塞。把滴漏盖子放在水果网套的中间，再放回原来的位置，因为水果网套小孔又多又密，所以可以过滤掉头发，防止滴漏堵塞，此外还能防止滴漏反味。第二，可以用作肥皂盒沥水。肥皂盒里面往往有很多积水，肥皂在里面放久了就会泡软融化，而且还容易滋生细菌，不妨在肥皂盒里面垫个网套，水可以轻松从网套过滤下去，便可以分离水和肥皂，网套还可以吸去肥皂上多余的水分，使肥皂时刻保持干燥。接下来我们再看看水果网套在厨房里能帮上什么忙。第一，可以用来刷洗碗筷。 用水果网套代替洗碗海绵，洗得既干净又不花一分钱。只需要在网套上面挤一点点洗洁精，就会产生非常丰富的泡沫，很轻松的就能把碗洗干净，既快速又没有划痕。第二，可以用

0: 网套套在杯子上，就不用担心杯子烫手了。还有当家里的餐桌隔热垫不够用的时候，泡沫网套也能发挥作用。将滚烫盛有食物的餐具放在泡沫网套上，能保护桌子。第二，地板防刮。将水果网套剪成椅子腿大小的形状，用双面胶粘在椅子腿底，这样在搬运椅子的时候就不用担心会刮伤地板了，还能减少噪音。第三，地垫防滑。水果网套可以增加地垫的摩擦力，将水果网套剪开铺在地垫下面，就可以轻松解决容易滑动的问题了。
1: 为什么睡觉时不能把手机放在枕边？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0: 很多人习惯睡前玩一会儿手机，睡觉的时候会把手机顺手放在床头，让手机陪自己入睡，这不免更让人担心过量接触辐射对人体的危害。但你知道吗？睡觉前把手机放在床头，对人体危害最大的其实不是辐射。辐射分为电离辐射和非电离辐射，对人体会造成很大危害的是电离辐射， X 光、CT 等都属于电离辐射，过量接触会诱发很多严重的问题。手机是有辐射，不过手机所产生的是非电离辐射。非电离辐射对人体的影响主要是产生热效应，也就是让体温升高，并不会对人体造成什么大的危害。至少现在没有证据能证明非电离辐射对人体会产生危害。不过，虽然手机辐射是非电离辐射，但睡觉前还是不应该把手机放在床头，不应该放距离自己太近的位置。睡觉前把手机放在床头，意味着你睡前在玩手机。睡前玩手机，尤其是关灯玩手机，手机的光会刺激眼睛，造成眼部酸涩、胀痛、流眼泪等，还会引发视力下降、干眼症等问题。睡前长时间玩手机还危害颈椎的健康，有很多人年纪轻轻却经常颈椎痛，出现了颈椎问题，这和睡前经常玩手机是有一定关系的。睡觉时手机要放在离自己身体 1.5 米远的位置，越远越好，放远能有效防止你晚上玩手机，杜绝健康危害，比如熬夜、脖子劳损、失眠、焦虑、视力下降、记忆力和免疫力下降、生理紊乱，这些才是最大的危害。所以说手机不危险，危险的还是大家的健康。早早扔下手机，睡个健康觉，才是真正的健康操作哦。
1: 人的睡眠时间多久才合适？怎样才能睡个好觉？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0: 美国睡眠基金会建议，成年人每天的最佳睡眠时间是7到9小时。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药学院和美国癌症学会曾联手做过一项长达6年的实验，对100万名年龄在30到102岁人群的睡眠时间进行观察研究。研究发现，每天仅睡6到8小时的人，比每天睡眠超过8小时或者小于4小时的人死亡率要低很多。其中，每天睡7小时的人死亡率最低。
2: 你土话就5倍了啊！虽然道家法规定的是连续开车不能超过4小时，但是我建议啊，2到3小时一开，你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就可以，挺好。哎，也不用休息太久，15分钟缓一缓，吃点东西，上个厕所啊。哎，有些朋友有可能还抽根烟什么的啊。那2到3小时休息一下呢，比较正常，也比较合理。哎，但有些朋友1个小时没开到，哎，他已经开始犯困了，上高速一上他就犯困，这个是什么情况？喝红牛、喝咖啡，哎，可以提神，哎，就是有点。
3: 挡风玻璃上的油膜，晴天你别说不管了，有可能看都看不到，但是碰到下雨天再不出干净，玻璃越刮越糊，对视线的影响就比较大了，晚上的话更影响安全了。
2: 挡风玻璃上的油膜，晴天你别说不管了，你有可能看都看不到，但是碰到下雨天你再不除干净，玻璃越刮越糊，对视线的影响就比较大了，晚上的话更影响安全了啊。比如你看我们这个车子，透过挡风玻璃看外面，前面的车子都不太看得清楚的，白天还好了，你晚上视线一差，只能看到前面。

0: 面车子闪烁的尾灯了，像这种情况基本上就是顽固油膜导致的啊。有些朋友可能会问的，这啥是油膜，咋来的呀？我这前挡风玻璃又不见忌惮。油膜其实是你开车的时候前车的尾气、道路上的灰尘，还有停在树下掉在挡风玻璃上的这些树胶、鸟屎等等脏东西，它混合在一起所形成的那么一层污垢。这层污垢啊很厉害了，它具有防水性，附着性还很强，所以下雨的时候你打开雨刮就会出现前面看到的这种刮不干净的情况啊。这玻璃刮不干净，雨天开车肯定比你想象中的还要更危险一些。李丽等人在期刊公路上面发了篇论文，雨天能见度对高速公路行车安全影响研究，里面他这么说啊，这开车的时候大约有 80% 以上的信息都是由视觉得到的，而雨天降低了大气能见度，驾驶员开车时不能清楚地分辨前面的物体，容易造成追尾等事故。哎，你想想，本来雨天能见度就已经很低了，结果现在玻璃上还被油膜弄得非常模糊，那是不是视线就更差了？市区里面开车车速比较慢就还好，但如果你跑个高速或者是速度快的这些绕城啊、高架，看不清楚的话，危险系数就升得比较快了啊。那下雨天轮胎高速行驶的时候，胎面和路面之间啊存在的这些积水无法沿着轮胎的花纹排除，那么在胎面和路面之前啊，它会形成一层水膜的。哎，你以为轮胎直接压在地上，其实并没有。哎，你要是因为视线不好没有看清前面的车子或者路况，你一脚刹车下去，哎，这轮胎抓地力不足，它就容易打滑了。所以雨天开车啊，挡风玻璃上的顽固油膜最好是弄一弄，看得更清楚它对安全是什么意义，你能更好的预判，就能够更好的避免急刹车，让你这个车子处于可控的范围。哎，这种打滑啊、这种转圈的这种事情大家尽量不要遇到啊。那解决油膜的方法也不算太难，现在呢有这种汽车专用的除油膜剂，你把它挤在海绵上面啊，稍微用点力气在前挡上面来回擦个几遍，哎，这顽固油膜就能清洁干净了。雨天开车的时候呢，视线相对也会更好一些。当然还有一些朋友啊，觉得自己除起来也是比较麻烦，或者说清干净了以后再有油膜怎么办，我这个环境就这样。哎，你不妨可以在玻璃水箱里面倒一瓶日常养护型的油膜去除液，哎，然后再加满这个玻璃水，平时用车的时候啊，你就喷点玻璃水再在挡风玻璃上一直在那边刮一刮，哎，这油膜也不容易产生，下雨的时候啊也能够应急一下。
1: 车上的三油五液多久换一次，网上各种说法都有，其实更科学更准确的方法还是以保养手册为准。
0: 车上的三油五液多久换一次，网上各种说法都有，其实更科学更准确的方法还是以保养手册为准。今天呢，我们就找来一台实车，结合保养手册，把油液更换的周期注意事项以及它们对应的位置一口气讲完。朋友们可以点赞收藏，以后需要的时候翻出来看一下，不会被坑啊。今天用的是一台销量靠前的常见车型，19款日产轩逸做演示。首先打开发动机盖，从左往右依次给大家讲。最先看到的是加玻璃水的地方，盖子上有个挡风玻璃的标识，很好辨认。玻璃水为了避免误食，一般会做成黄的、蓝的、绿的，它们主要是添加的色素不同，不小心混用了问题不会太大，更换周期没什么好说的，用完直接加就行啊。那加的时候注意最好加专用的玻璃水，像自来水偶尔用用当然没事，时间长了容易产生水垢，堵住了喷头就麻烦啊。另外呢，冬季气温低于零度的时候记得换成这种防冻玻璃水。那接着往右看，发动机上面有个盖子，打开后呢是加机油的地方，新买来的机油倒进杯子里是这种金黄色，加到发动机之后呢，它会清洁里面的油泥和积碳，再加上高温下氧化变质的原因呢，会变成黄褐色甚至是黑色，所以机油呢一定要按时及时的去更换。机油更换的周期质保期内呢，按照保养手册来就行，日产轩逸写的5000公里一换啊。那除了质保期大家可以根据机油的类型来更换，这里其实大家找到了一篇资料可以做参考，矿物油5000公里一次，半合成7500，全合成10000公里啊。那另外呢，老车如果有烧机油的情况，跑长途前或者间隔几个月记得检查一下机油量。检查的方法挺简单，发动机旁边有个黄色的机油尺，等发动机稍微凉一点，哎，你把它拔出来，用纸巾把上面的机油擦干净，然后再塞回去，再拔出来看，这样出来的结果是比较准的。当你看到机油的液面在最低和最高刻度之间，说明机油量是 是正常的，少的话呢就往里面加一点啊。那么再往旁边看啊，盖子上面一般会有写这个英文 coolant 的啊，那这个呢是加防冻液的地方，也叫冷却液啊。防冻液呢一般会做成红色或者是绿色，如果瓶身上没有写通用型防冻液，不同颜色就不要混加，用的成分可能不一样。除此之外呢，换的时候还要注意不同车型防冻液的更换周期差

0: 比也挺大的。像本田雅阁呢，首次更换防冻液的时间，官方建议20万公里或者是10年。要是换得过早，有点多花冤枉钱了啊。换的时候呢，防冻液的冰点呢，最好是选比当地气温低10度以上，不然冬天有可能还是会堵住管道啊。接着往上看，盖子上面有个括号，里面是个圆圈标识的，是装刹车油的地方。刹车油的颜色是金黄色的，但没有机油那么粘稠。更换周期呢，轩逸保养手册写的是4万公里或者是2年，其他车型相差不多，但是最好检查一下要不要换。更换的时候后呢，要注意看瓶盖上的标号，不能乱加的，也不能混用啊。常见的刹车油标号呢是 DOT3 和 DOT4， 哎 ，DOT4 的沸点和抗水性比 DOT3 要好，如果混用，刹车油的沸点会受到影响。轩逸的发动机舱内能看到的只有这些油液，但是还没完，机舱外还有变速箱油需要定期更换。更换周期的话呢，不同变速箱、不同车厂标准不一样。像这台19款日产轩逸 CVT 版本，官方建议10万公里换一次，而18款本田雅阁 CVT 的版本呢，官方建议4万公里。你交换差别挺大，注意留心看手册啊。那换的时候也有注意的地方，如果自己买变速箱油拿去店里换，要注意不同变速箱油结构不同，都有自己的专用油，不要搞错了啊。所以总的来说，车上需要更换的油液和注意事项基本这些，不同车型油液的位置可能会有些区别，但壶身的标识基本上是一样的，对应着我前面讲的都能找得到。
1: 总的来讲，大家不办 ETC 的理由都比较实际的，要么是因为高速跑得少，钱省不回来，要么是现在的 ETC 要花钱麻烦。
0: 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过啊？下高速人工通道排长队 ETC 口子没人呢。哎，有些朋友啊，高速上面超来超去啊，就是为了快那几分钟，结果到了收费站一排队，马上被后面走 ETC 通道的朋友反超了，何苦？为什么这么多人宁可排队也不办 ETC？四个原因。那第一个原因呢，很多朋友平时也就市区开开，一年到头偶尔跑一次高速，哎，拿卡也能上，我当然也没必要办这个 ETC。 高德地图联合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科学研究院、中国高速公路出行大数据报告数据啊，各省高速出行里程占比除了贵州江西超过了 30%， 其他大多数地方的车主高速里程占比一般在 20% 左右。说的话就是有不少朋友跑高速的机会很少的，收费站堵车都碰不到，哎，那 ETC 的作用就不大了。就好比单反相机，你拍出来效果确实很好，但我们普通家庭用不上，只有出去旅游的时候可能会用一下，那就没必要了嘛，手机拍也不错呀。第二个原因，现在 ETC 普及啊已经差不多了，银行网点也没有这方面的这种 KPI 压力了，你想办现在没有以前那么方便了。2019年底那个时候啊，每个银行哎，你办个 ETC 啊，疯狂推荐各种设备白送，还有小礼品，还能帮你开各种卡。一阵子推广之后， ETC 使用率啊比较高。2020年1月份国家发改委副秘书长、新闻发言人赵辰昕介绍过了，全国 ETC 用户超过2亿了，平均使用率超过70%了。大规模普及完之后，现在银行对这方面业务也不太积极了。北京日报有个新闻的啊，记者咨询一家 ETC 公司，哎，问他，哎，为什么越来越多银行网点他不办 ETC 了？得到答复呢，是部分合作银行业务调整，目前暂时关闭 ETC 绑定签约业务，所以现在不少银行网点都直接说没有设备办不了。那我们去支付宝或者微信上面办理，那他有可能还多收我们100块钱设备费，或者说让你办一张信用卡又要花钱又麻烦，不少朋友最后就选择不办了，直接拿卡上高速好了，不都一样吗？第三个原因啊，用 ETC 的话开发票报销它会比较慢。哎，用过 ETC 的朋友应该有点印象的啊，第一声不是过这个收费站下高速啊，扣费信息可能会有延迟几天才发到手机上的可能性，那开发票的时效性它会更差。如果走人工通道的话，起码开发票你不是现场手就拿到了吗？啊，那当然了，现在很多地方也推行电子发票无纸化了，比如说我在那个浙江，你下高速哪怕你走人工通道它也没票据，但是走人工通道的话，基本上你一下高速付完钱，你绑定的那个邮箱啊、手机啊就能收到发票信息了，时效性上面的确还是更快捷啊。而且呢，关于 ETC 报销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情况，如果别人问你借车上了高速 ETC 扣掉的钱，其实你很难问这个借车的朋友要吧，是不是？这可比油钱啊、违章什么要起来要难得多了啊。那第四个原因，不少朋友其实早就办过 ETC 了，只是用起来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办了也不想用。比如2020年 ETC 刚刚普及的那段时间，关于扣费异常、换了 ETC 之后高速费反而变贵了这些事情不少的啊。那其实都可以打95022投诉，但有些朋友这个号码都没听说过，那怎么处理嘛，是吧？ 吃了个哑巴亏，吃了亏干嘛？后面不用了了，我认错还不行吗？那还有一些问题比较糟心的，哎，我们公司一个小伙伴在网上面办 ETC， 发来的呢是江苏的设备，我们在的呢是杭州，有几条市内的高速啊，你如果说是浙 A 杭州的牌子，浙江的 ETC 设备是不要钱的，免费通行的，哎，但他因为他是江苏的嘛，

0: 哎，每次走免费高速他其实要付钱，这个其实大家都收也就算了，一个收一个不收就非常难受，是吧？那么想去把这个 ETC 注销掉换一个，哎，不行的，因为没有用到三年的话还要付130块钱违约金，那你想想后面一气之下就不用了嘛，是吧？所以总的来讲，大家不办 ETC 的理由呢都比较实际的，要么是因为高速跑得少钱省不回来，要么是现在的 ETC 要花钱麻烦嘛，还有就是以前办的 ETC 啊它踩到坑了不想去用，设备放在那里等到合约时间结束那再注销啊。
1: 自吸发动机平顺耐用，涡轮发动机迟滞严重，养起来贵还不省油，对不对？对，什么时候对？
0: 自吸发动机平顺耐用，涡轮发动机迟滞严重，养起来贵还不省油，对不对？对，什么时候对？老黄历的时候对。原来开自吸的朋友，现在换个新款涡轮，可能会颠覆以前对涡轮的认知。哎，涡轮以前最让大家诟病的一点就是它有迟滞，就是你踩了它过会儿才理你，对不对？哎，你说走啊，它就走了。哎，涡轮是走啊，哦，走啊，就这种感觉啊，加速不给劲儿，那等到真的加速起来又突然向前冲，不平顺，有时候还吓到自己。那现在的新车通过各种技术基本上已经解决这个问题了。卢安期刊内燃机上面有一篇论文，优化增压器以改善发动机低速响应性的措施，里面他讲啊，双流道双涡管电机电控辅助以及使用更小转动惯量的涡轮等等措施都可以明显改善涡轮迟滞的问题。听不懂没关系的，我们直接看响应时间。论文里面啊， 1.0T 发动机1500转左右的时间，油门踩到底，涡轮正常响应时间3秒钟左右，通过优化呢，响应时间直接降低掉了 1.8 秒以内，是很接近自然吸气发动机了啊。这个 1.8 秒不是指涡轮需要 1.8 秒它才开机啊，而是 1.8 秒达到了最大压力值，其实油门踩下去涡轮已经开始工作了啊。所以现在的涡轮车在低速状态下的迟滞已经比十年前车好很多很多很多了，而且这些新技术普及率很高啊。你比如说可变截面涡轮，现在十几万的车子都用上了啊，大众、长安、名爵等等都有，驾驶感受也是不错的。除了迟滞，不少的朋友也是担心这个养护费用比较高，其实现在涡轮车也没有那么的贵，也没有那么的金贵啊。那经过这么多年发展，养护费用和自然吸气已经差不多了。轿车销量榜首朗逸啊，举例子 1.5 升自然吸气和 1.2T 的涡轮增压车型用的机油的确不同，价格相差不大。直接问了一下杭州 4S 店啊，单次保养费用呢只相差100块钱左右。另外火花塞 1.2T 2万公里换一次， 1.5 升自然吸气3万公里换一次。自然吸气车型呢每个火花塞是便宜点的，相差20块钱左右，一年1万公里来算的话也就是几十块钱，你就多一杯少一杯奶茶的事儿啊。那有的大众车主这个时候听到了要说了， 1.2T 推荐加95号油的，自然吸气只要加92号油的，油费它是贵的，油费难道不是钱吗？但其实你按照5毛每升的差距来看，7升平均油耗每年1万公里也就差350块钱，所以说油费的差别也不是说接受不了吧。那每年多花了这么350块钱油钱换来什么？换来很大的提升。那首先动力会变好啊，哪怕是相同马力的自吸和涡轮发动机啊，涡轮的动力响应会更好一点，超车也是更加轻松的。那我们接着朗逸来说吧， 1.2T 和 1.5 升的自然吸气马力呢，看看你就相差了三匹，但最大扭矩 1.2T 的多了55牛米啊，你不要小看只有55啊， 1.5 自然吸气原本也只有145啊，你除一除提升快 40% 啊，而且2000转涡轮发动机就能达到最大扭矩了，比自吸早了1900转。那我们平时在市区里面准备超车，无论是加速还是响应，涡轮车它都会更快，给人动力更好的感觉啊。那么除了加速的时候更快，涡轮车其实也更加省油嘛。特别是我们从老款 2.0 的自吸换到新款 1.5T， 或者 3.0 自吸换到了 2.0T， 都能够明显感觉到动力变强的同时油耗在变低。清华大学李政委硕士论文《缸内直喷汽油机利用可变气门和增压技术改善油耗的研究》里面说啊，这涡轮相比自然吸气发动机，燃烧经济区域更广，燃油消耗率更低啊。我们用人举例子好了，涡轮不光会的东西更多，游泳、跑步样样行，而且吃的东西也更少，别人三个馒头才能跑1500米，我们两个馒头就够了，哎，肚子还不叫。那动力参数差不多的情况下，涡轮可以节省超过10%的油耗，再加上各种。

世上没有救世主，只能自己做自己的英雄。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谭健次为电影《震耳欲聋》演唱的同名主题曲《震耳欲聋》。歌曲以细腻的歌词描绘了小人物在现实困境中的挣扎与觉醒。歌曲通过谭健次醇厚的声线和极具层次感的演唱，将听障群体难以发声的现实困境与普通人为现实妥协无法做自己的内心心酸巧妙连接，鼓励听众在困境中坚守信念，勇敢发声。谭健次，震耳欲聋。他们的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满。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1000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周深为故宫博物院建院百年推出的特别音乐企划同麦百年守护演唱的献礼主题曲《重光》。歌曲聚焦文物南迁，讲述战火中1.3万箱故宫文物历时10余年行程数万里，辗转10余省，在战火中完成了世界文物史上最大规模的迁徙的故事。周深曾在2021年献唱故宫600周年纪录片《紫禁城》主题曲《光亮》，两首主题曲形成光气篇章的呼应。来自周深的《重光》。

0: 比我更懂你。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1: 每周一歌，
2: 由成龙演唱，方文山作词，为故宫博物院建院一百周年献礼的主题曲《百年守护》，以恢宏大气的旋律唱响故宫百年的世纪颂歌，共同将紫禁城600年的风雨与守护化作华夏儿女同脉相连的永恒。

到这里，今天的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就要结束了。我是小马，咱们下期见。

0: 听友们，今天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就到这里了。声音连接你我，陪伴温暖彼此。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我结婚的时候一定要来哦，因为看着你，我会有安全感。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19摄氏度，相对湿度57%，风向东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2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金银县从 G110 到丰兴县自东向西方向车多缓行，金青县从 S223 到 G110 自西向东方向，从 S223 到 G110 自西向东方向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林俊杰为《王者荣耀》10周年演唱的主题曲《明日坐标》。值此10周年之际，林俊杰以音乐为玩家与英雄之间的深厚羁绊留下注解，他温暖而真挚，如同队友间心照不宣的一次击掌，既是回望也是前行，邀请所有的玩家与英雄再次集结，还有无数未完结待续的冒险在前方召唤。

新的旅程正整装待发，来自林俊杰的明日坐标。回不去的是黄良一生，放不下的是挚爱一人。继续来听黄霄云为电视剧《入青云》演唱的《爱入青云》，歌曲展现了剧中宿敌斗爱的剧情脉络。黄霄云以标志性的宽音域诠释双强爱恨，他的歌声既能细腻铺展宿命纠缠，又能凭借穿透力爆发力的嗓音将情感张力展现得淋漓尽致，将角色从心动到破碎的挣扎融入旋律，为这场双强爱恋刻下滚烫听觉注脚。

和你在相拥，爱你入青云中，来自黄霄云，爱入青云。继续来听肖战的岁岁年年。肖战用他温柔治愈性的标志性声线，唱出生活中的烟火日常与美好祝福，提醒着我们珍惜身边的人，感受生活中的点滴美好。通过细腻的歌词和肖战深情的演绎，传递了对亲人友情和爱情的珍视与祝福。温柔的声线像流淌心间的暖流，愿大家岁岁安康，年年欢畅。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满。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黄龄为动画

古为南亭演绎的主题印象曲《喧嚣》，这首歌鼓励听众找到自我和解的勇气，民族乐器与现代 rap 碰撞，让成长的挣扎有温暖的回响。有时候心里总有两个自己在拉扯，犹豫、否定、内耗，让我们忘记最初的本心。希望这首歌能陪你在低谷时候轻轻一笑，与自我和解。

这首歌不仅是动画的印象曲，也是一首给所有的迷茫当中挣扎的我们治愈的战歌，来自黄龄的《喧嚣》。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博远为电视剧《艳遇永安》演唱的《离愁笙歌·谦虚》。博远参与了歌词的创作，曲风融合古典与现代元素，被乐评人评为水墨长卷般的听觉体验，嗓音兼具清亮与厚度，转音丝滑且情感层次丰富，温柔且带有忧伤的旋律与博远的嗓音相得益彰，被评价为极具共情力与氛围感的作品。博远，谦虚。

0: 今天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就到这里了，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欢乐剧场，朋友们下期见。
1: 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这里是欢乐的海洋，小品、相声、曲艺类节目应有尽有，欢乐剧场与你共享每一刻欢乐时光。
2: 观众朋友们，近年来呢，我们一些省市电视台呢开办了一个栏目，叫电视红娘，为很多朋友呢喜结良缘呢起到了牵线搭桥的作用。那么今天呢，我们晚会现场呢也有这么一处电视红娘的演播现场。今天两位来做征婚广告的，一位是赵本山，一位是黄晓娟。
3: 以后你太紧张了，这儿就行啊。
4: 是导演，你往我下去练练行吗？
3: 还想不想找对象了？
4: 啊，想找，我也找不着对象，不完了吗？
3: 赶快上去练练吧。
4: 嗯，好。
3: 老二号，请进来，好不好？
4: 好。
3: 二号，
4: 导演有请。这么笨，你说你这破嘴，到真歌时候就不替你说话了，你。哎呀，我的妈！大家见笑了哈，这年龄大了，婚姻市场就出现了疲软，上电视做个征婚广告不算啥丢人的事儿，是吧？水是有源的，树是有根的，到电视征婚也是有原因的，兜里没钱就是渴望现金的，没家的滋味是火热水深的，打这些年光棍谁不盼着结婚呢？都吓唬谁呀？
5: 只要能找着合适的，费多大劲也是甘心的。找
3: 二号，告诉你，赶快下去练练，好不好？
4: 哎，练完了。
6: 导演说我不行，你说咋就录不了呢？我在下边练得好好的，往摄像机跟前一坐，我就说不出来话。
4: 看着没，都犯一个病。导演说了，这叫运镜头，明白吗？
6: 运镜头。
4: 你说我过去有运车运船的毛病，这回改运镜头了呢。
6: 我不是晕镜头，就是他那灯一亮，我就觉着天旋地转。
4: 那是晕灯。
6: 你说这上电视上来征婚，咋这么难呢？
4: 能不难吗？我都录30多遍了，没合格。
6: 我不想录了，我回去。
4: 别的，见困难就回去哪行呢？是不？困难是弹簧，你弱它就强。为了实现有个家的美好愿望，有困难要上，没有困难创造困难也要上。真的，别回去，行吧？
6: 我本来就不想来。
4: 说什么都没用了，都给咱编号了，一号、二号。既来之，则安之嘛，请坐之。
6: 我
4: 来吧，我走就完了。算了，
6: 我
4: 没啥可难的，难啥？你来，我给你练一遍，你看看。不，有啥了不得？你坐着吧。你看我的，关键是放松。要微笑吗？我叫赵英俊，男，今年35岁了。
6: 这男还用说吗？
4: 哎呀，这是电视征婚呢，男女能看出来。
6: 对呀，
4: 这问题提的挺尖锐的。
6: 瞎说。
4: 导演都没看出来。
6: 啊。
4: 你女也别说了啊。
6: 我这没有女。
4: 啊。我叫赵英俊，35岁了，括弧。实际年龄跟长相有误差，不细看问题不大，这属于表面老化。
6: 还用加括弧啊？
4: 我必须得括上，我35，别人老怀疑我53，多赔呀！这
6: 那是得加括弧。
4: 现有住房一套，括弧7.8平米，存款1560元，括弧让前妻拐跑了。所以我要寻找一个勤劳朴实爱国爱家，括弧不能三天两头就张了，上这上那一天连眼影都看不着，做饭都没人给做。
6: 你怎么了？
4: 别打岔，感觉找到了。
7: 我一定要遇寻一位
5: 三十以里的，是独身的，最好是没结婚的，马上就跟我成亲的。我的妈呀，感觉找到了。怎么样？
6: 你看你练得多好啊，我跟你比我差得太远了。
5: 别着急，我现在就可以录像了，我帮你吧。我给你当导演。
6: 你会当导演？
5: 哎，他比咱省事，他就预备开始，别紧张，拿脑门当镜头，你坐那吧，我给你导。这会儿我上合格了，我提词。对，看镜头。
6: 我，
5: 你看，镜头啊，说话。
6: 我说也白说。
5: 你还没说呢。
6: 不会有人来应征的。
5: 自己就封门了。
6: 我条件不好。
5: 找一般的呗。
6: 我不是独身。
5: 不是独身，不是独，不是独身，上这扯啥来了？你这蔫包胆也太大了，我跟你说，这违法呀！我跟你说实话吧，如果你俩不能过来，或者是怎么地，完事儿才能上这来征婚了。
6: 不是，
5: 你这种情况我不能倒了，再倒把我倒进去。
6: 哎呀，你看你想到哪儿去了？你误会了。
5: 你到底怎么回事？
6: 我实在说不出来呀。
5: 你是有困难，你回来吧，有招了，我刺激你一下子。
6: 啊！
5: 刺激你，先受刺激。我爸四下时候都听音乐，音乐一出来指定有词儿。看镜头，镜头质量不太好，准备。

0: 我叫李慧娴，今年35岁。由于生活中的不幸遭遇，可能显得老了一些。我和我8岁的儿子跟婆婆生活在一起，孩子还没见过他爸爸什么样，他爸就应该说我算是有个家。我本不想来征婚，可婆婆总劝我还是再走一步，别太屈着自己。说实在的，我多么希望能有个人帮我一把，心贴心地和我说说话，这才是个完整的家。
1: 完了，让我给倒哭了。哭了？
0: 没有。
1: 生活呀，像一杯二锅头，酸甜苦辣别犯愁，往下咽。人这一生哪有那么顺利的？大哥，我并不比你强，我受过刺激，受过强烈的刺激。我离过姨呀、啊，
0: 离过姨，
1: 说普通话就是让人踹了。
0: 为啥呀？
1: 我们俩生活了不到2年，突然给我提出了一个非常严肃而且带有原则性的问题，实在让我难以接受。
0: 什么问题呀？
1: 说我缺乏男子汉气派，越看越像老太太。像吗？像点又有什么呢？这说明我长得脱俗超群，充分地证明了那句话吗？
0: 啥话？
1: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吗？
0: 那你们俩就为这么点事儿啊？
1: 这都是辙，最终思想他想出国。
0: 他去哪儿了？
1: 美国，家里。
0: 加利福尼亚。
1: 对，家里待不下。家里待下他就不去了。
0: 那你也别太伤心了，你看摊上这样的，那有家也就不是家了。这一个家呀，它不在群后，关键是两个人得有共同目标，
1: 有共同爱好，
0: 得有共同语言，
1: 有啥可搁心里话唠唠。
0: 对，两个人能心贴心的。
1: 你咋劝上我了呢？你不哭了？

0: 你不生气了吧？
1: 过劲儿了。哎，刚才练到哪儿了？对，找一个啥样的就行。坐吧。
0: 就我这条件，还能找啥样的？
1: 你说吧。
0: 我就找一个经历坎坷的，身体健康的，性格开朗的，心地善良的，能愿意和我一块儿奉养老人，有点特长的就行了。我这么说行吗？
1: 啊，
2: 一号，
0: 导演叫你呢，
2: 准备行动吧。
1: 导演呐，
0: 去吧。
1: 您导演呐，我再练五分钟行吗？我不去。
0: 你练得多好啊！
1: 不行，
0: 快去录吧。
1: 我跟你一比，我就不是东西了。啊、你帮帮我得了吧？你给我当回导演呢？
0: 哎呀，我哪会当导演呢？
1: 没事，你就喊预备开始，别紧张，拿你脑门当镜头吧。快来，给我当导演。
0: 要不我就给你提提词儿吧。
1: 行，谢谢你，你坐吧。把、词儿给练。
0: 你也坐吧。
1: 哎。
0: 坐吧。
1: 哎，
0: 坐吧。
1: 嗯。
0: 坐。
1: 哎。
0: 你别紧张。别紧张。别紧张。
1: 我不紧张。
0: 注意啊。
1: 哎。
0: 预备。
1: 开始。
0: 啊。你咋喊上了呢？
1: 哎，你这音拉得太长了，
0: 那怪我了，重来吧。
1: 哎，
0: 哎呀，你咋都出汗了呢？
1: 是吗？
0: 擦擦汗。
1: 嗯，
0: 擦擦汗。
1: 哎，
0: 注意啊，这回别紧张。
1: 嗯，
0: 不用紧张。
1: 哎，
0: 注意。
1: 嗯，
0: 别紧张，预备。
1: 不紧张。
0: 开始。
1: 我叫不紧张。你妈咋又紧张了呢？你睁大眼倒还紧张？
0: 那你往下说吧。
1: 嗯，
0: 说吧，别紧张。
1: 盼望已久的时刻终于到来了，我仿佛从镜头看见了一坨小花，头上还戴个发卡。
0: 啊，你往哪儿看呢？
1: 看镜头呢。
0: 你太紧张了。
1: 嗯，离镜头太近了。
0: 往下说吧。
1: 本人正像你在《一寻一味》当中所提的那样，经历坎坷，心地善良，身体健康，有一定特长，请看，这是证书。
0: 六级木匠，
1: 相当于中级知识分子。我想找一个吧，能热热乎乎搁锅堆唠点话的，众说心肠好一点，那种
0: 独身女人为伴。
1: 你别打岔，我想找一个心肠好的，手要巧的，带个小孩能养老的，如果组织需要的话，报舱门也是可以参考的嘛。听明白没？
0: 我不明白。
1: 还没说透。
0: 你这么好的条件，应该找个年轻的。
1: 不，我就找同岁的，都是35的，这才叫般配的。
0: 你应该找个漂亮的。
1: 没有用，我过去那位就挺漂亮，后来不就解体了吗？
0: 你应该找个独身的。
1: 我偏要找带小孩的，括弧8岁男孩正好。
0: 有孩子是累赘。
1: 孩子是感情的通信员吗？
0: 关键他不光有孩子，
1: 有老太太就更好了。你不知道吗？我最羡慕的就是老太太了。
0: 可是
1: 你要不把丈夫带来，什么条件我都能答应。
0: 不会后悔的。
1: 我怎么能后悔呢？我不后悔，我想有个家，我想有一个温暖的家。
2: 一号二号准备录像了。
1: 你还录吗？
0: 你呢？
1: 我不录了。我万一要上了电视，肯定被人相中了，到时就麻烦了。你还录吗？
0: 你说呢？
1: 你要觉得不太成熟的话，再练练。
0: 再练练。
1: 找个环境优秀、闲人免进的地方练。你懂吗？

0: 一位朋友，每到过年的时候都空着俩手，就带着一张嘴上我们家来吃饺子。我这个朋友我一说你们大伙都认识，他是身材好像手电筒，脑袋一晃像简儿勇，见人就说想死你，他的名字叫
1: 尊敬的各位朋友，各位来宾，辽宁的父老兄弟姐妹们，
0: 我想死你们了。
1: 就这一句话能表达我此时此刻的心情吗？
0: 那您
1: 对不能啊，
0: 诗朗诵啊，
1: 转眼又到年三十儿，满怀深情来串门儿，天南地北都不去，我就稀罕辽宁人儿、啊、讲究不、啊、哎，饺子包好呗，
2: 没了、啊、没了、啊、
1: 快点吧，撒冷的，
0: 看见没，就空着俩手来的。
1: 最后说坏话，谁空俩手来的？我带着醋呢。
0: 行了，董哥啊，既然您是奔着吃来的啊，咱们俩今天在这进行一场比赛。
1: 比什么呀？
0: 咱们用辽宁的美食猜谜语，看咱俩谁说的好。
1: 那怎么分输赢呢？
0: 观众的掌声就是分数。
1: 谢谢，请您多关照这边的关照啊。
0: 我先说啊，
1: 请。
0: 就您这耳朵，您这耳朵一支了，就是我们辽宁美食。
1: 我这是
0: 老边饺子。
1: 你看都没什么人理你。要这我也会
0: 说，
1: 把嘴撅起来，撅起来，马家烧麦。
0: 不是你把这俩胳膊都扎开开、哎、
1: 干嘛？
0: 辽宁美食，
1: 这是
0: 盘锦河蟹。
1: 你把俩手搁脑袋上啊，这搁脑袋上，搁上、大连虾爬着。太肥了是吧？
0: 就你脑袋这个造型就是辽宁美食。
1: 我这是
0: 营口大头宝。
1: 哦，你把脖子转过来，勾棒子烧鸡。
0: 谁烧鸡啊？
1: 急了，
0: 谁？
1: 就这张脸，辽宁美食。
0: 我这是
1: 西塔大冷面。
0: 我这么热情，我冷面，
1: 烤冷面。
0: 行，咱不猜谜语了，
1: 干嘛？
0: 咱俩说三句半，敢吗？
1: 什么是三句半、啊、
0: 就是我说第一句啊，你说第二句，哦，我说第三句，
1: 我说第四。

0: 句。
1: 错，你说第半句。
0: 行行，别讹，别看半句，说出半句就把它给办了。
1: 听着，
0: 来吧，
1: 说，五爱隧道车如梭，
0: 大二环上亮点多，
1: 什么风景最诱人？
0: 堵车。
1: 堵车都出来
0: 了，堵车说明发展了。四十年前怎么不堵呢？你个彪子，是不是啊？
1: 你再听我这个，
0: 哪个？
1: 环卫工人抖精神，
0: 日夜铲雪真感人，
1: 我天天守在小西门
0: 碰瓷儿。不是小西门胖才那也是胖的，跟你长得一样，叫二肥的嘛，没毛病吧？没毛病。
1: 你再听我这个啊，说环境保护大格局，
0: 节能减排解难题，
1: 今后出行开啥车？倒骑驴。哎呀，
0: 那个没尾气。
2: 这个爸爸，
1: 听这个啊，说辽宁大妈有情趣儿，
0: 广场跳舞真带劲儿，
1: 最爱听你叫他啥？
0: 老妹儿。
1: 咱再说现场的观众
0: 怎么了，
1: 穿衣打扮真潇洒，格调越来越高雅，初一出门我穿啥？
0: 大裤衩。不是，到浑河冬泳不感冒干啥呢？你不赶紧去？
1: 这回咱不说三句半了，
0: 又改了。
1: 咱俩说那一人一句的，咱俩对春联怎么样？
0: 怎么对？
1: 对春联，
0: 你行吗？
1: 我行吗？
0: 啊，
1: 在辽宁，我对春联有个外号，
0: 你叫
1: 春联小王子，
0: 我就不如他了。
1: 哎，
0: 我在辽宁也有个外号，
1: 您叫
0: 春联皇阿玛。
1: 听我这个上联啊，
0: 不服来呀、啊！
1: 说海淀塔的尖儿，立交桥的墩儿，花博山顶韩德军
0: 高，
1: 辽篮中锋。
0: 那这回我说个低的，
1: 你说
0: 地面上的土，草坑里的霜，土豆秧子潘长江。讲究不？
1: 横批
0: 做人就得低调。
1: 这回我上来全说吃的，
0: 来吧，
1: 象大骨锅包肉，东北乱炖吃不够。
0: 我下联是烧刀子老干皮，大绿棒子闷倒驴。
1: 横批
0: 啊，不喝我是东北的，喝完东北是我的。跟谁俩呢？我不惯你包着。
1: 这回我上联说咱们辽宁的小伙子
0: 怎么着，
1: 心肠热体格棒，和我一样嗓门亮，小伙子们喊一嗓子让老冯听亮，这气势。
0: 这回我说辽宁的大姑娘，
1: 说
0: 模样俏形象美，跟我一样大长腿，姐妹们鼓掌吧，掌声多长腿多长。
1: 横批
0: 起

0: 摔了吧？
1: 这叫摔吗？
0: 这叫
1: 为观众的热情而倾倒。

0: 回我献给我们所有辽宁人一副春联，
1: 上联是
0: 祝老乡一帆抚顺，四季安山，千里锦州，万象福新。
1: 下联是愿亲人前程盘锦，好运大连，旭日丹东，喜气沈阳。
0: 成批，
1: 祝我们辽宁人房子宽敞，卡里有款，父母硬朗，孩子露脸，老公顾家，媳妇节俭，吃的鱼做，睡的舒坦，玩的开心，乐到永远，忠厚传家，幸福美满。
0: 好，
1: 讲究不？哎，饺子包好没？
2: 下锅了，
1: 快点吧，我都饿屁了。那个几位，你们先坐会儿啊，我求头算去。
0: 这什么人？

0: 我们今天的成功主要是靠观众朋友的支持。
1: 我们今天的成功是与我们个人的努力啊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0: 要说有一点关系、那也是郭冬临的功劳。
1: 没错，
0: 他这个男高音的音色、有一种大灰狼嚎叫般的穿透力。
2: 要说有一点功劳，全是冯巩的。
1: 不行，
2: 冯巩这个男低音有一种北极熊怒吼般的厚重性。
1: 不行，这份功劳全是陆明的。
2: 怎么了？
1: 人家这个手风琴的忙活劲儿，有一种大灰狼让北极熊追得没处跑的紧迫感。
0: 人家郭冬临不仅嗓子好、形象也好啊，
1: 没错，
0: 他沾上胡子就是帕瓦罗蒂。
2: 不行，要说形象好，他冯巩这个鼻子垫上块骨头就是多明果。
1: 不行，要说形象就是陆明的，这双眼睛点点蓝墨水，再薅下点头发就是卡雷拉斯。哎呀，我们撒网的一战，我们就是世界三大男高音。
3: 谢谢，谢谢，谢谢。
0: 耶！哎，刚才领导说了，今天的演出啊，要在我们三个人不，准确的说，是在你们两个人当中选出一个参加奥运会开幕式的演唱。今天在座的观众可全是评委，你们谁上得他们说了算。
2: 你们俩谁合适？
1: 他们俩。
2: 哎呀，别争了，在团里的演唱水平大家都知道，我永远排第二。

0: 他不垫场，谁垫场？
1: 哎，他到后台干什么去了？
2: 他能干嘛呀？啊，给评委送礼。
1: 哎，今年评委不收礼呀、
2: 啊？啊，收。

大美星河欢迎你。火车一路向西驶入乌兰察布，抵达星河，踏上这片离北京最近的内蒙古热土，眼底是青山碧水，鼻尖萦绕地道烟火香气，心底对这片土地的眷恋瞬间翻涌。这里是各族群众同心相守的星河，是藏着山水文脉、产业机遇，更盛满人间风味的小城。大美星河，北京向西一步便是乌兰察布，而星河就是最先拥抱京城的内蒙古县城。星河县坐落于乌兰察布市东南部，总面积3512平方公里，下辖9个乡镇、161个村委会与13个社区，全县总人口31.6万，现有常住人口16.78万人。多年脚踏实地建设，让小城收获诸多沉甸甸的荣誉。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国家卫生县城、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同时获评全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全区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每一块金字招牌都是星河人脚踏实地奋斗的见证。这片土地沉淀2200余年悠久历史，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长城文化在此交融碰撞，历朝历代均在此设县管辖，各民族长久交往交流交融，留下珍贵历史遗存。境内留存赵、秦、汉、北魏、明多代长城遗址、北魏摩崖石刻等文物古迹243处，苏木山森林公园、查尔湖两大 4A 级景区风光秀丽，剪纸、东路二人台等25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传唱。一方水土孕育一方风味，多元文化也滋养出独属于星河的特色美食。肉质紧实鲜嫩的本地羊肉做成手扒肉、铜锅涮肉，醇厚不膻。农家油面窝窝、油面鱼鱼搭配蘑菇汤，地道塞外农家滋味。黄米炸糕外酥里糯，蘸上白糖香甜适口，还有荞面饸烙、卤汤粉汤、熏鸡、腌菜炖豆腐，简单食材熬煮出抚慰人心的烟火味。往来游人赏完山水古迹，坐下来尝一口星河风味，才算读懂这座小城的温柔。星河坐拥得天独厚的区位交通，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几张铁路京沪高铁穿境而过，京藏、京新、准新重载高速、110国道、223省道编织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县城东距北京240公里，西距呼和浩特200公里，高铁90分钟，自驾2.5小时即可抵达首都，人流互通，物流顺畅，商旅往来络绎不绝，也让星河特色美食走出家门，享飘京津冀。境内生态资源丰饶充沛，现已探明30余种矿产。这里是全国三大石墨基地之一，石墨总储量6500万吨，婆润土矿为国家一级大型矿，储藏量1.82亿吨，新探明木矿矿石量10.35亿吨，木金属量108.93万吨，储量位居亚洲首位。全县拥有耕地193万亩，森林131万亩，草原153万亩，优质耕地滋养油麦、荞麦、黄米等特色杂粮，天然草场培育优质肉羊，为本地特色美食源源不断供给原生态食材。全域水资源总量1.38亿立方米，风光发电总装机容量可达560万千瓦，绿水青山，既藏矿产宝藏，也蕴

0: 领域舌尖美味，蕴藏无限发展潜力。县域布局三大产业园区，乌兰察布置二连浩特国家物流枢纽园区综合物流产业园，乌兰察布市星河经济开发区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总规划面积22.5平方公里，现有入驻企业53家，覆盖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石墨烯研发生产、碳基盐基新材料、铁合金、新能源装备制造、煤炭洗选、货运物流多元产业。其中农畜加工产业深挖本地杂粮牛羊肉资源，把特色美食做成标准化特产礼盒，让星河味道走向更远的地方。作为乌大张区域合作核心区，地处京津冀、环渤海、呼包鄂渝三大经济圈交汇节点，星河坐拥难得的发展机遇。千百年来，蒙汉各族群众水乳相融，互帮互助，团结和睦，如同紧紧相拥的石榴子。日常一桌农家饭，一锅炖肉，便是各族群众相亲相敬最朴素的见证。山水秀丽，文脉绵长，产业兴旺，美食飘香，民族团结，这片热土处处焕发蓬勃生机。远山寒带，风物绵长，美食文脉佳肴皆已备好，热情好客的星河人民等候八方来客，大美星河欢迎你。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星河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星河新闻。这一次的星河新闻有以下内容：电子镇举办树文明相逢创美丽环境活动。9月1日，电子镇在电子村文化活动广场开展树文明相逢创美丽环境活动。活动现场，县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开展文明相逢专题宣讲，围绕移风易俗、家风家教建设、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重点内容进行深入浅出的讲解，引导群众树立文明健康的生活理念。现场宣读了年度相逢文明先进典型名单，并为最美婆媳、最美正气人、美丽庭护院代表送上荣誉证书、奖牌与奖品。各位先进代表立足自身日常，娓娓道来发生在身边的暖心故事，讲述孝老爱亲的家庭温情，守望相助的邻里情谊，以朴素真切的平凡善举，生动诠释了优良家风与淳朴民风的时代内涵。活动现场气氛热烈，南湾村舞蹈队、内蒙古云会艺术团轮番登台，献上形式多样的文艺节目，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传递文明新风，极大丰富了基层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本次活动立足本土，贴近群众，聚焦身边看得见、学得到的榜样力量，通过选树典型、示范引领，号召广大群众主动摒弃旧俗陋习，自觉涵养优良家风，积极参与庭院美化、环境提升，营造了崇德向善、邻里和睦、共建和美家园的浓厚乡村氛围。活动中，新老党员面向党旗庄严重温入党誓词，进一步坚定了党员理想信念，砥砺初心使命，有效凝聚起基层党组织干事创业的向心力与战斗力。历史上的今天，1945年9月2日，日本签署无条件投降书。1982年9月2日，中国首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呼和浩特市开幕。9月1日，2026年全国科普月暨乌兰察布市第五届科普节启动仪式在乌兰察布市科技馆举行。本次活动涵盖高校科普成果展、金雕云系列科普赛事、人工智能科普体验等内容，以演出、展览、竞赛、线上直播等形式广泛普及科学知识。近日，内蒙古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网站发布 关于2026年社会保险交费基数有关问题的通知。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包括机关事业单。

内基本养老保险、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缴费基数和工伤保险缴费基数的下限为5058元，上限为25290元。8月31日，第十届内蒙古自治区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落下帷幕。为期5天的展会共吸引20万人次走进内蒙古国际会展中心，实现现场交易额2380万元。9月1日，内蒙古额尔古纳市根河市正式启动2026年到2027年度供暖工作，开启全国最早的供暖季，两地迎来长达9个月的取暖周期。9月2日至6日，2026鄂尔多斯文化创意产业品牌建设宣传推广活动周将在鄂尔多斯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本次为文化惠民活动，免费对外开放，现场共设置8大推介区加多元业态，既有本土深厚的文化家底展示，也有前沿数字文化体验，国内多地非遗交流、精品图书展销等多元内容等待大家现场解锁。9月1日，我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再创标志性成果，在安徽宣城视察厅地区铜金矿勘查取得重大突破，有望在华东地区新形成大型铜金资源基地。从商务部了解到，截至8月30日，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超1.54万亿元，汇集超2.06亿人次。9月1日10时，智神星1号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成功，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达到试验目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据央视新闻消息，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圆满结束。7月1日至8月1日，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暑运以来，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699列，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351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新华社北京9月1日消息，财政部税务总局9月1日对外发布公告，明确自9月1日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股息红利所得，应按20%的税率缴纳个税。据国家电影局数据，2026年暑期档6月1日到8月31日，电影总票房为124.98亿元，观影总人次达3.4亿，同比分别增长4.45%、5.86%，放映场次3851万场，创历史新高。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星河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防汛科普，汛期遇上山洪地质灾害如何正确避险，当前正值汛期，需做好防御强降雨的措施，减少或避免进入山区、河谷等地质灾害隐患点。如遇到山洪地质灾害等，如何正确避险？山洪灾害避险提示：河道、谷沟勿逗留，上游地区突降暴雨即引发下游山洪，听到异常轰鸣声或发现河水突然浑浊上涨，应立即向两侧高地撤离。野外活动要谨慎，切勿在河滩、溪谷、低洼地露营。地质灾害避险提示：山区居民切实关注预警信息，提前熟悉撤离路线，强降雨期间及雨后数日内避免前往地质灾害隐患点，如山脚、陡坡、沟谷，听到异常声响，如岩石破裂声、闷响，应立即撤离。行车避免在暴雨期间或雨后进入山区公路，留意路边的警示标志，避开塌方滑坡路段。中小河流洪水避险提示：强降雨区的中小河流水位将快速上涨，洪水风险显著增加。避险提示：远离正在上涨的河流，不涉水过河。居住在低洼或沿河区域居民应从指挥，必要时及时转移。关注强降水对交通旅游的影响，行车遇积水路段先观察再谨慎通过，水深超过半个车轮或不确定时切勿强行通过，若车辆水中熄火应立即弃车逃生。旅游山谷、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涉水景区风险极高，应避免前往，出行前务必查询最新天气和路况信息，预留充足时间，强降雨和强对流期间非必要不出行。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安全生产知识科普。日常工作中，我们可能遇到哪些安全隐患？我们该如何正确防范与应对？事关静电，您该知道，在干燥寒冷的季节里，默默套上秋衣秋裤的小伙伴们开始有了噼里啪啦的新烦恼。静电是一种处于静止状态的电荷，或者说不流动的电荷。静电博大，破坏力可不小，容易引发火灾或爆炸。如果两个物体的电位差达到300伏以上，就会出现火花放电，对生产设备及生产环境的破坏，使粉末沉积，堆塞管道、筛孔等，造成输送不畅，引起系统憋压、超压，导致设备破裂，可能导致计算机、生产控制仪表、安全控制系统中的硅元件损坏，引起误操作，酿成安全生产事故。安全生产有十招。接地法，最简单的方法主要用来消除导电体上的静电，不宜用来消除绝缘体上的静电。泄露法，采用增湿剂或使用抗静电增加剂，促使静电电荷从绝缘体上自行消除。静电中和法，设法产生带电离子，将该处静电电荷中和掉。工艺控制法，尽量减低物料流速，增加含水量等。放心加油有应招，加油前先放电，把手按压在自助加油机的释放静电按钮上放电，正确使用加油枪，加油前将加油枪在油箱口轻碰一下以消除静电，加油时将油枪尽量深入油箱口，减少汽油蒸汽的挥发。居家休憩有妙招，勤洗手勤洗脸，多喝水，同时补充钙质和维生素 C。室内要保持一定的湿度，秋冬季尽量选择全棉类的衣服，在触碰别人或金属导体时，可先触摸一下墙壁除静电。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带你认清新型黑势力的真面目。随着信息化发展，黑恶势力正逐渐从往下向往上，硬暴力向软暴力转变，严重影响基层治理、社会治安，不断侵害群众切实利益。线上高利贷，利用网络放高利贷的黑恶势力团体通常被称为网络套路贷犯罪团伙，他们并非正规的金融机构，而是以民间借贷为外衣，利用互联网平台进行非法放贷，并以非 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为目的，通过软暴力等手段进行催收的犯罪组织。软暴力催收为追索债务，对欠款人及其关系人进行电话滋扰、短信轰炸、曝光隐私、 PS 图片、跟踪、贴靠、辱骂、恐吓下或在有关场所纠缠、哄闹、聚众造势、散播污名等，迫使被害人偿还欠款。恶意索赔为谋取非法利益，虚构编造损害事实或以商家存在经营瑕疵为由，假借消费维权、侵权索赔等名义，通过投诉、举报、诉讼、曝光、差评等方式对被害人施压索要赔偿。舆情敲诈，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收集、捏造、夸大涉及环境保护、医疗卫生、教育招生、工程建设等行业领域主体的负面或不实信息，利用自媒体网站、短视频等途径，通过持续曝光、批量转发、扩大影响等手段要挟，以删帖费、公关费、合作费、宣传费等名义，迫使被害人觊觎财物，误工敲诈，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网络招工平台物色目标，应聘成功后故意制造劳务纠纷、矛盾事端，向用工主体索要误工费、交通费、餐饮费，被拒后通过滋扰闹事、言语威胁、堵门阻工、扬言跳楼等软暴力手段，或以申请劳动仲裁、向有关部门投诉举报等方式，迫使用工主体给付钱财。裸聊敲诈，披着网络艳遇的外衣，通过美女搭讪引诱受害人下载木马 APP 窃取通讯录，随后诱导受害人裸聊并同步影像，最后以向亲友群发不雅视频为要挟，实施敲诈勒索，利用电话轰炸、短信群发等软暴力手段对受害人进行精神施压，甚至逼迫受害人借网贷，导致受害者倾家荡产。如何举报？直接拨打110报警最快最直接，也可去当地扫黑办、公安刑侦大队、派出所，还可以拨打12337全国扫黑办智能化举报平台。扫黑除恶，人人有责，整治黑恶势力，人人受益。欢迎广大群众积极提供黑恶势力违法犯罪线索，主动发声，勇于举报，共同构筑群防群治的严密防线。开学了，20条安全提示转给师生家长。新学期的号角已经吹响，开学第一课先上安全课。上下学途中有哪些安全隐患？在校活动要留意哪些细节？遇到意外险情怎样科学自救？20条安全提示，请一定告诉孩子，开启平安快乐新学期。交通安全篇，过马路时放下手机，摘下耳机，左右观察，确认安全再通过。未满12周岁严禁骑自行车上路，未满16周岁严禁骑电动自行车上路，拒绝改装车，骑车必戴盔。骑行时不逆行，不闯红灯，不拖把，不追逐竞速，不争道抢行，自觉远离机动车道，远离大型车辆转弯时的内侧区域等盲区，不在停车场、车库出入口等危险区域玩耍。校园安全篇，不攀爬窗户、天台、走廊栏杆，不在高处嬉戏打闹，谨防坠落。上下楼梯、通行楼道要靠右慢行，在食堂、礼堂等场所不要推挤，远离建筑工地等存在安全隐患的场所，不在变压器周围逗留，以免触电。不将手、脚等身体部位伸入门缝、栏杆缝隙等狭小空间，以防被卡。消防安全篇，不携带火柴、打火机、烟花爆竹等易燃易爆物品进入校园，离开教室时及时关闭电器，照明开关，如有设备出现异常，及时向老师报告。在宿舍不随意点蜡烛、蚊香，不撕拉乱牵电线，不使用大功率电器，确保人走电断。在实验室要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范，谨慎使用酒精灯和易燃化学药品。户外活动篇，远离危险水域，不在江河、湖塘等水边、清水平台、工地水坑等区域玩耍，不私自下水，参加秋游、登山、徒步等户外活动，提前关注天气预报，不擅自进入未开发区域，不到深沟、陡崖等危险区域探险，进入林区注意严防火灾，不携带火种和易燃易爆物品，不野炊、烧烤，不违规使用明火。防灾避险篇，上下学途中遇雷雨、大 风等极端天气，尽快进入坚固建筑物内，不在大树、广告牌、电线杆下停留。雨天出行避开井盖积水，远离临时搭建物，避开或绕行泥石流、滑坡等灾害易发路段。应急自救篇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弯腰低姿沿疏散通道快速撤离，切勿乘坐电梯。发生拥挤踩踏时，两手食指交叉相扣，护住后脑和颈部两肘向前，护住两侧太阳穴，随人流而行。发生地震时，记住扶地遮挡，手抓牢，在教室躲在课桌下，在室外避开容易倒塌的高大建筑物。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维亚，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新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河栏目，以新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喀拉沁部是蒙古族的古老部落之一，其先祖是游牧于欧亚草原今伊朗的乌古斯人，后形成一个强盛的部族。到成吉思汗时代，托雷西征将喀拉沁人祖先清察人征召入伍，并带回蒙古草原，组成清察亲卫军，原始逐渐形成喀拉沁部，由图土哈元朝重臣统领，跟随忽必烈汗征大理伐宋，以强勇著称，并参加了忽必烈征讨阿里不哥的北伐，长期驻防漠北。图土哈家族长上方马处，岁时拥马乳已尽，色青而味美，好黑马乳，因慕其属曰哈拉赤。于是这些喀拉沁牧户分别隶属太普寺皇家牧场。图土哈逝世后，子床木尔袭父职，床木尔后子燕铁木尔为太师、右丞相等要职。1328年，燕铁木尔发动兵变，拥立文宗把持朝政，成为元朝说一不二的人物。喀拉沁也成为重要部落。燕铁木尔后子被伯延诛，喀拉沁亦权势渐衰，地位下降。北元时游牧于漠北，为阿速特部首领阿鲁台的统领之下的主要鄂托克之一。经历了北元后期韩延的风云变幻，1434年，阿鲁台太师被卫拉特首领托欢袭杀，托欢拥立托托部花为蒙古大汗，自任太师。托欢氏其子也先袭太师，托托部花大汗被杀，也先一度统一东西蒙古，南下发动土木之役，扶明朝英宗皇帝。也先之后，北元太师博来为喀拉沁部的新领主，于1456年进入黄河河套地区。达延汗时期遂成为右翼勇谢部十营之一。1550年，喀拉沁部在巴雅斯哈勒的率领下参加了根树之战，即安达汗与明朝开展互市贸易未果的情况下，无奈攻入长城，威震明朝首都的战争。1542年，右翼继农滚必利克死后，阿拉坦汗成为右翼领袖，他实力强大，对蒙古大汗的号令置若罔闻，并不断对察哈尔部进行排挤。1547年，伯迪汗逝世，同年其长子达赖逊继汗位。面对阿拉坦汗的侵伐，毅然率领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 东迁辽河中下游。此时的喀拉沁的活动地域也已东扩到兀良哈三位地区和东土默特兀良哈，形成实力强大的喀拉沁万户。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和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由此可见，新和大青山石刻所记是有关巴图罕之事。洞外有一块巨石，上面与侧面亦刻有蒙古文，其中阿拉坦汗、安达汗等字尚且清楚。根据乌巴氏之称，这里应该是指佛教居士，与阿拉坦汗引入佛教相关。公元1578年，阿拉坦汗与西藏佛教格鲁派首领索南嘉措，即后来的三世达赖喇嘛，在青海湖仰华寺会面，举行了有10万人参加的盛大法会和皈依佛教的隆重入教受戒仪式。由此推断，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是在1578年后这段时间，但由于巴图罕逝于1572年，那么该石刻因为是留守大青山旧部对他的追奉祭祀牌位。1627年林丹汗西征，首当然取胜。1628年2月发生昭城之战，由于林丹汗主力在宣大然取胜。1628年2月发生昭城之战，由于林丹汗主力在宣大边外，喀拉沁暂时取胜。9月，林丹汗在与土默特永谢部在京达尔罕旗艾布盖河决战，打败右翼，喀拉沁便归于后京。1628年9月，喀拉沁在后京的统领下参加了对林丹汗的追剿。1634年林丹汗败亡。清朝时期，喀拉沁被划为左中右旗，属卓索图盟，由热河节制。1670年清朝在星河南部和凉城带海成立太仆寺右翼马场，宣大边外的喀拉沁余部和林丹汗西退时散落长城沿线的察哈尔移民始为主要牧户。在星河南部经电子镇曾分为一电十营。1675年察哈尔八旗迁来后，又从右翼四旗抽组牧户。清雍正年间实行移民实边政策，牧场开垦至清乾隆年间太仆寺右翼马场北迁，很多喀拉沁籍牧民随牧群移走或搬迁，留下的成为农民。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它是这一时期的历史见证，当属宝贵的文化遗迹。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

节目再会。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和大家分享的是人民日报发表于2024年6月10日第八版的一篇文章，汩汩流淌的富屯溪，作者陈义达。我出生在闽北邵武，我对邵武地理最深的记忆是那条叫富屯溪的河。我幼时随祖母在闽南生活，当时没有什么识字识物的启蒙教育，所以我最初对水的认知是相当有限的。那时都是用自己家中院子里的井水，年幼时的我只知有井，不知有河。到了上学年龄，我从闽南回到闽北邵武，邵武有河，许多居民住在木板做成的老房子里，临河而居。而我家地处县城中心，不临河，父母忙于工作，不像现今的父母这般周末节假日带着孩子十天认地解物开支。不仅如此，当时无论是父母还是学校老师都会特别交代，河边是危险之地，不可擅自去。以至于我到了小学2年级，知道城中有河，但仍没有去过，还莫名对河有深深的敬畏与恐惧。我的一位邻居叔叔，他有2个儿子，大的比我小1岁，与我是朋友。一个暑期的傍晚，他家的老大拿着一个用货车内胎做成的救生圈，在我面前炫耀，骄傲地说，他爸爸要带他们去河里游泳。我一听，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就怯生生地问，我能一起去看看吗？他没多想，立即自作主张地说，你就跟着我们嘛。我急切地去询问母亲，母亲听说有大人带着，没什么迟疑，就应允了。我扯了一条薄薄的洗脸毛巾塞进裤袋，就欢喜地出发了。穿街过巷，走了约10分钟的路，我们来到了邵武的东关码头。码头不大，地上铺着大个的鹅卵石，倾斜着向水边延伸，面水的那一部分全是青石条堆砌的。时为傍晚，码头挺热闹，一些河边住户就在码头边洗衣服。邻居叔叔家的2个男孩也并不会游泳，入水后就在浅水区里抱着救生圈扑腾，用脚打着水花胡乱地戏水。看着他们开心的样子，我心里十分羡慕。这时邻居叔叔家的大男孩向我招了招手，喊在一旁看着的我下水去。我终于按耐不住了，飞快脱去外面的衣裤，走进了河里。这是我第一次入河清水，水先没过我的脚面，然后淹了我的膝盖，最后没了我的腰。我感受着河水的冲力和浮力，努力地站在河中，享受着水别有滋味的浸润，紧张的心终于放了下来。我用手轻拍着水，让水花四溅，后又用手滑动着水，劈开河水。玩耍了一阵，我大胆地收起站在河底的脚，身体一下沉入水中。我突然有种惊慌，但又迅速地感到河水就如棉絮般包裹着我，爱恋地拥着我。我只剩脑袋露出水面，这一刻无比享受。上岸回家，我虽穿着湿淋淋的裤子走着，但心已放飞，这就是河呀，太有意思了。
我就这么简单的爱上。

了家乡的河。这个暑假，我对邻居家的大男孩十分殷勤，为的就是他跟他父亲去河里游泳时，一定要告诉我，能带上我。我的初中是在少武四中读的，学校就在东关，出校门不远就是河。一天放学，一位同学问我去不去河边砸鱼，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觉得肯定好玩，就跟着他去了。在河滩浅水处，我那同学左看右瞅，看准了就搬起一块鹅卵石，对着一块半露出水面的鹅卵石用力砸下去，然后挪开水中被砸的鹅卵石，真的就有一两条因石头相撞被震晕的小鱼翻着肚子浮出了水面。当地人叫小鱼白条，尖尖的头，细细长长的鱼身，鱼肚子上全是雪白如银的小小鳞片。上高中了，我考入少武一中，少武一中离西春公园不远，西春公园一旁就是河。此时我已经知晓家乡之河有个正儿八经的河名叫富屯溪。这时的我酷爱唐诗宋词，也知道家乡有个了不起的人物叫颜雨，是南宋著名的诗论家，撰有《沧浪诗话》一书。西春公园里有为纪念颜雨而立的沧浪阁，沧浪阁矗立于富屯溪畔。我有几次受好伙伴之邀，就在离沧浪阁不远的河边捉鱼摸螺蛳。远远望去，沧浪阁在蓝天映衬之下有一种庄严的美。我幼时所在的闽北，所有的县城几乎都建有一座宝塔，宝塔多建在河边的高山上，多年下来形成一河一塔的景观。宝塔因为处高峰，那时县城也没有高层建筑遮拦，经常一抬头就见到宝塔。风中雨中，它总那么孤独高傲地默立在那里。高中毕业时，我考上师专，即将离开少武，我的三个最好的朋友商定给我送行，也不知为何，我们选择了一起上宝塔。我们带着零食就那么上山了，站在宝塔下，我放眼望去，天高气爽，视野非常好。第一次从高处看家乡的河，河道蜿蜒，河水清澈，汩汩流淌，无比柔美，我几乎呆住了。这就是相伴了十年的富屯溪吗？我们找了个草丛席地而坐，一位朋友哼起歌来，他哼的歌很好听，也很对我们当时的心情。我们问他是什么歌，他说叫《红河谷》。接着他又哼了一曲《曼丽》，两首歌都表达了离愁别绪，正所谓少年不识愁滋味。我一下被吸引了，就问他能不能教我唱。很快我学会了，就在这宝塔下遥对着家乡的河，我开口唱起了歌。离开宝塔下山时已是下午，我再次看向富屯溪，心里不知为何多了一份伤感。这种伤感是年少之时从未有过的，它非常新鲜又非常缠绵，它十分特别又十分美丽，它从我心中汩汩而出，有如在夏末初秋缓缓流淌着的富屯溪。去读师专以后，我很少再回家乡常住，但奇怪的是，只要对少年时光有所回忆，我就会想到家乡的这条河，它已深深流入我的心中，一直在默默给我巨大的滋养。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宿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

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 5G。

柑加工而成。我国古代柑制的果品种类很多，如葡萄柑、乌梅柑、荔枝柑等。齐民要术中记载了当时人们制作葡萄柑的方法，是在葡萄中拌入一些蜂蜜和动物脂肪，煮开后捞出阴柑而成，与现在的葡萄柑加工方法有所不同。乌梅采取烟熏方法干制，加工后的成品可以下酒或做羹汤的调料。荔枝柑出现于宋代，桂圆柑出现于元代。王真农书记载了龙眼井的制作方法，是将桂圆用梅卤浸泡，晒干后火焙制成的。果酱是将果品煮熟加调料制成，枣、杏、梅等都可作为加工果酱的原料。西周及春秋战国时已有原始的果酱。夏小正有煮梅和煮桃的记载，著名的江南梅酱在明代的《群芳谱》中已见著录。果酪是水果或果仁做成的糊状食品，古代以杏酪最为有名，又称杏仁茶。杏酪微酸，可以解暑热。唐末五代人韩鄂四时传要下令卷三记载了一种做杏酪的方法，并认为杏酪加蜜、苏子、薏苡汁等物兼饮，可治一切风疾百病，咳嗽上气、惊疮、肺气、惊悸、心中烦热、风头病。果粉是将酸枣、杏、李等新鲜水果的果肉腌烂，取汁去籽，然后将果汁爆干，再磨细过筛，留下粉末，类似于现在的酸梅粉和果针等饮品。果粉既可以用水冲制，也可以拌入其他主食中食用，增进口味。果饼用晒压或自压方法制成，橘饼和金橘饼的相关记载见于宋代《橘录》。元代王真农书中既有柿饼的做法，将柿子去皮压扁后暴晒，再放入瓮中，等出霜后就可以食用了。果酒是用水果酿成的酒类，据《林异记》的记载，西汉时有杨梅酒，当时称为梅花咒。葡萄酒在西汉时流行于西域，三国时期曹丕称赞葡萄酒比粮食酿的酒更甜美。唐代葡萄酒十分风靡，文人墨客多有赞美的诗句传世，最为著名莫过于那句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了。腌制果品主要使用盐、蜜、糖等腌制，也有用灰渍的，现在我们称之为蜜饯，古称蜜煎，用蜂蜜煎煮而成。三国时吴历中有蜜滋梅的记载，应该是用蜂蜜腌制的梅子。南北朝时发展成盐腌蜜渍，齐民要术中记载的蜀中藏梅法，就是用盐和蜜同时对梅子进行腌制处理。而对木瓜进行腌制时，又使用了灰渍的方法，是将木瓜埋入热灰中进行脱水处理，有时还会添加醋、豉汁、浓园汁等，增加腌制果品的风味。到明代又形成了腌爆、糖藏、蜜煎等加工法，使加工品质逐步提高，终于形成了我国特有的腌制果品。日晒盐腌蔬菜加工技术。我国是世界上蔬菜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也是蔬菜生产和消费的第一大国。蔬菜又是人体维生素和矿物质的主要来源，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食物。采收后的蔬菜仍是活的有机体，在贮藏期间，蔬菜中含有的糖、淀粉和酸等有机物质被不断消耗，同时微生物的活动又是蔬菜败坏的主要原因。此外，
蔬菜的生产是有季节性和地域性的。

0: 因此将旺季过剩的新鲜蔬菜和一些地区的特产蔬菜进行适当的加工，有利于调节蔬菜生产的淡旺季和不同地区蔬菜市场的需求。我国古代先民在蔬菜加工方面积累了许多有效经验和做法。腌菜在我国出现很早，《诗经·性南山》：“江常有瓜，是剥，是租。”租，即腌制。古代主要用腌制法进行叶菜类的加工，《周礼》中有许多蔬菜做租的记载。租主要是利用食盐使蔬菜生理脱水，或利用乳酸发酵来加工蔬菜，其中腌盐或租主要是利用食盐溶液的强大渗透压，造成蔬菜和微生物生理脱水来达到保藏的目的，是我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化学加工保藏法。经过长期的经验积累，到北魏时期，做租已经成为最为流行和广泛应用的蔬菜加工保藏方法。无论是栽培蔬菜还是野生蔬菜、叶菜、根菜、茎菜还是菌类，都可以加工成租食用。此外，主料与配料的搭配及用量、酿制时宜及时间长短和温度的控制上也都有一些特殊要求，反映出当时人们进行蔬菜加工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到元代，加工时所使用的脱水用盐、搓揉、压实、捣菜等措施基本已和今日相同。除腌菜外，菜干、酱菜、泡菜、淀粉等都是传统的蔬菜加工制品。菜干的加工方法与果干基本相同，历史也久。到明代，除菜干外，已有瓜干、萝卜干等干制品。酱菜是先用腌制，再用酱腌制而成，初以茎菜和根菜类酱菜为主，汉代已有酱瓜。另一类用糖醋腌制而成的酱菜，最早见于《诗经》，著名的醋大蒜出现于明代。泡菜是一种酸汁菜，用米汤、面汤加蔬菜发酵而成，如北方著名的酸白菜，早在《齐民要术》中就有记载。淀粉是将富含淀粉的蔬菜的根、茎或果实经研磨、过滤、沉淀而制取，主要有薯粉、藕粉、磷粉等。随着现代科技的进步，如今罐装蔬菜、速冻蔬菜已经越来越普遍。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中国人弹琴重视审美的环境气氛，在这气氛中开阔心灵，荡漾性情。南朝时有一位画家、音乐家宗炳说：“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他拿着一把琴，在山涧的清泉旁轻轻地拨弄，弹着弹着便忘记了自己的所在，忽然觉得群山都回响着这悠扬的琴声，自己完全融到天地之间。 雪中弹琴是文人的挚爱，因为中国艺术认为琴为天地第一轻物，伴着皑皑白雪，不是更加恰当？明代画家吴伟有《踏雪寻梅图》，画一人雪后拖着拐杖，踏着大雪过小桥，小桥下雪水潺潺，乱石参差，后有一童子抱琴随之。雪梅琴所创造的审美氛围，可能是中国文人的最高追求了。在雪中用琴声去伴和悠悠的清香，彰显出艺术家高洁的灵魂。月下弹琴也是一个好境界，琴声在清澈的月光下回响，陶冶着人们的情趣。唐代诗人王维酷爱琴，他有诗道：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月光的夜晚，独自一个人在竹林中弹琴，月光下现，琴声悠扬，琴声穿透幽静的竹林，更衬托这世界的静谧。中国琴乐最重清幽的境界，名曲《平沙落雁》表现的就是这样的境界，它所描写的是秋天江畔的景色。琴曲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舒缓轻松的节奏，秋高气爽，江天空阔，为全曲奠定一个基调。第二部分节奏渐快，由舒展变为激越，由宁静转为欢欣，百鸟和鸣，共享一个生机鼓吹的境界。第三部分重点表现雁落平沙中的自在和悠然，沙白风轻，云飞天远，雁影参差而上下，水流潺潺而清浅，这是自在悠游的境界。在这首曲子中，长江的浩渺，秋色的高爽，云天的空阔，群雁的飞跃，都在于表现人心境中的怡然和悦、从容和诗意。中国文人通过琴声来交流心灵，伯牙随成连学琴有成，为人演奏，因为曲高而和寡。有一位叫钟子期的音乐家，有很高的鉴赏水平。伯牙弹一支曲子，表现高山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道：“实在太好了，我从曲子中听出了泰山的巍峨。”又给他弹一支曲子，这次是表现流水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我从这支曲子中听出了浩浩的江河流水。”二人引为知音。后来钟子期死了，伯牙就将琴弦扯断，琴槽摔碎，终生不再弹琴。这个故事表明，所谓知音，实际上是一种心灵的沟通。中国古代著名的高山流水琴曲就是由这个故事引出的。梅花三弄是著名的琴曲，这个曲子取自两位艺术家的故事。东晋诗人王子猷有一天出远门，舟行河中，忽听人说岸边有环衣相过。环衣的笛子举世闻名，子猷非常想听他的笛子。子猷和环衣并不相识，而环衣的官位远在子猷之上，但子猷并不顾及这一点，就要家人去请环衣吹笛。环衣知道子猷的美名，二话没说就下了车，为他吹了三段曲子。子猷也不下船，就在水中静静地倾听。吹毕，环衣便上车而去，子猷的船也就继续前行。二人自始至终没有交谈一句话，但是在这里有两颗心的沟通。环衣的笛曲《梅花三弄》就是沟通灵魂的音乐，后来此笛曲被改为琴曲，成为千古名曲。它借物咏怀，通过梅花的洁白、芬芳和耐寒来歌颂人的超越功利的审美情怀，受到人们的喜爱。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防汛减灾安全提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期预警信息，要经常收听收看天气预报，了解天气情况。

蓝色预警信号出现时，要注意收听收看天气预报，关好门窗，尽量不要出门，非必要出门时需携带雨具。橙色预警信号出现时，如果还在简易棚户内，要尽快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暴雨伴随雷电时，要注意切断家中电源，同时要学习并掌握有关汛期防灾、抗灾、避灾的知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对可能发生的灾情做好防范和应急准备。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者是能够漂浮的物体，寻找机会逃生。注意雨天出行安全，如遇天气异常变化，建议尽量减少外出，减少户外活动，注意远离棚架、广告牌等搭建物。如果在外出时遇到暴雨，请注意防汛安全警示标志，避开排水井、沟渠和积水处，就近寻找安全避险场所。遇有紧急情况，请及时拨打110、119、120等电话求助。步行时如果路面被水浸湿，千万别贸然涉水，要密切观察道路情况，因为部分井盖可能已被掀起，造成极大的安全隐患。骑行时穿戴雨衣，请勿撑伞。马路上拐弯时先观察后通行，不要急转弯或急捏闸，以免侧滑。驾车时及时了解路况，注意下沉路、涵洞等警示标志，提前绕开积水路段。若已行驶在积水路段，请打开天窗，听从指挥疏导，切不可强行通过。若车辆在积水中熄火，要迅速判断形势，及时逃生，保持汛期高度警惕。夜间降雨量较大，居住在防洪沟及低洼地带的居民出现异常情况，要互相转告，提前转移到安全住所，不可在有关防洪安全隐患的屋内居住。如发现电线低垂或折断，要远离避险，不可接近，防止触电，保持手机等通讯工具畅通，发生危险时能及时联系。要特别关注家中老弱病残幼妇等弱势群体的安全，险情发生时应首先将上述人员转移到安全地带。如在山区遇雨，要及时注意场地周围的异常变化和可以选择的退路，一旦发生异常情况，应迅选回山坡高地转移，选择就近的安全线路，沿山坡横向跑开，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汛期易发生山体滑坡、崩塌等危险，尽量不要在危险区域活动停留。加强幼儿管护，教育孩子不单独到河边、水塘、水库边玩耍，路途中遇险时要冷静，不惊慌，不能冒险行事，严禁在汛期下河游泳嬉戏，避免发生安全事故。雨天涉水行车，这些情况一定要注意。很多人对车辆涉水存在严重误判，你以为水很浅，路面低洼处实际水深可能超过半米，足以让车辆漂浮，发动机进水。你以为车够高，普通轿车涉水极限通常只有20到30厘米， SUV 也不过40到50厘米，一旦超过，水会从进气口吸入发动机，直接在水中熄火。漫水桥为何绝不能通过？漫水桥过水路面在汛期是极高风险区，看不见路面，水下的路面可能已经坍塌，有深坑或尖锐石块，水流冲击看似平缓的水流，实际冲击力可达数百公斤，车辆很容易被冲下桥面，翻入河道。桥梁本身不稳，长期浸泡后桥基可能松动，重车经过时桥梁可能坍塌，你以为能冲过去，高速冲水反而会形成水墙涌入发动机舱，同时车辆失去抓地力，像船一样随水漂流。请记住，当水漫过桥面，不论任何车型一律掉头，您绕十里也不涉险。近期内蒙古多地降雨，天气频发，提醒广大车主行车务必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出门前看天气查路况，关注气象预警红橙黄，暴雨期间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低洼地段，遇到积水先停后看，停靠边停车，观察前方车辆通过情况，看寻找参照物，路肩护栏树根或用竹竿雨伞探水深，水深超过轮胎一半约30厘米，坚决不过，万一必须涉水，极低概率情况请这样做，挂低速档、E 档或 L 档，稳住油门，匀速慢行，中途绝不要松油门、换挡或停车，与前车保持一个车位以上，防止前车激起水浪涌入你的进气口。

0: 涉水后连续轻踩刹车，用摩擦热烘干刹车片恢复制动力。涉水熄火绝不要二次启动，发动机进水熄火后再次启动会导致连杆弯曲、缸体击穿，保险一分不赔，车损险涉水条款明确免责。正确操作，立即关闭钥匙、断电，打开双闪，汽车弃离至高地并拨打救援电话。漫水桥遇到水流提前弃车，如果发生桥上水流已经淹没车轮，水流速度较快，不要再犹豫，开门弃车，向水流垂直方向的高处逃生，保命比保车重要一万倍。同时广大车主要做到规范行车，守法出行，切勿贪图一时便利违法载人。强降雨、恶劣天气，车辆稳定性差，违法载人会让风险成倍增加。很多农村道路狭窄，临水临崖，一旦发生侧翻或坠落，往往造成多人同时伤亡的重大事故。同时请各位务工务农人员牢记，杜绝乘车违法载人车辆，文明出行，平安回家。
1: 二人排是流传于晋冀蒙地区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它的生命力所在就是那高亢委婉的曲调美，淳朴真挚憨厚的表演美。如今二人排艺术已成为北方地区这块沃土上一束艳丽的花朵，它已根深叶茂，是北方地区的一道亮丽风景。2006年，二人台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推出二人台联播栏目，欢迎收听。

然后

0: 是我哥家的，
1: 我拿了害的，
0: 那是正我高嘛。
1: 孩子们带走了，我儿子最喜欢这个，

哎呦我不能养啊。为了着急，为了报告业绩，这个业绩啊，然后退本劳力没。

0: 学，
1: 妈，我告诉你个好消息。
0: 你有什么好消息要告诉妈呀？
1: 妈，我们村小莫子我也不叫了。
0: 哎呀，好好，那你是还回来走一走，那他也不走走走啊。
1: 妈，我不可留着在家了。
0: 嗯，谁想让他走着走？那你就算不走，以后谁跟他行？
1: 妈，我们俩家都别走了，我是留着走了。
0: 嗯，对对，你别往小声点，那老三听见，留着是干嘛？当也不是个骑马。
1: 妈。

0: 也瞪得我下去。
1: 哎妈，不要这样，休息一下。我说把我买不了叫过来，好好好好，大姐大姐。
0: 你来不了，他来了啊。
1: 走，来了，他们来了。
0: 现在没马的路，大爷可以走了吧？
1: 妈，我们去前面。
0: 好嘞，姐姐。你来不了，也是早晚你也提上人了，都有雷了。你说老子谁也来了，等你是来不了。那河渡了，再叫他也不去了。
1: 妈，你看他折了吧，更不会来。再说我也得了。
0: 哦，你看我把油都忘了。你来不了，来自助，你妈妈也抱抱这些。你说的，妈就去的啊，你说的啊。

0: 妈，你闯过去遭的雪，
1: 哎。

0: 本身一个顶，家住在河畔是拉虫，我从小害下一生病，如今走路呢地不平，娶了个老婆俩一情，养下些娃娃是情头浪，你说喜他说懂，你说拉家的他不从，30来岁也没成了个红，这闹得家里是乱咚咚，我去朋友再住一听，惊情结红害死人来害死人。哎，你说我这都闹好了啊，这些不算，你看看我这条娃娃嘛，啊，大闺女是俩眼瞎，二闺女呢见了面就把个裤子垮，哎，就是这个小人生的头是摸裙把玩还下白的。哦，这不管咋，也得给娃娃们撑个家，给我老汉把缸子。哎，是我左打听右打听，打听见那个水壶土窑有个李大妈，她有个闺女28，也是讲到要相让家。哎呀，我可也看来了，瞎乱断了个套，这正是她这个道。我呀，准备准备了一下，把我那个小娃好好打扮打扮，硬上可个叫看一看。这要是能说成，嗨，花个3万2万也不算什么。雪雪，大饭好了吗？
1: 阿爹，大饭好了。
0: 大饭好，刚打那小熊走啊！
1: 哎，
0: 慢点。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我拿住了，哎呀。走了我不看，哎呀。来打打看，打扮好了吗？哎呀，没少拿东西吧？行了，去。
2: 哎，
0: 你妈眼动你来了吗？
2: 哎，眼动。
0: 眼动上来了。
2: 哎呦，我妈就喜欢害我说。
0: 啊。
2: 天俺要是高兴，咱们就说。
0: 说，对。
2: 天天俺要是同意，咱们就把东西有好货。
0: 说。
2: 天天家伙心扰了，咱们就
0: 搞。哎呀哈哈，哎呀，哎呀，真是咋的了？你说我这小妮可僵了，都记住了。
2: 咋的？
0: 啊，
2: 你给我选对对象，男的女的？
0: 女的吗？男的还能了？
2: 女的。
0: 哦，
2: 哎呀，女的好点，男的强。像个像，
0: 像个花花，
2: 像个花花。
0: 花花
2: 就跳跳运那个花花，就那个花花。
0: 哎，不是那个花花，是那你不平常穿刷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那个花花。
2: 哎呀，好肥了。
0: 哎，
3: 多大弟弟？
0: 你看，小了。
2: 多大？
0: 28了。
2: 28。
0: 好。
2: 哎呀，又不轻。
0: 咋了？
2: 我娘28，我当学生吧，就那么还是我叫爱情呢，那我是我吧。
0: 哎，大大和你说，在家咱们是38，去了就算是28，咱要去过过上3年病二宅，生下这么个破娃娃，叫你他
2: 妈，
0: 叫他妈，叫这一家三口不是笑哈哈？
2: 哎呀，行行等等，
0: 哎。行了，天气不早了，刚大大赶快走套啊！
2: 酒啊，
0: 好！
2: 哎呀，叫酒不上了，哎呀，体量不好。

0: 让我吃，我让我吃啥走了？哎呀，
1: 慢着呢，我去过个。
0: 哎呀，哎呀，行了，去来了。
1: 啊，
0: 这不是。
1: 哎呀，兄弟们家屁股我擦得好猫咪。
0: 哎呀，哎呀，不敢瞎说啊，屁股上还贴背了哈。哎呀，这话这叫好话，是吧？那叫好猫咪了。
1: 哎呀，好高兴。
0: 哎呀，你过来，大大给你叫门，你就这样子啊。
1: 叫门呀。
2: 哈利大妈，开门来。
3: 啊，那李大妈。李大妈，我从小死了在爹和妈，嫁给个姑舅家我阿爸，哎，一辈子上下那一枝花，老郎才也不差，就是那嘴上有个烂花花，脸上还有点疤。最小到看了十几家，一看变成个老球瓜了呢，老球瓜。妈妈，你是个谁了呀？
0: 啊，我是丁二娃。
3: 丁二娃？哦，那唐是来了吧？这是。他是你好当的为你开门个。他是来了呀。
0: 啊来了。
3: 快快快叫下了吧。
0: 那你先叫啊。
3: 哎你来这位看你先叫吧。
0: 你先叫啊，你先叫。
3: 啊，
0: 先叫。
1: 哎呀，机票快好。
3: 他是快坐他。
0: 啊，是。
1: 熊老伴人情不好，没有数据。
3: 唐嫂啊，
0: 啊，
3: 你看前几天我叫你给我们黄花上的那对象，咱家不知道是有样呀什么样。
0: 哎，有样了，我倒给你领下来了。
3: 这是啊，
0: 啊，是我的，
3: 你的个，
0: 账二了，我的账二。
3: 你这个账二啊？
0: 啊，
3: 这是啊，
0: 啊，
3: 拿了。
0: 我给看我小刚的。哎呀，这个门外怎么回来？我好坐下。
3: 哎呀，你坐他吧，我好坐一下。
0: 哦，那你好坐下。
1: 我天津去了，我发现不是好东西。你让人家伢人，他们天津了，还能重新活泼，两个人就家插进门，你不如全外出见过，我笑。
3: 是吧？
1: 哎，
3: 他把话叫家了吧？
1: 不。你叫你老家洗出来，他叫我叫去。
3: 呀，那你说你这后生呢？他说
0: 哦，
3: 我说后生你叫家吗？那说不叫，叫你出去了。
0: 哦哦，我叫啊，我叫啊，哦、你这我叫啊，哎呀，
1: 这话就我大就不是好东西。你要来就是和我妈说，就叫我娶老婆，他当然天天老婆回来。我会想起我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3: 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回来了，
3: 是不是啊？
1: 哎，
3: 快快快坐他吧！
1: 妈呀，你
3: 呀！
0: 哎呀，
3: 好爽！那后头上也没见上，那他叫了一声妈。
0: 哎，你后。

0: 么有礼貌啊，叫妈比较强啊，你说是不是？
1: 在家。
0: 对了，
2: 王二姐，你好啊。
1: 丫的好，
2: 我是如意啊。
1: 如意呀、啊，
2: 想起借口了、
1: 啊。借口啊。
2: 你同学啊，
1: 同学，
2: 你天天不就过大病啊？
1: 哎呀，骂我了，就上那骂上了娃，
0: 骂上来了，没娃。
1: 那时候最近没得一场大病。
0: 你不是，俩问你最近去没去过大同？
1: 这是啊，
0: 嗯、大同。
1: 哦，去没去过大同？
0: 哦，
1: 看没去过。
0: 大同旅游了。
2: 来，七一啊，去我家蹭蹭雨。
1: 大娘不会扯我，
0: 不会扯，不要吵了。你大娘不会扯，不要吵了。
2: 不会扯不吵，俩、又想下一个。
0: 在啥？在就是姐姐，
1: 在就是姐姐啊。
0: 哦，
1: 是不是啊？
2: 哎，
1: 你拿着了，
2: 中国的。
1: 你拿住的了，
2: 家伙。
1: 哎，大娘是把你在那上床住的了。
2: 哎呀，
0: 顶家床，顶家床。顶家床还我一个床，
1: 顶家床
0: 啊，
1: 还有什么？这顶家床咱人家不知道好赖了。
0: 哎，好地方，
2: 可好了，有房了，
0: 有房有地，
1: 这是啊，
0: 啊有气啊，收入可好了，收入上不来。
1: 是啊，那得上多少？
2: 你是得个两万来块，
0: 两万，
2: 等你贴个三万多块，总共是个五六万块。
1: 娘，就好好说
0: 啊！
1: 咋听人家越听越不明白、啊？
0: 他说是去年这个两万吧，
1: 嗯，
0: 今年又是三万，怎么个总共五万？
1: 这是啊，
0: 好，
2: 就是欠了一万，
1: 欠了一万，
0: 买东西了，我天，
1: 买上了，
0: 家电了，摩托了，上了，
1: 这是啊，买了摩托了，
0: 哦，有摩托了，
2: 可多了，
1: 有多少？
2: 两麻袋
1: 呀！哎呀呀，他说咋现在摩托还有两麻袋了啊？
0: 哎，你给听错了，他不是，他那个摩托呀，在那个，就那个月上放的了，就那个怕风吹雨的，拿麻袋晒的了，两个麻袋晒的了，
1: 这是啊，
0: 两麻袋晒的两个摩托。
1: 哦，你拿两个麻袋晒，那就是俩麻袋。
0: 对，
1: 是不是啊？
2: 哎，
1: 你多大了呀？
2: 现在
0: 小了，
2: 二十八了，
0: 快。快三十呀，
1: 快三十了
0: 啊！
1: 真是啊，
0: 你这火锅多大了？
1: 哎，你二十八了。
0: 哎呀，空岁！
2: 哎呀，真好搞，从你火锅快把你闺女娶进来
1: 呀！
0: 好黑，
1: 好黑啥？
0: 哦，
1: 哎呀，我那天气这黑啥都咋的了？
0: 咋的了？
1: 怕不香了吧？
0: 哎，香了。哎呦，收入又好，家庭又好。
1: 真是啊，
0: 我家香了，
1: 香了。
0: 好，
1: 哎，我好再望望他。
0: 忘啊！
1: 是不是啊？
2: 哎，
1: 你二十八说啥子了？
2: 二十八学
0: 废，哎呀废！
1: 咋的他？
2: 二十八学六科。
0: 哎呀！
1: 他二哥，
0: 哎，
1: 那个说学的听着还有说六科的啦？
0: 哎呀，你这个娃娃，你不要和你大娘开玩笑，这有文化的人呀，一说话他就该转弯弯。你看你，他是说呢，骑着骆驼摇得急，高的高了，低的低，刷急的，
1: 刷急的，
0: 刷急的。
1: 他说，哎，长个香了吧？
0: 香了。
1: 哎呀，我可是靠你了。
0: 没问题，一我说你就掉了哇？
1: 掉了吗？
0: 哦。
1: 哎呀，他说，你说掉就掉他吧。
0: 哎，哪里掉嘛？你在家和说了算了吧。
1: 还俩他是说哪里呢？算了吧。
0: 哦，咱们再可话是一句，
1: 瞧是那一堵
0: 铁锤打锣，
1: 咱们一锤定音。
0: 行。那咱们就降了他，
1: 降了他吧。
0: 咱家都给你把彩礼拿上来，
1: 不是吧？
0: 是了哇，
1: 真是啊。
0: 哦，去，
2: 哎，
0: 把咱们的彩礼拿出来，叫你大娘看看。
2: 咋成了？
0: 咋成了？哎呀！

可是在水里头耍大刀，那不胡闹吗？怎么办呢？只能俩手抱着这刀啊，用那刀尖捅，顺着那水捅行，你横着不行，横着它那阻力多大呀、你得有多大力气啊？庞德俩庞德也不行啊，这大刀啊改成扎枪了。周仓差点乐了，周仓没乐，为什么？一乐非喝水不可，这都在水里头呢。周仓心说，呵，你的那刀捅我，那你哪捅得着？俩人翻上翻下就在水里折腾开了，到了水面上，庞德换了一口气又下来了。庞德吃了亏了，怎么了？他穿着战袍呢，您穿着那战袍在马上好看，什么金盔金甲了啊，什么银盔银甲了，穿着战袍骑着马挺威风，在水里不行。幸亏他身上还没有甲呢，要甲胄在身呢那更完了，就这也不行啊，他兜那个水啊，哎呦，这不得劲哦。再看人家周仓，呵，任其纵横啊，想怎么怎么的。怎么回事呢？他就一裤头啊，跟泥鳅一样，你别看那么大的个儿，在水里滋溜滋溜，忽前忽后，忽左忽右，行上行下，他围着这庞德转悠，是随心所欲呀、转着转着就把庞德给转晕了啊！砰的一下，怎么了？周仓把庞德那脚脖子给抓住了，抓住脚脖子，他就在这水里头逛悠这庞德呀。那庞德哪受得了？刀也扔了，功夫不大，庞德就让周仓给涮晕了，油打水里都给拽上来了，啪往这船上这么一摔。庞德呀奄奄一息了，肚子也起来了，全是水了。周仓从水里跳上来，吩咐军校来给他揣揣水。过来俩军校，一个揣庞德左肋，一个揣右肋，用手这么一推呀、顺着庞德那鼻子嘴呀、往外窜水，揣了会子，随后啪把他一翻个，干嘛？就在船帮这空着，空了一会儿啊，庞德缓醒过来了，绑绑快绑啊！周仓吩咐这过来，嘁着哭哧把庞德给捆上了。周仓啊，这才吩咐赶快去见军侯。来到了虎头洲上，他插手施礼参见军侯。关公一看周仓这什么模样，周仓啊乐懵了，你倒穿衣裳啊，哪有说浑身上下一裤头来见主帅的？关公没搭理他，吩咐关平找一高处之处扎住大营。周仓一想，哎，军侯怎么不理我呀？我被庞德逮着了，您看您哪能对我这样？他这个关平在旁边笑着瞪了他一眼，嘿嘿，周仓这才明白，赶快换了衣服，二次来见启禀军侯，我已经捉住了庞德。关公点点头，心说我都看见了，你在水里灌他。周仓，猜，你没把他灌死啊？没有，活着呢。带到大营来见我。遵令。周仓答应一声，回过头来问关平，哎，少军侯啊，哎，咱们军侯那刀呢？这怎么回事？嗨，我的那个工作完了还得接茬扛刀啊。他把青龙偃月刀扛起来，来到庞德的身边，把这青龙偃月刀刀头轻轻地往庞德的肩头上一放，蹭蹭，怎么回事？杠了杠。这叫青龙偃月刀，认识吗？啊，庞德眼都没眨。周仓点点头，哼，心说这家伙行啊。等关公到了大营，秉正归坐之后，吩咐一声带于禁来见。从外边就把那位七军主帅于禁给

0: 推进来了。于禁一进大帐，见了关公，扑通，怎么了？跪下了，是跪倒求饶，请君侯饶活命，我愿为君侯效劳。关公点点头，手捻着长髯，看了一看于禁，既然知道我从荆州领兵来战樊城，你怎么敢带人马来解樊城之围？哎呀，君侯啊，伪王有令，于禁怎敢违抗？就是说，不是我的责任，是曹操让我来的，我怎么敢对敌您呢？我这是被逼无奈。这位于禁将军好一副乞求活命的可怜相，关公气得一拍虎胆，啪，于禁，关某要斩你呀，如斩鸡犬，就像杀个小鸡子宰条狗一样，可是你不配这一刀，就是说别让你的血呀污染了我的钢刀。关平何在？在。把于禁带回荆州，押入大牢，听候发落。遵命。关平就把于禁带下去了。关公吩咐带庞德来见，把庞德带进来。庞德昂首挺胸往这儿一站，关公一看他那样啊，是一点没服输啊。哼，来者可是庞德？正是你家先锋官呢。庞德，关羽。呵，你瞧，众文武都愣了，怎么君侯叫他的名字他就敢来个回敬？关公好笑，庞令名，关云长。你瞧瞧，礼尚往来啊。关公生气了吧？没有。关公这人也怪，他遇上这样的人他倒不生气了。怎么回事？这叫英雄爱英雄，好汉爱好汉呢、啊。关公很佩服庞德，佩服他的忠勇，还耐着心呢、啊、劝说他呢。庞德呀，今已被擒，你何不招降啊？就说这是多好的个机会，赶快归降吧。庞德一听，呸！关羽听了，魏王曹操待我有知遇之恩呢，我就是粉身碎骨也难以答报。今日既然被擒，你家庞先锋是早求一死。说完这句话，庞德把头一低，干嘛？脖子亮出来，这叫引颈受戮，杀吧。关公可真有点生气了，这庞德怎么这么不知道好歹？我很喜欢你，我要把你给收留下，收留下你，把你送到西川，是为了你们兄弟之情。
1: 听友们，今天的评书就到这里了，声音连接你我，陪伴温暖彼此，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4: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晴，当前温度24摄氏度，相对湿度28%，风向东南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2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0: 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目前各主要区域路况通畅，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1: 各位朋友，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收听由我为大家主持的评书下，让我们向光而行，追逐光，成为光，步履所至，温暖生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200回斩樊城，关羽中箭。
2: 关公怒斩庞德，关公对庞德呀挺喜爱，他想把他给收服，所以呢他才告诉关平，就是在困着庞德那时候，不要用乱箭把他射死，捉一个活的。那么庞德真要是投降了啊，关公就能把他立刻送往西川去见马超，见他的哥哥。没想到这庞德是说什么也不干，是誓死不降啊。关公生气了，把他推出去斩了。庞德呀脸不变色，引颈受戮，早就把脖子伸出来了，你就斩吧。这庞德怎么这么坚决？看来他对这曹操真忠啊，确实不错。庞德是时刻都在感念着曹操的恩情，因为他在汉中病着的时候，那时候非常艰难，是能吃饭不能买药，能买药吃不了饭呢，连坐下的战马、手中的大刀都卖了。后来呢，曹操把他收服了，收服之后派最好的医官给他调治病症，回到许昌又给庞德盖着府地，还封了官。庞德怎么能不感激啊？这次曹操派于禁率领七路人马来解樊城之围，那么就派庞德做了先锋官。当时有人呢说了庞德好些坏话，说他哥哥庞柔还有旧主马超都在刘备手下为官，你派庞德做先锋怎么能行呢？这要换了别人一定得把庞德的先锋印摘掉，可是人家曹操没这么做，同时还安慰了庞德，说只要是卿不负孤，孤绝不负卿啊，你只要不负我，我也不负你。对他这么信任，那庞德能不卖命啊？为此啊他是誓死不降啊。庞德怕自己说的话不算数，怕曹操不相信他，他这才抬着棺材来战关羽。现在真把关公给气了，吩咐一声把他推出帐口斩喽。关平高兴了，心说父亲您早就应该这么做，别跟他再这么客气了，就把庞德给杀了。杀完之后关公还是很怜悯，说庞德这员将不错呀，吩咐关平要厚葬庞德。关平当时没敢犟嘴，只得领令。可是下来之后啊，关平一想，厚葬怎么葬？还给他吹吹打打呀？啊，没听说。他吩咐人去把庞德抬着的那口棺材找着，就拿那装他。关平还没忘这茬呢，好多军校都没忘，这庞德是挺恨人，找吧，哪儿找去？这大水一冲早给冲跑了。哎，你还别说，还真找着了，在一小山沟沟里，把那棺材由水里头给弄上来，就拿这棺材装上庞德了。庞德坐这棺材时候就说了嘛，装不了关羽就把我自己装里。这回他如愿以偿了，装好之后把庞德埋葬。关公这次的大获全胜可是非同一般的，水淹了七军，捉住了于禁，杀死了庞德。哎呀，了不得了，威名远震，从此可以说是威震华夏。哎呦，众说纷纭哦，简直越说这关羽关云长啊是神勇无敌呀，胯下赤兔马，手中青龙偃月刀， 纵横天下，绝无敌手了，就把那曹家军校给吓得可以说是望风归顺，还有的呀背着曹操悄悄的派心腹人把印绶送到关公大营来了。那什么意思？说只要关军侯您的人马一到，我就立刻献城归降。这样一来，关公这边是军威大振，大伙擦拳抹掌，就等军侯下令了，咱们就往前攻吧，一下子就把曹操的许都给他拿过来了。这还了得呀？关公自己也很高兴啊，他立刻传令进兵樊城。且慢，旁边站起一个人来给拦住了。关公捻着胡须一看，这是谁呀？哦，原来是马良。马先生，你有什么话讲吗？
3: 君侯啊，不能这样急于进兵，
2: 这次君侯您用水攻水淹了七军，您是名声大振，不过有一样，咱们光顾这么一味的向前冲杀，可是咱这后方不能不想一想啊。就是说别忘了咱们的家，那就是荆州。
3: 哦，
2: 关公点点头，马良先生你提醒的好啊，可是我已经派王普去了，去沿江建造烽火台啊，是高富之处，就修他一座烽火台，或30里或50里或180里啊，只要荆州一有动静，我让王普派军校白天点起狼烟，晚上是举火为号，咱们就立刻回兵，我看是万无一失。
3: 君侯您想得很周到，
2: 不过咱们在这一带呀，您可要知道，这整个的地方全都是人家曹操的，我们这么光顾往前杀了，如果曹操悄悄地派一哨人马断了我们的粮道，那可怎么办呢？也就是说他斩断了我们的归途，如果荆州有点什么风险，咱们再回兵都困难。
3: 君侯不可不察呀。
2: 关公一听马良说的对呀，马先生你看这样行不行？咱们分出一哨人马去镇守夹县，夹县属于颍川郡，那么咱们就没有后顾之忧了。
3: 这是个办法。关公立刻分兵派人去守夹县。
2: 关公刚把人马派走，他的儿子关兴来看望他来了，营中省亲，关公把关兴给打发回西川，让他去见他的伯父汉中王。随后关公扶了一个表，请汉中王是按功行赏。把关兴打发走了之后，关羽这才进兵樊城。现在樊城干什么呢？樊城啊，紧张死了，水还没退呢。哎呀，把曹仁给闹的焦头烂额呀，简直是六神无主了，于禁的七军都完了，回来没有个七八个，领着那么多的精兵，就这一下子就让关公都给灭了，把抬着棺材的那位先锋官到底给搁在棺材里了，曹仁能不慌吗？这大水汪洋汪洋的，樊城的城墙啊不行了，呼隆，不是东边瘫了哗啦，就是西边倒了，军校今儿个修这儿，明儿个修那儿，修城都修不过来，还怎么守城啊？只好啊把全城的黎民百姓，是反能动弹能干活的都给轰出来了，干嘛呀？帮着修城守城啊。哎呦，老百姓的房子不知扒了有多少哦，整天这樊城里边啊鸡犬不宁，人

喊马叫，有哭的，有闹的，大街上全是水。您再看那位主帅曹仁，一脸的泥，浑身上下全都是湿的，那两条腿啊，朝天在水里泡着。上了东城看西城，把曹仁闹得也没个模样。光这么闹还不算，他手下的这些偏将都没主意了，全都让关公给吓破了胆了。他们在曹仁的耳边一劲儿叨叨，我说大将军，这樊城看来是守不住了，干脆咱们弃城走吧，不然呢樊城也没了，咱们也完了，您看这还怎么守？就凭咱们这些人，这座城能抵挡得了关羽关云长吗？大将军您不好好想一想？曹仁一听这话说得对呀，这樊城咱是不能在这儿守了，咱们赶快弃城走。可我已经给魏王连连打去了几份告急文书啊，请求魏王派救兵。嗨，这些文武一听大将军，那来不及了，魏王不是已经把于禁派来了吗？又当如何了？就派了援兵，此城也不能守了。那么以你们之见，咱们只有弃城而走。对，给我备马。曹仁吩咐外边把马给他备好了。哎，等等，曹仁一想，我得见见满宠啊。魏王把满宠派来，满先生是我的谋士，弃城走也得跟他打个招呼。满先生呢？满宠啊，修城墙的。满宠扛着锹，跟这些黎民百姓军校一块干，累得他是满头大汗，也是浑身上下连汗水带泥水呀。满宠听说了，说曹仁将军要弃城走啊。满宠吓了一跳，什么弃城？大将军在哪儿？大将军正在找您呢，我去看看。满宠提了铁锹来找曹仁来了。这个二位啊，就在帅府前面一站，两条腿在水里泡着。您瞧这二位这相大了，怎么呢？尤其这位满宠先生肩上扛着把锹，曹仁一把拉住了他。哎呀，伯宁，我正找你呢，咱们赶快弃城吧，看来樊城是守不住了。满宠一听这句话呀，扑通，怎么了？把铁锹扔水里了。您说了些什么呀？弃城岂有此理？满宠急了，把曹仁吓一跳。自从认识满宠那天，还没看他着过这么大的急呢，眼睛瞪得滴溜圆呢。伯宁，怎么了？嗨，大将军，您胡想些什么呀？说什么这樊城也不能弃呀？还不能弃？那咱们怎么守啊？城墙稀里哗啦一阵塌，这么大的水，关云长眼看就杀来了。哎呀呀，大将军，关云长啊，不过一时侥幸，他使了一个水攻计而已，这算得了什么？这是兵家之常事，不是水攻就是火攻嘛。咱们呢大意了一点，这个事情主要怪于禁，可这水它不能总这样，慢慢它就得退下去，水一退了，这城咱们怎么守不住？你可要知道，大将军，樊城要是一丢啊，那咱们这整个黄河以南就全完了。大将军呐、啊，你可是魏王的兄弟呀、啊，你是他的股肱之臣呐、啊，你对得起魏王吗？他为什么让你在这儿镇守着襄樊呢？他怎么不派别人呢？谁说出这句话来都行，因为他们是一些偏将，有些人他无知，既不懂兵书，也不懂战策，就让关公这个表面上的威风给吓住了。从大将军你的嘴里可绝不能说出弃城二字了。现在关羽呀、啊、他的心情也很紧张，因为他怕咱们派人马呀截断他的归路。现在等着水撤下去之后，我们就能把这城池守住。现在您什么也不能想，就得想固守樊城。嚯，满宠这番话是康。

僵啊，简直都急了，把曹仁给说的眼泪差点掉下来。怎么呢？你看看，人家满宠满伯宁不过就是我家魏王驾前的一位谋臣呢、啊、我呢，我是魏王的兄弟呀、啊、你看我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满先生，你说的太对了，那好，我是绝不能弃了樊城，咱们要把此城守住。哎，满宠一听这就对了，我那铁锹呢，得在水里摸，怎么呢，那水好一米来深呢，摸着铁锹，满宠一看，您忙您的，我忙我的，去吧。这番话别说曹仁呐、啊、曹仁身边的那些文武啊全傻了眼了。只见曹仁呢、啊、冲着满宠深施一礼，多谢先生。说完了，他回过头来看了看这些偏将，然后一点手，把马给我牵过来。马童赶快把马牵过来，以为大将军要上马，不是。只见曹仁举起手中的金背砍山大刀，咔嚓噗的一下把马宰了。大伙儿没明白这怎么回事啊，怎么大将军无故把马杀了？要吃马肉？不是，曹仁告诉大伙儿，今后再有人说弃樊城，就与此马同，就跟这马一样，我就宰了他。上城。曹仁上了城了，把所有能守城的东西全搬上去了，什么弓箭、滚木、雷石、灰瓶、炮子、锅碗瓢盆。锅碗瓢盆干嘛？等着弓箭射完了，雷石木全都砸完了还不能行，怎么办呢？就往下扔锅呀。这回急了，曹仁横了心了，与樊城共存亡啊。他刚布置完，关公的人马就到了，关羽亲自城前讨战。哎，曹仁一看呐、啊，满宠说的真对呀、啊，怎么这水可小多了，不像那么深了，这城池没什么事儿了。关公亲自来要战，只见关云长头没戴盔，是身没招甲呀，只穿着一件绿征袍，哼，这份儿太大了。关公也说得明白，用不着顶盔冠甲，我让曹仁马前请降，就这一战，我就得把樊城取过来。曹仁这么一看，关公是真够威风的呀，他悄悄摆了摆手，干嘛？让所有的众将和军校全都给我蹲下，把那旌旗都给我放倒。大伙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这打的旗子都不够精神的，怎么还放下呀？哦，放吧，旌旗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全放下去了。曹仁领着这些人全在垛口后边藏着，关公在马上这么一看，哼，笑了笑，什么，我刚一叫阵，你看看这曹仁吓成什么样，旌旗都吓倒了，他这仗还怎么打呀？关公往前催马，关平在旁边提醒，父亲您不要离城太近了，唯恐受他人暗算。哎呀，关公摇了摇头，我儿这话怎么说出来的，你没看吗？曹仁骨头都吓酥了，为父向前催马，现在我把赤兔胭脂马赶上城头，曹仁他又能奈我何？说着话，俩腿一磕，飞虎颤，马往前一长腰，哎呦，赤兔胭脂马眼看就到了樊城城下了。这时候曹仁左手持弓，右手搭箭，咬紧了牙关，他在那垛口那儿聚精会神，全神贯注，俩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雕翎箭就瞄准了关羽的心窝。曹仁心想，关羽呀、啊、你太傲了，头不戴盔，身不着甲，连护心宝镜都没带，你特意藐视你家曹仁将军了，关公这是要干什么呀？跃马扬刀的要在曹仁跟前示威呀、啊、不是，关公

0: 空想身先士卒，用青龙刀劈开城口，带领人马就杀进去了。以关公想啊，曹仁根本没有抵抗的能力了。可是他万万也没想到，曹仁那凋零剑正瞄准了他的胸窝呀。这时候只见关公把青龙大刀往起这么一举，就这一瞬间，曹仁用尽全身力，嘎嘣，这箭就射下来。曹仁这接尾眼找得太好了，他正赶上关公举刀的时候，他射这箭。关公举大刀干什么呀？这是一道暗令啊，按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冲啊杀呀，这就要喊了，是这意思。还没等喊出来呢，人家的箭就到了。关公只觉得对面金风扑面，不好，他在马上这么一扭身，幸亏这一扭身呢，要不然就完了。噗，箭正中右臂，青龙大刀落了地了。关公的右臂一阵钻心疼痛，他赶忙往回这么一圈马，这马没圈利索，腾扑通，关公又马上摔下去了。这下子把关平给吓得，关平差点从马上掉下去。周仓也急了，他飞身向前呢，伸手把大刀抢起来了，然后他想扶关公上马。这时候城楼上的曹仁看得清清楚楚，看见了没有，一箭把关云长射下马去了，擂鼓，他这一声令下，鼓声大震，曹仁立刻吩咐打开城门，冲出城外，活捉关羽，他带着人就杀出来了。周仓扶着关公往下拜，关平是断后死战，这才把关公给救回了大营啊。救到大营来之后，这些医官赶忙过来给关公起箭上药，起了半天这箭起不下来，这箭射得太深了，太重了，好容易把箭起下来，医官一看坏了，怎么这箭呢、伤了骨头了，而且这箭还有毒。关公倒是一声没哼，医官们吓坏了，关平的心情更紧张啊。他看这几位医官那神色不对，吓得关平啊心里头蹦蹦直跳。他当着关公的面他也没敢问呢。等上完了药，扶持关公休息，随后关平这才出来，把这几个医官找到自己的大帐。几位先生，君侯的箭伤怎么样啊？哎呀，这几位医官呢、都咧着嘴了。少君侯您看这个，把这支箭搁在桌子上，一看那箭头啊，蓝汪汪的，带着血迹，那血是黑色的。关平倒吸口冷气，这是支毒箭，不错。少君侯，毒箭跟毒箭不一样，有的那毒箭呢，这个箭头就在那毒药水里头蘸一蘸就行了，他这毒箭是用那毒药水泡出来的，这得赶快医治啊，必须有一种特殊的解毒药，咱们大营里现在没有，如果这要一耽误啊，三七二十一天毒气归心，这君侯威仪呀、哎呦。关平听完这番话脸都白了，我说几位先生，你们怎么不准备点解毒的药呢？准备了，但是他这毒药与众不同，咱解不了他呀，你们赶快给我想办法，如果治好君侯箭伤必有重赏，如要治不好啊。关平把牙一咬，他衣服肋下佩剑，这几位医官一哆嗦就明白少君侯这意思了，我就斩了你们，别耽误功夫了，我们赶快去找药吧。四处求药，关平急的呀是坐立不安的，关平还尽力控制着自己呢， 不让这种焦急忧虑的心情带到脸上来，别让文武知道，那哪瞒得住啊，全知道了。马良、廖化等文武官员都来找关平来了。少君侯啊，你不必这么着急了，现在是事已至此，君侯伤势这么重，咱可不能再在樊城前这儿待下去了，咱赶快撤兵回荆州吧。最要紧的先治好君侯的箭伤啊，现在君侯那胳膊呀动都不能动啊，这怎么还能领着兵打仗啊？现在有好多人愁的呀，饭都吃不下去了。一说呀，哼，我家父亲飞火了不可，那就得咱们大伙儿。一说呀，哼，我家父亲飞火了不可，那就得咱们大伙儿一块儿去，人多面子重啊。大家一听，一块儿去就一块儿去呗，走。众文武跟着关平来到了关公的大帐，关公啊，也听到了一点风声，别的看不出来，他看自己身旁的那些亲军，一个个眉头挽个疙瘩，愁得唉声叹气，有好些人呐，好几顿没吃饭了，也忘了饿了，愁得上了火了，也吃不下去，有的偷偷直抹眼泪。关公一想，不好，我不能再在床上躺着了，我得起来。关公起来，装作跟往常一样披着战袍，有时候出去在帐外散散步，有时候看看书，还找人来陪着他下盘棋。哎呀，这得多大的毅力呀，铜筋铁骨也吃不消啊。关公这么一来呀，他身边的那些亲军校尉更受不了了，大家揪的那心疼啊，止不住的顺额角直擦冷汗呢、啊、他们替关公难过，您这么样怎么能行呢？一看少君侯领着文武来了，关公一看，嗯，诸位这是怎么回事啊？怎么来的这么齐全呢？都请坐吧。大家这么一听，先别坐下了，君侯，我们有话向您回禀，有话就请讲吧。互相看了看，关平张了张嘴啊，没敢说，心说我啊，别找这不自在。关平话都到嘴边了，没言语，看了看周仓，周仓也没敢说话，瞅瞅廖化，廖化轻轻摇了摇头，廖化看着马良，马良一看，嗨，心说这哪行啊，到了君侯的大帐里互相就这么看着，这不是个事儿啊。马良上前一拱手，回禀君侯，您的伤势很重啊，我们想请您回荆州先治疗箭伤，等箭伤痊愈之后咱再来取樊城，不知君侯意下如何。马良说完这几句话呀，大帐中所有的文武都不约而同的瞅着关公，看关公。
1: 本期评书驾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2: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清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送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是一首送朋友去西北边疆的诗。安西是唐中央政府为统辖西域地区而设的安西都护府的简称，治所在秋瓷城，今新疆库车。这位姓袁的友人是奉朝廷的使命前往安西的。唐代从长安往西去的多在渭城送别，渭城即秦都咸阳故城，在长安西北渭水北岸。本诗之所以享有盛誉，与他曾被谱入乐曲《嘉璇互唱》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唐时期的诗人刘禹锡在《与歌者何堪》一诗中说：“旧人为友何堪在，更与殷勤唱渭城。”又名《阳关曲》或《阳关三叠》。白居易《晚春欲携酒寻沈四著作》诗云：“醉意阳关唱，珍珠一串歌。”自注：“沈有欧者，擅唱西出阳关无故人词。”李商隐《赠歌记》诗也有《断肠声里唱阳关》之句。由盛唐到中唐，根据这首诗所谱写的歌曲，在上层社会是最流行的送别曲。明代李东阳《陆唐诗话》曰：“作词不可以意寻词，而须以词达意。词能达意，可歌咏，则可以传。”王摩诘《阳关无故人》之句，盛唐以前所未到。此词一出，一时传颂不足，至为三叠歌之后之咏别者，千言万语殆不能出其意之外，必如是方可谓之达耳。诗意旅游。古时渭城在今陕西咸阳，秦地最盛，无如咸阳。咸阳市位于中国大地原点陕西关中平原腹地，渭水川南，宗山更北，山水巨阳，故称咸阳。全市总面积10196平方公里，辖两市两区九县，总人口500万。咸阳是与古罗马同时代的世界文明古城，建城始已有2360多年。商鞅在这里实施变法，秦始皇在这里统一六国，确立郡县制，统一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咸阳是中华民族大一统文明的发源地，是中国第一帝都。咸阳曾是周汉唐等12个朝代的京畿重地和古丝绸之路第一驿站。境内有5313处文物旅游景点，其中绵延百里的27座大型帝王陵寝，沉睡着28位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帝王，蕴藏着解密中华历史文明的金钥匙。千年古渡离别愁，张丹华。古时的渭城在今陕西咸阳，渭水之畔，冬日氤氲，河面宽阔，水流平静。眺望西方，仿佛一首阳关三叠从千年前穿越而来，一唱三叹，离愁别绪在岸边弥漫。古渡。咸阳境内渭河横贯东西，泾河由西北流向东南，水上交通极为便利，沿岸渡口星罗棋布，尤以渭河中的咸阳渡最为著名。渡口昼夜船艇密之，车马喧闹，往来行人络绎不绝，史称秦中第一大渡。作为关中八景之一，几千年来咸阳古渡口口流传至今。商周时期，舟楫已成为人们渡河往来

交通工具。秦始随着都城咸阳急剧扩张至南岸，咸阳渡上跨河建桥，沟通南北。汉代官方开始大办漕运，居住在渭河之南都城长安的皇亲国戚、王孙贵族们纷纷往来于长安、渭城之间，过咸阳渡拜谒皇陵祭祖。到了唐朝，随着丝绸之路恢复畅通，咸阳古渡成为西出长安的第一渡，是中原和西域各国通使通商的咽喉。宋元以来，渭河上桥多有损毁，古渡作为南北交通的往来形式更为活跃繁忙，不减隋唐。世事更迭，物是人非，经济重心慢慢东移，渭河几经改道。到了明代，以前的古渡口早已消失，生活在咸阳的现代人走遍咸阳也难寻千年古渡的痕迹。近几年咸阳古渡遗址博物馆建成开放，才让人们对咸阳古渡有了更多了解。汴桥，时光中已寻不见古渡，传颂中却仍有真情。有人元二远去安息，在今新疆，诗人王维送至桥头，劝君饮酒为君担忧，一唱三叹离愁别绪，欲说还休。送别第一桥西魏桥就在咸阳古渡遗址附近，所以咸阳古渡也有西魏桥渡之称。汉代修建帝王陵是东西魏桥营建的直接原因，不过张骞凿空西域之后，这里已成为商旅士族饯别去西域的驻留之地。夕阳西下，站在遗址之上，历史的碎片在脑海中慢慢拼凑。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刚20天，突厥协力可汗带兵入侵到渭河北岸汴桥桥头，派大将史思立去见李世民。李世民当下囚禁了史思立，然后出宣武门到渭河边，隔河谴责协力可汗违约侵犯。协力可汗见李世民轻装简从，又远远望见唐军金甲蔽野，军容甚盛，心生畏惧，便请和退兵，汴桥结盟。这一幕发生在咸阳渭河桥上的唐朝空城计，为后人津津乐道。时光荏苒，到了晚唐，战事连绵，杜甫笔下的西魏桥又是另一番景象。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此咸阳桥即为西魏桥，直至公元756年安禄山叛乱，玄宗仓皇逃蜀，杨国忠怕叛军追击，放火烧桥，一炬成灰。经过此地无穷事，一望凄然感费心。今天横跨咸阳市区的渭河上已经架起四座现代化的公路桥和四座铁路桥，历史已翻开新的篇章。楼台，咸阳古渡依城南河堤而至，渡口西起张飞庙，东到清渭楼，东西水路商客如云，店铺货站鳞次栉比，这清渭楼就成了商旅马帮驼队歇脚问路的地方。清渭楼不如黄鹤楼、岳阳楼、鹳雀楼有名，但有一首诗却人人耳熟能详。同样也是在秋天，晚唐诗人许浑傍晚登上清渭楼，见太阳西沉，乌云滚来，即兴作诗：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西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其实清渭二字颇耐寻味，这两个字唐宋诗人在写咸阳的诗词中运用的频率相当高。比如白居易曾诗云：静读古人书，闲钓清渭冰。杜甫：去马来牛不复辨，濯襟清渭何当分。陆游：散关摩云抚贼垒，清渭如带陈君荣。据粗略统计，在写咸阳的诗人中，唐代有11位，宋代

有九位都提到渭河是清的，仅杜甫的诗中就七次提到清渭，想必渭水在古代确实清澈宜人，至于变浊应该是后来的事了。清渭楼是古都咸阳兴衰发展的历史见证，始建于秦代，名曰咸阳楼，汉唐时期更名为秦楼、咸阳东楼。北宋景佑年间，时任咸阳知县的诗人黄孝仙重修咸阳楼，更名为清渭楼。历经千年，清渭楼已破败不堪，为了保护好这座千年古迹，陕西省人民政府确定其为第五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并重新修建。新楼建成后没有投入商业使用，而是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成美术馆，收藏历代书画精品万余件，目前已成为西部最大民办公益性美术博物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夜晚的星空下，或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中，总有一首歌能触动你心底最柔软的部分。在这里，每一期节目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每一首歌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段情感，等待与你共鸣。现在就让我们按下播放键，让第一首旋律缓缓流淌，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音乐之声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晴，当前温度25摄氏度，相对湿度25%，风向东南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2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3: 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舌尖上的中国，一碗看似平常的人间烟火味，却有着对生活最浓情的滋润。人间五味，酸甜苦辣咸，这注定了中国人对饮食的探索不会止于甜咸，所以还有辣粽、酸粽，甚至苦粽。今天我们就顺着甜咸粽子的风光史，聊聊到底哪里的粽子最好吃。
4: 转眼就是端午节，你们都包粽子、买粽子了吗？甜的、咸的、

辣的、豆沙的、栗子的、五花肉的，吃粽子就是过节的仪式感。只不过南北方在粽子口味上从没一致过。那今天就和风舞君来看看中国到底哪里的粽子最好吃吧。千百年来，端午食粽已是国人默认的传统，现在粽子早已从节庆食品变身为百姓日常的方便美味。虽然常见，但粽子的品种变化万千，从粽叶到馅料再到包裹的形状，每个地区都有不同的选择和做法。作为中国传统的稻米产区，江南的富饶也成就了该地区粽子的多样性。印象最深的大概要数霸占长三角高速公路服务区的嘉兴粽了。嘉兴所处的太湖流域是我国稻作最早的起源地之一，素有天下粮仓之称。制作嘉兴粽所用的粽叶多为甘若叶，在与嘉兴山水相依的湖州，三角角黍并不是主流，四四方方的长条粽才是湖州人的最爱。猪肉豆沙的甜粽，浓油赤酱的咸粽，均是湖州人的盘中餐。除了嘉兴粽和湖州粽，苏州的猪油夹沙粽、金华的火腿粽，以及江南地区广泛流行的灰汤粽，都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其中又属灰汤粽最为特别。与南方食材变化万千的粽子相比，北方粽则显得朴素许多，多以红枣、豆沙作为馅料，粽叶则选取苇叶。除了粽叶有所不同，北方人做粽子还喜好用黄米或者江米。北方粽子的代表要属北京粽，红枣、豆沙都是常见的馅料，有的还辅以果脯。以江米为主料的粽子多包为斜四角形或者三角形，嗜甜之人往往还佐以白糖食用。相较于糯米粽，黄米粽显得有些小众，但它在北方地区，特别是黄土高原地区仍相当盛行。北方粽的另一代表当属西安蜂蜜凉粽，虽没有江南粽的肉香酱色，品的却是食材最本真的味道。作为南方粽子系的又一杰出代表，广东粽子的食材可谓乱花渐欲迷人眼，鲜肉、蛋黄、鸡肉、鸭肉、叉烧、冬菇、绿豆、瑶柱、板栗，在广东粽子的咸甜之争不复存在，一半甜一半咸的潮汕粽完美地化解了这一绵延千年的纷争。除了潮汕双烹粽，广东东莞道教粽味道极其美味，深得美食大家蔡澜的青睐。广西人吃起糯米来花样繁多，这里的粽子自然也是五花八门，常见的桂南驼背粽、桂北背包粽以及遍布广西的三角粽。在有着无粽不成年之说的横县，被誉为横县三大之一的大粽个头惊人，选取当地特有的细糯米制作，绿豆和猪肉是必不可少的馅料，这个头巨大的粽子煮起来也很是费时，少则四五小时，多则十个小时，相当考验果粽人的手艺。虽有横县大粽在前，宜州的枕头粽并不愿甘拜下风。没有冬叶，那就用个头一样巨大的芭蕉叶作为粽叶。在宜州，选用竹叶包裹的小粽也很常见，竹叶的清香配上猪肉的馥郁滋味，一颗小粽里也包裹着大大的幸福感。博白甲楼肉粽是粽子家族的一朵奇葩，它浓郁妖娆的独特气味并不被

0: 所有人所喜爱。在粽子界，绵延千年的甜咸之争从未停息，但有些地区的人们并未参与到这场唇枪舌剑之中，他们有更为独特的喜好。四川人民表示食物上不加点辣椒能入口，于是辣椒粽子横空出世了。吃的时候来点地道的四川辣椒粉，一边默默抹汗，一边大快朵颐。在盛产美食的潮汕地区，除了美味的双烹粽，还有一种被称为汁粽的食物。这种在糯米粉里渗入栀子汁、石碱液、茶水，再用纱布包裹装入竹机蒸熟的另类粽子，走的是苦味线路。在衢州江山，人们爱用农家酸菜配上自家腌制的腊肉做成粽子的内馅料。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脚黍，已经跳脱了原料和形态的桎梏。丽水随昌的长粽，广西木老山一只重达5-6斤的枕头粽，广东清远的黑糯米驼背粽，用中叶和水草裹制的肇庆果蒸粽，加入咸鱼的海南纳大粽，咬上一口便难忘的泉州烧肉粽，将糯米磨成粉后蒸制的台湾果粽。中国大地上到底有多少种粽子，显然不得而知。与其花时间争辩到底哪里的粽子最好吃，不如敞开心扉，用吃货的博爱胸怀去品尝大江南北不同脚黍的万千风味。
1: 说起辣椒，很多人对它避而远之，很多人又对它垂涎欲滴。如果一个爱吃辣的人，中国这大江南北不同风格的辣就够他尝个遍了。辣之味道百口莫辩，那一种种相似又不同的味道，代表着各个地区对辣的理解与诠释。
0: 1000个地方有1000种辣的滋味，和喝酒一样，中国人吃辣特别能吃出攀比心理。在中国长久的食辣历史中，早先的辣味蔬菜或调料如芥、酒、姜、花椒、茱萸等辣味都相对温和，且由于此类植物多富有药性，往往被古人作为养生之传。可是自从南美洲的辣椒远渡重洋而来，中国人对于这位辣妹子的喜爱逐渐由其艳丽的红妆转移到了她热辣的舌尖体验上，几乎颠覆了数千年来形成的饮食秩序。食辣而知味，到今天人们对辣椒的推崇不仅狂热未消，更将之与各地原有食材结为知己，衍生出诸多特色风味，构成了神州地图上一片通红的辣域。湖南人的字典里没有辣这个字，一桌辣宴还未下注，辣味就已袭来。恰饭从不提辣不辣，只说香不香，越辣则越香。郴州嘉禾的三味辣椒，椒尖甘甜，椒身极辣，最后落在辣椒屁股上却有股水果香味。双峰县的永丰辣酱以肉质肥厚、辣中带甜的灯笼椒为主材，湖南人吃辣吃得香还和梭子蕨脱不开关系。名满天下的湖南米粉自不必赘述，即便火辣辣的夏天，街头都随处可见挤着拖鞋嗦着粉的湖南人。另一列是嗦这种吃法真至大成的，则是传自客家人的嗦螺。而嗦这种吃法的妙处正在于吮吸时辣对味觉和嗅觉的双重刺激，只有

0: 嗜辣如命的湖南人才敢于接受这种双重刺激的挑战。从这点上说，乡人食辣之才可独占天下八斗。江西饮食的鲜辣让人耳目一新，江西人得天独厚，既坐拥盛产河鲜的中国第一大淡水湖，又几乎汇集了市面上所有的辣椒种类，两者共同促成了江西人对于食辣食鱼之间独到的理解。江西的九江菜、南昌菜、赣南菜、吉安菜共同向一个中心汇聚，这个中心就是鄱阳湖，而其中又以九江鱼最合赣菜鲜辣之真谛。尽管比不上毗邻湖南的萍乡，但九江的辣味恰到好处地掩去了鱼腥，又不减鱼鲜，还足以让食客浑身发汗。川渝麻辣里藏着一座江湖，川渝人吃辣功夫全国公认，在这之上还要添一道麻味儿。浑如火上浇油，对舌头造成了双重打击，川渝人却吃得痛快。这种看似激进的口味，实则是川渝人对于传统的留存。花椒作为历史悠久的调味料，在外来物种辣椒入境后逐渐被取代，只有四川人固执地留存了麻汁一味，并与辣味结合，形成了独到的麻辣风格。川菜虽为一大宗，但说到其中的麻，还得数其中的重庆棒。且不说作为一域招牌的重庆火锅，自以为最能代表巴蜀人人侠气质的，当属鱼菜中的一道毛血旺。尽管几经改进，毛血旺的主料从猪血变成了更为鲜嫩的鸭血，更添入豆芽、黄鳝、鱿鱼等食材，但重麻重辣、直爽快意的气质从未更易，价廉物美的初衷也不曾改变。如果说川渝人的麻之于辣是在压抑中释放，那么贵州人的酸之于辣就是彻彻底底的激发。在贵州，无论是政治还是吃辣，最根正苗红的总是遵义。贵州人嗜酸辣这一口，或许根脚还是来自黔东南的少数民族。黔东南菜的酸主要来自当地古老的酸汤，汤分红白，白酸汤有面酸有米酸，红酸汤用料则更丰。布依族的都匀四酸就有酸菜酸、虾酸、香酸和糟辣酸，皆有独到之处。酸汤所制菜肴中又以凯里的酸汤鱼最为出名，相比于九江鱼，凯里酸汤鱼的鱼鲜在酸汤与辣味的双重激发中突然多了几分野性，舌尖在自然的后刺下纵情歌舞。不论是红酸汤还是白酸汤，最后都要回归于辣。贵州的辣椒在制法上冠绝诸省，胡辣椒粉、干辣椒粉、油辣椒、泡辣椒，毕竟寄托了数代游子乡愁的辣椒女神老干妈正是出自贵州。
1: 一千个地方就有一千种辣的滋味，人们对辣椒的推崇不仅狂热未消，更将之与各地原有食材结为知己，衍生出诸多的特色风味，构成了神州地图上一片通红的辣域。
0: 一千个地方有一千种辣的滋味，本期风物君将继续带领大家盘点各省辣椒，找出你最爱的味道。

0: 除了酸辣，贵州境内临近广西的榕江、从江、黎平，以及广西境内的三江，竟然还有苦辣。而苦之一味，在五味中与甜、酸、咸皆不搭，唯有辣可以镇住。侗苗二族的牛瘪、羊瘪汤，苦中作辣，堪称辣之一绝。牛瘪、羊瘪，即是在牛羊胃中取出半消化的草来挤出的汤，加上胆汁一锅煮沸。一锅羊瘪汤红红绿绿，细嗅则隐隐带着清香。捞出羊肉，不打蘸水的才是最本真的自然风味。吃到一半添入各色食蔬，尤其是当地的野菜，本身带有苦味，两苦交叠，味道奇绝。正如那人生苦尽甘来，吃过苦，看什么都甜了。七彩云南人善于辣中作甜，美食家汪曾祺一生痴迷滇菜，除了滇菜里各色菌类，最迷一道甜甜辣辣的水晶窖头。窖头本来的滋味也是清苦的，但生活幸福的云南人往里头掺了大量的糖，与打成泥的新鲜辣椒拌在一起，用来腌，腌出来的窖头甜中带酸，比起老陕的糖蒜，更带了一股子辣气冲天。窖头以外，曲靖的韭菜花在甜辣滋味上也是一绝，曾被汪曾祺老先生称作中国咸菜里的神品。除了滇菜，远在祖国另一端的东北朝鲜族人也好甜辣这一口。北方苦寒，每至临冬大雪封路，东北人靠腌菜过冬，在家里生生琢磨出一套腌菜经，黄瓜、萝卜、茄子、青椒，其中尤以朝鲜族人的辣白菜最为动人。高品质的白菜本身味淡，在酸与辣中形成对比，咀嚼中反而激发出了本身的果蔬清甜。东北人一手生吃辣椒的绝活，就像玩俄罗斯轮盘赌，谁都不知道下一口会不会辣得你涕泗横流。从一开始，辣椒似乎就是菜肴的配角，只闻辣椒炒菜，少见菜炒辣椒。它的色泽再诱人，口味再流行，气场再强大，还是如同为才子添香的红袖，与福尔摩斯搭档的华生，站郭大爷身边的谦儿哥。只有在与辣子心意相通的老陕这里，辣椒才真真正正的当了一回主角。关中油泼辣子的主材取自陕西当地的青椒，以宝鸡所产最负盛名。宝鸡辣椒色红而亮。
1: 我们每日吃多少粗粮合适呢？以双手为单位，一天吃一捧即可。

0: 如果肝气不舒，胆气不降，疏泄失常，气机升降出入不畅，那么整个人体的运动都会有阻碍，这个时候我们就会生病。毫不夸张地说，胆经和肝经一通，万病无踪，肝胆不通，百病自来。肝郁化火，我们会失眠，肝气犯胃，我们会有消化系统疾病，肝经气血不容，我们会阳痿，肝经湿热下注，我们有可能早泄，阴囊潮湿，白带异常。对于形形色色的内科疾病，以肝论治是医家们的普遍心得，所以我们要通达肝胆之气。如何通达肝胆？推荐一个穴位，阳陵泉。用好这个穴位，我们的肝胆就不愁不畅了。阳陵泉穴在小腿外侧，腓骨小头前下方凹陷处，它最初见于灵枢，其中的阳指的是外侧，其中的灵指的是腓骨小头的高处，泉指的是凹陷处，精水汇聚如泉，阳陵泉的名字就是这么来的。这个穴位还是足少阳胆经的合穴，合治内服，脏腑有病，我们第一个就找合穴。所以说一些胆囊里面的疾病，比如胆囊炎、胆结石等等，用阳陵泉穴治疗就非常好了。同时肝胆互为表里，阳陵泉能调胆，则必然能调肝，所以阳陵泉也是养肝的大穴。对肝经失调带来的很多问题，比如口苦咽干、寒热往来等，可以用阳陵泉来调治。说到这里，您应该明白了，这个阳陵泉穴作为胆经合穴，有通利肝胆、疏肝解郁的作用。肝胆经想要通畅起来，我们可以第一个选择应用阳陵泉。适用人群：一、黄疸、口苦、胆囊炎、胆结石、肝炎，阳陵泉可以帮助我们疏利肝胆之气。二、胃痛、胃胀、呕吐、肝胃不和者，可以通过调肝来养脾胃，肝木不再克伤脾土，脾胃病不就好些了吗？三、筋经、肌肉组织的运动系统疾病，比如落枕、颈椎病、肩痛、肢体麻木、中风后遗症、膝盖不适等等。阳陵泉是经之会穴，为精气聚会之外，难经十五难云，经会阳陵泉，故阳陵泉是治疗经病的药穴，对于全身的经脉病症有调治意义，特别是下肢经病，临床较为常用，具有舒筋和壮筋的作用。四、胸肋部位疼痛，胁肋部位本身就是少阳经循行的地方，阳陵泉自然可以调理。这类疼痛疾病包括肋间神经痛、胸肋挫伤、胸膜炎等等。五、人体侧身的疾病包括头痛、耳鸣、耳聋、半身麻木等等。为什么呢？因为胆经循行于身侧。如何刺激阳陵泉穴？艾灸，时间20到30分钟，主治半身不遂、下肢痿痹、麻木、膝髌肿痛、脚气、胁肋痛、口苦、呕吐、黄疸、小儿惊风，现多用于坐骨神经痛、肝炎、胆囊炎、胆道蛔虫症、膝关节症、小儿舞蹈症等。
1: 小雷带着一个来找他的高中同学参观他们大学宿舍，他指着路左边的宿舍楼群说：“这是女生宿舍区，叫织女星系。”指着右边的宿舍楼群说：“那是男生宿舍，叫牛郎星系。”于是又指着脚下的路说：“这条路叫做银河路。”这个时候，主管学生宿舍女干部面无表情的走了过去：“
2: 这是王母娘娘，惹不得。”
1: 小鹿啊，成天无所事事的，你也不脸红吗？
2: 哎呀，咱俩谁也别说谁了。
1: 那是以前，现在我已经开始关心学术问题了。
2: 有什么好关心的呀？
1: 我在思考世界上第一个人是怎么产生的。
2: 哈切，那有什么意思呀？我只关心世界上第三个人是怎么产生的。
1: 一公司老总最忌讳别人说他有今天的成就，是因为他是某公司某傻帽副总的小舅子。
2: 但又处处想提起这傻帽副总来给自己撑腰，于是就有了下面的经典笑话。
1: 我们大家来自

我父子俩一起去到这个大公司，这是缘分呐、啊！要不是我姐夫在本公司，我也不会来到这里给大伙当总经理。所以大伙就要服从我的命令，否则我就很没面子。我的面子，我姐夫就没面子。我的今天全凭自己的业绩。我刚到公司的时候，成天睡大觉，到月底照样有我姐夫拨给我的销量，让我100%的完成任务。

0: 听友们，今天的养生派就到这里了。日升日落，四季流转，养生之道贵在坚持。让我们一起关注养生，提高生命质量。欢迎您继续锁定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农耕智慧五千年。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3: 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肃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五千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国府秘鉴，果品加工技术。我国古代对水果的加工方式很多，可将水果加工成果干、果酱、果酪、果粉、果饼、果酒、腌渍、蜜饯果品等。果干是利用自然干燥或用火焙干加工而成。我国古代干制的果品种类很多，如葡萄干、乌梅干、荔枝干等。《齐民要术》中记载了当时人们制作葡萄干的方法，是在葡萄中拌入一些蜂蜜和动物脂肪，煮开后捞出阴干而成，与现在的葡萄干加工方法有所不同。乌梅采取烟熏方法干制，加工后的成品可以下酒或做羹汤的调料。荔枝干出现于宋代，桂圆干出现于元代。王真农书记载了龙眼井的制作方法，是将桂圆用梅卤浸泡，晒干后火焙制成的。果酱是将果品煮熟加调料制成，枣、杏、梅等都可作为加工果酱的原料。西周及春秋战国时已有原料。

原始的果酱。夏小正有煮梅和煮桃的记载，著名的江南梅酱在明代的《群芳谱》中已见著录。果酪是水果或果仁做成的糊状食品，古代以杏酪最为有名，又称杏仁茶。杏酪微酸，可以解暑热。唐末五代人韩鄂《四时撰要下令卷三》记载了一种做杏酪的方法，并认为杏酪加蜜、苏子、薏苡汁等物兼饮，可治一切风及百病，咳嗽上气、惊疮、肺气、惊悸、心中烦热、风头病。果粉是将酸枣、杏、李等新鲜水果的果肉腌烂，取汁去籽，然后将果汁爆干，再磨细过筛，留下粉末，类似于现在的酸梅粉和果针等饮品。果粉既可以用水冲制，也可以拌入其他主食中食用，增进口味。果饼用晒压或自压方法制成，橘饼和金橘饼的相关记载见于宋代《橘录》。元代王真农书中既有柿饼的做法，将柿子去皮压扁后暴晒，再放入瓮中，等出霜后就可以食用了。果酒是用水果酿成的酒类，据《灵异记》的记载，西汉时有杨梅酒，当时称为梅花咒。葡萄酒在西汉时流行于西域，三国时期曹丕称赞葡萄酒比粮食酿的酒更甜美。唐代葡萄酒十分风靡，文人墨客多有赞美的诗句传世，最为著名莫过于那句“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了。腌制果品主要是用盐、蜜、糖等腌制，也有用灰渍的，现在我们称之为蜜饯，古称蜜煎，用蜂蜜煎煮而成。三国时吴历中有蜜汁梅的记载，应该是用蜂蜜腌制的梅子。南北朝时发展成盐腌蜜渍，齐民要术中记载的蜀中藏梅法，就是用盐和蜜同时对梅子进行腌制处理。而对木瓜进行腌制时，又使用了灰渍的方法，是将木瓜埋入热灰中进行脱水处理，有时还会添加醋、豉汁、浓园汁等，增加腌制果品的风味。到明代又形成了腌爆、糖藏、蜜煎等加工法，使加工品质逐步提高，终于形成了我国特有的腌制果品。日晒盐腌蔬菜加工技术。我国是世界上蔬菜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也是蔬菜生产和消费的第一大国。蔬菜又是人体维生素和矿物质的主要来源，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食物。采收后的蔬菜仍是活的有机体，在贮藏期间，蔬菜中含有的糖、淀粉和酸等有机物质被不断消耗，同时微生物的活动又是蔬菜败坏的主要原因。此外，蔬菜的生产是有季节性和地域性的，因此将旺季过剩的新鲜蔬菜和一些地区的特产蔬菜进行适当的加工，有利于调节蔬菜生产的淡旺季和不同地区蔬菜市场的需求。我国古代先民在蔬菜加工方面积累了许多有效经验和做法。腌菜在我国出现很早，《诗经·性南山》：“姜常有瓜，是剥，是租。”租即腌制，古代主要用腌制法进行叶菜类的加工。周礼中有许多蔬菜做租的记载，租主要是利用食盐使蔬菜生理脱水，或利用乳酸发酵来加工蔬菜，其中腌盐
或租，主要是利用食盐溶液的强大渗透压，造成蔬菜和微

物生理脱水来达到保藏的目的，是我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化学加工保藏法。经过长期的经验积累，到北魏时期，做租已经成为最为流行和广泛应用的蔬菜加工保藏方法。无论是栽培蔬菜还是野生蔬菜、叶菜、根菜、茎菜还是菌类，都可以加工成租食用。此外，主料与配料的搭配及用量、酿制时宜及时间长短和温度的控制上也都有一些特殊要求，反映出当时人们进行蔬菜加工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到元代，加工时所使用的脱水用盐、搓揉、压实、捣菜等措施基本已和今日相同。除腌菜外，菜干、酱菜、泡菜、淀粉等都是传统的蔬菜加工制品。菜干的加工方法与果干基本相同，历史也久。到明代，除菜干外，已有瓜干、萝卜干等干制品。酱菜是先用腌渍，再用酱腌制而成，初以茎菜和根菜类酱菜为主，汉代已有酱瓜。另一类用糖醋腌制而成的酱菜，最早见于石经，著名的醋大蒜出现于明代。泡菜是一种酸滋菜，用米汤、面汤加蔬菜发酵而成，如北方著名的酸白菜，早在《齐民要术》中就有记载。淀粉是将富含淀粉的蔬菜的根、茎或果实经研磨、过滤、沉淀而制取，主要有薯粉、藕粉、磷粉等。随着现代科技的进步，如今罐装蔬菜、速冻蔬菜已经越来越普遍。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中国人弹琴重视审美的环境气氛，在这气氛中开阔心灵，荡漾性情。南朝时有一位画家音乐家宗炳说，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他拿着一把琴，在山涧的清泉旁轻轻地拨弄，弹着弹着便忘记了自己的所在，忽然觉得群山都回响着这悠扬的琴声，自己完全融到天地之间。雪中弹琴是文人的挚爱，因为中国艺术认为琴为天地第一轻物，伴着皑皑白雪，不是更加惬当？明代画家吴为有《踏雪寻梅图》，画一人雪后拖着拐杖，踏着大雪过小桥，小桥下雪水潺潺，乱石参差，后有一童子抱琴随之。雪梅琴所创造的审美氛围，可能是中国文人的最高追求了。在雪中用琴声去伴和悠悠的清香，彰显出艺术家高洁的灵魂。月下弹琴也是一个好境界，琴声在清澈的月光下回响，陶冶着人们的情趣。唐代诗人王维酷爱琴，他有诗道：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月光

的夜晚，独自一个人在竹林中弹琴，月光下陷，琴声悠扬，琴声穿透幽静的竹林，更衬托这世界的静谧。中国琴乐最重清幽的境界，名曲《平沙落雁》表现的就是这样的境界，它所描写的是秋天江畔的景色。琴曲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舒缓轻松的节奏，秋高气爽，江天空阔，为全曲奠定一个基调。第二部分节奏渐快，由舒展变为激越，由宁静转为欢欣，百鸟和鸣，共享一个生机鼓吹的境界。第三部分重点表现雁落平沙中的自在和悠然，沙白风轻，云飞天远，雁影参差而上下，水流潺潺而清浅，这是自在悠游的境界。在这首曲子中，长江的浩渺，秋色的高爽，云天的空阔，群雁的飞跃，都在于表现人心境中的怡然和悦、从容和适意。中国文人通过琴声来交流心灵，伯牙虽成年学琴有成，为人演奏，因为曲高而和寡。有一位叫钟子期的音乐家，有很高的鉴赏水平。伯牙弹一支曲子，表现高山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道：“实在太好了，我从曲子中听出了泰山的巍峨。”又给他弹一支曲子，这次是表现流水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我从这支曲子中听出了浩浩的江河流水。”二人引为知音。后来钟子期死了，伯牙就将琴弦扯断，琴槽摔碎，终生不再弹琴。这个故事表明，所谓知音，实际上是一种心灵的沟通。中国古代著名的高山流水琴曲就是由这个故事引出的。梅花三弄是著名的琴曲，这个曲子取自两位艺术家的故事。东晋诗人王子猷有一天出远门，舟行河中，忽听人说岸边有环衣相过。环衣的笛子举世闻名，子猷非常想听他的笛子。子猷和环衣并不相识，而环衣的官位远在子猷之上，但子猷并不顾忌这一点，就要家人去请环衣吹笛。环衣知道子猷的美名，二话没说就下了车，为他吹了三段曲子。子猷也不下船，就在水中静静地倾听。吹毕，环衣便上车而去，子猷的船也就继续前行。二人自始至终没有交谈一句话，但是在这里有两颗心的沟通。环衣的笛曲《梅花三弄》就是沟通灵魂的音乐，后来此笛曲被改为琴曲，成为千古名曲。它借物咏怀，通过梅花的洁白、芬芳和内涵来歌颂人的超越功利的审美情怀，受到人们的喜爱。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1: 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听友们，大家好。感恩相遇，让平淡的生活变得温暖，让未知的日子充满希望。这里是有声剧场，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十集。
2: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3: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绝对不会。
2: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4: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不坏儿子？
2: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
5: 大风场化为了一片火海，火光照亮了每一个角落，到处都狼藉一片，呈现出一片地狱的景象。有人哀哭，有人站立，有人尖叫。受伤的躺在污迹斑斑的水泥地上，不少人陷入了昏迷。汪文革拼死从壕沟边拉起几名轻工来，自己身上也着了火。摄影爱好者尤会计极端的冷静，擎着智能手机寻找各种角度拍摄熊熊燃烧的大火。火焰千姿百态，妖娆多变，化为一幅幅尤会计创作的血泪交加的图片，及时传到了互联网上。于是世上无数人在无数的地方几乎同时看到了2014年9月16日夜间发生在荆州光明湖拆迁现场的这场大火。尤会计的话没错，在自媒体时代，一部智能手机就相当于一家电视台。大火的图片视频在网上疯传着，很快就遍布天下，

0: 侯亮平是在云南看到视频的，他带队在昆明调查赵德汉案的另几位行贿者，当晚在大排档吃宵夜，等着上米线呢。一位年轻侦查员喜欢用手机上网，忽然叫了起来：哎，侯处长，你们老家出事了。说着把手机递给了侯亮平。现场直播的视频让侯亮平震惊，侯亮平无暇多看，立即挂电话向老师高玉良报告。老师是政法委书记，像这种大事，就算老师已经知道了，他报个警也不算多事。电话把高玉良从梦中惊醒。后来侯亮平听说，老师查明情况之后，立即给公安厅厅长祁同伟发出指示，让祁同伟赶到大风厂处理这起突发事件，还打了电话给李达康了解情况。李达康当时正驱车开往火灾现场，掌握的情况并不比网络上和视频上更多，也说不出什么道道。向老师电话报警时，侯亮平并没有想到这场大火跟他会有什么关系，更没有想到这场大火后来会被称为916事件，政治余烬蓄然不息，会吞噬汉东省官场那么多的大小官员。2014年9月16日这天晚上，李达康登上前些天和高小琴会面的小山坡，看着山下光明湖畔大风厂区的冲天火光，觉得自己也现身火海了。他的一颗心在经受着火焰的无情炙烤，身上一阵阵的冷汗不断。有关部门领导差不多都赶到了，市公安局局长赵东来和区长孙连成也在现场。孙连成汇报说，情况很糟糕，这种拆迁废墟，四处瓦砾砖头断壁残垣，赶到现场的消防车开不进来。李大康怒吼着：跟我说什么？马上组织人员清账。孙连成刚要走，李大康又把他叫住了：现在死伤多少人？
1: 好像烧死三个人，几名重伤正在抢救，烧伤的有37、8人，这只是个大概数，精确统计还没出来。
0: 李达康转身指示卫生局局长：立即通知省市各大医院，开通绿色生命通道，全力抢救伤员。市公安局长赵东来的汇报更加让人焦虑。大丰服装厂前厂区有一座存量为25吨的汽油库，如果大火蔓延，汽油库爆炸，后果将不堪设想。李达康指示：赶快疏散人群，绝不能再出现新的伤亡。赵东来说了一个难解的复杂情况：拆迁队开了一部假警车，工人们把假警车和假警察团团围住了，双方很可能会动武。现在市局的真警察又包围了在场工人，劝工人们保持理智，依法维权。这样一来，包围圈套着包围圈，场面极其混乱。他们一直在做疏导工作，可工人不相信他们是要抓假警察，非说他们是来救假警察的，认定他们是一伙的。就在这时，公安厅长祁同伟赶到了，大步走了过来，发布命令：赵局长，要果断处理，必要时鸣枪示警，动用警具武力清场。李达康一愣，祁同伟走到他面前坚定地说：李书记，现在是非常时刻，汽油库一旦爆炸，谁都负不起责任，必须清场，不能犹豫呀。李达康想了想，下定了决心：赵局长，听齐厅长的。 赵东来稍有迟疑，但仍然服从了。
1: 是，李书记，齐厅长。
0: 片刻，警方的广播声在夜空中响了起来。大风厂的员工同志们，厂区内的汽油库随时可能发生爆炸，为了你们的人身安全，警方即将执行清场任务，请听到广播后立即离开现场，立即离开现场。广播声没起作用，厂门前的男女员工们手挽着手，组成一道道人墙，把十几个假警察包围在警车里，和警方对峙。火光映红了一张张严峻的面孔，许多手机不断的闪光，在录像，在拍照。这时天阴了下来，月黑星暗，乌云浓厚，仿佛一口黑锅倒扣苍穹。人们被广播声激怒了，越发的不肯放过这场灾难的肇事者。工厂被毁，这么多兄弟姐妹被烧死烧伤，这笔账怎么能不清算呢？一旦决心拼命，人们比汽油燃烧起来的大火更加可怕。假警察们在颤抖，豆大的汗珠从他们的额头上脸庞上滚落下来。这时齐同伟再度发出指示，
1: 赵局长，鸣枪示警，武力清场。
0: 谁也没想到，就在这万分紧急的时刻，一位老人阻止了清场。这一夜，陈岩石先是接到郑西坡的告急电话，后来又看到现场视频，得知大风厂出了大事，也不顾老伴的劝阻，骑着电动车赶了过来。
1: 李书记，千万不能莽撞，我们面对的可是工人群众啊。
0: 李达康很意外，
2: 陈老，您怎么来了？这不是您待的地儿，快回去。
0: 陈岩石伸出手来，
1: 李书记，给我一只喇叭，我过去劝劝他们。
0: 齐同伟说，
1: 别劝了，现场太乱，很危险，我们马上要清场了。
0: 陈岩石火了，
1: 清啥场？激化矛盾吗？现在也不知道烧死烧伤多少人了，再造成新的伤亡吗？快去找个喇叭来，我把工人劝回厂。
0: 这时警方的广播声再次响了起来，陈岩石急得直跺脚，
1: 李书记，齐厅长，还有你赵局长，快下令阻止他们，快。我告诉你们，大风厂的工人为股权而战，不会轻易退缩的。如果发生冲突，再弄出几条人命来，你们三个谁都脱不了干系。
0: 这话很有分量，李达康明白自己的政治责任。他看了看齐同伟，齐同伟摇头，但他还是下了命令，
1: 赵局长，暂停清场，让陈老试试。
0: 陈岩石在两个警察的搀扶下走向火光冲天的大风厂，他手持电喇叭，把郑西坡、老马等熟悉的工友喊到面前，开始对工人讲话。
1: 工友们，同志们，今天面对你们，我的心情十分沉重，欲哭无泪呀。这个厂当年是在我手上改的制，现在你们的股权丢了，拆迁后还要失业丢饭碗，我深感痛心呐。但是我还是要恳求大家，一定要保持理智，保持克制，千万别激化矛盾，请大家先退回后厂区去，好不好？

火光的映照下，工人们一动不动，一张张沉郁的脸上刻着怀疑。大家知道老人深夜跑来是为他们好，但在这种严峻时刻，他们以命相搏的紧要关头，又怎么肯为这位老人一番得不到保证的喊话而让步呢？陈岩石又举着喇叭喊，那让消防车进去救火好不好？你们想要保住股权，首先得保住自己的命啊，命都没了，要股权又有什么用？回答陈岩石的还是一片无言的沉默。陈岩石急了，要是厂里的油库爆炸，大家一起完蛋，我陪着你们。这话震动了工人们，郑西坡、老马、王文革等骨干趁机连哄带劝，这才把黑压压的人群像赶鸭子似的挤压回了后场去。赵东来的手下趁机把假警察铐起来押走，那辆警车也完好无损地开出了废墟。事情就此向好的方向转化，废墟路障清除，消防车进场将火迅速地扑灭。没多久，石油公司的抽油车也开来了，准备将汽油库存油全部抽走。现场的危险因素一一消除，更大的灾难得以避免。不知什么时候，风吹散了云块，月亮在中天大放光彩，把大地照成了一个银色世界。李达康长长松了一口气，悠然地点了一支烟。光明湖平静如镜，银盘似的圆月映在湖心，美得醉人。微风吹皱了湖面，一片碎银熠熠闪光。小山上散落着马尾松，松针颤动送来悠悠的香气。一只夜鸟从树丛中飞起，发出梦一般的啼鸣，奇妙动听。染红天际的大火熄灭了，光明湖畔仿佛没有发生任何事情，天地重归寂静。什么是美？太平世界最美。秘书出身，素有文人情节的李达康在心里做出了这样的结论。偏在这时，祁同伟走到他身边，英俊的脸庞上挂着微笑。李书记，我有个建议，不知道当说不当说。李达康注视着远方的厂区说，啥建议？祁厅长，你说。事情既然已经如此，干脆趁热打铁，还是连夜把大风厂拆了吧。李达康愣了一下，扶了扶眼镜，看着面前的公安厅长思忖着。什么意思？他好不容易稳住了骚乱的现场，享有了片刻的宁静，厅长同志怎么又要生事了呢？高玉良的这位门生安的什么心呢？唯恐天下不乱。公安厅长老谋深算地说，你今晚上不拆，以后拆起来只怕就更难了。这倒也是，大风厂总归要拆，他李达康的梦想不能让这个钉子户钉死在这儿。李达康长长地吐了一口气，是啊是啊，齐厅长，你这话没错，长痛不如短痛，我本来就是让他们一周内拆掉的。市委书记那颗本已平和下来的心，在公安厅长的撩拨下又躁动了起来，原就生灵活现的新城梦又从脑海里跳了出来。

0: 真是的，事已至此，为什么不拆呢？当然，有个环节必须处理好，那就是陈岩石。这位老同志大名鼎鼎啊，牢骚怪话不少，和大风厂又有着历史渊源关系。李达康让赵东来把陈岩石请到面前，紧紧地握着老人的手摇着。陈老，谢谢您，我代表市委市政府感谢您呐。没有您老挺身而出，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呢。不过呀，这个大风厂是光明湖畔的一块疮疤，留着它是个隐患。书记同志把嘴巴贴近了老人的耳朵，显得机密而又亲切。陈老，和您商量一下，我们今晚上还是要把厂子拆掉。陈岩石很意外，
1: 什么？李达康，你敢？
0: 李达康压住心底的火，努力地保持着微笑。
1: 陈老啊，我知道您是为工人群众着想，可群众不是违法的挡箭牌呀，您老更不能做他们的靠山。没有您老的支持，他们大风厂也不至于和政府对抗到今天嘛。
0: 陈岩石愤怒了，
1: 李达康同志，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对抗吗？他们被不法奸商欺诈，我早就向你和市委汇报，给你写信打电话，你理都不理我。不客气地说，今天晚上的事，你李达康和荆州市委责任不小。
0: 李达康愣住了，他愣了片刻，近乎庄严地说，
1: 哎，陈岩石同志，我以党性和人格向你保证，我既没收到您的信，也没接到过您的电话。
0: 陈岩石把手一挥，
1: 那你就是被架空了，脱离群众，不接地气了。政府要言而有信，换个时间拆吧，我来做工作，今天晚上不能再激化矛盾了。
0: 李达康向来说一不二，绷起脸说，区政府早就发过通知，我也代表市委下了死命令，今晚必须拆除大风服装厂，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初秋的深夜已经有了一丝丝的寒气，湖面吹来的风加剧了凉意。陈岩石打了一个寒战，脸上浮现出了深重的悲哀。老人似乎想说什么，嘴唇哆嗦着，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这一瞬间，李达康的心中又有些不忍，也想说些安慰老人的话，却因为强势惯了，一时间竟难以找到安抚的词语。恰在此时，黑暗中响起了来自厂区的高音喇叭声音，
2: 大风厂的兄弟姐妹们，政府欺骗了我们，常小虎的拆迁队又来

0: 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十一集。
1: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2: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这项我行贿，绝对不会。
1: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3: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不坏儿子？
1: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

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听见城区的喇叭声，李达康和陈岩石一起转过头来，借着月色可以看见大风场的情景。推土机冒着黑烟开始移动，常小虎的人马跟随大型机械再一次逼近大风场。工人们愤怒了，拿着武器冲出工厂，一场冲突眼看又要爆发。装满汽油的抽油车也被挡住了去路，十几个女工在车头旁席地而坐，汽油流下来又将成为工人们的致命武器，形势立刻变得紧张万分。陈岩石又气又急，冲着李达康摇头叹气，瞧瞧你干了些啥，今晚你们真要拆就从我身上踏过去，让推土机把我这把老骨头碾碎了。下面的故事就很有戏剧性了。陈岩石手持喇叭，一心要走到工人中间去做工作，警察却挡住他的去路，就是不让他过去，但也不敢动硬的，一个个笑脸相对，口口声声地喊着，您不能去，太危险。陈岩石在警察的包围中左冲右突，寸步难行。老人无奈，被迫掏出手机打电话向当年的部下求援，高玉良，我被捕了，快过来救我。高玉良注定了今夜无眠，他吃了两片安眠药，刚迷迷糊糊地入睡，手机就响了起来。听了陈岩石的诉说，高玉良惊得翻身坐起来，他的第一感觉是这个李达康做得太过分了，但凭他的城府又不能替陈岩石出头说话。汉东省政坛很复杂，他和李达康又有嫌隙，什么政法系秘书帮的，为了拆迁这种事儿，他实在不应该对一位省级大员指手画脚。于是就委婉地劝慰陈岩石，老领导，您别着急上火，这事儿我不好直接干预李达康，毕竟他也是省委常委嘛，我分管政法管不了他，您还是……没等他说完，陈岩石就打断了他，既然你管不了李达康，那就麻烦你替我找一下新来的沙瑞金书记，你就说我一个叫陈岩石的老家伙有急事找他。陈岩石说完挂断电话，高玉良暗自诧异，听口气这位老检察长和新来的沙瑞金书记关系非同一般。高玉良不敢怠慢，当即给沙瑞金书记的秘书白处长打了个电话。白处长说，沙书记在烟台市调研了一天，晚上又和当地干部开座谈会，才睡着不久，不便打搅。高玉良说，那就等明天吧，你告诉沙书记我们老检察长陈岩石有急事找他。高玉良又来到书房，他想倒是应该给李达康送个顺水人情，于是拿起电话把陈岩石的求援和对新省委书记的无限期待及时地告知给李达康，而且意味深长地点拨说，老兄啊，你看看沙书记的意思，再拆大风厂也不迟嘛。李达康一跌声的道谢，高玉良回到卧室重新躺下，身心格外的舒坦。不善于处理这些关系，他高玉良就不是高玉良了。李达康如果反应迟钝，他也不叫李达康了，他立刻清醒了过来，这个陈岩石看来还真不好惹。

汉东省赵立春的时代毕竟过去了，沙瑞金又是刚刚从中央空降过来的同志，谁也摸不清他的底细。陈岩石年逾八旬，属于父辈领导，沙瑞金书记年轻，谁知道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莽撞行事，说不定真会踩上地雷。李达康希望新省委书记注意他的强大政治存在，那就不能忽视新省委书记更强大的政治存在。接下来，李达康的动作让人眼花缭乱，而且缺少逻辑。先是命令孙连成停止拆迁，孙连成问为什么，李达康说，不要问为什么，立即执行。又指示公安局长赵东来，保护好陈老，准备一辆救护车，万一老人身体不适，马上送医院。还脱下身上的夹克衫，送给陈岩石披上，防止老人着凉。天快亮的时候，管理处送来一车豆浆、盒饭，让领导们垫吧垫吧。李达康却只是把这些先送给厂门口的陈岩石和工人群众。于是这天清晨，在强拆现场，祁同伟看见了这样一幅情景。面对一排推土机，陈岩石独自坐在一张破沙发上，他的身后是黑压压的男女工人。晨风吹乱了老人稀疏的白发，脸上坚毅的线条使老人看上去像一尊雕塑，而市委书记的那件咖啡色夹克衫却披在老人的身上。祁同伟实在忍不住，奇怪地问，李书记，怎么忽然就改变了决定啊？你这都是怎么想的？李达康笑着点上烟，慢悠悠地说，齐厅长啊，我呢忽然想通了一个道理，陈岩石是代表我们政府和工人同志沟通的，他的形象属于党和政府，我们和他对立不是笑话吗？祁同伟是一脸的迷惘，但仅仅几个小时之后，他就弄清了其中的门道。迎着东方亮起的第一缕晨曦，李达康面带亲切温暖的笑容来到大风厂门前。航管处长正在指挥机关食堂的大师傅们给工人们分送早餐。李达康很自然地走上前去，从大师傅手上接过一袋包子，亲自送到一位老工人手里。老工人接过包子，半张着嘴木雕似的愣在那儿，不知道该怎么反应。李达康拍了拍老工人的肩头，别愣着了，快趁热吃吧。又端着一碗稀饭递给一位女工，稀饭有些烫，他嘱咐她小心地接过去，又回头要了一个咸鸭蛋递上。那名女工既是意外又感谢着，含着眼泪连声道谢。荆州电视台的摄像镜头及时跟进，拍下了这感人的场景，把昨天夜里一场代价惨重的血火强拆变成了一幕有图有真相的亲民秀。朝霞鼓舞人心的飘荡起来，朵朵云彩无比绚烂，橘黄色、浅紫色、金红色、带青色，像一群孩子蹦蹦跳跳地跑出幼儿园。太阳亮相之前的天空如此热闹，这一切渲染烘托着每天的一个伟大瞬间，日出。背负着又一个日出，沐浴着新一天的阳光。李达康站在陈岩石身旁，拿着喇叭，慷慨激昂地对在场工人发表了一场阳光讲话，信誓旦旦地表示，陈岩石当年改制时做出的承诺，就是他和市委的承诺，一定会得到认真履行。改革，说到底

因戴着一副宽边眼镜，相貌儒雅慈善，嘴角常挂笑容，目光却深邃锐利，一看就是个外圆内方、刚柔并济的人。世界进行了一场群体事件的现场直播，让他深感不安。新省委书记开宗明义就是916事件，李达康坐不住了，他举起手，要代表荆州市委向省委做检讨。沙瑞金摆了摆手，要李书记别急于检讨，而是首先认清这起事件的性质。李达康的心沉了下来。沙瑞金认为这个916事件不简单，并做出了初步判断，它不是一般的拆迁矛盾，是腐败引发的恶性暴力事件。事件的根源在于腐败，是我们一些干部的腐败行为激发和激化了普遍存在的社会矛盾。常委们纷纷点头，交头接耳。新书记的话很尖锐，一针见血。沙瑞金声音洪亮地说，我这么说是有根据的。反贪总局从北京一位小处长家里搜出了2亿多现金，我们这边逃掉的同案嫌疑人丁义珍贪了多少，还有那些和丁义珍沆瀣一气的家伙又贪了多少啊？没有贪赃，何来枉法？大风厂员工的股权搞到哪儿去了？为了股权，一把火当场烧死了3个，烧伤了38人，还有6名重伤员还在危险当中，生死未卜。大风厂的事儿和这场恶性事件背景都要查清楚，要给大风厂的员工，也给我们人民群众一个交代，不管涉及谁，涉及到哪一级的干部。沙瑞金手上的红蓝铅笔不经意间啪的一声拍放到桌子上，这声音在某些与会者听来不啻于一声惊雷，表达了新书记的反腐决心。李达康的心一下子凉了半截。新书记高屋建瓴，明言反腐，把光明湖畔的那场火和逃走的丁义珍联系上了。作为地方主官，李达康深知自己的责任加重了，不仅要负领导责任，经济问题恐怕也脱不了干系。沙书记说，不管涉及谁，涉及哪一级干部，是不是在暗指他呢？沙瑞金的语气放缓，谈起了改革成就。汉东省和全国一样，经济上连续上台阶， GDP 连续28年高速增长，一座座新城拔地而起，城乡面貌日新月异。荆州、吕州和临城经济增长的速度不比北京、上海大城市差。应该说，汉东省改革开放成就很大，这是主流。这虽然说的是官话，却也是事实。这种话让人听着舒服。高玉良、李达康和与会常委们频频点头表示赞同。高玉良点头之际就知道，新书记绝不会让他们这么舒服下去的。果然，沙瑞金把这番必说的官话说完，扫视着众常委，话题一转，变得更加凌厉。他狠批干部作风问题，毫不客气地指出，某些地区、某些部门的干部素质已经远远低于一般国民素质了。中常委用吃惊的眼神看着沙瑞金，这种提法真是振聋发聩。高玉良不吃惊也做吃惊状，他倒能预料新书记的思路。沙瑞金目光如炬，同志们，你们不要这么吃惊地看着我，
这是我在调研时发现。

0: 现的令人痛心的事实啊。下面我还要具体讲。我请问，靠一些素质低下、道德水准低劣的干部领导一个地区、一个部门，这个地区和部门还能搞好吗？人民群众不要骂我们瞎了眼吗？所以，现在严重的问题不是怎么教育我们的群众，而是怎么教育我们的干部。这话太刺激人了，常委们埋头记笔记，其实他们也抬不起头来。作为本省最高领导层，下面出现这些状况，谁都有推卸不了的责任。沙瑞金继续说，显得深思熟虑。同志们啊，这种时候重温一下我们党的历史传统很有必要。今天我特意请了一个老同志来参加我们的常委会，来给我们讲讲历史，讲讲传统，讲讲精神，讲讲怎么做一个共产党人。这位老同志是谁呢？大名陈延石，离休的省人民检察院前常务副检察长。有人不喜欢他呀，称他是块老石头，可我要说，老石头好啊，我们这个人民共和国的基础就是这些老石头们打下的。这时候省委秘书长老陈引着陈延石出现在会议室门口。沙瑞金率先站起来，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陈延石同志。高玉良、李达康和其他常委们也纷纷站起来鼓掌欢迎陈延石。看着陈延石熟悉的面孔，高玉良心里不禁嘀咕起来，新书记这是唱的哪一出呢？从没见过这样的常委会，请一个老同志来讲传统。今天的议题可是研究干部人事，前任省委书记留下了个120多人的大名单，本来以为新书记不会接招，新书记却接招了，接了招又不按常理出牌，谈反腐，讲干部队伍问题，现在又来了传统教育，这架势是要整风啊。高玉良教授出身，深知理论的厉害，隔山打牛，谁的脑袋都有危险，就打起了12分精神，准备应对各种可能出现的状况。陈延石的话语很朴素，讲起自己当年入党的故事。老人入党是因为队伍打烟台，不是共产党员就没资格背炸药包参加尖刀班，背炸药包是共产党员才有的特权。老人为了抢到背炸药包的特权，就在队伍开到烟台郊外时火线入了党。那时老人还是少年，实际年龄只有15岁，因为要入党就虚报了2岁，他的入党介绍人叫沙振江。一听到姓沙，李达康的心里动了一下，看来陈延石和沙书记真有一层亲密关系，又揣度高玉良知道这层关系，所以916之夜打电话提醒他。细想想又觉得不对，老高为什么要提这个醒呢？高玉良丧失了晋升省委书记的机会，会希望他顺利地接刘省长的班，就位省长吗？
1: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收听本期有声剧场，下期节目再会。

0: 听友们大家好，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又和大家见面了。万物有诗，自短情长，纵然岁月远去，但那些曾经闪耀的人文光辉依然像是时光的密码，点亮了我们平凡日子的霓虹。送礼中丞之襄州是唐代著名诗人刘长卿的一首送别五言律诗，抒发作者对主人公被斥退罢归的惋惜不满与感慨之情。下面我们一起来赏析一下这首诗。
1: 送李中丞之襄州，刘长卿。流落征南将，曾驱十万师，罢归无旧业，老去恋明时。独立三边静，轻声一见之。茫茫江汉上，日暮欲何之。注释：襄州今湖北省襄阳市。流落，漂泊流离。征南将，此处指李中丞。师，军队。就业，在家乡的产业。明时，对当时朝代的美称。三边，指汉代幽、兵、梁三州，此处泛指边疆。轻生，不畏死亡。江汉，指汉水注入长江之处，此处指汉阳。日暮，天色已晚，暗指朝廷不公。何之，之往去的意思。何之，指何处去。译文：漂泊流离的征南老将，当年曾指挥十万雄师，大致回乡后没有产业，老年他还留恋贤明之时，少壮时独立功勋，三边平静，为国无惧生死，仅佩剑知晓。茫茫江汉上飘来荡去，日已黄昏，还想去往何处。赏析。首联：流落征南将，曾驱十万师。以感叹发出，征南将点名归者以前身份是南征北战的将军，如今却被朝廷大斥遣归。流落二字融入情感，表明现状，突发灵起。此句从眼前事写起，次句叙其人先前军职显要，重兵在握。驱意为统帅下得有力，十万师而能驱遣自如，足见其人的不凡。不过这些都已成为过去，一个曾字深深荡入雄壮的往昔岁月，饱含唏嘘惋叹。首联惊喜对比，叙其身世处境，感慨难以名状。颔联：罢归无旧业，老去恋明时。写有人困顿坎坷，仍眷恋朝廷。罢归，老去，指出将军流落之音。归无旧业，说明题目的襄州仅家徒四壁而已，也暗示其人一心戎马，为国征战，不解营生。在古木苍苍，离乱后，几家同住一孤城的时代，老去投归，境况可想。两句上二下三，前后转折，含耳的意思，顿挫而成句，有杜诗风神。所谓明时，实则为作者对时局的微词。戎马一生，屡树战功的将军却被罢斥，足见朝廷之不明。两句为对文，做互文看更有感触。次句老去犹恋，则使人不能不想起廉颇老矣还惜重用的事实，而同情这位被迫退职的军人。颈联：独立三边静，轻声一见之。颈联乘曾驱来，追忆将军昔日无镇三边，敌寇生畏，关塞燕然，有功于国。次句一见 知青生的道具，一见之亦为奋勇沙场，忠心可见。此外，出生入死，效命疆场，也只有随身的佩剑知晓。有感于时局不明，焉得逢人而语，这是感慨至深的话。颈联两句字斟句酌，句凝字稳，谓语颈知垫在句后，以示其人的功业与赤心。独颈三颠，为国轻生，以示大归，尚非其时。以上三联都可视为挥手别后所思。尾联茫茫江汉上，日暮欲何之，截到眼前，以实景收束，念及其故居旧业无存，因此有欲何之的忧问。既大归而无所可去，老而不遇，这孟伟回首一问，既关合大归句，又与其手流落相连。日暮苍苍，汗水茫茫，老将白发，归去何方？茫茫江汉，沉沉暮色，吞去了一片孤帆。欲何之三字，引发读者深切的关照之情。此诗抒发作者对主人公被斥退大归的惋惜不满而生的感慨之情。

0: 首联开门见山，点出昔日将军不堪之现状。颔联、颈联进一步抒发情感，对仗工整，大归无旧业，老去练名时，独立三边境，轻声一见之。读来节奏感强，彰显出诗人不凡功力。在尾联“茫茫江汉上，日暮欲何之”中结句，意味深长。宋李中丞之襄州，刘长卿。流落征南将，曾驱十万师，大归无旧业，老去练名时。独立三边境，轻声一见之。茫茫江汉上，日暮欲何之。
1: 鉴别王师一南游是唐代诗人刘长卿的作品，这是一首描写离情别绪的诗。下面我们一起来赏析一下这首诗。
2: 鉴别王师一南游，作者唐代刘长卿。望君烟水阔，挥手泪沾襟。飞鸟没何处，青山空向人。长江一帆远，落你像一只飞鸟，不知归宿何处，留下这一片青山空对着行人。江水浩浩，一叶孤帆远远消失。落日下，你将欣赏着五湖之美，谁能见我伫立汀洲上怀念你，望着白屏，心中充满无限愁情。这首送别诗写与友人离别时的情景，友人已乘舟向烟水迷蒙的地方驶去，但诗人还在向他洒泪挥手送别。渐渐的，看不见有人的绿洲了，江面上鸟在飞着，不知他们要飞往何处。远处只有青山默默地对着诗人。朋友乘坐的船儿沿着长江向远处去了，诗人在斜阳里伫立，想象着有人即将游五湖的情景。就这样离别了，不知有谁知道诗人对朋友的悠悠相思。诗人借助眼前景物，通过遥望和凝思来表达离愁别恨，手法新颖，不落俗套。诗题虽是鉴别，但诗中看不到鉴别的场面，甚至连一句离别的话语也没有提及。诗一开始，他的朋友王十一已经登舟远去，小船行驶在浩渺的长江之中。诗人远望着烟水空茫的江面，频频挥手表达自己依依之情。此时江岸上只留下诗人自己，友人此刻又如何，读者已经无从知道，但是从诗人送别的举动却可以想象得到江心小舟友人惜别的情景。笔墨集中凝练，构思巧妙，诗人以望、挥手、泪沾襟这一系列动作，浓墨渲染了自己送别友人时的心情。他没有直抒心中所想，而是借送别处长江两岸的壮阔景物入诗，用一个望字把眼前物和心中情融为一体，让江中烟水、岸边青山、天上飞鸟都来烘托自己的惆怅心情。第三句是虚实结合，诗中的飞鸟隐喻友人的南游，写出了友人的远行难以预料，倾注了自己的关切和忧虑。墨字暗扣望字，何处则点明凝神远眺的诗人，目光久久地追随着远去的友人，愁思绵绵，

0: 绝如缕。真诚的友情不同于一般的客套，它不在当面应酬，而在别后思念。诗人对朋友的一片真情，正集聚在这别后的独自久久凝望之上。然而，目力所及总是有限的，朋友远去了，再也望不到了，别后更与谁相伴？只见一代青山如黛，一一向人。一个空字，不止点出了诗人远望朋友，渐行渐远，直至消失的情景，同时烘托出诗人此时空虚寂寞的心境。回曲跌宕之中，见出诗人借景抒情的功力。五六两句，从字面上看，似乎只是交代了朋友远行的起止。有人的一夜风帆沿着江南去，渐渐远行，抵达五湖畔后休止。然而，诗句所包含的意境却不止于此。有人的行舟消失在长江尽头，肉眼是看不到了，但是诗人的心却追随着友人远去，一直伴他，送他到达目的地。在诗人的想象中，他的朋友正在夕阳灿照的太湖畔观赏明媚的春色。诗的最后又从恍惚的神思中折回到送别的现场来。诗人站在汀洲之上，对着秋水平花出神，久久不忍归去，心中充满着无限愁思。情景交融，首尾相应，离思深情悠然不尽。我们最后再来朗读一遍。饯别王十一南游，作者唐代刘长卿。望君烟水阔，挥手泪沾襟。飞鸟没何处，青山空向人。长江一帆远，落日五湖春。谁见汀洲上，相思愁白平。
1: 唐朝诗人颜真卿的一首劝学诗，仅28字，读完受用终生。下面一起来欣赏下
0: 《劝学》，作者唐代颜真卿。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三更挑灯夜读，五更鸡鸣即起，这一早一晚正是男儿读书的好时候。少年不知道早起勤奋学习，到了老了后悔读书少就太迟了。颜真卿3岁丧父后家道中落，母亲殷氏对他寄予厚望，实行严格的家庭教育，他自己也格外的自律，每日勤学苦读。这首诗正是颜真卿为了勉励后人所写。劝学中的劝字起着统领全篇的作用，劝解释为勉励的意思。作者在这篇以劝学为题的诗歌中，劝勉青少年要珍惜少壮年华，勤奋学习，有所作为，否则到老一事无成，后悔已晚，使孩子们初步理解人生短暂，从而提高学习的积极性。诗歌以短短的28个字揭示了这个深刻的道理，达到了催人奋进的效果。三更灯火五更鸡，是指勤劳的人，勤奋学习的学生，在三更半夜还在工作学习。三更时灯还亮着，熄灯躺下稍稍歇息不久，五更的鸡就叫了，这些勤劳的人又得起床忙碌开了。第一句用客观现象写时间早，引出第二句学习要勤奋要早起，正是男儿读书时为第一句做补充，表达了年少学习时应该不分昼夜。

0: 学习，通过努力学习才能报家报国，建功立业。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写的是年轻的时候不好好学习，到了年纪大了再想要学习也晚了。剧中的黑发白首是采用借贷的修辞方法，借着青年和老年，通过对比的手法突出读书学习要趁早，不要到老了后悔了才去学习。从结构上看，三四句为对偶句，黑发与白首前后呼应，互相映衬，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这首诗深入浅出，自然流畅，富含哲理，核心是黑发早勤学，白首读书迟。作为有志气的人，要注意抓紧时间读书学习，修身养性。最好的读书时间是在三更五更，晨读不息。而且只有年年月月刻苦坚持，才能真正学到报国兴家立业的本领。从学习的时间这一角度立意，劝勉年轻人不要虚度光阴，要及早努力学习，免得将来后悔。诗人是从学习的意义、作用和学习应该持有的态度、方法等角度立意，希望人们重视后天学习，以加强自身的行为修养。我们最后再来朗读一遍《劝学》，作者唐代颜真卿。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
1: 诗韵悠悠，诗意长存。时间过得真快，本期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就要结束了。欢迎继续锁定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清明上河图》。诗友们再会。
2: 大家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清明上河图》，陪您共度这一段轻松好时光。在今天的《清明上河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清明上河图》第二十八集。
3: 第二十八集，
4: 东家且慢走，咱有话与你说。
5: 官人有啥事儿啊？
4: 请把地契拿来，让咱瞧瞧。
6: 刘百万乖乖地将地契交与金明，金明接过地契，瞧也不瞧，便说道：
4: 这地契咱买了。
6: 说着掏出两锭银子，说道：
4: 东家，咱出双倍的价钱，咱呀把银子拿去吧，这地契归咱了，交个朋友嘛，待会儿咱们还要到你的庄园去拜访。
6: 刘百万没好气地瞪眼瞧着金明，又瞅瞅王冲与杜诗成，知道自己碰到硬头了，自认倒霉，于是一跺脚拿起两锭银子迈出门见，一溜烟地去了。金明说道：
4: 状元之乡岂容地主盘剥百姓，这不是给韩状元脸上抹黑吗？
6: 说着双手拱着地契递给韩愣子，说道：
4: 愣子，这地契还你，日后可不要卖田卖地了，没有田地耕耘哪有五谷收成。
6: 愣子扑通一声跪于金明面前，哭泣着说道：
7: 恩人哪，咱愣子咋谢你嘞？
6: 金明扶起韩愣子说道：
4: 不用谢赞，你把地种好了，不缺衣食，就是给庄园家乡争光啊。
6: 王冲遂掏出一锭银子递给韩愣子，说道：
8: 收下吧，买些柴米油盐，把春欢渡过去。二位大人，咱们再转悠转悠，瞧瞧这庄里人家都是啥光景，让咱开开眼界，长长见识。
6: 于是三人出门而去。韩愣子出门目送着三人背影，一直到看不见了方才进屋。一行三人转悠到小韩庄南端，瞧见一栋青砖黑瓦

0: 房，瓦房特别显眼，高出其他茅屋一大截儿。屋脊压砖勾绘，屋脊的两端伸出两个龙抬头。房屋是乡村常见的坐北朝南的老三间建筑，门面却是花格子古皮门，透光通风，像豪门大户宅地的回廊建筑样式。从这种不伦不类的房舍建筑上，可以想见主人的企盼是多么高远。精明、王冲、杜师成三人绕着房屋转了一圈，惊奇地瞧见屋后边长着一片苍翠的橘树，已有大半人高，到了结果的盛期。屋东头是一片菜园，长着绿油油的菠菜、白菜、青菜、蒜苗。屋的西头是一个猪圈，养了几头大肥猪，可以想见这是一个殷实的庄户人家。勤劳的主人正在着力描绘一幅农家乐园图。主人张二奎从屋里走出来，瞧见了三位官客，便打了声招呼，热情地请到屋里坐。张二奎端出一盘黄澄澄的橘子来，金明遂拿出一个橘子，剥开吃了一半橘瓤，夸赞道：“
1: 香甜爽口，真是好橘啊！”
2: 这是咱屋后边的橘树上结的，去年秋冬摘了果，把它藏在麦缸里，藏也不会坏。
1: 哎呀，这小韩庄的庄户人家要是都像你这样经营田园，日子就好过喽。庄户人家也要会盘整，日子才过得滋润。咱呀，在这小韩庄算是个上等人家，不租田不租地，耕种自己的十来亩田地，把庄稼盘整好了，交把赋税，能填饱肚子。庄里其他庄户人家都是租田租地种，交把租子和赋税，所剩无几，难得糊口。少数庄户人家有几亩薄田薄地，也经不起这春荒的折腾，为了救急，就把田地低价卖给地主，也就变成了无田户。百姓们日子难过呀，就说这状元家的日子过得也含糊。先前韩状元他娘与他弟世平为了市区读书，就把家里几亩地给卖了，又租地主的地种，这样一来交租又交税，层层剥削，日子呀过得是一年不如一年了。
0: 正说着，韩世平寻上门来了，说道：“
3: 姐夫，金大人、王大人，请回家用饭吧。”
0: 于是三人告辞而去。韩世平把酒席办得很丰盛，几个人吃得痛快至极。席罢，杜师成对韩世平说道：“
1: 世平弟，待会儿咱们到财主刘百万家去，你有事儿到那儿去寻咱们，你要抓紧把房屋建好才是。”“
3: 姐夫尽管放心好了，不出十天半月，咱准把新房建起来。”
0: 于是金明、王冲、杜师成三人辞别了韩世平，骑马出了小韩庄，沿着庄南边的一条土大路向前走了约莫二里路，便瞧见了闻名一方的刘家庄园。三人在庄园门楼前下马，金明对把门的腿子说道：“
4: 快快禀告你家老爷，就说有人寻他。”
0: 一会儿，刘百万穿着绸衫，大摇大摆地走出来，一瞧是三个冤家，便闷闷不乐地说道：“
5: 你们刚才在愣子家捏拿了咱，还嫌不够，现在又登上门来寻事是吧？不过，咱刘百万也不是好惹的，你们想怎么着，就直说吧。”“
4: 东家，有话好说，何必动怒呢？刚才你花了一锭银子写了张地契，你不但没有拯救韩愣子，反而使他破产了，马上要成为你的佃户。咱买了你的地契，又还给了韩愣子，是想叫你不要丧失了民心。”
0: 刘百万听得心里毛躁躁的，问道：“
5: 你们三个究竟是啥身份，敢来教训我？”“
4: 既然东家要问个清楚明白，

0: 咱就不瞒你了，王冲王大人乃是当朝翰林学士，杜师成杜大人乃是虹桥码头区的巨富大贾，咱金明乃是开封府尹，咱三人相约而来拜访状元之家，体察民情。刘东家，你看可行，请与赐教。
1: 刘百万听言，顿时吓得脸色煞白，他深谙朝政黑暗，官宦似虎，他们随便寻个茬口捏拿他这个土财主，如同踩死一只蚂蚁。于是刘百万喜笑颜开，躬身一揖说道：
2: 鄙人刘百万有眼无珠，不识泰山，哎呀，还望三位大人见谅恕罪，快请屋里坐。
1: 说着身子微倾，摊手做了个请的姿势，遂召唤几个家丁牵马与马厩喂草料。金明、王冲、杜师成三人进屋落座，刘百万一声招呼，进来几个丫鬟端茶递水，糕点摆了满满一桌子，几个人也就不客气地吃起来。金明说道：
0: 刘东家，咱来此有两件事要打扰你，一是状元家的房屋要去旧换新，咱们三人要在你家借住几日，这二是想丈量你的土地，你看是否方便。
2: 金大人，你们几个住在这儿倒是方便，吃喝游便包你们满意，只是这丈量土地一事，还望大人高抬贵手啊。
1: 想当初王安石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制定新法，颁行天下，在大宋广袤的土地上，从城镇到乡村，以雷霆万钧之力迅疾地荡涤着顽固的封建势力，触动了大地主、大官僚及乡村绅士的根本利益，黎民百姓负担减轻，拍手称快，地主豪绅官僚们的赋税增加，恨之入骨。因此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只要一提及丈量土地，土地豪绅就闻风丧胆，比挖他家的祖坟还痛恨。金明专点刘百万的穴道，叫他服服帖帖。当年的官宦糊弄一个土财主，还不是手到擒来。刘百万思虑了一阵子，如大梦初醒，说道：
2: 金大人，那新法不是废除了，还丈量啥土地呀？
0: 新法是不用了，可是有人告发你逃避赋税，这是两码事。刘东家，你说你究竟隐瞒了多少天目，每年逃避了多少赋税？
1: 刘百万顿然失色，哑口无言。他悔不该贪婪心切，却寒愣子家血地气，撞到了茬子头。咋办呢？一旦他们几个动了真格的去丈量土地，也就露了底儿，增加赋税就有了把柄，那白花花的银子也就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刘百万像霜打的茄子，蔫下去半截子，说道：
2: 金大人，你说啥咱都依了你，就是不能丈量土地啊。
1: 金明见火候已到，便说道：
0: 刘东家，量不量土地在于咱，这是好商量，不过这状元之乡得让百姓都有田种才是，咱想还田于民，你能否让出一些田来，咱会按田亩付你银子，不会让你吃亏的，你看可行？
1: 刘百万思虑了一会儿，心里盘算道：
2: 看来不答应他们是不行了，与其丈量土地白白交纳赋税，不如卖出一些土地收得现银合算。
3: 金大人，
2: 你想要多少田地？
0: 小韩庄22户人家，平均每户按5亩计算，得110亩田地。你就让出120亩来，每亩付你10两银子，你得现银1200两，你看可行？
2: 唉，其实这10来亩田地也伤不了咱的筋骨，就依了你的。
1: 金明对杜诗成说道：
3: 嗨，诗成仁兄，这又得叫你破费了。
4: 嘿，金大人，想当初你施恩于咱，咱至今没有报答你，现在是该回报你的时候了。这区区1000两银子算得了什么？你赢得了民心，市区状元自会抬举你。
1: 说着掏出一沓交子纸钱递给刘百万，说道：
4: 刘东家，这些交子纸钱折合1250两银子，你拿去吧。
1: 刘百万收了交子纸钱，写了地契交于金明。还田于民的消息经过韩世平嘴巴的传播，似平地一声惊雷，惊动了小韩庄。庄户人奔走相告，人人挂着幸福的笑脸，家家洋溢着喜庆气氛，像过年一样热闹。比大年三十除夕夜合家团聚还令人兴奋，祖祖辈辈失地的百姓终于有了自己的土地，有了生存的依靠，他们抛洒辛勤劳动的汗水，收获五谷杂粮，不再向地主交租，遭受盘剥了。在小韩庄的一片空地上，金明挥动着地契，庄重地向小韩庄人宣告：
0: 每户5成平分5亩地。
5: 谢谢金大人，
6: 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
2: 真是好人呐！
1: 百姓们欢声雷动，激动得泪如雨下。场上齐刷刷地跪了一大片人，纷纷给金明、王冲、杜诗成3人磕头。金明说道：
0: 父老乡亲们，土地是你们的命根子，千万不要再买土地了。小韩庄是状元之乡，咱们要家家户户丰衣足食，给状元脸上争光呢。
5: 谢谢金大人，
0: 谢谢金大人，
5: 谢谢金大人，谢谢金大人，谢谢金大人，谢谢金大人，谢谢金大人。
1: 百姓们一片欢呼声。杜诗成受到了感染，对金明说道：
4: 金大人，你真是君子胸怀，高瞻远瞩啊，佩服佩服。诗成仁兄，这是你鼎力相助之功啊。
1: 几个人哈哈大笑。金明遂将地契交于韩世平，嘱他将土地划分给庄里的父老乡亲们。
7: 转眼间10天半月过去了，一栋四合院耸立在韩世平家的老宅上，父老乡亲纷纷前来恭贺，院里一片欢声笑语。这光景，一匹快马驰进庄里，于四合院前的场上停下了。官差翻身下马，拿着一封信，喊道：
8: 韩世平接信！
7: 韩世平闻声，立马跑过来接过信，官差遂登马镫上马，打马飞奔而去。韩世平展信一瞧，喜不自禁，大声说道：
5: 乡亲们，状元明日就要还乡了。
9: 状元又回来了，
10: 真是好大官回来了，
11: 我准备下山了，
12: 状元回来了。
7: 乡亲们欢呼雀跃，状元还乡，新房落成，百姓有了土地，真是喜上加喜。金明、王冲、杜诗成3人传阅着来信，喜悦之情无以言表，他们终于盼来了这一天。第二天正午，小韩庄的父老乡亲金明、王冲、杜诗成立于通往小韩庄的

0: 条土大路上，翘首以待新科状元韩世渠归来。这光景，只见一队人马前呼后拥，浩浩荡荡而来，卫士开道，乐队奏乐，彩旗招展，竖排林立。新科状元韩世渠身着红色蟒袍，头戴冠冕，骑于大白马上，最后边跟着一行挑行李的差役。一行人走进了欢迎的人群里，韩世渠遂翻身下马，拱手说道：
1: 谢谢乡亲们。
0: 乡亲们发出一片欢呼声，金明、王冲、杜世成迎了上去，异口同声地说道：
2: 恭迎韩状元衣锦还乡。
0: 韩世渠拱手致谢，牵马的韩世平边走边向哥哥韩世渠详述了还田渔民及家中建房之事。韩世渠春风满面，喜不自禁。状元还乡的消息风一般传遍了十里八乡，亲戚朋友纷纷前来恭贺。在新落成的四合院前的空场上摆了30桌酒席，新科状元韩世渠大宴父老乡亲亲戚朋友。金明、王冲、杜师成、韩世平几人陪同新科状元韩世渠坐在一张席桌旁，韩世平把盏斟酒，韩世渠接过弟弟韩世平手中的酒壶挨个斟酒，而后举起酒杯与四人碰杯，一饮而尽。韩世渠说道：
1: 劳驾金明、王冲二位仁兄，劳驾师成哥，你们为家里建房操心了，花多少银子咱奉还。
3: 世渠弟，你为朝廷尽忠，咱们几个为你做点小事儿，应该的应该的，叫你还啥银子嘞？
1: 还田于民，深得民心，此举是咱大宋的幸事，咱回朝时定当将此事禀奏圣上。金明、王冲二位仁兄实属难得人才，理应为朝廷效力，为天下的黎民百姓尽力。
4: 谢谢失去仁兄的器重
1: 啊！咱已禀奏圣上恩准，免除小韩庄父老乡亲的3年赋税和徭役，请王冲仁兄代咱向父老乡亲们宣告。
0: 王冲立马起身说道：
5: 小韩庄的父老乡亲们，现在告诉大家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新科状元韩世渠禀奏圣上恩准，免除小韩庄父老乡亲的3年赋税和徭役。哎呀，状元大人大人，
4: 谢谢状元的大人大人，谢谢状元的大人，
5: 谢谢状元的
4: 大人，谢谢状元，
5: 太好了，
4: 百姓的生活就轻松多了，
5: 谢谢状
6: 元了。
0: 话音刚落，吃酒的乡亲们发出雷鸣般的欢呼声，人人激动得热泪盈眶，庄户人祖祖辈辈连做梦都没敢奢望的事儿，现在如愿以偿了。繁星满天，闪闪烁烁，晨曦姗姗来迟，这光景，汴京城内太师巷状元府仍是灯火辉煌。新科状元韩世渠与挚友金明、王冲相视而坐，倾心交谈，彻夜不眠。韩世渠为挚友的雄才大略、高远志向而深深地打动了心扉，心里像汴河春水泛起层层涟漪。
7: 好了，今天的清明上河图就到这里了，朋友们下期见。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25摄氏度，相对湿度30%，风向东南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2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2: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和大家分享的是人民日报发表于2024年6月10日第八版的一篇文章，汩汩流淌的富屯溪，作者陈义达。我出生在闽北邵武，我对邵武地理最深的记忆是那条叫富屯溪的河。我幼时随祖母在闽南生活，当时没有什么识字识物的启蒙教育，所以我最初对水的认知是相当有限的。那时都是用自己家中院子里的井水，年幼时的我只知有井，不知有河。到了上学年龄，我从闽南回到闽北邵武，邵武有河，许多居民住在木板做成的老房子里，临河而居。而我家地处县城中心，不临河，父母忙于工作，不像现今的父母这般周末节假日带着孩子10天认地解物开支。不仅如此，当时无论是父母还是学校老师都会特别交代，河边是危险之地，不可擅自去。以至于我到了小学2年级，知道城中有河，但仍没有去过，还莫名对河有深深的敬畏与恐惧。我的一位邻居叔叔，他有2个儿子，大的比我小1岁，与我是朋友。一个暑期的傍晚，他家的老大拿着一个用货车内胎做成的救生圈，在我面前炫耀，骄傲地说，他爸爸要带他们去河里游泳。我一听，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就怯生生地问，我能一起去看看吗？他没多想，立即自作主张地说，你就跟着我们嘛。我急切地去询问母亲，母亲听说有大人带着，没什么迟疑，就应允了。我扯了一条薄薄的洗脸毛巾塞进裤袋，就欢喜地出发了。穿街过巷，走了约10分钟的路，我们来到了邵武的东关码头。码头不大，地上铺着大个的鹅卵石，倾斜着向水边延伸，面水的那一部分全是青石条堆砌的。时为傍晚，码头挺热闹，一些河边住户就在码头边洗衣服。

邻居叔叔家的两个男孩也并不会游泳，入水后就在浅水区里抱着救生圈扑腾，用脚打着水花胡乱的戏水。看着他们开心的样子，我心里十分羡慕。这时邻居叔叔家的大男孩向我招了招手，喊在一旁看着的我下水去。我终于按耐不住了，飞快脱去外面的衣裤走进了河里。这是我第一次入河清水，水先没过我的脚面，然后淹了我的膝盖，最后没了我的腰。我感受着河水的冲力和浮力，努力地站在河中，享受着水别有滋味的浸润，紧张的心终于放了下来。我用手轻拍着水，让水花四溅，后又用手滑动着水，劈开河水。玩耍了一阵，我大胆地收起站在河底的脚，身体一下沉入水中。我突然有种惊慌，但又迅速地感到河水就如棉絮般包裹着我，爱恋地拥着我。我只剩脑袋露出水面，这一刻无比享受。上岸回家，我虽穿着湿淋淋的裤子走着，但心已放飞。这就是河呀，太有意思了。我就这么简单地爱上了家乡的河。这个暑假我对邻居家的大男孩十分殷勤，为的就是他跟他父亲去河里游泳时一定要告诉我，能带上我。我的初中是在少武四中读的，学校就在东关，出校门不远就是河。一天放学，一位同学问我去不去河边砸鱼，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觉得肯定好玩，就跟着他去了。在河滩浅水处，我那同学左看右瞅，看准了就搬起一块鹅卵石，对着一块半露出水面的鹅卵石用力砸下去，然后挪开水中被砸的鹅卵石，真的就有一两条因石头相撞被震晕的小鱼翻着肚子浮出了水面。当地人叫小鱼白条，尖尖的头，细细长长的鱼身，鱼肚子上全是雪白如银的小小鳞片。上高中了，我考入少武一中。少武一中离西春公园不远，西春公园一旁就是河。此时我已经知晓家乡之河有个正儿八经的河名，叫富屯溪。这时的我酷爱唐诗宋词，也知道家乡有个了不起的人物叫颜雨，是南宋著名的诗论家，撰有《沧浪诗话》一书。西春公园里有为纪念颜雨而立的沧浪阁，沧浪阁矗立于富屯溪畔。我有几次受好伙伴之邀，就在离沧浪阁不远的河边捉鱼摸螺蛳。远远望去，沧浪阁在蓝天映衬之下有一种庄严的美。我幼时所在的闽北所有的县城几乎都建有一座宝塔，宝塔多建在河边的高山上，多年下来形成一河一塔的景观。宝塔因为处高峰，那时县城也没有高层建筑遮拦，经常一抬头就见到宝塔。风中雨中，它总那么孤独高傲地默立在那里。高中毕业时，我考上师专，即将离开少武，我的三个最好的朋友商定给我送行，也不知为何，我们选择了一起上宝塔。我们带着零食就那么上山了。站在宝塔下，我放眼望去，天高气爽，视野非常好。第一次从高处看家乡的河，河道蜿蜒，河水清澈，汩汩流淌，无比柔美，我几乎呆住了。这就是相伴了十年的富屯溪吗？我们找了个草丛席地而坐，一位朋友哼起歌来，他哼的歌很好听，也很对我们当时的心情。我们问他是什么歌，他说叫《红河谷》。接着他又哼了一曲《曼丽》，两首歌都表达了离愁别。

0: 别绪，正所谓少年不识愁滋味，我一下被吸引了，就问他能不能教我唱。很快我学会了，就在这宝塔下遥对着家乡的河，我开口唱起了歌。离开宝塔下山时已是下午，我再次看向富屯溪，心里不知为何多了一份伤感。这种伤感是年少之时从未有过的，它非常新鲜又非常缠绵，它十分特别又十分美丽，它从我心中汩汩而出，有如在夏末初秋缓缓流淌着的富屯溪。去读师专以后，我很少再回家乡常住，但奇怪的是，只要对少年时光有所回忆，我就会想到家乡的这条河，它已深深流入我的心中，一直在默默给我巨大的滋养。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星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星河栏目，以星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星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星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喀拉沁部是蒙古族的古老部落之一，其先祖是游牧于欧亚草原今伊朗的乌古斯人，后形成一个强盛的部族。到成吉思汗时代，托雷西中将喀拉沁人祖先钦察人征召入伍，并带回蒙古草原，组成钦察亲卫军，原始逐渐形成喀拉沁部，由图土哈元朝重臣统领，跟随忽必烈汗征大理伐宋，以强勇著称，并参加了忽必烈征讨阿里不哥的北伐，长期驻防漠北。图土哈家族长上方马处岁时拥马乳已尽，色青而味美，好黑马乳，因慕其属曰哈拉赤。于是这些喀拉沁牧户分别隶属太普寺皇家牧场。图土哈逝世后，子床木尔袭父职，床木尔后子燕铁木尔为太师、右丞相等要职。1328年，燕铁木尔发动兵变，拥立文宗把持朝政，成为元朝说一不二的人物，喀拉沁也成为重要部落。燕铁木尔后子被伯颜诛，喀拉沁亦权势渐衰，地位下降。北元时游牧于漠北，为阿速特部首领阿鲁台的统领之下的主要鄂托克之一，经历了北元后期韩延的风云变幻。1434年，阿鲁台太师被卫拉特首领托欢袭杀，托欢拥立托托布花为蒙古大汗，自任太师。托欢氏其子也先袭太师，托托布花大汗被杀，也先一度统一东西蒙古，南下发动土木之役，扶明朝英宗皇帝。也先之后，北元太师博来为喀拉沁部的新领主，于1456年进入黄河河套地区。达延汗时期遂成为右翼勇谢部十营之一。1550年，喀拉沁部在巴雅斯哈勒的率领下参加了耕树之战，即安达汗与明朝开展互市贸易未果的情况下，无奈攻入长城，威震明朝首都的战争。 1542年右翼继农滚必利克死后，阿拉坦汗成为右翼领袖，他实力强大，对蒙古大汗的号令置若罔闻，并不断对察哈尔部进行排挤。1547年伯迪汗逝世，同年其长子达赖逊继汗位，面对阿拉坦汗的侵伐，毅然率领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东迁辽河中下游。此时的喀拉沁的活动地域也已东扩到兀良哈三位地区和东土默特兀良哈，形成实力强大的喀拉沁万户。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此可见，新河大青山石刻所记是有关巴图汗之事。洞外有一块巨石，上面与侧面亦刻有蒙古文，其中阿拉坦汗、安达汗等字尚且清楚。根据乌巴氏之称，这里应该是指佛教居士，与阿拉坦汗引入佛教相关。公元1578年，阿拉坦汗与西藏佛教格鲁派首领索南嘉措及后来的三世达赖喇嘛在青海湖仰华寺会面，举行了有10万人参加的盛大法会和皈依佛教的隆重入教受戒仪式。由此推断，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是在1578年后这段时间，但由于巴图汗逝于1572年，那么该石刻应为是留守大青山旧部对他的追奉祭祀牌位。1627年林丹汗西征，首当其冲便是喀拉沁部。七月在威宁海，林丹汗与喀拉沁土默特会战取胜。1628年2月发生昭城之战，由于林丹汗主力在宣大边外，喀拉沁暂时取胜。9月林丹汗在与土默特永谢部在京达尔罕旗艾布盖河决战，打败右翼，喀拉沁便归于后京。1628年9月，喀拉沁在后京的统领下参加了对林丹汗的追剿。1634年林丹汗败亡。清朝时期，喀拉沁被划为左中右旗，属卓索图盟，由热河节制。1670年清朝在星河南部和凉城带海成立太普寺右翼马场，宣大边外的喀拉沁余部和林丹汗西退时散落长城沿线的察哈尔移民始为主要牧户。在星河南部经甸子镇曾分为一甸十营。1675年察哈尔八旗迁来后，又从右翼四旗抽组牧户。清雍正年间实行移民实边政策，牧场开垦至清乾隆年间太普寺右翼马场北迁，很多喀拉沁籍牧民随牧群移走或搬迁，留下的成为农民。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它是这一时期的历史见证，当属宝贵的文化遗迹。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中华上下五千年，五千年的薪火相传，五千年的沧桑巨变，历史的长河中有兴衰，有得失，不变的是我们对过去的尊重和对未来的期待。中国悠久的历史横跨了五千年的时间，在这五千年的历史中，中国经历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五千年》第14集《骊山烽火》。
2: 骊山烽火，周宣王死后，继位的是周幽王，他是西周的最后一个天子。周幽王姓姬，名叫公聂，他不管国家大事，光讲究吃喝玩乐，打发人上各处找美人。 大臣包厢劝幽王好好管理国家，爱护百姓，不要把老百姓家的姑娘

0: 弄到宫里来。周幽王听了直冒火，把包厢下了监狱。包厢的家人被迫买来了一个顶好看的乡下姑娘，取名叫包四，调教她唱歌跳舞，训练好了就赶紧把她打扮起来送到镐京，献给周幽王替包厢赎罪。周幽王一看见包四长得漂亮，这才把包厢放出来了。打这时起，周幽王日日夜夜陪着包四玩，把他当心肝宝贝似的。包四不喜欢幽王这个死老头子，他想回家，老皱着眉头叹气，常常像猪串子似的流眼泪。幽王想尽办法叫他笑，可他怎么也不笑。幽王没了法子，就出了一个赏格：有谁能叫娘娘笑一下，我就赏他1000斤金子。那时把铜叫做金子。赏格一出去，就有个不三不四的人叫国师傅的跑来对周幽王献媚说：我有办法叫娘娘笑，咱们为了防备西戎入侵。西方的部族周朝人把他们叫犬戎，在骊山一带不是造了20多座烽火台吗？您瞧，每隔几里地就是一座，万一西戎打进来，守关的士兵就把烽火烧起来，临近的诸侯瞧见了就发兵来救了。我想请您老人家跟娘娘上骊山去玩，到了晚上让咱们守关的士兵把烽火点着了，烧得它满天通红，让那些诸侯见了呀上个大当，多好玩。娘娘见了咱们这么恶作剧，她能不笑吗？周幽王一听连连点头说：这倒是好主意，就这么试试看吧。诸侯郑伯友是周幽王的叔叔，他怕幽王放烽火闹出乱子来，就拜见幽王，劝他别这么乱来。周幽王哪里肯听，他气得吹胡子瞪眼睛大骂说：我在宫里闷得慌，难得跟娘娘出去放放烽火台的烟火解解闷儿，也用得着你管吗？混账东西。到了晚上，幽王让国师傅叫守关的士兵快快把烽火点起来。烽火台上的烽火越烧越旺了，远远近近全是火柱子。临近的诸侯看见了烽火，以为西戎打进来了，赶紧带兵来打敌人。没想到他们到了那儿，连一个敌人都看不见，光看见那儿鼓乐齐鸣、歌舞升平的景象。大伙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周幽王叫人去对他们说：各位辛苦了，没有敌人，是我跟娘娘放烽火玩玩，你们回去吧。诸侯们个个气得肚子都快炸破了。褒姒瞧见许多兵马乱哄哄的忙来忙去，跟掐了脑袋的苍蝇似的瞎撞，就问周幽王这是怎么回事。周幽王告诉他说：这是为了让他看了发笑。褒姒觉得一个周王这么无聊，冷笑了一声。幽王当褒姒笑了，就把1000斤金子赏给了国师傅。国师傅可乐了，他发大财了。隔了没有多少日子，西戎可真的打起来了。守关的士兵赶紧把烽火台上的烽火点起来，诸侯们当幽王又在点烽火玩逗娘娘笑，全都不理他。西戎的人马像发大水似的涌来了，把老百姓杀的杀，抢的抢，把年轻的男女抓了去当奴隶，可惨了。不久西戎打进王宫，周幽王被西戎用刀戟杀死，褒姒也被西戎给抢去了。直到后来诸侯的兵马赶来，才打退了西戎，但幽王被杀，他们不得不拥立周幽王的儿子继位，叫做周平王。周平王姓姬，名叫宜臼。这时周朝西边的土地大多被西戎占去了，平王怕镐京保不住，就在公元前770年把国都迁到洛邑。镐京在西边，所以历史上把周朝在镐京做国都的时期叫做西周。迁都洛邑以后，历史上的东周时代就开始了。
1: 中国在5000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拼搏不止，一代接一代，涌现了许许多多伟大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15集《鲍叔牙见管仲》。
2: 鲍叔牙见管仲。周平王在公元前770年把国都迁到了洛邑。从这一年起到公元前256年周被秦消灭为止呢，历史上称为东周。东周又分为两个时代，一般把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476年叫做春秋，把公元前475年到公元前256年叫做战国。东周是个动荡的时期，周天子一天天的丧失了权势和威力，称霸的诸侯国的权力大于天子。后来周天子的国土只相当于一个很小的诸侯国了。春秋初期，齐是个大诸侯，齐的都城是临淄，在山东的淄博。公元前的685年到公元前643年齐桓公在位，齐桓公即位7年以后就开始称霸。他得力于管仲，管仲又叫管敬仲，名夷吾，字仲，管理国家的本事很大。齐桓公任命他为国相以后，齐国一天比一天强大。可是以前管仲却是齐桓公的死敌，这是怎么回事呢？那就不能不归功于鲍叔牙了。原先齐国的国君是齐桓公的哥哥齐襄公，齐襄公残忍荒唐，连他的两个兄弟都逃到了别国去了。这两个兄弟是两个母亲生的，一个叫公子纠，逃到了鲁国的姥姥家，鲁国的都城在现在的山东曲阜；一个叫公子小白，他也就是后来的齐桓公，他逃到了莒国的姥姥家，莒国的都城在现在的山东省莒县。公子纠的师父是管仲，公子小白的师父是鲍叔牙。管仲和鲍叔牙从小就是好朋友，他们分别在给公子纠和小白当师父以前合伙做过买卖。鲍叔牙本钱出的多，管仲呢家里穷，钱出的少，赚了钱呢管仲倒是多拿一份，伙计不服啊。鲍叔牙就说，管仲家里难，等着钱用，多分点给他我乐意。他们俩也一块打过仗，冲锋的时候管仲排在鲍叔牙的后头，退兵的时候管仲跑在鲍叔牙的前头。人家都说管仲贪生怕死，鲍叔牙辩解说，管仲不贪生也不怕死，他的母亲老了多病，不能不奉养母亲，还说他的勇敢天下少有。管仲听了这些话就对人说，唉，生我的是父母，了解我的却是鲍叔牙呀。公元前686年齐襄公被人杀死了。第二年春天，齐国的大臣派使者去迎接公子纠回去做国君。鲁国的国君鲁庄公亲自派兵护送。管仲怕小白抢在前头，就带了几十辆兵车赶紧走。走到即墨的时候，也就是现在的山东平度的东南，听说小白已经跑在了前头。管仲使劲的追，追了30多里路才追上。管仲瞧见小白坐在车里，也不多说，偷偷的拿起弓箭对准了公子小白，嗖的一箭射过去。公子小白大叫一声，口吐鲜血，倒在车子里。管仲一看小白死了，急急忙忙带着人马逃跑。他想，小白已经被射死了，公子纠的军位坐稳了。谁知道小白啊，并没有死，只是咬破舌头，弄得满口的鲜血装死。鲍叔牙护着小白，抄小道赶到了都城临淄。可是公子纠年龄比公子小白大，按照道理呢，应该是立公子纠。鲍叔牙硬是说服了大臣们立公子小白为国君，就是后来的齐桓公。齐桓公任命鲍叔牙做宰，那么宰呢在当时就是最高的助手。鲍叔牙呢却推辞不做，说管仲才可以当这个官。不久鲁国的兵马送公子纠回到了齐国的地界，齐国的鲍叔牙立刻请齐桓公发兵抵抗，结果鲁庄公吃了败仗，又把公子纠和管仲带回了鲁国。不料齐国的追兵 追上门来打，鲁庄公没有办法，就逼死了公子纠，拿住了管仲。鲍叔牙关照齐国的使者对鲁庄公说，管仲射过齐桓公，齐桓公要报一箭之仇，要亲手杀了他。鲁庄公只好把管仲装上了囚车押回齐国。管仲明白自己能够活着回去全是鲍叔牙的主意。原来鲍叔牙要推荐管仲帮助齐桓公治理齐国，怕鲁国先杀了管仲，等到管仲一回到齐国，鲍叔牙就亲自到城外去迎接。接着鲍叔牙大力把管仲保举给齐桓公。齐桓公说，他拿箭射我，要我的命，你还叫我用他吗？鲍叔牙说，那会儿他是公子纠的师傅，管仲自然冒死帮着公子纠了。管仲的本领比我强10倍，主公要是用他，他准能给您立大功。齐桓公听了鲍叔牙的话，立刻拜管仲为相国，鲍叔牙反倒做了管仲的副手。管仲当了相国以后，发挥了他的政治才能，大力实行改革，使齐国的国力迅速增强。7年以后，齐桓公就称霸四方，不久齐桓公就成了春秋的第一霸，他尊称管仲为仲父。
1: 中国上下5000年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经历了从农耕文明到封建社会、帝国时代、民族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等多个历史时期。中国的历史包含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16集《一鼓作气》。
2: 一鼓作气，齐桓公称霸之前，也就是刚刚拜管仲为相国的时候，消息传到了鲁国，鲁庄公气得直翻白眼儿。他知道管仲挺有能耐，却被小白给骗去了，后悔当初真不该把管仲给放了。鲁庄公就开始练兵，铸造兵器，打算报仇。这个时候已经开始用铁制造生产工具和打造兵器了。齐桓公本来就对鲁国不满，听到消息以后更想先下手打到鲁国去。管仲这个时候拦住他说，公主才即位，本国还没有安定，列国还没有交好，老百姓还不能安居乐业，怎么能在这会儿去打人家呢？齐桓公可正为着刚即位想露一手，显得他比公子纠强，好叫大臣们服他。要是依着管仲先把政治、军队、生产一件一件的都办好了，那还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呢。于是公元前684年，齐桓公就拜鲍叔牙为大将，带领大军一直往鲁国的长勺，也就是现在的山东莱芜的东北部打了过去。鲁庄公气了个半死，脸红脖子粗的对大臣们说，小白欺负咱们太过分了，师伯，你瞧咱们是不是非得拼一下子不可吧？师伯说，我推荐一个人，请他来带兵，准能对付齐军。鲁庄公着急地问道，谁呀？快去请他来。师伯说，这个人姓曹名贵，从小跟我交好，挺有能耐，文的武的全行，要是咱们真心去请他，他也许肯出来。鲁庄公马上派师伯去请曹刿。师伯见了曹刿，把本国被小白欺负的事情说明白了，要他出来为国家出点力气。曹刿是个平民，家里又穷，就笑着说，怎么，你们做大官吃大肉的，还要跟我们吃野菜的小百姓商量大事吗？师伯陪着笑说，好兄弟，别这么说了，国家要紧，全国的人的性命要紧呐。死缠着央告，怎么也得请曹刿帮助国军渡过这道难关。有人劝曹刿啊，别去掺和，说打仗是当官的事儿。曹刿也没有听，就跟着师伯去见了鲁庄公。曹刿问鲁庄公做了哪些准备，鲁庄公讲了3点，最后一点呢，讲的是取信于民。曹刿说，这一仗可以打了。鲁庄公问他怎么打，他说，全国上下一心，就能打退

0: 人。至于到底怎么打，那可说不定，打仗得随机应变，没有一成不变的死法子。鲁庄公信任师伯，也就相信曹刿有本事，当时就拜他为大将，带着大军一块上长勺去抵抗齐兵。他们到了长勺，扎下军营，摆下阵势，远远地对着齐国的兵营。两国军队中间隔着一片平地，好像是一条很宽的干了的大河，两边的军队就像是挺高的河堤，只要两边往中间一倒，就能够把这条河道填满。鲍叔牙上回打了胜仗，知道对手不敢先动手，就下令打鼓准备冲锋。鲁庄公听到对面的鼓声打得跟打雷似的，就急着叫这边也打鼓进军。曹刿拦住他说，等等，他们打赢了一回，这会儿正在兴头上，咱们出去正合了他们的心意，不如在这儿等着，别跟他们交战。曹刿下令不许嚷，不许出去，光叫弓箭手守住阵脚。骑兵随着鼓声冲了过来，可是没有碰上对手，瞧瞧对方阵势稳固，没法子打进去，就退回去了。过了一会儿，骑兵又打鼓冲锋，对手呢好像在地下扎了根似的，动也不动，一个人都没出来。骑兵白忙了半天，人家不跟你打，使不出劲儿，真没意思，嘴里直唠叨。鲍叔牙可不灰心，他说，他们不敢打，也许是等着救兵呢，咱们再冲，不管他们出来不出来，一直冲过去，准能赢。这就打第三通鼓了，骑兵已经白冲了两次，都腻烦了，他们以为鲁兵不敢交战，冲出去又有什么用呢？可是命令又不能不依，哎，去都去吧。大家懒懒洋洋的，也提不起精神来。谁知道对面忽然咚咚咚咚，鼓声震天的响，鲁国的将士哗一下子冲了过来，就跟冰雹打荷叶似的，把齐国的军队打得粉碎。齐兵拼命往回逃，鲁庄公就要追上去，曹刿说，慢着，让我瞧一瞧。他就跳下车来，查看了一会儿敌人的车轮印子，又跳上车去，一手扶着横挡，往前仔细的瞧了一回，才发命令说，快追，一直追上去。就这么追了30里，得了好多齐国的兵器和车马，鲁国打了个大胜仗。为什么呢？鲁庄公可不明白，他就问曹刿，头两回他们打鼓，你为什么不让咱们也打鼓呢？曹刿说，临阵打仗全凭一股子劲儿，打鼓就是叫人起劲儿，打头一回鼓将士顶有劲儿，第二回就差了，第三回就是把鼓敲得震天响，将士们也没有多大精神了，趁着他们没有劲儿的时候，咱们一鼓作气打过去，怎么能不赢呢？鲁庄公和将士们都点头，可是大伙还不明白，人家都逃了，为什么不立刻去追上去呢？曹刿说，敌人逃跑也许是个计策，说不定前面还有埋伏，非得瞧见他们战车的轮子印乱了，旗子也倒了，才能够毫无顾忌地追上去。鲁庄公挺佩服地说，你真是个精通军事的将军。齐桓公打了个败仗，自己认输，向管仲认错，愿意听他的话。管仲就请齐桓公对外跟列国诸侯交好，齐国也跟鲁国讲和了，还把从鲁国夺来的田地归还给鲁国，对内整顿内政，发展生产，一个劲儿的开铁矿，造农具，开荒地，多种庄稼，由公家大量的晒盐，鼓励老百姓下海捕鱼。齐国的东边就是海，晒盐捕鱼极其方便，离海岸较远的诸侯国没有鱼吃倒也罢了，可是没有盐吃，那可怎么过呢？没有办法，他们就只好跟齐国交好，拿粮食去换齐国的盐。齐国因为齐桓公重用了管仲和鲍叔牙，越来越富强了。没有几年的功夫，齐桓公就吞并了37个小国，那么有人也说是41国，逐步做了诸侯的首领。
1: 中国悠久的历史横跨了5000年的时间，在这5000年的历史中，中国经历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17集老马识途。
0: 老马识途。公元前679年，齐桓公约会诸侯共同订立盟约，盟约上要紧的有三条，第一条就是要尊重周西王，第二条是抵御外族向中原进攻。 第三条是帮助弱小和有困难的诸侯。十多个中原诸侯国参加了大会，订立了盟约。盟约上要紧的有三条。第一条是尊重周西王，第二条是抵御外族向中原进攻，第三条是帮助弱小和有困难的诸侯。十多个中原诸侯国参加了大会，订立了盟约。强者为王，大伙都尊齐桓公为霸主。可是南方有个大国叫楚国，那么楚国呢，在现在的湖北一带，不但不参加中原的联盟，还把郑国拉过去，也不叫郑国参加。齐桓公火了，正跟管仲商量着怎么去讨伐楚国，没想到北方的燕国，那么现在在河北省的北部、辽宁的西部，到齐国来讨救兵，说北边的山戎打进来了。燕国打了几个败仗，眼瞧着老百姓都要给山戎杀了，央求霸主发兵求救。管仲对齐桓公说，主公要征伐楚国，得先打退山戎，才能够专心对付南方。公元前663年，齐桓公率领大队人马到了燕国，山戎早就逃走了。管仲说，山戎没打就走，等到咱们一走，他们准又进来抢劫，要安定北方，非打败山戎不可。齐桓公就决定再向前进军，但是地形不熟悉，得有人带路啊。燕国的国君燕庄公对齐桓公说，不妨请吴中国，也就是在现在的河北省的玉田西北，出兵帮我们带路。齐桓公立刻派使者去，吴中国答应做向导，派了一位大将带着一队人马来支援。齐桓公打败了山戎，救出了不少被山戎掳去的青年男女，山戎的老百姓也归顺了齐国。可是山戎的大王汨卢逃到了孤竹国，也就是现在的河北省的卢龙东南，借兵去了。齐桓公和管仲决定去攻打孤竹国。大军到了孤竹国的附近，碰到了山戎的大王汨卢和孤竹国的大将黄花，他们被齐国大军打了个落花流水。这个时候天色不早了，齐军就安营下寨。到了头更天时，士兵们带着孤竹国的大将黄花来见齐桓公。齐桓公一看，他跪在地上，双手捧着一颗人头，耷拉着脑袋说，趁我们大王达里阿被您打败，亲自到沙漠去讨救兵时，我杀了山戎的头子汨卢来向您投降，孤竹国没有指望了，请让我带您去追赶达里阿吧。齐桓公和管仲把那颗人头仔细地瞧了一阵子，又叫将士们认了认，真是山戎大王汨卢的脑袋，就把黄花留下了。第二天，黄花把齐桓公和燕庄公领进了孤竹国的都城，果然是一座空城，他们更加相信了黄花。齐桓公叫燕庄公带着燕国人马守住孤竹国的都城，自己率领全部人马由黄花带路去追赶达里赫。黄花在前头带路，到了掌灯时分，来到了当地人把它叫做迷谷的地方，只见平沙一片，就跟大海一样，一眼望去没一边没样，分不出东南西北来，大伙全都迷了路。齐桓公和管仲急得团团转，赶紧去问黄花，哪儿还有他的影儿？这才知道中了黄花的诡计，原来黄花杀了山戎的头子汨卢倒是真的，投降可是假的。管仲说，恐怕这儿叫瀚海，不可再走了。齐桓公下令收兵。天越来越黑，又碰上了冬天，西北风一个劲儿的刮着，大伙冻得直打哆嗦，都在这没边没样黑咕隆咚的迷谷里冻了一夜，好不容易盼到了天亮，眼前还是黄澄澄的一大片的平沙，照着灰扑扑的一层雾气，道路在哪儿呢？这鬼地方连一滴水都没有，要是走不出去，渴也得把人渴死。大伙正在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管仲想出了个主意，他向齐桓公说，马也许认得路，咱们挑几匹当地的老马在头里走，也许能够走出这个地方。齐桓公点头说，好吧。他们挑了几匹老马领路，果然老马识途，领着他们走出了迷谷。老马识途的成语啊， 就是这么来的。

齐桓公的大队人马走出了迷谷，远远看见一大批百姓好像搬家似的，就派老兵扮作老百姓去打探，才知道他们是孤竹国的百姓。当初所瞧见的孤竹国的国都是座空城，原来是黄花和达里喝使用的诡计，让老百姓先搬出城去，然后他们去攻打燕庄宫守城的人马。管仲于是把一部分士兵扮作孤竹国的百姓混进城里去，到了半夜，混进城里的士兵放了一把火从城里杀出来，城外的大军从外面打进去，把黄花和达里喝全都给杀了，孤竹国也就这么完了。齐桓公对燕庄公说，山戎已经赶跑了，这一带500多里的土地都给燕国，你守着别再放弃，燕国是北边的屏障，管理这个地方是你的本分。燕国靠了齐桓公，一下子增加了500多里的土地，变成了一个大国。

0: 纵观历史长河，我们看到了无数次的崛起和衰落，这也让我们更加珍惜当下的繁荣和平静。朋友们，今天的中华上下五千年就到这里了，欢迎继续锁定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期待下次节目再会。
1: 防汛减灾安全提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期预警信息，要经常收听收看天气预报，了解天气情况。如蓝色预警信号出现时，要注意收听收看天气预报，关好门窗，尽量不要出门，非必要出门时需携带雨具。橙色预警信号出现时，如果还在简易棚户内，要尽快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暴雨伴随雷电时，要注意切断家中电源，同时要学习并掌握有关汛期防灾、抗灾、避灾的知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对可能发生的灾情做好防范和应急准备。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者是能够漂浮的物体，寻找机会逃生。注意雨天出行安全，如遇天气异常变化，建议尽量减少外出，减少户外活动，注意远离棚架、广告牌等搭建物。如果在外出时遇到暴雨，请注意防汛安全警示标志，避开排水井、沟渠和积水处，就近寻找安全避险场所。遇有紧急情况，请及时拨打110、119、120等电话求助。步行时如果路面被水浸湿，千万别贸然涉水，要密切观察道路情况，因为部分井盖可能已被掀起，造成极大的安全隐患。骑行时穿戴雨衣，请勿撑伞。马路上拐弯时先观察后通行，不要急转弯或急捏闸，以免侧滑。驾车时及时了解路况，注意下沉路、涵洞等警示标志，提前绕开积水路段。若已行驶在积水路段，请打开天窗，听从指挥疏导，切不可强行通过。若车辆在积水中熄火，要迅速判断形势，及时逃生，保持汛期高度警惕。夜间降雨量较大，居住在防洪沟及低洼地带的居民出现异常情况，要互相转告，提前转移到安全住所，不可在有关防洪安全隐患的屋内居住。如发现电线低垂或折断，要远离避险，不可接近，防止触电，保持手机等通讯工具畅通，发生危险时能及时联系。要特别关注家中老弱病残幼妇等弱势群体的安全，险情发生时应首先将上述人员转移到安全地带。如在山区遇雨，要及时注意场地周围的异常变化和可以选择的退路，一旦发生异常情况，应迅选回山坡高地转移，选择就近的安全线路，沿山坡横向跑开，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汛期易发生山体滑坡、崩塌等危险，尽量不要在危险区域活动停留。加强幼儿管护，教育孩子不单独到河边、水塘、水库边玩耍，路途中遇险时要冷静，不惊慌，不能冒险行事，严禁在汛期下河游泳嬉戏，避免发生安全事故。雨天涉水行车，这些情况一定要注意。很多人对车辆涉水存在严重误判，你以为水很浅，路面低洼处实际水深可能超过半米，足以让车辆漂浮，发动机进水。你以为车够高，普通轿车涉水极限通常只有20到30厘米， SUV

查路况，关注气象预警红橙黄。暴雨期间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低洼地段，遇到积水先停后看，停靠边停车，观察前方车辆通过情况，看寻找参照物，路肩护栏树根或用竹竿雨伞探水深，水深超过轮胎一半约30厘米坚决不过，万一必须涉水极低概率情况请这样做，挂低速档E档或 L 档，猛住油门匀速慢行，中途绝不要松油门换挡或停车，与前车保持一个车位以上，防止前车激起水浪涌入你的进气口，涉水后连续轻踩刹车，用摩擦热烘干刹车片恢复制动力，涉水熄火绝不要二次启动，发动机进水熄火后再次启动会导致连杆弯曲缸体击穿，保险一分不赔，车损险涉水条款明确免责，正确操作立即关闭钥匙断电，打开双闪，汽车弃离至高地并拨打救援电话，慢水桥遇到水流提前弃车，如果发生桥上水流已经淹没车轮，水流速度较快，不要再犹豫，开门弃车，向水流垂直方向的高处逃生，保命比保车重要10000倍。同时广大车主要做到规范行车，守法出行，切勿贪图一时便利违法载人，强降雨恶劣天气车辆稳定性差，违法载人会让风险成倍增加，很多农村道路狭窄，临水临崖，一旦发生侧翻或坠落，往往造成多人同时伤亡的重大事故，同时请各位务工务农人员牢记杜绝乘车违法载人车辆，文明出行，平安回家。

美星河欢迎你。火车一路向西驶入乌兰察布，抵达星河，踏上这片离北京最近的内蒙古热土，眼底是青山碧水，鼻尖萦绕地道烟火香气，心底对这片土地的眷恋瞬间翻涌。这里是各族群众同心相守的星河，是藏着山水文脉、产业机遇，更盛满人间风味的小城。大美星河，北京向西一步便是乌兰察布，而星河就是最先拥抱京城的内蒙古县城。星河县坐落于乌兰察布市东南部，总面积3512平方公里，下辖9个乡镇、161个村委会与13个社区，全县总人口31.6万，现有常住人口16.78万人。多年脚踏实地建设，让小城收获诸多沉甸甸的荣誉：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国家卫生县城、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同时获评全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全区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每一块金字招牌都是星河人脚踏实地奋斗的见证。这片土地沉淀2200余年悠久历史，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长城文化在此交融碰撞，历朝历代均在此设县管辖，各民族长久交往交流交融，留下珍贵历史遗存。境内留存赵、秦、汉、北魏、明多代长城遗址，北魏摩崖石刻等文物古迹243处，松木山森林公园、查尔湖两大4A 级景区风光秀丽，剪纸、东路二人台等25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传唱。一方水土孕育一方风味，多元文化也滋养出独属于星河的特色美食。肉质紧实鲜嫩的本地羊肉做成手扒肉、铜锅涮肉，醇厚不膻；农家油面窝窝、油面鱼鱼搭配蘑菇汤，地道塞外农家滋味；黄米炸糕外酥里糯，蘸上白糖，香甜适口；还有荞面饸烙、卤汤、粉汤、熏鸡、腌菜、炖豆腐，简单食材熬煮出抚慰人心的烟火味。往来游人赏完山水古迹，坐下来尝一口星河风味，才算读懂这座小城的温柔。星河坐拥得天独厚的区位交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防汛科普，汛期遇上山洪地质灾害如何正确避险，当前正值汛期，需做好防御强降雨的措施，减少或避免进入山区、河谷等地质灾害隐患点。如遇到山洪地质灾害等，如何正确避险？山洪灾害避险提示：河道、谷沟勿逗留，上游地区突降暴雨即引发下游山洪，听到异常轰鸣声或发现河水突然浑浊上涨，应立即向两侧高地撤离。野外活动要谨慎，切勿在河滩、溪谷、低洼地露营。地质灾害避险提示：山区居民切实关注预警信息，提前熟悉撤离路线，强降雨期间及雨后数日内避免前往地质灾害隐患点，如山脚、陡坡、沟谷，听到异常声响，如岩石破裂声、闷响，应立即撤离。行车避免在暴雨期间或雨后进入山区公路，留意路边的警示标志，避开塌方滑坡路段。中小河流洪水避险提示：强降雨区域的中小河流水位将快速上涨，洪水风险显著增加。避险提示：远离正在上涨的河流，不涉水过河。居住在低洼或沿河区域居民应从指挥，必要时及时转移。关注强降水对交通旅游的影响，行车遇积水路段先观察再谨慎通过，水深超过半个车轮或不确定时切勿强行通过，若车辆水中熄火应立即弃车逃生。旅游山谷、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涉水景区风险极高，应避免前往，出行前务必查询最新天气和路况信息，预留充足时间，强降雨和强对流期间非必要不出行。人人讲安。

0: 全各个婚姻及安全生产知识科普。日常工作中我们可能遇到哪些安全隐患，我们该如何正确防范与应对。事关静电，您该知道，在干燥寒冷的季节里，默默套上秋衣秋裤的小伙伴们开始有了噼里啪啦的新烦恼。静电是一种处于静止状态的电荷，或者说不流动的电荷，静电博大，破坏力可不小，容易引发火灾或爆炸。如果两个物体的电位差达到300伏以上，就会出现火花放电，对生产设备及生产环境的破坏，使粉末沉积，堆塞管道、筛孔等，造成输送不畅，引起系统憋压、超压，导致设备破裂，可能导致计算机、生产控制仪表、安全控制系统中的柜元件损坏，引起误操作，酿成安全生产事故。安全生产有十招。接地法，最简单的方法主要用来消除导电体上的静电，不宜用来消除绝缘体上的静电。泄露法，采用增湿剂或使用抗静电增加剂，促使静电电荷从绝缘体上自行消除。静电中和法，设法产生带电离子，将该处静电电荷中和掉。工艺控制法，尽量减低物料流速，增加含水量等。放心加油有应招，加油前先放电，把手按压在自助加油机的释放静电按钮上放电。正确使用加油枪，加油前将加油枪在油箱口轻碰一下，以消除静电。加油时将油枪尽量深入油箱口，减少汽油蒸汽的挥发。居家休憩有妙招，勤洗手，勤洗脸，多喝水，同时补充钙质和维生素 C。室内要保持一定的湿度，秋冬季尽量选择全棉类的衣服，在触碰别人或金属导体时，可先触摸一下墙壁除静电。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带你认清新型黑势力的真面目。随着信息化发展，黑恶势力正逐渐从网下向网上，硬暴力向软暴力转变，严重影响基层治理、社会治安，不断侵害群众切实利益。线上高利贷，利用网络放高利贷的黑恶势力团体通常被称为网络套路贷犯罪团伙，他们并非正规的金融机构，而是以民间借贷为外衣，利用互联网平台进行非法放贷，并以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为目的，通过软暴力等手段进行催收的犯罪组织。软暴力催收，为追索债务，对欠款人及其关系人进行电话滋扰、短信轰炸、曝光隐私、 PS 图片、跟踪贴靠、辱骂恐吓下或在有关场所纠缠哄闹、聚众造势、散播污名等，迫使被害人偿还欠款。恶意索赔，为谋取非法利益，虚构编造损害事实，或以商家存在经营瑕疵为由，假借消费维权、侵权索赔等名义，通过投诉、举报、诉讼曝光、差评等方式，对被害人施压索要赔偿。舆情敲诈，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收集、捏造、夸大涉及环境保护、医疗卫生、教育招生、工程建设等行业领域主体的负面或不实信息，利用自媒体、网站、短视频等途径，通过持续曝光、批量转发、扩大影响等手段要挟，以删帖费、公关费、合作费、宣传费等名义，迫使被害人觊觎财物。雇工敲诈，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网络招工平台物色目标，应聘成功后故意制造劳务纠纷、矛盾事端，向用工主体索要误工费、交通费、餐饮费，被拒后通过滋扰闹事、言语威胁、堵门阻工、扬言跳楼等软暴力手段，或以申请劳动仲裁、向有关部门投诉举报等方式，迫使用工主体给付钱财。裸聊敲诈，披着网络艳遇的外衣，通过美女搭讪引诱受害人下载木马 APP 窃取通讯录，随后诱导受害人裸聊并同步影像，最后以向亲友群发不雅视频为要挟，实施敲诈勒索，利用电话轰炸、短信群发等软暴力手段，对受害人进行精神施压，甚至逼迫受害人借网贷，导致受害者倾家荡产。如何举报？直接拨打110报警最快最直接，也可去当地扫黑办、公安刑侦大队、派出所，还可以拨打12337全国扫黑办智能化举报平台。扫黑除恶，人人有责，整治黑恶势力，人人受益。欢迎广大群众积极提供黑恶势力违法犯罪线索，主动发声，勇于举报，共同构筑群防群治的严密防线。 开学了，20条安全提示转给师生家长。新学期的号角已经吹响，开学第一课，先上安全课。上下学途中有哪些安全隐患？在校活动要留意哪些细节？遇到意外险情怎样科学自救？20条安全提示极力告诉孩子，开启平安快乐新学期。交通安全篇，过马路时放下手机，摘下耳机，左右观察，确认安全再通过。未满12周岁严禁骑自行车上路，未满16周岁严禁骑电动自行车上路，拒绝改装车，骑车必戴盔。骑行时不逆行，不闯红灯，不拖把，不追逐竞速，不争道抢行，自觉远离机动车道，远离大型车辆转弯时的内侧区域等盲区，不在停车场、车库出入口等危险区域玩耍。校园安全篇，不攀爬窗户、天台、走廊栏杆，不在高处嬉戏打闹，谨防坠落。上下楼梯、通行楼道要靠右慢行，在食堂、礼堂等场所不要推挤，远离建筑工地等存在安全隐患的场所，不在变压器周围逗留，以免触电。不将手、脚等身体部位伸入门缝、栏杆缝隙等狭小空间，以防被卡。消防安全篇，不携带火柴、打火机、烟花爆竹等易燃易爆物品进入校园，离开教室时及时关闭电器，照明开关，如有设备出现异常及时向老师报告。在宿舍不随意点蜡烛、蚊香，不撕拉乱接电线，不使用大功率电器，确保人走电断。在实验室要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范，谨慎使用酒精灯和易燃化学药品。户外活动篇，远离危险水域，不在江河、湖塘等水边、清水平台、工地水坑等区域玩耍，不私自下水，参加秋游、登山、徒步等户外活动，提前关注天气预报，不擅自进入未开发区域，不到深沟、陡崖等危险区域探险，进入林区注意严防火灾，不携带火种和易燃易爆物品，不野炊、烧烤，不违规使用明火。防灾避险篇，上下学途中遇雷雨、大风等极端天气，尽快进入坚固建筑物内，不在大树、广告牌、电线杆下停留。雨天出行避开井盖积水，远离临时搭建物，避开或绕行泥石流、滑坡等灾害易发路段。应急自救篇，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弯腰低姿沿疏散通道快速撤离，切勿乘坐电梯。发生拥挤踩踏时，两手食指交叉相扣，护住后脑和颈部，两肘向前护住两侧太阳穴，随人流而行。发生地震时，记住扶地遮挡，手抓牢，在教室躲在课桌下，在室外避开容易倒塌的高大建筑物。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维亚，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清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送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是一首送朋友去西北边疆的诗。安西是唐中央政府为统辖西域地区而设的安西都护府的简称，治所在秋瓷城（今新疆库车）。 这位姓袁的友人是奉朝廷的使命前往安西的。

唐代从长安往西去的多在渭城送别，渭城即秦都咸阳故城，在长安西北渭水北岸。本诗之所以享有盛誉，与他曾被谱入乐曲《嘉璇互唱》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唐时期的诗人刘禹锡在《与歌者何堪》一诗中说：“旧人唯有何堪在，更与殷勤唱渭城。”又名《阳关曲》或《阳关三叠》。白居易《晚春欲写酒》寻沈四著作诗云：“醉意阳关唱，珍珠一串歌。”自注：“沈有欧者，擅唱西出阳关无故人词。”李商隐《赠歌记》诗也有《断肠声里唱阳关》之句。由盛唐到中唐，根据这首诗所谱写的歌曲，在上层社会是最流行的送别曲。明代李东阳《陆唐诗话》曰：“作词不可以意寻词，而需以词达意，词能达意，可歌咏，则可以传。”王摩诘《阳关无故人》之句，盛唐以前所未到。此词一出，一时传颂不足，至为三叠歌之后之咏别者，千言万语，待不能出其意之外，必如是，方可谓之达耳。诗意旅游。古时渭城在今陕西咸阳，秦地最盛，无如咸阳。咸阳市位于中国大地原点陕西关中平原腹地，渭水川南，宗山更北，山水巨阳，故称咸阳。全市总面积10196平方公里，辖两市两区九县，总人口500万。咸阳是与古罗马同时代的世界文明古城，建成始已有2360多年。商鞅在这里实施变法，秦始皇在这里统一六国，确立郡县制，统一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咸阳是中华民族大一统文明的发源地，是中国第一帝都。咸阳曾是周汉唐等12个朝代的京畿重地和古丝绸之路第一驿站。境内有5313处文物旅游景点，其中绵延百里的27座大型帝王陵寝，沉睡着28位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帝王，蕴藏着解密中华历史文明的金钥匙。千年古渡离别愁，张丹华。古时的渭城在今陕西咸阳，渭水之畔，冬日氤氲，河面宽阔，水流平静，眺望西方，仿佛一首阳关三叠从千年前穿越而来，一唱三叹，离愁别绪在岸边弥漫。古渡。咸阳境内渭河横贯东西，泾河由西北流向东南，水上交通极为便利，沿岸渡口星罗棋布，尤以渭河中的咸阳渡最为著名。渡口昼夜船艇密织，车马喧闹，往来行人络绎不绝，史称秦中第一大渡。作为关中八景之一，几千年来咸阳古渡口口流传至今。商周时期，舟楫已成为人们渡河往来的交通工具。秦时随着都城咸阳急剧扩张至南岸，咸阳渡上跨河建桥，沟通南北。汉代官方开始大办漕运，居住在渭河之南都城长安的皇亲国戚、王孙贵族们纷纷往来于长安渭城之间，过咸阳渡拜谒皇陵祭祖。到了唐朝，随着丝绸之路恢复畅通，咸阳古渡成为西出长安的第一渡，是中原和西域各国通使通商的咽喉。宋元以来，渭河上桥多有损毁，古渡作为南北交通的往来形式更为活跃繁忙，不减隋唐。世事更迭，物是人非，经济重心慢慢东移，渭河几经改道，到了明代，以前的古渡口早已消失。生活在

咸阳的现代人，走遍咸阳也难寻千年古渡的痕迹。近几年，咸阳古渡遗址博物馆建成开放，才让人们对咸阳古渡有了更多了解。汴桥，时光中已寻不见古渡，传颂中却仍有真情。有人元二远去安息，在今新疆，诗人王维送至桥头，劝君饮酒为君担忧，一唱三叹离愁别绪，欲说还休。送别第一桥西魏桥就在咸阳古渡遗址附近，所以咸阳古渡也有西魏桥渡之称。汉代修建帝王陵是东西魏桥营建的直接原因，不过张骞凿空西域之后，这里已成为商旅士族鉴别去西域的驻留之地。夕阳西下，站在遗址之上，历史的碎片在脑海中慢慢拼凑。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刚20天，突厥协力可汗带兵入侵到渭河北岸汴桥桥头，派大将史思立去见李世民。李世民当下囚禁了史思立，然后出宣武门到渭河边，隔河谴责协力可汗违约侵犯。协力可汗见李世民轻装简从，又远远望见唐军金甲蔽野，军容甚盛，心生畏惧，便请和退兵，汴桥结盟。这一幕发生在咸阳渭河桥上的唐朝空城计，为后人津津乐道。时光荏苒，到了晚唐，战事连绵，杜甫笔下的西魏桥又是另一番景象。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此咸阳桥即为西魏桥，直至公元756年安禄山叛乱，玄宗仓皇逃蜀，杨国忠怕叛军追击，放火烧桥，一炬成灰。经过此地无穷事，一望凄然感费心。今天横跨咸阳市区的渭河上已经架起4座现代化的公路桥和4座铁路桥，历史已翻开新的篇章。楼台，咸阳古渡依城南河堤而至，渡口西起张飞庙，东到清渭楼，东西水路商客如云，店铺货栈鳞次栉比，这清渭楼就成了商旅马帮驼队歇脚问路的地方。清渭楼不如黄鹤楼、岳阳楼、鹳雀楼有名，但有一首诗却人人耳熟能详，同样也是在秋天，晚唐诗人许浑傍晚登上清渭楼，见太阳西沉，乌云滚来，即兴作诗：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西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其实清渭二字颇耐寻味，这两个字唐宋诗人在写咸阳的诗词中运用的频率相当高。比如白居易曾诗云：静读古人书，闲钓清渭滨。杜甫：去马来牛不复辨，濯巾清渭何当分。陆游：散关摩云抚贼垒，清渭如带陈君容。据粗略统计，在写咸阳的诗人中，唐代有11位，宋代有9位，都提到渭河是清的，仅杜甫的诗中就7次提到清渭，想必渭水在古代确实清澈宜人，至于变浊应该是后来的事了。清渭楼是古都咸阳兴衰发展的历史见证，始建于秦代，名曰咸阳楼，汉唐时期更名为秦楼、咸阳东楼。北宋景佑年间，时任咸阳知县的诗人黄孝先重修咸阳楼，更名为清渭楼。历经千年，清渭楼已破败不堪，为了保护好这座千年古迹，陕西省人民政府确定其为第5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并重新修建。新楼建成后没有投入商业使用，而是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成美术馆，收藏历代书画精品万余件。目前

0: 已成为西部最大民办公益性美术博物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中国人弹琴重视审美的环境气氛，在这气氛中开阔心灵，荡漾性情。南朝时有一位画家音乐家宗炳说，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他拿着一把琴在山涧的清泉旁轻轻地拨弄，弹着弹着便忘记了自己的所在，忽然觉得群山都回响着这悠扬的琴声，可能是中国文人的最高追求了。在雪中用琴声去伴和悠悠的清香，彰显出艺术家高洁的灵魂。月下弹琴也是一个好境界，琴声在清澈的月光下回响，陶冶着人们的情趣。唐代诗人王维酷爱琴，他有诗道：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月光的夜晚，独自一个人在竹林中弹琴，月光下陷，琴声悠扬，琴声穿透幽静的竹林，更衬托这世界的静谧。中国琴乐最重清幽的境界，名曲《平沙落雁》表现的就是这样的境界，它所描写的是秋天江畔的景色。琴曲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舒缓轻松的节奏，秋高气爽，江天空阔，为全曲奠定一个基调。第二部分节奏渐快，由舒展变为激越，由宁静转为欢欣，百鸟和鸣，共享一个生机鼓吹的境界。第三部分重点表现雁落平沙中的自在和悠然，沙白风轻，云飞天远，雁影参差而上下，水流潺潺而清浅，这是自在悠游的境界。在这首曲子中，长江的浩渺，秋色的高爽，云天的空阔，群雁的飞跃，都在于表现人心境中的怡然和悦、从容和适意。中国文人通过琴声来交流心灵，伯牙随成联学琴有成，为人演奏，因为曲高而和寡。有一位叫钟子期的音乐家有很高的鉴赏水平，伯牙弹一支曲子表现高山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道：实在太好了，我从曲子中听出了泰山的巍峨。又给他弹一支曲子，这次是表现流水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我从这支曲子中听出了浩浩的江河流水。二人引为知音。后来钟子期死了，伯牙就将琴弦扯断，琴槽摔碎，终生不再弹琴。这个故事表明，所谓知音实际上是一种心灵的沟通。中国古代著名的高山流水琴曲就是由这个故事引出的。梅花三弄是著名的琴曲，这个曲子取自两位艺术家的故事。东晋诗人王子猷有一天出远门，舟行河中，忽听人说岸边有环衣相过。环衣的笛子举世闻名，子猷非常想听他的笛子。 子由和还

一并不相识，而桓一的官位远在子由之上。但子由并不顾及这一点，就要家人去请桓一吹笛。桓一知道子由的美名，二话没说就下了车，为他吹了三段曲子。子由也不下船，就在水中静静地倾听。吹毕，桓一便上车而去，子由的船也就继续前行。二人自始至终没有交谈一句话，但是在这里有两颗心的沟通。桓一的笛曲《梅花三弄》就是沟通灵魂的音乐，后来此笛曲被改为情曲，成为千古名曲。他借物咏怀，通过梅花的洁白、芬芳和内涵来歌颂人的超越功利的审美情怀，受到人们的喜爱。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星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星河栏目，以星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星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星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喀拉沁部是蒙古族的古老部落之一，其先祖是游牧于欧亚草原今伊朗的乌古斯人，后形成一个强盛的部族。到成吉思汗时代，托雷西征将喀拉沁人祖先钦察人征召入伍，并带回蒙古草原，组成钦察亲卫军，原始逐渐形成喀拉沁部，由图土哈元朝重臣统领，跟随忽必烈汗征大理伐宋，以强勇著称，并参加了忽必烈征讨阿里不哥的北伐，长期驻防漠北。图土哈家族掌上方马处，岁时拥马乳以敬，色青而味美，好黑马乳，因慕其属曰哈拉赤。于是这些喀拉沁牧户分别隶属太普寺皇家牧场。图土哈逝世后，子床木尔袭父职，床木尔后子燕铁木尔为太师、右丞相等要职。1328年，燕铁木尔发动兵变，拥立文宗把持朝政，成为元朝说一不二的人物。喀拉沁也成为重要部落。燕铁木尔后子被伯颜珠，喀拉沁亦权势渐衰，地位下降。北元时游牧于漠北，为阿速特部首领阿鲁台的统领之下的主要鄂托克之一，经历了北元后期韩延的风云变幻。1434年，阿鲁台太师被卫拉特首领托欢袭杀，托欢拥立托托不花为蒙古大汗，自任太师。托欢氏其子也先袭太师，托托不花大汗被杀，也先一度统一东西蒙古，南下发动土木之役，扶明朝英宗皇帝。也先之后，北元太师博来为喀拉沁部的新领主，于1456年进入黄河河套地区。达延汗时期遂成为右翼勇谢部十营之一。1550年，喀拉沁部在巴雅斯哈勒的率领下参加了根树之战，即安达汗与明朝开展互市贸易未果的情况下，无奈攻入长城，威震明朝首都的战争。1542年，右翼继农滚必利克死后，阿拉坦汗成为右翼领袖，他实力强大，对蒙古大汗的号令置若罔闻，并不断对察哈尔部进行排挤。1547年，伯迪

中阿拉坦汗、安达汗等字尚且清楚。根据乌巴士之称，这里应该是指佛教居士，与阿拉坦汗引入佛教相关。公元1578年，阿拉坦汗与西藏佛教格鲁派首领索南嘉措及后来的三世达赖喇嘛在青海湖仰华寺会面，举行了有10万人参加的盛大法会和皈依佛教的隆重入教受戒仪式。由此推断，星河大青山喇嘛洞时刻是在1578年后这段时间，但由于巴图汗逝于1572年，那么该时刻因为是留守大青山旧部对他的追奉祭祀牌位。1627年，林丹汗西征，首当其冲便是喀拉沁部。七月在威宁海，林丹汗与喀拉沁土默特会战取胜。1628年2月发生昭城之战，由于林丹汗主力在宣大边外，喀拉沁暂时取胜。9月，林丹汗在与土默特永谢部在今达尔罕旗艾布盖河决战，打败右翼，喀拉沁便归于后金。1628年9月，喀拉沁在后金的统领下参加了对林丹汗的追剿。1634年，林丹汗败亡。清朝时期，喀拉沁被划为左中右旗，属卓索图盟，由热河节制。1670年，清朝在星河南部和凉城带海成立太仆寺右翼马场，宣大边外的喀拉沁余部和林丹汗西退时散落长城沿线的察哈尔移民始为主要牧户。在星河南部经甸子镇曾分为一甸十营。1675年，察哈尔八旗迁来后，又从右翼四旗抽组牧户。清雍正年间实行移民实边政策，牧场开垦至清乾隆年间太仆寺右翼马场北迁，很多喀拉沁籍牧民随牧群移走或搬迁，留下的成为农民。星河大青山喇嘛洞时刻，它是这一时期的历史见证，当属宝贵的文化遗迹。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亲爱的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很高兴又和您相聚在狼图腾。见识决定认知，阅历决定视野，让我们一起在倾听和交流中丰盈自我，提升自我。在今天的狼图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狼图腾》第18集。
3: 张纪元当了一年的马官了，他的套技一直很差劲儿，经常几套不动，胯下的杆子马就不肯再追了，常常自己换不成马，还得让巴图替他换，要不就是勉强。

套住了烈马，但没有套住的那一刹那，及时坐到马鞍后面的马屁股上，以便用马鞍支撑住自己的身体。于是他常常被马拽脱了手，马拖着杆子跑了。不一会儿，费了几天的功夫做成的套马杆就被马一踩三截。为了练套技，他经常在羊群里练习套羊，追着羊群像遇到了狼，追着母羊几乎流产，让比利哥老人一通好训以后才算罢休。后来老人让他先从套牛车后源头开始练，他的套技才大有长进。近来他已经可以替陈震他们三个人换马了，这样可解决了一个大难题。张纪元很少回家，一个月能在家里断断续续住上一个星期就算不错了。每次他一回来倒头便睡，睡醒以后会给同伴讲许许多多的人马和狼的故事。马官马多腿快，见多识广，牧野队分给马官的专用马就有八九匹，而且马群里的生马无主马也可以随便骑。马官骑马几乎一天一换，甚至一天两换，从不吝惜马力，到任何地方都是一路狂奔，牛气哄哄。马官到哪个蒙古包都有人求，求换马，求捎信儿，求带东西，求请医生，求讲小道消息。马官也是收到姑娘们笑容最多的人，让那些只有四五匹专用马消息闭塞的羊官牛官羡慕得要死。但是驸马又是草原上最艰苦最凶险的工作，没有身强胆大机敏聪明警觉耐饥渴耐寒暑的狼或军人的素质，生产队里是不会挑选你当马官的。四人中能被挑走一个就算走运，其他三人就绝无希望当马官了。陈震搜集的许多狼故事就是张纪元陆陆续续讲给他听的。每当张纪元回家小住，陈震就对他好吃好喝好招待，两个人在狼的话题上非常投机。马官处在与狼群生死战斗的第一线，对狼的态度非常矛盾。陈震和张纪元再加上杨克，三个人经常聊得很晚，有的时候还争论不休。张纪元回马群的时候也总要跟陈震和杨克借一两本书揣回去解闷。梁建忠当牛官，放140多头牛。放牛是草原上最舒服的活了。草原上的人说，牛官牛官，换个县官也不换。牛群早出晚归，自己认草又认家。小牛犊一个挨一个的拴在家门前地上的马鬃绳旁，母牛会准时回来喂奶。只是见牛讨厌，哪儿草好往哪儿跑，懒得回家。牛官最辛苦的活也就是找牛赶牛。但是牛要犟起来，无论你怎么打，他都梗着牛脖子，哆嗦着眼皮赖在地上就是不走，让人气得想咬牛。牛官属于自己的闲散时间最多，当羊官的若是有事就可以找牛官帮忙。蒙古包没有牛，那日子就没法过了。驾车搬家挤奶做奶食储干粪剥牛皮吃牛肉做皮活，这些与家有关的事情都离不开牛。马背上的民族必须得有一个牛。
背上的家。牛官、羊官、马官各司其职，就好比是一根环环相扣、缺一不可的链条。陈震和杨克合管一群羊1700多只，绝大部分是闻名全国的鄂伦大尾羊，尾巴大如中型脸盆，尾膘半透明，肥脆而不腻，肉质鲜香而不膻。据乌里吉说，全蒙草场中就属鄂伦的草场和草质最好，所以鄂伦的羊也最好。在古代的时候，是皇家贡品中，是忽必烈进北京以后钦点的皇族肉食羊。就是现在，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招待阿拉伯伊斯兰国家元首所用的羊肉，也是鄂伦大尾羊。据说那些国家的元首们经常撇开国家大事来询问羊肉的产地。陈震常想，鄂伦草原的狼个头大得出奇，脑子转得比人还快，可能也与他们经常吃鄂伦大尾羊有关。羊群中另一种羊是新疆改良羊，是本地羊和新疆细毛羊的杂交品种，毛质好，产量高，卖价高于本地羊毛3-4倍，但肉质松，没有鲜味，牧民们谁也不爱吃。再就是山羊，数量很少，只占羊群总数的20-30%。虽然山羊啃草根回草场，但山羊绒价值昂贵，而且山羊中的阉羊大多有利角，而且胆子又大，敢与狼拼斗。羊群里放进一些山羊，常常可以抵挡孤狼独狼的偷袭，因此蒙古羊群的领头羊通常都是由几十只大角山羊担任。头羊们认草认家，又有主见，走到草好的地方就压住阵脚，走到草差的地方就大步流星。山羊比绵羊还有个优点，就是它一受到狼攻击就会咩咩的乱叫，起到报警的作用，不像绵羊胆小又愚蠢，被狼咬开了肚子也吓得一声不吭，任狼宰割。陈震发现，蒙古牧民擅长平衡，善于利用草原万物各自的特长，能够把矛盾的比例调节到害处最小而收益最大的黄金分割线上。两个羊倌，一人放羊，一人下夜，放羊计工10分，下夜计工8分，两人工作可以互相轮班，互相调换，一个人有事，另一个人经常是连干1天1夜或2夜2天。如果狗好圈好，春季夏夜照样可以睡足觉，但夏秋冬三季游牧，没有春季揭高营盘的土石羊圈，只靠半圈用牛车栅栏和大毡搭的挡风墙，根本挡不住狼。如果狼害严重，夏夜绝对是件苦差事，整夜甭想睡觉，要打着手电围着羊群转，跟狗一块扯破嗓子叫喊一夜。乌里吉说，夏夜主要是为了防狼，每年牧场支付夏夜工分费用就占了全部工分支出的1/3左右，这是牧场支付给狼的又一大笔开支。夏夜是牧区蒙古妇女的主要职业，女人晚上下夜，白天繁重家务，一年四季很少能睡个整觉。人昼行，狼夜战，人困顿，狼精神，草原狼搅得草原人晨昏颠倒，寝食不安，拖垮了一家又一家，一代又

蒙古包的主妇大多多病短寿，但也练出了一些强悍拖不垮的、具有一副好身骨的女人。草原狼繁殖过密，草原人口一年年却难以大幅度增长。然而，古代蒙古草原也从来没有发生过因人口过剩而大范围垦荒求食的事情，是草原狼控制了草原人口舒舒服服的发展。羊群是草原牧业的基础，养着羊群有羊肉吃，有羊皮穿，有羊粪烧，有两份工分收入。草原原始游牧的基本生活就有了保障。然而羊倌的工作极为枯燥单调，磨人、耗人、拴人，从早到晚在茫茫绿野或雪原一个人与羊群为伍，如果登高远望，方圆几十里见不到一个人影，没有人说话，不敢专心读书，时时得提防着狼来偷袭，每天总有苏武牧羊那种孤独苍凉、人如荒草的感觉挥之不去，侵入膏肓。陈震常常觉得自己老了，很老了，比苏武还要老。千万年的草原一点都没变，人还在原始游牧，还在与狼争食，争得那样残酷，那样难分胜负。陈震经常觉得自己好像是流落到草原的北京山顶洞人，遇到的敌人还是狼。如果每天在草原晨雾中手持结杖的苏武或是围着兽皮的猿人向他走来，他不会吃惊，可能他们相遇时彼此比比划划说的话题还是狼。鄂伦草原的时间是化石中，没有分秒点滴露出。是什么东西使草原面容凝固不动，永保草原远古时代的原貌呢？难道又是狼？放羊对陈震来说也有一个好处，独自一人在草原上总能找到静静思索的时间，任凭思想天马行空，自由翱翔。他从北京带来的两大箱名著，加上杨克的一箱精选的史书和禁书，他这个羊倌可以学羊的反刍法来消化它们。晚上在油灯下如羊一样吞咽古今经典书籍，白天在羊群旁边又如羊一样反刍中外文化精华，细嚼慢刍，反复琢磨，尽觉固执又如青草肥嫩多汁。白天放羊时，陈震大多是在刍嚼和思虑中打发光阴，有时也可以一目十行，飞快地读几页书，但必须确定周围没有狼的情况下他才敢看。难道真像毕力格老人说的那样，要懂草原、懂蒙古人，就得懂狼？难道万年草原保持原貌停滞不前，草原民族一直难以发展成大民族，也与狼有关？陈震想，有可能，至少狼群的进攻给牧场每年造成可计算的，再加上不可估算的损失，使牧业和人业无法原始积累，使人畜始终停留在简单再生产水平，维持原状和原始，腾不出人力和财力去开发贸易、商业、农业，更不要说工业了。狼设计

问题真是太广泛和深刻了。然而真的要想懂得狼实在太难。人在明处，狼在暗处，狼嚎可远闻而不可近听。这些日子来，陈震心里一直徘徊不去的那个念头越来越强烈了。他真想抓一条小狼崽儿放在蒙古包旁养着，从夜看到昼，从小看到大，把狼看个够，看个透。陈震又想起几天前那条叼走羊羔的母狼和那一窝不知藏在哪个洞里的小狼崽儿。那天他刚刚观察过羊群四周的情况，感觉平安无事，便躺在草地上盯防着蓝天上盘旋着的草原雕。突然他听到羊群哗啦啦的一阵轻微的骚动，他急忙坐了起来，看到一条大狼冲进了羊群，一口叼住一只羊羔的后脖子，然后侧头一甩，把羊羔甩到了自己的后背上，歪着头背扛着羊羔顺着山沟朝黑石头山方向嗖的一声跑没影了。羊羔平时最爱叫，声音又亮又脆，一只羊羔的惊叫声常常会引起几百只羊羔和母羊们的连锁反应，叫得草场惊天动地。可是狼嘴叼紧了羊羔的后脖颈，就勒得羊羔的喉咙发不出一点声音。母狼悄无声息地溜走了，羊群平静如初，绝大部分羊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可能连羊羔的妈妈都不知道自己丢了孩子。如果陈震听力和警觉性不高的话，他也会像那只傻母羊那样，要等到下午对羊羔点羊的时候才会发现丢了羊。陈震惊得像是遇到了一个身怀绝技的飞贼，眼睁睁地看着贼在他眼皮底下抢走了钱包。等喘平了气，陈震才骑马走到狼偷袭羊羔的地方查看，发现外的草丛中有一个土坑，土坑里的草全被压平，显然那条母狼并不是从远处匍匐进羊群的，那样的话陈震也许还能发现母狼其实早已悄悄埋伏在这个草坑里，一直等到羊群走进草坑的时候才突然窜出。陈震看了看太阳，算了一下，这条狼足足埋伏了三个多小时。在这个季节抓走活羊羔的狼只会是母狼，这是他训练狼崽抓活物的活教材、活道具，也是为给尚未开眼和断奶的小狼崽鲜嫩而易消化的理想肉食。陈震窝了一肚子火，但他又暗自庆幸，这些天他和杨克经常隔三差五地丢羊羔，两个人一直怀疑是老鹰或是草原雕偷的。这些飞贼动作极快，趁人不备一个俯冲就能把羊羔抓上蓝天。可是老鹰抓羊羔低空俯冲威胁面很大，会惊得整群羊乱跑大叫，而守在羊群旁边的人是不可能不发觉的。他们两个始终弄不清这个谜，直到陈震亲眼看到母狼抓羊羔的技巧和这个草坑，他才破了这个案，否则那条母狼还会继续让他们丢羊羔。无论牧民们怎样提醒告诫，陈震还是不能保证不出错。兵无常法，草原狼会因地制宜地采用一切战法，

0: 草原雕的翅膀，但草原上真正的飞贼却是狼，让你一次一次的目瞪口呆，也让你多留心眼儿，多长心智。
1: 在今天的《狼图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狼图腾》第十九集。
0: 空中飘起雪沫，陈震走进了蒙古包，和杨克、梁建忠围着铁桶干粉炉喝早茶，吃手扒肉和嘎斯麦送来的奶豆腐。趁着这一会儿的空闲，陈震又开始劝他俩跟自己去掏狼窝。他认为自己的理由很过硬。咱们以后少不了跟狼打交道，养成小狼可以真正摸透狼的脾气，就能够知己知彼啊。梁建忠在炉板上烤着肉，面有难色地说，哟，掏狼崽可不是闹着玩的，前几天栏目扎捕他们掏狼洞，寻出了一条母狼，那母狼跟人玩了命，差点没把他的胳膊给咬断。

落太深，他们换了两拨人，挖了两天才把狼崽给掏出来。虎羔子的绵羊又该顶人，虎崽的母狼还不得跟人拼命啊？切，咱们连枪都没有，就拿铁锹马棒能对付得了吗？挖狼洞可不是件轻活，上次我帮桑杰挖狼洞挖了两天，猜怎么着，没挖到头。哼，最后啊只好点火灌烟，再封了洞拉倒，谁知道能不能熏死小狼崽啊。桑杰说母狼会堵烟，那洞里也有通风的暗口，找狼崽的洞更难了。狼的真真假假你还不知道？你没听牧民说吗？狼洞狼洞，十洞就空，他经常搬家。牧民问，挖到一窝狼崽都那么难，切，咱能挖着吗？杨克倒是痛快地对陈真说，哎，我跟你去啊，我有根铁棒很合手，那尖儿呢也给磨了，哎，先把小炸枪，要是碰见母狼我就不信咱俩打不过一条狼。哎，对了，再带上一把砍刀几根黑脚，咱们连砍带炸准能把狼赶跑，要是能打死一条大狼那咱们就更神奇了。梁建中啊哭道，得得得得得，臭美吧你，刘神良把你抓成独眼龙养成狂犬病，那不对，是狂狼病，那你那小命可就玩完了。杨克晃晃脑袋，嘿，没事儿，我命大。学校那会儿武斗，我们第一组五个人生了四个人，就我没事儿。办什么事儿啊，你不能前怕狼后怕虎的，汉人就是因为像你说的这样才经常让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兰姆扎布老说我是吃草的羊，他是吃肉的狼，咱们要是自个儿独立掏出一窝狼崽，看他还敢说我是羊，我豁出去一只眼了也敢赌这口气。陈震说，好，说定了，哎，可不许反悔啊。杨克把茶碗往桌上一扣，大声，嘿，你说什么东西，别坏啊，我的厂部就该让咱们去圈狼了啊，我还特想参加围狼大会战呢。陈震站起来说，好，那吃完饭去，先侦查侦查。梁建中抹着嘴，哎，得得得得得，又得让官部替你们俩放羊，哎，咱们可又要少一天工分了啊。杨克反唇相讥，哎，你看上回我和陈震拉回一车黄羊，能盯多少个月的工分啊，切，就算小账没劲。陈震和杨克

正在北安，马雅尔骑着一匹大黄马跑来，说爷爷让陈震去他家。陈震说：“阿妈让我去，保证有要紧事啊。”杨克接过：“没准和刘能有关系，你赶紧去吧，也正好可以跟阿爸讨教讨教偷狼崽的技术和窍门啊！快去，快去！”陈震立即上马，马雅尔个子小，在平地上上不了马。杨克想把他抱上马鞍，可小家伙不让，他自己把大黄马骑到牛车旁，踩着车辕，认了马灯，上了马，两匹马飞奔而去。到了老人的蒙古包前，陈震还未下马，就闻到从里面飘出了一股浓浓的肉腥味，不像是羊肉味，他觉得奇怪，急忙下马进包。毕里哥老人忙喊：“慢着慢着！”陈震慌忙站定，发现东北西三面的地毯都已经卷起，宽大的地毯上铺着生马皮，马皮上摆满了钢制狼瞎子，至少有七八个。蒙古包中央炉子上的大锅冒着热气和腥气，锅里是黑乎乎油汪汪的一大锅汤水。扎斯麦满脸烟尘汗迹，跪在炉旁添粪添火，他的五岁的小女儿七七格正在玩一大堆洋拐，足足有六七十个。阿图在一边擦狼瞎子，他还在家里养伤，脸上露出大片的心肉。比利哥老人的老伴额吉也在擦狼家。陈震不知老人在煮什么，老人在身旁挪出了空地，让陈震坐在了他的旁边。阿爸，您在煮什么呀？你想煮狼家子吃啊？您老牙口真好啊。老人笑眯了眼，你猜着了一半啊，我是在煮狼家子，不过我的牙口不成了，是狼家的牙口好。你看看这家子是不是满口钢牙呀？阿爸，你煮狼家干什么呀？家狼啊。我来考考你，我们这是什么肉味？陈震摇了摇头，老人指了指炉旁的一盆肉说：“那是马肉，是我从袍子那边捡回来的，煮一大锅马肉汤，再用肉汤煮狼夹子。你知道这是为了啥？为的是煮掉夹子的铁锈味。”陈震明白了，立刻来了兴趣，得，这下狼该踩进夹子里去了，狼是斗不过人的。老人捻了捻黄白色的胡须，嘿，你要是这么想啊，就还是斗不过狼。狼鼻子比狗灵，有一星半点的铁锈味和人味，那你就瞎忙活了。有一回啊，我把夹子洗得干干净净，一点锈味人味也没有，可到了呢也没有夹着狼。我想了半天才想起来，那天我下完夹子的时候不小心咳出了一口痰，我要是连血带痰一块捧走也就没事了，可我踩了一脚又扒了些血盖上了痰，想着没事，可还是让狼给闻出来了。是吗？你那狼的鼻子也太厉害了。狼有神灵，有神助，有鬼帮，难斗啊。阿爸边说着边起身从锅里捞起夹子。狼夹子很大很重，一口大锅只能煮一个夹子。

0: 木棍捞出夹子，放在一块油滋滋的麻布上，然后又下了一只夹子。昨天呢，我让全家人先擦了一天的夹子，我先煮过一遍了，这会儿呢，这第二遍，啊，这还不成，待会儿啊，还得用马鬃蘸着炼好的马肠油再擦两遍，这才能用。真到下夹子的时候啊，还要戴手套上干马粪，哎，打狼跟打仗一样，心不细不成，要比女人的心还细，哎，比嘎斯麦的心还要细。嘎斯麦望着陈震，直直往下说：“哼，我知道啊，你又想喝我做的奶茶了。来，我手太埋汰，你自己动手吧。”陈震不喜欢炒米，最喜欢嘎斯麦做的奶豆腐，就抓了四五块放在碗里，又拿起了暖壶，倒了满满一碗奶茶。嘎斯麦说：“本来阿爸是要带巴图去下夹子的，可是他的脸啊还是出不了门，就让你这个汉人儿子去吧。”陈震笑了：“嘿嘿，只要是狼的事儿，阿爸就忘不了我，是吧，阿爸？”“嘿嘿，孩子，我看你是被狼缠住了。我老了，这点本事传给你，只要多上点心，能打着狼。可你要记住你阿爸的话，狼是腾格里派下来保护草原的，狼没了，草原也保不住了，狼没了，蒙古人的灵魂就上不了天了。阿爸，狼是草原的保护神，那您为什么还要打狼呢？听说您在场部的会上也同意打。”“狼太多了，就不是神，就成了妖魔，人杀妖魔就没错。要是草原牛羊被羊魔杀光了，人也活不成，那草原也保不住。我们蒙古人也是腾格里派下来保护草原的，没有草原就没有蒙古人，没有蒙古人也就没有草原。”陈真心头一震：“那您说狼和蒙古人都是草原的卫兵？”老人的目光突然变得警惕和陌生，他盯着陈震的眼睛说：“没错，可是你们汉人不懂这个理儿啊。”“
1: 阿爸，你知道我是最反对大汉人主义的，你也不赞成官吏的农民到草原来开荒种地。”
0: 老人脸上的皱纹慢慢的松开了，他一面用马鬃擦着狼痂，一面说：“蒙古人这么少，要守住这么大的草原难啊，不打狼，蒙古人还要少，打狼打多了，蒙古人更要少啊。”老人的话中似乎藏有玄机，一时不易搞懂。陈震有些疑惑地把问话咽下。所有的狼夹子都处理好了，老人对陈震说：“孩子，跟我一块去下夹子，你要好好看看我是咋下的。”老人戴上一副帆布手套，又递给陈震一副，然后起身拿着一个狼夹子搬到包外一辆铁轮轻便马车上，车上垫着

0: 和巴雅尔也跟着搬运。钢枷一出包，夹子上的马油立即冻上一层薄薄的油壳，将狼家齁得不见铁了。狼家全部上车以后，老人又从蒙古包旁提起一小袋干马粪袋放到了车上。一切准备停当，三个人上马。刚四麦追出几步，对陈震大声嘱咐：陈震，下夹子千万要小心，狼夹子能夹断手腕的。那口气像是在叮嘱他的儿子巴雅尔。巴勒和几条大狗见到狼夹子，烈性大发，也想跟着一块去。巴图急忙一把抓住巴勒脖子上的鬃毛，嘎斯麦也弯腰搂住了一条大狗。比利哥老人喝退了狗，牵着套车的原马，三人四马像大泡子一路小跑。云层仍低低地压在山顶，空中飘着又薄又轻的小雪片，雪融干松，老人仰面接雪。过了一会儿，脸上有了一点水光，他再摘下手套，又用手接了一点雪擦了一把脸。哎呀，这些天忙得脸都常忘了洗，用雪洗脸爽快，在炉子旁边待长了，脸上有烟味，用雪洗洗去去味，方便干活。陈震也学着老人洗了一把脸，又闻了闻马蹄油，只有一点点羊粪烟味，但是这可能就会让几个人的辛苦前功尽弃。阿爸，那身上的烟味要不要紧啊？
1: 啊，不要紧，不大要紧，一路过去烟味也就散没了。孩子记着啊，到了那儿小心别让袍子皮裤碰上冻马肉，就没事了。
0: 哎呦，阿爸，跟狼斗真累啊！昨天晚上，狼和狗叫了一夜，叫得特凶，吵得我一夜都没睡好。
1: 草原不比你们关内，关内汉人夜夜能睡个安稳觉。草原是战场，蒙古人是战士，天生就是打仗的命。想睡安稳觉的人不是个好兵。你要学会一躺下就睡着，狗一叫就睁眼。嘿，狼睡觉两个耳朵全支棱着，一有动静撒腿就跑。要斗过狼，没狼的这个本事不成啊。啊，你要阿爸我就是条老狼，呵呵呵，能吃能打能睡，一袋鹰的功夫啊也能迷糊一小叫。鄂伦的狼啊都恨透了我了，我要是死了，狼一准把我啃的连骨头渣子都剩不了，我上腾格里啊就比谁都快。
0: 阿爸，我们知青得神经衰弱的人越来越多了，有一个女生已经病着回北京了，再这么下去啊，过几年我们这些知青有一半得让狼打回关内。我死了可不把身子喂狼，还是一把火烧了才痛快。
1: 你们汉人啊太浪费太麻烦，人死了还要棺材，有那老些木头可以打多少牛车呀。
0: 哪天我死了可不用棺材，火化拉倒。
1: 哎，那也得用多少木头烧啊。啊，浪费浪费，我们蒙古人节约闹革命，死了躺在牛车上往东走，什么时候让车颠下来什么时候就等着喂狼啦。
0: 可是

0: 哥让狼把人的灵魂带上腾格里，是不是还为了节省木头呢？因为草原上没有大树啊，除了为了节省木头，更是为了吃肉还肉。吃肉还肉，陈震这还是第一次听说。什么是吃肉还肉啊？草原上的人吃了一辈子肉，杀了多少生灵啊，有罪孽啊。人死了把自己的肉还给草原，这才公平，灵魂就不苦了，也就可以上腾格里了啊。这倒是很公平啊。要是我以后不被狼打回北京，我没准也把自己喂狼算了。一群狼吃一个人，不用一顿饭的功夫你就利索了。真是的啊，喂狼可能比火化的速度更快啊。老人乐了，随即脸上又出现了担忧的神情。鄂伦草原以前没有几个汉人，全牧场130-140个蒙古包，700-800人全是蒙族。文化革命啦，你们北京知青就来了100多，这会儿又来了这老些当兵的、开车的、赶大车的、盖房子的，他们都恨狼，都想要狼皮。往后枪一响，狼打没了，你想喂狼也喂不成了。阿爸，您甭担心，没准往后打大仗，扔点子弹，人和狼一块儿死，那时候谁也甭想喂谁了。老人比划了一个圆。
1: 我们再会。

0: Le ciel obscur, la solitude qui nous donne la peine, le cœur qui brise à cause qu'il a vécu seul. L'amour est parti, il y a longtemps que je t'ai vu, c'est trop lent, c'est incroyable.
1: 北京时间22:00。
2: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3: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米，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晴，当前温度20摄氏度，相对湿度47%，风向东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2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4: 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来到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情感电台，又和您见面了。这里的声音仿佛裹着天鹅绒般温暖丝滑，列侬说过，破碎的地方光才能照进来。此刻就让我们做彼此的裂缝吧，不必急着修补，先看看透进来的光是什么形状。欢迎收听本期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也许我们一辈子都是小人物。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世纪和我爱着你，有没有想过也许一辈子

你都是个小人物。曾经我梦想着自己长大后成为新闻人物，影响着一个时代，但是长大后才发现我只是个小人物。现在我只想做个不放弃梦想的小人物，经历着考验还依然坚挺的小人物，平凡而不自甘堕落，勇往直前。中小学成绩一直很出色，但也不是惊天动地的神童。考上一所不错的大学，但也不是清华北大。进来后发现身边的人都挺挫，其实自己也不过这么回事。毕了业进了一所还不错的单位，但也不是什么很厉害的企业，拿着固定的工资，住着租的房子或者公司宿舍，努力个三五年，工资涨到了五六千，厉害一点的可能八千上万吧。攒钱贷款买了房，娶了妻，在钢筋混凝土的都市的一个角落有了一个自己的家。若干年后买了一块大众的不能再大众的大众车。原来这就是自己的未来，二十年的梦揭开就是这个样子。像以前一样，你每天还会上网，你会发现你不是新闻网站首页的那些风云人物，你没有能力去影响一个时代甚至一群人，还有童年时代就开始喜欢的名车你依旧只能是看看，也没有那样一个炫耀的舞台，舞台下那些为你欢呼的追随者。你曾经坚信你会成为国家栋梁，甚至在危机的时刻能够为国捐躯，可是你只能自嘲报国无门。你曾以为自己会走遍世界，可眼看奔三了却还没有出过国门，甚至还没爬过泰山，登过长城，也没见过黄河。你以为终会有一个赏识你的女孩会跟你有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而女孩却比你想的实际和虚荣。还记得那些小时候小心翼翼保护下来的书信、磁带和玩具，原来只是扔在一个角落，却怎么也记不起珍藏的初衷了。爱迪生和莎士比亚依旧只能是童话一般的存在着，虽然你曾幻想着自己一定会成为一个大发明家或者大文学家，你的聪明才智会让世人惊叹，于是每年诺贝尔奖颁布的时候，你总会有一种莫名的失落，虽然你也觉得这是多么的可笑。你听见梦想破碎的声音却无从拾起，你依旧还在等待着，却不知道到底等待的是什么。世界改变了我们，可是能改变世界的却不是我们。这些话很真实，真实的在自己看到的那一瞬间都有一种错裂的感觉，好像追随注定是一场梦，梦想里梦和想注定都是空的。我们很多的人都是这么的平凡，没有大智大勇，也没有太大的举动，平凡的在这人海之中渺小而不显眼。而曾经我们也觉得自己是多么的与众不同，好像自己生下来就是为了某件大事或者某种变革而生的，然而最后才发现最大的事情就是生存，最大的变革就是自己。慢慢的我们的迷失没有了，乐观也没有了，慢慢的清醒了，也悲绝了。在这渺小而又广阔的世界里，紧紧地守护着心灵的那一块小天地。破碎的东西是没有办法再拾起的，即使拾起了，也再也没有办法变回以前的模样。我们望着满地的碎片，折射出七彩的光辉，那一刻有种东西在眼眶里打转，原来都已回不去了。

些往事，那些记忆，注定都与这时间成了一段平凡的不能再平凡的片段了。然后在这平凡而又狭小的世界里，慢慢地熬进了残余的生命，这也许就是人生了。在我们即将渐行渐远的路上，一个转身就被这庞大的人流淹没了，然后很容易在这漫无边际的人流里找不到方向，只好随着怂恿的潮流一直向前。而这时候的我们还有没有自己呢？这些悲观的情绪会让一个人自行堕落，而我要不要在这堕落里反省自己呢？还是不再思索，任随着潮流淹没，任随着自己漫无目的的流动呢？我是个小人物，这已成了改不了的定局。其实在很早之前，我就已经清晰地明白，模糊地懂得了这个世界上的复杂。我不奢望什么奇迹，觉得这样也挺好的，起码自己是真实的活着，承认自己的平凡，热爱着自己的平凡，还没有放弃自己的梦想，还在继续进行着。我不祈求幸运之神的眷顾，不相信会不劳而获，我在慢慢地追寻着自己想要的真理，一步一步地践行着自己的承诺。我知道迟早有一天我会成功，自己意义上的成功。越来越觉得外界已经不容易定义我了，不容易给我一个准确的答案，于是我将疑问和探寻都转向了自身，在这探寻中寻找一种共性。小人物没什么大不了的，平凡不是自甘堕落，不是放弃自我，不是追逐太累就停止向前而保持观望。人的心理很奇怪，别人说有危险的事情，他就会先去考察一下再决定走还是不走。有的人观察了一生还是没能看明白，等有人走完了之后才恍然大悟，原来那是一条捷径。然后教导自己的孩子可以快速地走，等到那孩子到达的时候，却发现小小的道路上已经是满满的人了。原来不危险的道路大家早就知道了。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寻找一条属于自己的路，靠指引，靠思索，靠机遇。成功需要尝试，尝试就会有未知的危险，吓倒了那些胆小者和犹豫者，剩下的才是勇士。小人物也可以是勇士，关键是你敢不敢面对自己的未知的恐惧，敢不敢让自己奔跑在梦想的道路上。可不可以勇敢一些，不要害怕犯错。我们为什么要努力地成为楷模呢？为什么要伪装成为完美的样子，不肯真实地活着呢？不说苦，不说累，不说痛，也不说倦，但是不代表你已经成熟了，稳重了。这只能说明你没有可以信任的人，这其实是可悲的。难道你没有发现很多被我们习惯的东西都是错误的，但是我们仍然在坚信不疑地旅行着。我们从不思考对错，从不觉得大众是错的，正是这种随众的心理让我们不敢犯错，因为大众的眼神是足以杀死我们的。就这样，我们跟随着一群小人物，做着小人物的事情，听着小人物的话，转不出小人物的圈。所以小人物只能在自己想象里作为一个大人物而活着，然而他却不知道大人物都是不放弃梦想的小人物，是曾经历经了千辛万苦还依然站立的小人物。在他放弃自己的梦想，转身涌入人流的时候，不知道会不会因此而懊悔曾经的错失。虽然一切都是自己的决定，一切都是无法回头的，但是当时若三思一下，还会有这么重的叹息吗？不要再

0: 悲叹命运了。与其花时间研究命运，不如花时间整理一下自己，整理一下这个小人物，看他需要什么，拥有什么，坚持什么，信仰什么。因为是小人物，是蝉蜕之后的漫漫黑夜，只好让自己努力地爬向高处，爬向安全的地方，好在光明到来的时候看到希望，看到阳光，看到翅膀。好的，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世纪和我爱着你，我们下次再见。
1: Love is a mystery to me. She was once here, and now she's someone that I could not bear. No matter how I tried, till the day I died, damages are done and in within. Those were the things that were hidden under my skin. 日晒在眉梢，夜染在唇角，即使可数年，可找到替身，继续渴望年。

0: drifting alone on my own. Be it a car or a shooting star, its glare finally came to the end of something I could not bear. Those were the things that were hidden under my skin.
1: 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永远有多远。
2: 曾经我很喜欢去郊外的那段铁路散步，在那边能看到田野上大片的雏菊，它们在细长的梗上开出硕大而清香的花朵，颜色是诡异的蓝紫。我总觉得潮湿的泥土下应该有许多昆虫的尸体，才能生长出这样颓败而茂盛的植物。风把细碎的花瓣吹散在我的头发上、脸上。有时候我把花瓣捡起来，轻轻咀嚼着它。一个人踮起着脚，在窄窄的铁轨上走。走到很远的地方又往回走，阳光很好，温暖的，芬芳的，把铁路上的小石头烤得发热。走累的时候，我就把鞋子脱下来，光着脚放在热热的小石头上，然后让肌肤感受阳光抚摸的懒洋洋的快乐。我想我应该是快乐的。心目一片寂静的地方，什么都没有留下，还没有开始写作，只是常常一个人来到这个荒僻的地方散步。常常有人问你的朋友多吗，我说不多，这样的回答并不让我羞愧，能够沉默或者保持不说话的状态对我来说是一种自由。这样的自由只有当你独自看着蓝天白云的时候才能有感觉。无数次我看着那条延伸到远方的铁轨，想着它能带我走多远。永远到底有多远呢？那时是春天，我穿着白棉衬衣和牛仔裤，洗得很旧。我是一个时常感觉寂寞的人，我有预感会离开这里，然后有一天我真的离开了。一年以后，我写了一个名叫安生的女孩，她被铁轨带向了远方，她又回来了，她死了，她一直没有得到那个答案，我也没有。我一直很喜欢一张图片，清凉的山谷回旋着寂静的声音，湖水很蓝，任何人都会感觉他的生命似乎在寻找某个地方或某个人，但是一直没有找到，于是一边往前走一边心里怅惘。16岁的时候，我独自去黄山，一个人在山顶上看日出，背着大包在人群里挤上深夜晚点的火车，然后一直没有停止。当陌生的容颜和陌生的城市包围住我，我知道我是在寻找心里真正想要的东西。我是个绝望的人，但不轻易失望。在人群里，我喜欢阴暗的角落，不说话，观察别人的表情，这是不厌倦的游戏。有时候独自在淮海路上走一个下午，我看着人群像鱼，彼此清醒而忙碌游动。 我喜欢以前在一家小酒吧的黑板上看到的话，他说世上无绝对，只有真情流转。所以我不太喜欢狡猾的女人或者男人，我很容易就识别到他们。我喜欢脆弱的、容易被伤害的心灵，因为有温度。在我的文字里，所有的人都有一张寂寞的脸，寂寞和身边包围的喧嚣无关。即使是在爱情或人群里面，一句对白或者一个姿势，带来稍纵即逝的安慰。

安慰更温暖呢？爱情，我不相信有爱情，我是一个暧昧的人，我会轻易地接受爱情，但不相信它，也许有点残酷。很多人和往事会在时间里只留下痕迹或者气味，这样真好，能一直独自走在路上，看着沿途风景，不用谁停留下来。可是听着王菲的《红豆》，我的心里那么柔软。那个少年时在下雪的田野里说爱我的男人，他依然在世界的一个角落里一直在写作。写作是和喧嚣无关的事情，它属于黑暗的只有一个人的房间，属于发不出声音的怀念和无法结束的孤独。那天我看到一个人在论坛上对我说，安妮，忘掉你写过的所有文字，过正常明亮的生活。很多写字的人都陷入不好的结局，可是我只要你快乐的生活。我的眼泪突然掉下来。未来会如何我不知道，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情，人是应该没有惭愧的，即使可以有痛苦。青年里面那个男人突然领悟到，他和兰一直站在宿命永恒的手心里，他们是不被允许有怨言的人。在这篇文字里，我倾尽了往事的阴影，那是我16岁就开始明白的道理。2000年的1月，我出版了第一本书《告别薇安》，里面有23篇小说，流动着我阴郁和狂野的血液。那一段时间，对我来说是一种随时可以终止生命般的沉沦，像一个人被按着头扎在冰凉的水里，他无法呼吸，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慢慢消失光线和声音。也就是在那个瞬间，他的脑子和心里出现最美好最沉静的幻觉，那种幻觉就好像是死亡。我想我是用一本书做了这段死亡时光的终结，这是生命中值得纪念的事情，但不认为自己就此变得不一样。用灵魂来写作，你才能切入别人的灵魂，这是最大的安慰，彼此安慰的灵魂，除此之外的一切都不重要。然后我在上海停留下来，这个石头森林的城市，我对它的情节出现在午夜的酒吧，出现在地铁的陌生人群，出现在陈旧洋楼的裂缝中，那些寒冷的阳光和阴影出现在我自己海水般潜伏或激荡的灵魂中。从小我就是一个血液叛逆的孩子，有古怪的性格，做些离奇的事情。有时候这样的孩子会感觉孤独，因为他在生活中难以得到世俗的认同感，他的想法注定和别人不同。没有上网之前的一段日子，我一直在寻找某种途径，寻找我所想要的归属的方式和人群。上网之后，我不能说我的愿望全部实现，但它的确帮助我靠近了灵魂的本质，让我发现世界广阔之外的大同。有很多人，很多事物，而不仅仅是身边的生活。我是个低调的人，坚持自己的原则，也很固执。网络给了我最大的安全感和动荡感，并不矛盾。曾漂泊很久，现在在一个喜欢的城市里工作，制作网络频道，

写书，感受生命被艰难经历洗礼之后的沉静及平和。喜欢这种沉着，虽然知道灵魂的漂泊永远都不会停止，永远有多远我们都不知道，所以要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就要勇敢去做。现在有很多女性仍然有机器恐惧症，所以只有一部分女性涉足网络，我觉得很可惜。每一个上网的女孩子，她的世界会更开阔，视野能拓展得更远，这会使她的生活方式和生命品质发生改变。有时候网络就像一双翅膀，你拥有了它，就能接近梦想的天空。如果没有翅膀，就只能在平地上徘徊。虽然很难说飞和不飞哪一种才是幸福。2000年的十月让我们感觉暂时的幸福，平静的思考，阳光温暖，风中有花香，曾经的爱情偶尔还有淡淡怅惘的回忆。可是我们继续着，一切都还是这样好。感谢曾经相遇和离别的人。

0: 各位听友，今天的情感电台就到这里了。当电波将我们的心跳调成相同频率，沉默突然有了和弦，欢迎继续锁定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下期情感电台再见。
1: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电影的胶片里剪辑出时代的印记，欢迎走进我们的今晚聊电影，拉开时光的荧幕，解析人生的爱恨情仇。相信绝大多数的女人都梦想有过一颗无与伦比的美丽钻戒，可是那璀璨背后的血泪故事却鲜为人知。接下来我们要说的便是关于钻石的历史，
2: 一起来听华纳兄弟电影公司2006年上映的电影《血钻》。
3: It came from the heart of the earth. A stone so rare, men will do anything to possess it. And all who touch it are left with blood on their hands.
4: That diamond is my ticket out of this godforsaken continent.
5: So what are you?
4: Smuggler? No, journalist. Some tell me you're here to make a difference, huh?
5: And you're here to make a buck?
4: You know, in America it's bling bling, but out here it's bling bang.
6: Where did you bury it?
7: The only reason you're still alive is because you haven't told anyone where it is.
8: You will find it for me.
9: My son! Father! Where is my son?
7: What if I helped you find your family? That makes us partners!
9: I am not your partner!
5: You're using him.
4: I'm using him, and you are using me, and this is how it works.
5: You're gonna steal his son.
9: I am his father! I must go find him!
8: Show us where it's hidden.
7: That diamond's the only chance he has of getting his son back.
5: What if I wanted to go with you?
9: Hold up!
10: I don't give a damn who's down there. Kill them all.
6: You get to me.
9: Get him where he is! Get him!
6: My family, my home, I don't love.
2: 在辽阔的非洲大陆西部，有一个贫穷的小国，名叫塞拉利昂。这里是全世界最大的钻石开采地之一，同时也是最大的钻石走私基地。在这个国度里，很多人一辈子都没有见过钻石，却因为钻石改变了命运。所罗门是一位生活在塞拉利昂的渔民，他和妻儿住在海边的村庄里。大儿子迪亚的理想是当一名救死扶伤的医生。所罗门拿出家里的积蓄送他到镇上上学。他们的生活贫穷，但是却幸福，甚至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的命运会和钻石联系在一起。一天，所罗门的村子里来了一群拿枪的武装暴徒，他们开着卡车冲进了村庄，见人就杀。这些人是塞拉利昂国内激进的武装叛军，在塞拉利昂他们和政府为敌。这些人狂妄残暴，他们暗杀官员，扫荡村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控制钻石的开采和出口。在这个充满战争的国家，暴徒们的势力已经蔓延到了沿海的贫民区了，村庄已经被暴徒攻占了。所罗门想起家中的妻儿，他冒险跑回自己的屋子，救出了被吓傻的妻子，带着一家人开始逃命。可是混乱中他们失散了，而所罗门不幸被暴徒抓住了。身强力壮的他逃过了砍手之刑，被带到了河边的矿场，和千千万万被奴役来的同胞一起在武装分子的严密监视下开采钻石。 一旦他们发现钻石，必须要立刻上交，否则就会被击毙。所罗门一边寻找着钻石，一边寻找着机会逃跑。一天，他从筛子当中摸出了一个大小的石头，这是一颗罕见的彩色钻石，它有着淡粉色的光芒，最重要的是它足足有100克拉。所罗门意识到自己手上这块石头的重要性，他没有把钻石交出去，而是偷偷地藏在了脚趾中，谎称上厕所，把钻石埋藏了起来。可是他的动作很快被一个拿枪的叛军头领发现了，所罗门被枪指着头，正要将钻石递给这个暴徒，突然间树林里传来了震耳欲聋的枪炮声，是政府的军队来了。暴徒被一颗榴弹击中，昏迷了过去。所罗门趁乱迅速把这颗巨大的钻石埋藏了起来。政府军把矿上的人全都抓到了监狱里，那个被榴弹击中的暴徒也在其中，他看见了所罗门，大叫着要他交出钻石。机智的所罗门指着暴徒破口大骂，说是他抢走了那颗粉钻。其他人都无暇顾及这场唇枪舌战，但是只有一个人除外，他就是长期从事钻石走私的阿彻。这个矮小势力的中年男人熟知钻石走私的各个途径和环节，他为美军的军官李子上校卖命。这时他用记者身份作为掩护，深入非洲各个出口钻石的国家进行大量的非法交易，这一次因为大意失守被政府军抓进了监狱。

阿彻的被捕在欧洲引起了轩然大波，那些私底下和阿彻进行钻石交易的官员极力撇清和阿彻的关系。如果失去了那些官员的庇护，不仅他今后无法从事钻石的交易，很有可能连命都会丢掉。正在这个时候，命运让他注意到了所罗门和他那颗传奇的大钻石。没过多久，阿彻就被保释出狱了，他开始想办法联系所罗门。一天，阿彻在酒馆里遇到了一位女记者，她从美国来到这里，目的是为了调查钻石走私案。这位名叫 Maddy 的女人有着一双棕色的眼眸，她头脑灵活，处事果断机智。交谈中，她看出阿彻知道钻石走私内幕，希望从他那儿拿到第一手的资料，但是阿彻拒绝了。多年的走私生涯让阿彻意识到这条路的危险和艰难。由于这次的失手，他欠下上司迪斯上校一大笔钱。这个心狠手辣的男人要阿彻用粉钻来抵偿他的欠债，而阿彻却希望利用这块钻石赚够自己后半辈子的生活费，然后远走高飞。不久，所罗门从监狱里出来了，他找遍了附近的慈善机构和难民营，可是完全没有妻儿的踪影。这时的他还不知道，自己那个立志要当医生的儿子已经被暴徒抓去训练成了童子军，成为了叛军杀人的帮凶。阿彻找到了所罗门，希望他能够带自己去埋藏钻石的地方，如果所罗门照做，他就帮助所罗门救出家人。所罗门并不相信他，可是叛军的子弹是不会等人的。就在他们交谈的过程中，暴徒占领了这座城市，到处都是死人，火光映衬着暴徒们丑陋狂妄的脸，罪恶在硝烟中蔓延。阿彻带着所罗门穿行在子弹和炮火中，军人出身的他带领所罗门避过了一次又一次的危险。所罗门被阿彻的执着和行事作风感染了，他开始渐渐相信这个走私犯。经过长途跋涉，他们逃到了塞拉利昂的政府难民营。阿彻知道要让所罗门交出钻石，就必须找到他的家人。他联系上了女记者 Maddy， 告诉他如果他可以帮助所罗门找到家人，那么自己就把参与钻石走私的美国官员的资料透露给他。于是一块钻石将这三个人紧紧联系在了一起，他们怀着各自的目的踏上了旅途。在几内亚的难民营，所罗门见到了失散已久的妻子和女儿。所罗门和妻子女儿隔着铁丝网靠在了一起，静静地感受着来自家人的温暖。突然他发现儿子不在这里，所罗门大声呼唤着儿子的名字，妻子痛哭起来，不得不将儿子被叛军抓走的事实告诉了所罗门。所罗门听完狂叫起来，他发疯般地撕扯着铁丝网，被闻声赶来的巡逻兵打伤了。阿彻连忙将所罗门带离了难民营，所罗门再一次和家人分开了。在返回塞拉利昂的路上，所罗门将钻石埋藏的大致位置告诉了阿彻。玛丽当初并不知道他们之间的交易，此时他开始怀疑起阿彻的动机来。秘密藏不住了，于是阿彻将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了玛丽，并请求她的帮忙，因为只有 Maddy 的新闻团队才能够受到军队的保护，深入到腹地采访。痛恨走私与战争的 Maddy 拒绝了他的要求，无奈之下，阿彻将自己和美国政府官员秘密交易的时间、地点、途径和银行账号摆在了 Maddy 的面前，并且告诉他，只要自己找到了钻石，脱离这种生活， Maddy 可以随便发表他这些内容，包括自己的身份和名字。 Maddy 终于同意了。
阿彻和所罗门假扮着新闻记者，坐上了去钻石矿场的新闻采访车。在途中，他们遭遇到了叛军的袭击。阿彻三个人驾驶着一辆小型越野车，拼命逃避着暴徒们的追捕。他们逃进了非洲的丛林里，车子撞毁了，他们只好步行穿越茂密的森林前往矿场。入夜，他们在密林里一处村庄暂住了下来。阿哲向麦迪聊起了自己的身世。他有着悲惨不幸的童年，走私钻石也是身不由己。这么多年来，他一直在良心和利益之间徘徊着，尝尽了世间的悲苦，决定重新生活。麦迪静静地听着，讲到伤心处，他把阿哲双手拉过来，紧紧地握着。阿哲还是第一次跟别人谈起自己的身世，他发现眼前这个女人有着不一样的情怀，她似乎能够理解自己的苦难。深夜的非洲丛林弥漫着难得的安宁和静谧，让这两个身处危险之地的人可以暂时忘却那些悲惨往事带来的伤痛。第二天，他们在一位教师的带领下穿越叛军领地。这位教师不听从阿哲的劝告，和守卫的童子军交涉，却被他们的子弹击中了。阿哲不得不带着老人去寻求李斯叶上校的帮助。上校正准备动用军队的力量扫平叛军的领地，从而抢到那块钻石。阿哲不能让上校得到，因为那是他离开这里的唯一筹码。他从军火库里偷出了一些弹药，打算和所罗门一起在上校到达之前把钻石给偷出来。麦莉猜到了阿哲的计划，这个时候的他已经对这个男人产生了一丝莫名的情感，像朋友之间患难与共的义气，又好似恋人之间割舍不断的依恋。他提出要一同前往，但是阿哲知道这条路上前面有丧心病狂的叛军，后面有上校的追兵，这一去也许永远也回不来了。他坚决反对 Maddie 的要求，并把他送上了返回美国的飞机。虽然不舍，但是 Maddie 还是听从了阿彻的话，离开了这个战火纷飞的土地。临别的时候，他将自己在美国的住址和电话留给了阿彻，让他打电话给自己。阿彻笑着答应了他。随后，阿哲和所罗门一刻不停地赶到了矿场。他们在丛林里经过几天艰难跋涉，终于到达了那儿。但是，在这之前必须要穿越叛军的营地。阿哲联系上校，希望他对这个地区来一次大规模的空袭，到时候自己就趁乱去河边挖出钻石。虽然冒险，但是也没有别的办法了。所罗门却因为担心儿子在营地里，不同意阿哲的做法，但是阿哲向他保证，入夜之后，他们就潜伏在营地附近，花一整晚的时间去寻找他的儿子。夜幕降临了，天空下起了倾盆大雨，阿哲被雨水淋醒了，他发现所罗门已经不见了踪影。阿哲慌了，他知道所罗门一定是偷偷去寻找儿子，他急忙拿起了枪，潜入到叛军的营地。果然不出所料，他正好看见所罗门拉着一个童子军的衣袖，这个男孩正是所罗门的儿子迪亚。此时迪亚已经认不出他的父亲了，他的大声喊叫引来了其他的暴徒，所罗门被抓住了。躲在一旁的阿彻毫无办法，只好祈祷李子叶上校的空袭部队早点到来。那个知道所罗门手上的钻石的独眼暴徒威胁他，让他挖出钻石，否则杀死迪亚。正当所罗门拿起地上的铁锹准备寻找钻石的时候，李子叶上校的空袭开始了。顿时营地里充满了爆炸声、子弹的穿梭声、人们的哀嚎声，叛军暴徒们各自逃命。所罗门抓住了独眼暴徒，把他扔到了河里。此时他已经无力反击了。
所罗门怒视着眼前这个害得他妻离子散的人，怒吼了一声，举起铁锹。

0: 行使作为一个丈夫和父亲的责任，朝暴徒的头上重重地砍去。而另外一边，阿彻在炮火中救下了所罗门的儿子，迪亚和投降的叛军被压在了一起。李子也上校希望从所罗门口中问出钻石的下落，但是所罗门并不相信他。现在的形势无论对所罗门还是阿彻都非常的不利，周围都是李子也上校的人，如果他们想活命就必须听从上校的话。阿彻不得已从人堆里把迪亚带到了所罗门的面前，亲情当前，再也由不得所罗门说不去了。于是上校和几名士兵一起押解着所罗门和阿彻以及迪亚前往埋葬钻石的地方。所罗门一边挖着钻石，一边想着对策，一旁的阿彻也急得是焦头烂额，他们都不想把钻石交给上校。阿彻看了看所罗门，发现所罗门也在看着他，他尝试着用眼神和所罗门交谈，所罗门果然明白了他的意思。他们引诱上校和士兵往挖出的洞里看，趁他们不注意发起了反击。经过一番激战，上校和他的士兵被杀死了，所罗门抓紧时间挖出了钻石。这时阿彻却发现迪亚拿着手枪指着自己。所罗门呼唤着迪亚的名字，他对迪亚说起了从前的事儿，说起了妈妈、姐姐，还有迪亚喜欢的学校。迪亚终于被父亲打动了，父子俩痛哭，抱在了一起。平静的瞬间被呼啸而来的子弹打破了，上校的部队追上了他们。阿彻带着所罗门和迪亚逃往自己和飞行员朋友约定的地方，到了那儿，直升机就会把他们接走，永远地离开这个地方。可是阿彻倒下了，他在刚才的枪战中被打中，再也走不动了。而这个时候士兵追上了，阿彻知道自己已经到了生命的尽头，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抚摸着那块带来沾染着无数鲜血的钻石，突然发出了一阵冷笑，将它塞进所罗门的手中，嘱咐他们快逃，自己则留下来用最后的残命和军队抗衡。当阿彻看见直升机飞离了山头，他知道自己的使命已经完成了。本想离开这片土地去过另外一种生活的他，如今看来再也走不出去了。他掏出了卫星电话，拨通了 Maddy 留下的号码。阿彻喘息着请求 Maddy 把所罗门带到他的社会里，帮助所罗门一家团聚。 Maddy 意识到阿彻出事了，他请求阿彻告诉自己所在位置，然后想办法营救他。阿彻看了看山下追来的士兵，笑着说不用了。他的喘息声越来越微弱，他告诉 Maddy 很高兴认识他，然后就挂断了电话，微笑着迎接即将来临的死亡。早已经泪流满面的 Maddy 遵从着阿彻的遗愿，将所罗门接到了英国。他趁所罗门与政府官员交易的时候，拍下了足以证明这些道貌岸然的政府官员参与钻石走私的决定性的证据。所罗门自由了，他找回了妻儿，并且勇敢地站在法庭指控政府官员。因为他和 Maddy 的努力，参与钻石走私的政府官员受到了法律的制裁，而塞拉利昂获得了和平，所罗门也可以和亲人一起回到家乡了。这部电影的名字叫做《血钻》。在国际钻石鉴定中，血钻的含义是指那些来自战争地区的非法钻石。在这部影片中，它已经完全超越了这个含义。血钻是用千千万万人的鲜血染红的钻石，生命隐没在人类的贪婪和金钱的欲望之中，让我们每个人都停下匆匆的脚步，仔细的思考。
1: 决斗有马镇是一部经典的西部片， 翻拍自1957年的同名经典影片，以其丰富的冒险精神和个人英雄主义，回归了西部片的核心魅力。
0: 接下来就让我们来讲讲决战油马镇的故事。
2: Probably cheaper just to let me rob the damn thing.
3: See which way you rode, Evan?
4: Right in the red end of Bisbee.
3: Hands up.
4: 22 robberies, over $400,000 in losses.
5: Y'all notice he didn't mention any of the lives I've taken.
6: We will have Ben Wade convicted and hanged, and we will pay to make it happen.
5: I'll come.
7: Where are we headed?
5: Taking to the 310 to Yuma day after tomorrow.
7: Should have told him that.
5: Relax, friend. Now if we get separated, I know we're made up.
8: The killer, Daniel.
9: That's someone I have the decency to bring him to justice.
10: I want to come with you.
9: Well, you can't. What are you doing out here, Dan? You got a family to protect.
7: Well, talk to me like you know me, Wade. We ain't friends.
11: I told you to stay home.
7: I left home.
5: You turn around right now.Your boy ain't protecting you. He's following me.
9: You say one more word, I'll cut you down right here.
5: I like this side of you, Dan.
12: You're so sure that your crew's coming to get you?
7: They're lost without him. Like a pack of dogs without a master.
5: Where'd they take him?
11: I don't know! Get me out of here!
5: Sure as God's vengeance, they're coming.
13: Come this way, I've seen him.There's gonna be 30, 40 more guns out there now.
14: Boss, you in there?
15: Sorry, mister. I'm not gonna die here today.
5: It's just you left, Dan. Just you and your boy.
11: This town's gonna burn!
13: Call him off.
5: Why should I?
13: Because you're not all bad.
5: Yes, I am.
9: You just remember. It's your old man.Walk Ben Wade to that station when nobody else went.
0: Dan Evans 是一个正直坚韧的男人，在南北战争中，他弹无虚发地被称为神枪手。但是，残酷的战争让 Evans 断了一条腿，得到了一点算是小小补偿的特权。他将妻子 Alice。和两个儿子接到了亚利桑那州去居住，并且在那儿经营着一座中等规模的牧场。然而，西部恶劣的天气环境和肆无忌惮的贪污腐败的风气，却让 Evans 想要迎接新生活的美好愿望全都破灭了。一场大旱侵袭了亚利桑那州，埃文斯的牧群大批的死去。牧场所在土地的契约持有者想在这里建造铁路获得暴利，所以他厚着脸皮想尽一切办法要赶走埃文斯一家，这无疑是给他们面临的困境雪上加霜。这天深夜，埃文斯和妻儿被火光惊醒了，当他冲出去的时候，发现马棚里火光冲天，浓烟滚滚。放火的暴徒指着埃文斯说道，再不搬走就有你的好瞧，说完就扬长而去。埃文斯和大儿子威廉奋力地把火扑灭之后，威尔面对着看上去懦弱的父亲也满脸的怒气。埃文斯只好强打精神告诉两个儿子收拾行装，天亮之后就出去寻找那些跑丢的牛马。他们骑马走在了西部荒凉的原野上，埃文斯忽然看到山坡下两伙人正在交火，他很快就看明白了，镇上银行的运钞马车被劫了，押车的保镖们在和一群火力很猛的劫匪战斗。劫匪们蓄谋已久，计划充分，很快的就将几个保镖一一撂倒。匪首是个相貌彪悍、留着络腮胡子的强壮男人，他下令枪杀了几个保镖。这时候埃文斯意识到自己和孩子们看得太久了。威廉，慢慢的我们走。但是威廉显然被这种场面震慑住了。这时匪首发现了埃文斯父子，他 带着几个手下纵马上了山坡。
8: 我是濒危的，

0: 来到了镇上的治安所，我看到了运钞车被一伙劫匪劫了，匪首好像是濒危的。治安官听完，连忙带着几个手下骑马赶到了出事地点。威德发现镇上酒馆的女招待容貌美丽，他决定让手下先行离开。查理提醒着他，治安官不是傻子，你最好快点。此时埃文斯带着两个孩子步行转过了山坡，发现他们的马被留下了。埃文斯吩咐两个孩子看住找到的几头牛，自己则快马带着一个受了重伤还没有断气的老保镖赶往了镇里。治安官此时也带人赶了回来，他们封锁了小镇。埃文斯找到了治安官，那是我的土地，你没有权利赶走我。治安官冷笑了一声，你欠了我一大笔钱，那块地我要收回。看着他恶毒的嘴脸，埃文斯感到十分的气愤。即使有人告诉治安官匪首濒危的还在镇上的酒馆里，埃文斯提着枪就走了进去。这时威德正好下楼，埃文斯怒视着他，我的牛被你打死了两只。威德笑着拿出了几个钱币，治安官的手下冲进了酒馆逮捕了威德。南太平洋铁路的代表格雷森·巴特菲尔德悬赏寻找志愿者，组成押送队把 Ben 带到了康坦森镇，中间差不多是三天的路程，因为只有在康坦森才有专门用来运送犯人的火车。他将会把 Ben 送到亚利桑那州的油马，在那儿接受联邦法庭的公开审判。埃文斯自告奋勇地成为了押送队的一员，押送队的队长是经验丰富的赏金猎人 Ballen。 押送队的其他成员还包括了 Tuck。
1: 电影让我们看到了更大的世界，延展了我们生命的宽度和广度。听友们，感谢收听本期今晚聊电影，下次节目再会。
2: 北京时间23:00，
3: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4: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米。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晴，当前温度18摄氏度，相对湿度49%，风向东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2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5: 第一集，开头往往就是结局。经常听到有人说这句话，虽然听上去不错，但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是否真有这样的地方，你可以指着他说，这就是一切的开头，正是从这时起，才有了后来所有的事。如果有的话，那么属于我故事的开头，或许就在一家名为乔治与龙的公司墙上，那里贴着一张海报，出售高贵宅邸古堡，除了占地面积等基本资料，还有一些好看的照片。这些照片也许是在古堡最鼎盛时期拍摄的，距今少说也有80到100年了。当时我正在金士顿大街上散步，这条街并不出名，我只是为了消磨时间而来到这里，然后一眼就看到了销售海报。至于为什么偏偏被那张海报吸引住了目光，是命运的恶作剧，还是美好的未来在向你招手，这种事情从来就没人知道。或者也可以这么说，所有的故事 是从遇见三

0: 由尼克斯开始的。现在我闭上眼睛，还能看见他红扑扑的脸和明亮的双眼。他用一双结实而又灵巧的手，寥寥几笔就画出了房子的平面图，一幢别致又漂亮的房子，宛若人间仙境。长久以来，我都想要一幢属于自己的房子，一个美丽舒适的家园。而眼前的房子正是我梦寐以求的，我渴望在里面度过一生，这是一个只能在两人世界里分享的甜蜜幻想。桑托尼克斯一定会替我们盖好，如果他能活到那么久的话。我会和我心爱的女孩在这梦想中的房子里生活，就像童话里说的，从此以后就过上了幸福快乐的日子。虽然完全是异想天开，但这说明我内心深处潜藏着一股汹涌的渴望，渴望得到一些我从来不可能拥有的东西。或者假如这是个爱情故事的话，其实就是个爱情故事，我可以发誓。为什么不从那个瞬间开始说起呢？在基布赛庄，我看到埃里站在一旁棕树下的那个瞬间。基布赛庄啊，对了，从基布赛庄开始说起是最合适的吧。我转身离开销售海报的时候，冷不防打了个寒战。当时一片黑云正好遮住了和煦暖阳，我漫不经心地开口向旁边一个当地人问了个问题。那个人正在东一剪西一剪地修着树篱。这幢房子叫古堡啊，看着不像城堡的样子。那位老先生瞥了我一眼，我到现在还能清楚记得他当时的样子。古堡，这是什么叫法？哼，我们这里的人可不这么叫。他的口气听起来极为不满，好像对我嗤之以鼻。自从有人住进去之后，就叫他古堡，到现在已经好多年了。说完他又从鼻子里哼了一声。于是我问他，那你叫他什么？他的眼神游离了起来，满是皱纹的老脸上表情古怪，好像在窥探我的背后，又或者是某个角落。乡下人就喜欢这样，不和你爽快地说，总要装作警惕一下，好像他们看到了一些你看不到的危机似的。然后他才告诉我，这里的人都叫他吉普赛庄。为什么取这个名字呢？不知道是哪流传出来的，众说纷纭。他接着说，反正就是出灾祸的地方。
1: 出过车祸？
0: 所有的灾祸，现在这年头出个车祸太容易了。你看到了吗？那个转角处可是个危险地段呢。
1: 如果在那里急转弯的话，确实容易出车祸。
0: 乡议会竖了块警示牌，但是没用，照样有车祸。
1: 为什么是吉普赛呢？
0: 见话题扯开，我又问他。他的眼睛又往我身后看来看去了，回答依然含糊其辞。就是有个传说嘛，他们说这里以前是吉普赛人的土地，后来他们被赶走了，就在这个地方下了毒咒。我大笑起来。哼，你还笑得出来？这里确实被下了毒咒。你们这些精明的城里人什么都不了解，这个地方真的被毒咒缠上了。有人在采石场运石头盖这座房子时突然就死掉了，而老乔迪不知道怎么回事，有一天晚上从阳台边上摔下来，脖子都摔断了。
1: 是喝醉了吧？
0: 我提醒他。也许是喝醉了，但也有别人喝多了不小心摔下来。

0: 的巧都没什么大伤，乔比却把脖子给摔断了。就在那个地方，他手指着满是棕树的山丘，偏偏就在吉普赛庄里。对了，整件事情就是这样开始的，只不过当时的我完全没有注意，现在也只是恰好想起。仔细想了想之后，我才能慢慢把这些记忆片段重新归正好。我又问他，这里还有吉普赛人住着吗？他回答说，几乎没有了，因为警察一直赶他们走。为什么大家都不喜欢吉普赛人呢？他们净干一些偷鸡摸狗的事儿。虽然他的口气不以为然，但双眼却更加认真地盯着我。我看你是不是也有吉普赛人的血统？他说话拐弯抹角，眼神流露出凶狠。我说我没有，不过我长得确实有点像吉普赛人，也许正因如此，我才会对吉普赛庄这个名字产生兴趣。我转身离开老人，心想刚刚的对话还蛮有意思的，说不定我真有吉普赛人的血统呢。我经过一条弯曲的路，再从一片黑压压的棕树林旁蜿蜒而上，来到了吉普赛庄。从山丘顶部放眼望去，大海和船舶尽收眼底，景色简直美极了。在这一刻，我想无论是谁都会产生同样的念头，如果这吉普赛庄是我的，感觉不知会是怎样。而这一类念头终究只是白日做梦罢了。当我再次经过树篱旁，老人对我说，如果你要找吉普赛人的话，有一个黎婆婆在，少校给了她一户农舍住。
1: 谁是少校？
0: 菲尔波特少校啊。
1: 他大吃一惊，
0: 啊，当然是菲尔波特少校了。我问的这个问题居然使他有些狼狈，想来这位菲尔波特少校在当地是极有权势的，而黎婆婆可能是他的一个什么亲戚，所以才会受到这样的照顾。菲尔波特家在当地应该已经住了好几辈子了，多多少少在管理这片地方吧。我向老人道别，转身要走，他又说，这条街的尽头有一片农舍，就是黎婆婆住的地方，或许你会看到她正在外面，这些吉普赛人都不喜欢待在屋里。我嘴里吹着小调向那个地方闲逛而去。一路上我一直在想吉普赛庄的事，以至于当我看到一位高大的黑发老人时，几乎都快忘了老人刚刚跟我说过的话。他隔着一道花园树篱望着我，我想这一定就是黎婆婆了，于是停下来和她攀谈。我说道，我听说你能告诉我一些关于吉普赛庄的事儿。他的眼睛透过一团纠缠在一起的乌黑头发盯着我。
2: 别干傻事，年轻人，你最好听我的话，忘掉他。你是一个帅小伙，千万别和吉普赛庄扯上关系，不会有好事情，从来不会。
1: 可我看到他正在出售，
2: 你要是买他的话就更傻了。
1: 那谁有可能会买下他呢？
2: 有个建筑商盯着要买，不光是他一个人呢。你等着吧，肯定会卖得更便宜。
1: 你说会卖得更便宜？
0: 我好奇地问，
1: 那不是一个争相购买的好地方吗？
0: 他没有理我这个问题。
1: 如果被一个建筑商买下了，那他接下来会怎么做？
0: 突然间他自己笑了起来，是一种带着恶意让人不愉快的笑。
2: 当然他会把那些破旧腐朽的宅邸推倒重建，盖20户或者30户，
1: 全部都是受过毒咒的住宅。他的后半句话我全当没有听到，急忙打断他，那真是太可惜了，太可惜了，你不用担心，他们不会有好下场的，到时候楼梯会打滑，涂料会被打翻，楼顶上的石板会往下掉，把人砸个正着，还有那些树也会被突如其来的狂风吹倒，你等着瞧吧，没有一个人会在吉普赛庄过得安稳，他们最好就别打扰那个地方，你等着瞧吧。说到起劲儿处，他频频点头，然后又轻声地自言自语，在吉普赛庄里捣乱的人都不会有好下场的，从来没有例外。我听着笑了起来，他厉声说，不要笑，年轻人，我看你这几天笑脸就要倒转过来变成哭丧的脸，在那幢宅子里也好，附近的土地上也好，从来都没有过好事。宅子里出过什么事情呢？我问，为什么让他空了这么久？为什么又把他推倒呢？最后一批住在里面的人都死了，一个也没留下。他们是怎么死的？我觉得好奇，便接着问，最好不要问起这件事情，反正从那之后就没有人再搬进去住了，就让那宅子发霉腐烂吧。现在既然大家已经快忘记这件事情了，最好以后也不要再记起来。但你可以给我讲讲啊。我用好话哄他，你对吉普赛庄的事儿不是一清二楚吗？我不会和你闲聊那个地方的。然后他压低声音，语气突然变得谄媚，漂亮的小伙子，要是你愿意，我给你算算命吧，给我一个银币，我就会把你的命运告诉你。最近这段时间你好像会很走运呢。我才不会相信算命这种骗人把戏呢，我没有钱，就算有也不会花在这上面。他凑近我，用讨好的口吻说，六便士，我算你的命只要六便士怎么样？这根本不算什么，因为你是个年轻英俊的小伙子，嘴巴又伶俐，我才只收你六便士，所以我说你最近会走运吧。
0: 我从口袋里摸出半角银币，倒不是因为我听信了他那套愚蠢迷信，而是觉得就应该这么做。具体是什么原因我还看不透，但我不反感这个老神婆。他把银币一把抓过去说道，
2: 好了，把你的手伸出来，两只手都要。
0: 他那瘦骨嶙峋的双手握住我的手，眼睛盯着我摊开的掌心，沉默了一两分钟，又看了一会儿，突然他甩开我的手，几乎像是挣脱一般，他后退了一步，大声对我说，如果你想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的话，那就马上滚出这里，远离吉普赛庄，再也不要回来，这就是我对你的忠告，再也不要回来。
1: 为什么？为什么再也不要回来？
2: 如果你回来的话，就会有伤心，就会有损失，或许还会有危险，有各种各样的麻烦事情在等着你。我警告你，连你今天经过这个地方的事情最好也统统忘掉。这……
0: 没等我说完，他就转身走回了自己的农舍，砰的一声把门关上。我并不迷信，但我相信有命运，当然了，谁不信呢？关于那幢被下过毒咒的废宅， 关于那些充满迷信的故事，我虽然不相信，

心里却多少有点难以释怀。这个老丑八怪在我的掌心到底看到了什么呢？我摊开自己的双手仔细看了看，一个人的命运怎么可能在自己的手掌上并被别人看到呢？谁都知道算命就是胡吹乱扯，一种赚钱的伎俩，从你傻乎乎的轻信当中牟利。我抬头仰望天空，太阳不知何时钻进了云里，这一天从此刻开始变得不同了。阴沉沉的气氛里似乎潜藏着某种压抑的威胁，只不过是暴雨的前兆吧。我想想，风刮了起来，树叶翻飞，沙沙作响。我再次吹起口哨，让自己振作起来，然后沿着穿越村庄的小路离去。走过张贴销售海报的地方，我又看了一眼，甚至把具体的拍卖日期都记了下来。我这辈子还没有参加过房地产竞拍，但这一次我告诉自己我要参加，要是看到有谁买下了古堡，那会多有趣。换句话说，我很想看看吉普赛庄的下一个拥有者长什么样子。对了，我想这才是整个故事真正开始的地方，一个异想天开的想法浮现在我脑中。我要参加古堡的竞拍，我要和当地的建筑商互相叫板，他们也许会打退堂鼓，死了这条捡便宜的心，然后我顺利买下它，到鲁道夫·桑托尼克斯那里跟他说给我盖一幢房子，我已经把一个好地方买下来了。接下去我还要去找一个女孩，一个美若天仙的女孩，从此和她快快乐乐地生活在一起。我常常有这样的白日梦，当然从来都没实现过，不过幻想却非常有意思。当时我就处在这样的幻想当中，真有趣。不过天哪，要是早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还会觉得有趣吗？第二集，那天能来到吉普赛庄附近，纯粹是因为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开着公司的车，从伦敦载几个人过来参加一个拍卖会，这次要拍卖的不是房子，而是房子里的一些家什。这幢坐落在郊外的大房子本身奇丑无比。车上坐着我这次的雇主是一对老夫妇，从谈话来看，他们对所有混凝纸做的模型都非常感兴趣。在我的印象中，仅有的一次听到混凝纸模型是从我妈妈那儿，她说混凝纸做的洗碗盆比塑料做的要好，有钱人居然会自己跑到乡下来买一堆这种东西，真是叫人想不明白。然而我并没有开口问，只是把这件事情记在了心里。我想我以后得找个机会翻翻字典，或者阅读一些有关的书籍，看看混凝纸模型究竟是什么，它到底有什么魅力，会让一些人专门租一辆车跑到乡下来出高价买下。那年我22岁，对各种新奇的知识都抱有强烈的兴趣，尤其精通汽车，可以说是一个优秀而且谨慎的司机。我曾经在爱尔兰管理过一些马匹，差点被一批毒贩子缠上，还好我机灵，及时脱了身。当一个租车公司的司机，这份工作还算不错，小费多，还不用花大力气，但是工作内容极其单调乏味。我也曾在夏天帮别人摘水果，这份工作给的钱虽然不多，我却乐在其中。除此之外，我还干过很多工作，三流饭店的侍者，海滩救生员，百科全书和吸尘器推销员，我还在植物园待过一阵子，多多少少了解了一些花的知识。我从没被任何工作捆绑住，凭什么我要被捆绑住？我发现自己对任

何事物都感兴趣，即使有些工作比较艰苦，我也从没介意。我不懒，只是觉得自己安定不下来。我想到处走走，到处看看，多做点不同的工作。我想找到某种东西。对，我就是在找某个东西。自从离开学校，我就在找这样一个东西，但我并不清楚具体是什么，在哪儿能够找到。在我的概念里，它还处于一种模糊的状态。不过我知道它就在某个地方，迟早我会将它看清，或许那是一个女孩。我喜欢女孩子，但我还没有遇到在我生命中占重要地位的那个人。你可以喜欢其他一些女孩，但总会产生厌倦，想要去找下一个，直到那个她出现为止。她们就像我曾经做过的工作，我都挺喜欢的，但时间久了，就又要离开去找下一个了。所以，离开学校之后，我换了一份又一份工作。很多人不赞成我的生活方式，虽然他们的出发点是为我好，但他们并不了解我的性格。他们希望我牢牢盯住一个好姑娘，存钱，结婚，在一份好工作上稳定下来，然后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跟着这个世界一成不变。天哪，这才不是我想要的生活。肯定有比这更精彩的生活，不会平平淡淡终其一生，等着年迈的时候靠这个国家半吊子的福利维持生活。是的，我就是这么想的。现在这个世界，人类都能把卫星发射到天外，大谈特谈造访其他星球，一定会有某些事情能将你唤醒，让你的心砰砰狂跳，这才是值得踏遍全世界去寻找的呀。我记得做酒店侍者的时候，有一天在邦德街上闲逛，看到路边橱窗里展示的一双双鞋子，那样的帅气逼人，就像广告中说的那样，聪明人今天穿的鞋，通常旁边还会配一张可疑的成功人士肖像。要我说的话，这位成功人士长得就像一个废物，我经常被这种广告逗笑。过了鞋店，是一家画廊，橱窗里只展示了三幅画。为了烘托艺术气息，他们用一些天鹅绒覆盖在金色相框的边角上，太娘娘腔了。我对艺术了解的不多，有一次纯粹是出于好奇走进了国家美术馆，结果大为恼火。一幅色彩明艳的巨幅画，上面画的居然是两支军队在峡谷中浴血奋战，或者憔悴的圣徒浑身被箭矢插满，又或者是一些穿着丝绸和天鹅绒蕾丝花边服装的贵妇们坐在那里傻笑。当时我就明白了，我与艺术无缘。但我现在看的这幅油画却有些与众不同。那三幅画里有一幅画的是风景，画了一些我每天都能看到的景色，还有一幅画的是一个古怪的女人，完全不成比例，很难看出这是一个女人。我想这就是他们所谓的新艺术吧。我完全不懂这是什么玩意儿。第三幅画就是我认为与众不同的画，它好像不只是一幅画这么简单，不知道你懂不懂我的意思。它看起来，哎，我该怎么形容呢？似乎很简单，大部分都是空白，只有几个圆圈毫无规则的彼此相扣，它们的颜色也不尽相同，并且都很古怪，你根本不会想到用这种颜色涂上去，这里来一下，那里来一下，随心所欲地点缀在画布上。它们看起来似乎什么都不是，但不知出于什么原因，莫名的好像有一种意思在其中。我不善于形容或者描述，我只想说，他把我的视线牢牢吸引住了，久久不能移开。

我愣愣地站着，好像有某些不同寻常的事情降临到了我的头上，让我感觉浑身发毛。那些迷人的皮鞋我现在竟也想穿。着装确实是门大学问，我喜欢衣着讲究，给人带来好印象，但我一生中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要到邦德街来买一双漂亮皮鞋。我知道这里的货品开价是多么昂贵，也需要15磅一双，手工制作的或者其他什么，他们总能为昂贵找到各种理由，其实那就是在浪费钱。上等的皮鞋，没错，不过同时你也会拥有一张上等的账单。我觉得我想问题再有条理不过了。但是这张画值多少钱呢？我当时想，如果我想买这幅画呢？你疯了，我对自己说，你别傻乎乎的想搞一幅什么油画了。但我就是想要买下它，想要拥有它，想把它挂在家里，坐在它面前想看多久就看多久，因为我知道它现在是属于我的了，我要买下它。产生了这个疯狂的想法后，我再次望向这幅画，我没有任何理由拥有它，而且很有可能也付不起这笔钱。20磅，25磅，总之肯定是一大笔钱吧。但不管怎么说，问一下价钱也不要紧，他们又不会吃了我，对吧？于是我走进了这家店，内心波澜起伏。店内非常安静，但是装饰豪华，带着一种严肃庄重的气氛。素色的墙下摆着一张丝绒沙发椅，可以坐下来欣赏画作。有一个穿得像广告模特那么讲究的男人走过来招待我，他低沉的嗓音和这里的环境异常般配。有意思的是，他不像邦德街其他高级店面的店员那样趾高气扬。听完我的话后，他从橱窗里把画拿了出来，捧在手里，然后站在墙的前面任我欣赏。当时我想，很多众人皆知的规则并不能应用到这些卖油画的人身上，比如百万富翁故意穿着破旧衣服前来，只想添置一些收藏，或者就是来淘便宜又好看的东西。也许还有其他人像我这样，为了一幅喜欢的画，会想尽一切办法去凑满这笔钱。拿着画的男人介绍道，这幅画是这位画家的代表作。多少钱？我问得很干脆。他的回答让我险些停止了呼吸。啊，25000英镑。他的嗓音依然那么斯文。我成功地保持了脸色没有改变，至少我认为自己并没有把心理活动泄露出来。接着他又说了一个名字，应该是这个画家的名字吧。这幅画刚刚从一幢乡间小屋运到这个市场上，住在乡间小屋里的人对这幅画能换到什么完全没有概念。我将沉着冷静保持到了最后一刻，然后轻轻叹了口气，哎，真是一笔不小的数字呢，不过我觉得这幅画值得。25000英镑，这玩笑太过头了吧。是的，他一边说一边也叹了口气，他确实值得。他非常绅士地把画放了下来，摆回橱窗，然后他微笑着看着我，您的眼光不错，先生。我觉得在某些方面他和我可以彼此理解。我向他致谢，走回邦德街。第三集，我对写作这件事情不是很在行。不是很在行的意思是，我不会用一个普通作家常用的方式写作。举个例子，关于我看到那幅油画，这件事本身没有任何作用，也就是说，这件事情不会有下文。但我就

就是想告诉你这件事，因为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存在着一些意义，就像吉普赛庄对我有一些意义，或者像桑托尼克斯对我也具有一定意义。我还真没怎么说起过桑托尼克斯，他是一个建筑师，你们或许已经猜到了，建筑师是另外一件与我无缘的事物。虽然我对造房子多少知道一点，因为开车这份工作我才得以认识他。当司机那一阵子，我跟着有钱雇主去了几次国外，有两次是德国，我稍微懂一点德语，还去过一两次法国，法语也是半吊子，还有一次是葡萄牙。雇我的都是一些上了年纪的人，他们的财富和健康状况总是成反比。经常载着这些人出去跑，你会慢慢知道财富真的不是最重要的。有心脏病的话，你就得随身携带很多瓶瓶罐罐的小药片，也更容易对酒店的食物和服务产生抱怨。我认识的大部分有钱人都很悲惨，他们有自己的烦恼，比如纳税和投资，听听他们围在一起谈论的东西，或者他们对朋友抱怨的话语，太苦恼了。这些苦恼把他们的半条命都给磨没了。他们的性生活也并不称心如意，娶回来的长腿金发尤物不知道在哪儿养着男朋友呢，用的却是他们的钱。或者和一个只会抱怨的女人结了婚，那生活简直就像地狱，妻子一天到晚就会对着他们指指点点。不，我宁愿一个人。 Mike Logis， 看看这个世界，只要你喜欢，你可以在任何地点跟着一个漂亮姑娘下车。当然世上的事情并不像说起来那么容易，但我能接受，生活是非常有趣的，我也能在各种各样的情况下发现乐趣，这种态度将伴随我的青春。当有一天青春逝去，很多乐趣也会随之流逝。我还认为人的一生中也需要其他的，比如某个人，比如某件事。扯远了，我还是接着讲刚才的话题吧。有一位老先生，我常常载他去里维埃了，他正在那里建造一幢房子，要经常过去监工。桑托尼克斯就是那幢房子的建筑师。我不知道桑托尼克斯究竟是哪国人，一开始我猜测他是英国人，虽然我从来没听过像他这么滑稽的名字，后来我又觉得他应该是从类似于斯堪的纳维亚这种地方来的。他身体不好，我一眼就能看出来。他很年轻，身材瘦削，皮肤苍白，有一张古怪的脸。不知道为什么他的脸是歪的，并且两边不对称。他对客人态度很差，你一定以为他们付钱之后就会对他颐指气使吧。不，事实上反而是桑托尼克斯气势汹汹，而且他始终认为自己是对的，其他人都是错的。这让我们这位老先生气疯了，他一到工地就开始看他们是怎么干活的。我以司机兼杂工的身份在工地上帮忙的时候，好几次都担心这位康斯坦丁先生会被气得引发心脏病或者中风。他嘶吼着，你没照我的话去做，你花钱太多了，太多太多了，这些都没经过我的同意，这样下去会严重超出预算。你说的没错，桑托尼克斯说，但是这些钱非花不可，绝不能再花了，绝不能。完工的时候你必须将费用牢牢控制在预算之内，听懂了吗？那你就拥有不了你想要的那种房子，桑托尼克斯说，我很清楚你想要什么，我现在盖的这幢房子就是你最想要的，没人比我更清楚了。别把你那套中产阶级的精打细算用在我身上，
你想要

0: 有档次的房子，你马上就要拥有了，这会让你在朋友面前特别有面子，他们也会羡慕你。我告诉过你，我不会随随便便替人盖房子，这不是钱的问题，我会用我的双手给你建造一幢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房子。惨了，这下惨了。不，你的毛病就是不知道自己要什么，而其实你是知道的，只是说不上来，不能看清楚它。但是我知道人们所追求的是什么，人们所渴望的是什么，这些事情我一直都知道。你想要的就是一幢有档次的房子，没问题，我会让它特别有档次。他经常会说这些话，我就站在旁边听着。不知何故，我仿佛已经可以看到这幢房子了。他在松树丛中拔地而起，俯瞰海面，绝不普通。他不是以传统的方式朝向海面，而是望着内陆，直到山峰的一处转弯，可以一眼瞥见山林间的天空。这是一幢古怪的房子，一幢非比寻常的房子，简直可以说它巧夺天工。我下班之后，桑托尼克斯常常和我聊天，他说，我只给我愿意替他造房子的人造房子。你的意思是有钱人？他们当然一定要有钱，否则也没实力造房子呀。但我计较的并不是钱，我的客人必须富有，因为我造的房屋都耗资巨大，但光有房屋可不行，你也知道，还得选一个好地方，这一点同样重要。漂亮的石头只是一颗漂亮的石头，就像一颗红宝石或翡翠，不会给你带来更多奇妙的感受，但如果有一个陪衬，那看上去就脱胎换骨了，而且所有的陪衬也都离不开宝石的点缀。你看，我找到了一个好地方做它的陪衬，这块土地原本没有任何特殊意义，直到我的房子在这上面建起，它才会发出珠宝般美丽的光芒。他一边哈哈大笑，一边看着我，你听得懂吗？我想我听不懂。我说得很慢，但是从某种角度来说，似乎又懂了，也许吧。他很有兴趣地看着我。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又来到了里埃拉，房子快竣工了。我不打算将它描绘一番，因为我想不出合适的词汇，但它确实很特别，也很美。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一幢可以让你引以为豪的住宅，在任何人面前夸耀都不为过。然后有一天，桑托尼克斯突然对我说，我可以为你建造一幢房子，我已经知道你想要的是什么样的房子了。我摇头，我老老实实地告诉他，我自己都不知道，也许你不知道，但是我知道。然后他又补上一句，可惜现在你没钱，以后也不会有那么多钱的。哎，不要这么说，出身贫寒未必说明你永远不会富有，发财之道可能就在不远处等着你。我的野心不够。你没有足够的雄心壮志，你身上这份野心还没被唤醒，但它不会一直沉睡下去，你知道的。好吧，等有一天我唤醒了壮志雄心，赚够了钱，我会来找你，对你说，给我造一幢房子吧。他叹了口气，接着说，哎，不了，我等不了，恐怕我等不了那么久，我来日无多了，再盖个一幢两幢可能就差不多了吧。谁都不想在年轻的时候就死去，有时候却不得不，看，我想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那我可得尽快唤醒我的野心了。算了，你现在身体很健康，生活也有很多乐趣可言，没必要改变生活方式。那就不改了。我想那是对的，我喜欢现在的生活方式，每天都有很多乐趣，健康也从没出过什么问题。我开车载过很多赚大钱的人， 他们辛苦工作，结果却得了溃疡、肿瘤，还有很多其他的病痛，都是积劳成疾。我不想为了工作而辛苦自己，尽管觉得自己可以胜任一切工作，这都没什么难的，但我并没有野心，或者说我不认为自己是个有野心的人。桑托尼克斯倒是一个有野心的人，我看到他设计图纸，然后又把他们付诸实际，设计、画图这些我完全应付不来的事情，全部都是他一手做出来的。他本来就不是一个身强力壮的男人，我认为他为了满足自己的雄心壮志而做的这一切工作，总有一天会要了他的命。我不想工作，就这么简单。我觉得工作是一件让人反感的事儿。人类发明了这个不幸的东西，终究是自讨苦吃罢了。我经常会想到桑托尼克斯，我对他产生的兴趣几乎超过了所有我认识的人。我认为人的一生中最古怪的事情就是记忆，有些事情你可以选择记得或者忘却，但有些事情你却一定会记得，怎么也忘不掉。桑托尼克斯和他的房子，还有邦德街的油画、废墟上的拜访、古堡以及吉普赛庄的传说，所有这些都是忘不掉的记忆。当然有时我也会回想起曾经遇见过的姑娘，或者在去国外旅游的客人，这些客人都一模一样，沉闷至极。他们总是住在一成不变的旅馆，吃着千篇一律的食物。在我内心深处，依然有那种奇怪的感觉，要找一个什么东西，找一个专门为我准备的东西，或者专门在我身上发生的事件。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它，我想我可能真的是在找一个女孩子，一个恰好适合我的女孩子。我不是指一位漂亮的门当户对的女孩，那是我母亲的想法，或者其他一些亲朋好友的想法。我那时对爱情可是完全不懂，对我来说它只意味着男女之事。可能我们这一代人都是这么过来的，我们对爱情谈论的很多，也听到了很多，把它看成是一件非常严肃神圣的事情。但我们不知道，当爱情真正降临在我们头上时，紧接着会发生什么。我们年轻气盛，血气方刚，每当有女孩经过，都会仔细打量人家，欣赏她们的曲线、她们的大腿，还有她们瞟过来的眼神。然后我们会问自己，她们愿不愿意呢？我该不该在她身上耗时间呢？当你经历的女孩子越多，你就越老练，越容易飘飘然，觉得自己深具吸引力。我想每个人迟早都会碰到爱情的，而且是突如其来的。我还真的不知道那时到底会怎么样，并不是如别人想象中那般。也许这就是我的女孩吧，她一定就是我的那个女孩吧。至少当时的我不会这么想。我并不知道爱情来得如此突然，要是我能知道的话，也许我会说，我是属于这个女孩的，我是她的，我完完全全地属于她，因为我一直都是她的。不，后来我才知道，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不是有个老喜剧演员曾经说过吗？这是他的拿手笑话之一。我曾经体验过爱情降临的感觉，要是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再次降临的话，我肯定会躲到国外去。对我来说也是这样，如果我早知道他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我也应该溜之大吉。当然如果我有那么聪明的话。第四景，我没有忘记要去参加拍卖会的计划，但只剩下三个星期了，这期间我还得去欧洲大陆跑两次，一次法国，一次德国。当我在汉堡时，事情有了变化。仅仅因为一件小事，我开始讨厌这次坐我车的男人和他的妻子。 他们简直是我最憎恶的那类人当中的佼佼者。他们粗鲁，不体谅人，凶神恶煞，给我的感觉是每天对这种人阿谀奉承，这样的生活我可再也坚持不下去了。不过我跟你说，我依然小心翼翼，尽管觉得多一天也无法忍受了，我还是没有直接说出口。跟付你钱的人搞得不愉快，可不是什么明智的做法。于是我打电话给他们住的饭店，告诉他们我生病了，然后打给伦敦的公司，撒了同样的话。我说我的病需要隔离治疗，最好还是派别的司机过来接替我，没有人会为此而责怪我。他们甚至连问都没问，可能觉得我烧得太厉害了，不便多说。然后我应该再回到伦敦，跟他们描述一下这次的病情，不过我想我可能不会这么做了，因为我对开车这份工作腻了。这次反抗是我人生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因为这件事，当然还有其他一些事情，我才得以准时参加拍卖会。广告板上之前贴着本宅出售，除非另有私人溢价这样一句话，现在它还在，说明没有人私下溢价把它买了。这让我兴奋得有点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了。如我之前所说，我这辈子从来没有参加过这种拍卖会，本来我还以为场面一定非常刺激呢，可是我错了。何止不刺激，这简直是我参加过的最沉闷的场合。在半明半暗的气氛中，只有六七个人在场，拍卖会的主持人也和我见过的那些拍卖家具的主持人风格完全不同。那些人满肚子都是笑话，说句话马上就能把你逗乐，而这位先生用半死不活的声调说了几句这个地产的好话，还有其他一些事情，就有气无力地开始叫价，马上有人开价5000英镑。主持人病殃殃地笑了一下，就像听到了一个不好笑的笑话，他做了几句评价，接着陆陆续续又有人开价。周围站着的看起来以乡下人居多，有一个人我看着像种田的，有一个我猜是建筑商竞争者之一，还有两个律师，那边还站着一个看上去像是伦敦来的城里人，他神情严肃，衣着考究。我不知道他是否会开价，也许已经开过了吧，想必是用那种安静优雅的手势。不管怎样，开价竞标的声音渐渐变少，然后没有了。主持人用一种悲凉的声音表示，这次的竞拍价格没有达标，本次拍卖流产了。走出会场的时候，我对身后一个看上去像乡下来的人说道，哎，这种拍卖很无聊啊，就和往常一样吧。他说，你参加过这种拍卖会吗？
1: 没有，今天是第一次。
0: 出于好奇？
1: 我好像没看到你开价呀。
0: 我只是想看看拍卖会是什么样子的。
1: 啊，
0: 这就跟其他买卖一样，他们只想知道谁对他们的商品感兴趣。我用询问的眼光看着他，我跟你说，这次拍卖只有三个人在竞争，从海明斯特来的威斯麦，他是一个建筑商，你知道的，还有戴克汉和科伯，他们替利物浦的一家公司开价，我知道还有一匹黑马，可能是个律师，当然了，也会有其他人参与竞拍，但这几个是主角，而且这个地方会贱卖，大家都这么说。
1: 因为他的名声不太好吗？
0: 哈，你已经听说过一些吉普赛装的传闻了哈，只有乡下人才会说这些风言风语。几年前乡议会就把那条路改造了，那里出事太多了，
1: 但确实有很多人说那地方的坏话。
0: 哎，我跟你说啊，这只不过是迷信罢了，无论如何，就像我刚才说的，
1: 真正的交易都是在幕后进行的，他们会再去出价啊。也许利物浦来的那帮人会得到他，我可不认为威斯柏会出多高的价钱，他就喜欢捡便宜，最近有的是地盘等着开发呢。哎，不过话又说回来，能买下这片地的人并不多，得把房子推倒然后再盖一幢，他们会这么做吗？如今这种人好像是不多了，太难了，要交税呀，还有这样那样的一大堆麻烦事儿，而且在乡下也找不到可以干活的人。现在的人呢，宁愿花几千英镑去城里买一幢摩登公寓16层中的一个房间，乡下这种又大又空旷的房子在市场上呢是一种累赘，但你可以自己建一幢现代化的房子呀。我表示反对，这样还能省下点钱。
0: 可以啊，不过这里的地皮也不便宜，而且人们不太愿意孤零零地住在一个地方，
1: 也许有些人喜欢。他哈哈大笑，然后我们便分手了。我独自向前走着，紧皱眉头，感觉自己刚刚的争执有点莫名其妙。我并没有特别注意方向，只是信步走上了一条路，道路两旁树木丛生，沿着这条逶迤的路最终会到达一处荒野。就在这条路上，我第一次见到了艾莉。之前我说过，她当时站在一棵大树底下，看上去就像如果非要我解释的话，就好像一个人前一秒还不在那里，下一秒突然出现了，如同从大树中钻出来的一样。他穿着一身暗绿色粗呢大衣，一头如秋天落叶那样柔柔淡淡的棕色头发，身上散发出梦幻般的气质。一看到他，我就停下了脚步。他也看着我，朱唇微起，略带惊讶的神色。我想，我自己看上去应该也是一脸慌乱。我想上前和他聊两句，但又不知道说些什么。最终我还是开口了。
0: 抱歉，我并不想吓着你，我以为这里没人呢。
1: 他也说话了，轻柔而温和，好像一个小女孩的声音，又并不完全是。他说，
2: 不要紧，我也没想到这里还有其他人。
1: 他向周围看了看，
2: 这里是一个安静的地方，
1: 然后微微颤抖了一下。那天下午确实寒风料峭，但也许并非风的缘故，我说不清。我又上前了一两步，我说，
0: 这里有点吓人是吗？你看这些房子都被夷为平地了。
2: 宫堡，
1: 他若有所思，
2: 他以前叫这个名字，不过也没看出来他哪里有城堡的样子，
1: 我想那只不过是一个名字罢了。有些人就喜欢给自己的房子取个类似于古堡这样的名字，会显得比较高贵，
2: 我想是这样的吧。也许你听说了这块地方要被卖掉了，今天举行了拍卖会。
1: 我刚从拍卖会上回来。
2: 啊？他似乎吃了一惊。你有兴趣吗？
1: 啊，不，我不可能买那么一大片废墟，没那个打算。
2: 他被卖掉了吗？
1: 没有，他们出的标还没到他的底价。
2: 啊，我明白了。
1: 他听上去如释重负。你也想买它？
2: 不是，当然不是了。
1: 说到这个话题，他显得有点紧张。我犹豫了一下，但是话到嘴边不由得脱口而出，
2: 我是混进去的，我买不了，当然因为我没钱，但我确实很感兴趣，我很想买下它，等有钱了我会买下它的。如果你想笑我的话，尽管张开嘴巴笑吧，可我真的就是这么想的。
1: 它明明已经那么破旧了。
2: 对，没错，
1: 我的意思不是说想要它现在的样子，我要把它推平， 再把残屑全部运走。

景和他分享。我说，这边，在这边你可以一眼望到海边，还能看到岩石，那边有一个小镇，但是我们看不到，因为山丘上有一个坡鼓起来了。接着你再看第三个地方，往那边隐隐约约的山谷望去。现在你明白了吧？如果砍掉一些树，开辟一条路，再把房子周围弄干净，你知道会在那里看到一幢多么美丽的住宅吗？不要在原来的旧址上重建，你得把它向右挪50到100码，就在那里，你会拥有一幢美轮美奂的房子，有一位天才建筑师亲自打造。你认识天才建筑师吗？他的声音听起来略带怀疑。我认识一位。然后我告诉他关于桑托尼克斯的一些事情。我们坐在一棵倒下的树上，就这么聊了起来。没错，对着这个我之前从没见过的亭亭玉立的女孩，我毫无保留地对她倾诉起我的经历，还有我的梦想。我说，我知道这不会实现，不可能，但是我能想象出来，我们砍掉这些树，开辟一些空间，再种上一些杜鹃花，我的朋友桑托尼克斯就会过来。虽然他客气了，没错，对着这个我之前从没见过的亭亭玉立的女孩客气了，没错，对着这个我之前从没见过的亭亭玉立的女孩客气了，没错，对着这个我之前从没见过的亭亭玉立的女孩客气了，没错，对着这个我之前从没见过的亭亭玉立的女孩客气了。

0: 台，交通之声，
1: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

0: 五六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嚟一齊玩嚟，嘿 ，come on， 嚟啊！

由我管，若你走才不管，自我空间不要你伴，在我内心中我翻我伴，放任赶走我的不满。

只好怪我绝对清醒，找不到爱情，即使有爱情，得到得不到也像个阴影，孤单只好怪我绝对清醒。

转声眼泪，转声眼泪，转声眼泪，转声眼泪，转声眼泪。

今日30年嘅演唱会玩咗好耐，但系坐喺呢度，好希望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由我入训练班到而家嘅日子。希望如果你哋真系识得唱呢首歌，就陪我一齐唱，因为呢首歌系我自己写，亦都将我呢30年写咗落嚟。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

犯的为了钱所动，想当初为了圆一个梦。总有人醉了再醒，总有人被醉了再醒，总有包装不完的替代品废了再顶。稀薄的空气在等待阳光的缝隙，秋天过后不期而遇的漫长冬季，太多童声

生秘密，多少话不说会后悔呢？用我最后的勇气去等待一个。

回来了，你在哪里？春天的汉城，夏天的北京，秋天的纽约，冬天的台北，走过大半个世界，无处停靠，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当流言与伤害像熟悉的朋友，当挫折与恐惧在夜里紧紧相拥，当孤单与热闹一样的荒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掏心挖肺的日子远了，不离不弃的承诺梦想越来越小，烟也戒不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那些个醉茫茫的过去，那些个醒不来的今天，不管未来多远，忙也没有边界。

四月的柳絮，你说是第一次看见。寒江边，你问我最爱的是谁，答案埋在胸口好多年了，没人能说，输了谁也听不见。你缓缓跟我说的童话故事，孩子似的笑容印在天边，简单快乐却又那么遥远。一遍一遍你笑着流泪，模糊的视线里依然看得见。那首在海边唱的歌你还记得吗？爱我有多深，

事写在那里，不是早就画上了句点？16年前的那一天，街角仓皇的吻别，注定了海角天边。海角天边没什么，你还在我心里面。

一段无法忘怀的对齐，一卷不断追寻的痴心，不断追寻的痴心，这一切全看在一轮银色的月亮眼里。他这样看着世界上的故事，

0: 交通之声，
1: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谢谢。也希望大家把掌声给我们的吉他手刘佳宁，还有我们的贝斯手韩阳，还有我们的键盘菲菲，还有我们在最后的鼓手刘伟。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音乐是雨后初晴的彩虹，是心底升腾的暖阳，是向前奔跑的力量，是眼里有光的方向。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87.9 信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流行最经典。这一刻让我们在音乐中逐梦而行，让我们的心去往更辽阔的远方。当岁月低语，老拉周深以澄澈嗓音轻轻回应，他说，老拉宛如时光长河中的一叶扁舟，载着回忆与感悟带你穿梭往昔，细品人生的每一丝况味。他的头

良作为歌手和演员，出演了多部脍炙人口的影视作品。下面要带来的歌曲《一枝孤芳》是属于钟汉良的战神之歌，也是属于这个时代的武侠主题曲。这首歌在编曲上大胆地以电音摇滚作为基础，书写战争历史背景下的传奇故事，用歌声动情演绎铮铮汉子的铁骨柔情。

你一定能看见呢，是李健演唱的一首歌曲，作为电视剧《西北岁月》的插曲和片尾曲，通过李健深情而细腻的演绎，不仅回荡着那段峥嵘岁月的回响，更是对先驱者们不朽精神的一曲崇高颂歌。

婉芝的这首《你是我最爱的人》分享给大家。歌曲中的月亮和荧光反映出主人公内心的不舍和心碎，即使翻到最痛心疾首一页，说到就算不再见，但心里还是爱到永远，这种深深的爱情让人感到心酸和无奈。

Cosmos 是由陈立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该歌曲是2017年 Cosmo 时尚美丽盛典主题曲。陈立作为实力唱作人，唱出了当代女性用美丽成就梦想的独立宣言。

雍过的歌词充满了哲理和情感，描述了人生的起伏和成长。歌曲的旋律和歌词相结合，传达了历遍山川、品尝人生的主题，强调了平凡生活的力量和价值。

汪苏泷的《像晴天像雨天》如温暖春风，轻抚心灵。作为南哄心动曲，以纯粹情感与动人旋律讲述甜蜜爱情故事，

青春总是伴随着欢笑与泪水，甜蜜与苦涩。沈以诚的忽冷忽热就像是一首青春的回响曲，带我们回到了那个青涩而美好的年华。这首歌以其轻快的旋律和真挚的歌词，唤起了我们对青春岁月的无限怀念。

0: 相聚的时光虽然短暂，但歌声留下的回味却深远悠长。朋友们，今天的流行最经典就到这里了，期待下次节目继续和大家在这里共赏音乐魅力。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北京晴转多云，32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把优质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2: 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
1: 15/5时期，我国将激活体育消费潜力，力争到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超7万亿元。
2: 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15/5末，我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
1: 前7个月，我国动力电池累计销量同比增长超37%。
2: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临时供电线路已抢通。
1: 伊朗打击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美军基地，美军对伊朗海上封锁，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15/5开局之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成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扩大消费的重要载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师傅，今天的猎目好取材，推荐一下。
4: 今天有现杀的红烧鱼块。
5: 中午时分，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清河居社区万乡建农居民在社区食堂挑选着热气腾腾的菜品，在这里花10多元能吃到一荤一素一汤。围绕居民的现实需求，清河居社区聚焦一老一小，大力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从吃饭、托幼到维修办事，居民步行15分钟内基本都能解决。清河居社区党委副书记冯媛媛：
6: 总书记来我们社区考察时，听到公益组织义务为社区老人和残疾人提供送餐服务，解决生活难题时，称赞我们做了件大好事。我们摸排居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协调供电单位、志愿者等各方资源，解决居民的生活小事。今后我们还会继续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把便民服务做细做实。
5: 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清河居社区考察时强调，
7: 社区啊，是我们的这个基层的一个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啊。基础如果是坚固呢，那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大厦它也是很稳定的。所以共产党要抓好工作，就是要考虑怎么把人民群众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抓好，所以这个为民的事啊，没有小事。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一圈一策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服务社区居民1.89亿人。新增200个家门口养老服务站，今年首次被列入上海市为民办实事项目， 杨浦区殷杭街道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50%，街道依托家门口养老服务站，孵化培育了公益陪诊服务团队，面向老年群体提供就医全流程服务。殷杭街道社区服务办公室主任季军：
8: 我们的服务范围呢，也是从殷杭街道逐步就扩展到整个杨浦区。我们希望采用这种以点带面的方式啊，把这种养老服务能够快捷、精准地送到我们社区老人手上。
5: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开始从最初的网点有没有向服务好不好进阶。几天前，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龙湖家苑社区的暑托班圆满收官。今年社区不仅提供公益托管，还邀请老专家、老战士等给孩子们带来爷爷奶奶一堂课。龙湖家苑社区党总支书记徐小燕说，社区配套完善托育、养老服务、菜场等设施，打造宜居的便民生活圈，
9: 聚焦我们居民的所急所盼所需，化解了停车难、充电难等老百姓关注的这些问题有百余件。我们也建立了18支志愿队伍，可以说让服务触手可及。
5: 今年我国新增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30个，推动向有条件的县城延伸扩围，年底前完成10000个生活圈建设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10: 我们将以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经验为参照，在县城因地制宜打造便民生活圈，坚持缺什么补什么，让县域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就近便利、品质可靠的服务体验。
11: 本台消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2: 昨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铭记抗战历史，缅怀革命先烈，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结合馆内2400余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影像资料，通过沉浸式宣讲为参观者再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下党员、抗联将士、东北百姓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壮烈篇章。918历史博物馆社教部副主任季明：
13: 我们将抗战的历史和真相实景再现进行展示，让我们的家国情怀以及我们民族的气节扎根在人们心中。
14: 9月3号上午，在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约500名社会各界人士出席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活动现场，小号手们昂首吹响嘹亮的胜利号角，随后歌曲《山河》在胜利广场上唱响。南京小庄学院音乐学院行知合唱团学生姬子怡：
15: 这首歌曲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今天安稳美好的山河是无数先烈用牺牲换来的，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需要铭记历史，代代相传。
16: 在陕西延安市，大批游客怀着崇敬之心走进延安革命纪念馆，大家深切感受到延安作为抗日战争指挥中枢的重要历史地位，重温革命先辈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感人事迹。游客林慧：
17: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和平来之不易，我们更要珍惜，今后我还要带我的孩子们来一起来感受我们这个伟大的中国和伟大的时代。
18: 在江西南昌市，司法工作者、师生代表和社会各界人士走进梅汝敖故居，向梅汝敖先生雕像进献花篮。1946年，梅汝敖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参与了举世闻名的东京审判。南昌市民胡文清：
19: 这些老物件和一些资料，实实在在的让我们都能感受到当年东京审判有多不容易。我觉得我们更需要记住先辈们的付出，让孩子们也知道当年的这段历史，更加珍惜我们现在的生活。
20: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21: 我宣誓。
5: 在海拔4000多米的喀拉昆仑高原，驻守在此的新疆军区某团官兵整齐列队，重温军人誓词，把缅怀先烈的赤诚之心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行动。新疆军区某团裴有权：
22: 当年的抗战英烈用鲜血洗刷了民族屈辱，历史不能忘，先烈不能忘。作为新时代高原官兵，我们一定更续红色血脉，把宁将鲜血流尽、不失国土一寸的誓言刻在骨子里，落在战位上，坚决守好祖国的每一寸领土。
1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3: 本次发布会系统公布了十五五时期体育强国建设的总体蓝图，明确到2030年，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将实现质效双升，全面提质增效。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表示，
24: 实施群众运动空间扩容计划和群众身边小而美的场地设施建设工程，丰富群众的赛事活动，构建多样化的群众体育赛事活动体系，加大对城超、村超等

0: 群众喜闻乐见的赛事活动的支持的力度。
1: 在竞技体育领域，我国将持续夯实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基础，完善科学训练体系，强化科技赋能，体育训练备战，扎实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高志丹，
0: 15-17，努力保持获世界冠军数量位居世界前列的地位，在洛杉矶奥运会、阿尔卑斯冬奥会等世界大赛上再创优异成绩。
1: 体育产业方面，未来5年，我国将持续壮大体育产业规模，推动体育消费提质扩容，促进体育与文旅、健康、科技产业深度融合，不断释放体育经济新动能。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司长杨雪冬介绍，
2: 我们将紧紧地锚定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实现7万亿元的这个目标，聚焦好办又好看，深耕赛事经济。
3: 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等10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15%左右。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4: 规划锚定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目标，健全优企培育、公共服务、法律政策体系，强化生产要素发展环境保障，充分激发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创造活力和潜力，促进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
5: 规划在内容上既注重向新向优，各自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的壮大机制，推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推进智能化、绿色化、人和化发展，又注重解决人才短缺、资金不足、权益保护等纾困问题，因企施策，分类推进，助力中小企业行稳致远。
4: 根据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8%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表示，
6: 在数字赋能方面，打造一批数字化转型典型的应用场景，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数字化水平2级占比达到95%以上，3级占比达到80%以上。在服务能力方面，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基本形成，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实现扩面增量机制。在发展环境方面，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展，防范化解拖欠中小企业债款长效机制基本建立，中小企业权益保护机制不断完善。
4: 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强化部门协同、央地联动、共商共议，持续做好规划实施、监测评估和监督，加强宣传引导，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良好环境，
5: 加强共商共议，推动惠企政策给得准，面对面听取企业困难和诉求，推动优化政策供给，协同解决当下问题和长远问题，切实解决共性问题，定期会同相关部门开展规划的实施监测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实时调整优化惠企政策。
7: 昨晚，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临时供电线路已全部抢通，全力保障核心区域抢险救援用电需求。目前，受灾核心区全面深化拉网式搜寻、善后处置等工作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原吉隆口岸所在的泥石流灾害核心区被分为7个区块，由中国安能的挖掘机操作手安全员和解放军消防等队伍分工协作，实现机械和人力配合搜寻。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成都基地总工程师朱峰介绍，
9: 我们每一个区域设置了一台挖掘机、一名安全员，我们是以专业的这个搜寻队伍指挥为准，我们的设备配合他们搜寻人员会一直在旁边观察，如果说发现一些疑似的一些东西，他们就会叫。

0: 型设备，然后进行人工的一个搜寻。
1: 消防救援队伍组成近200人的突击队，分三批轮换进入核心区，聚焦停车场、联检大楼等重点区域，翻一层、搜一层、清一层，有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装备，搭配搜救犬逐段、逐片、逐点开展精细化排查。现场部分区域仍然有积水，救援人员不时陷入淤泥。他们佩戴口罩，对搜寻发现的遗物等逐一登记，分装到整理箱、物证袋等容器中，规范移交。朱峰告诉中国之声，搜寻工作从早上8点天刚亮开始，持续到夜间。现场架起探照灯，也有无人机升空提供照明。原计划可以持续作业到深夜12点，但由于部分山体边坡仍然不稳，存在隐患，搜寻在晚上8点降雨开始后暂停。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还有防疫人员开展消杀，穿戴防护装备的官兵提取泥土样本，送往临时驻地帐篷里设置的检测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卫生防疫分队拉姆次仁介绍，
2: 进行了一个微生物学的检测，以及实验室的21种病媒微生物、23种呼吸道病原、32种的肠道病原进行一个病原型的检测，然后为下一步的疫情防控或者说一个病原监测的风险提供一个依据。
1: 根据应急管理部与交通运输部应急联动工作机制，路基箱等道路保通加固关键装备已经运抵吉隆抢险救援现场，可以在泥地软土上分散压力，防止重型装备下线。国家电网通报，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临时供电线路昨天晚上8点抢通并恢复供电。消防救援队伍表示，下一步将动态优化力量部署，保持核心区攻坚力量不减，持续推进纵深精细化搜寻。
3: 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5点对台风沙德尔停止编号，受其残余涡旋及其外围环流影响，预计到今晚8点，广东北部、福建东部和西南部、江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群众转移安置、隐患排查、抢险排涝等各项工作正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受台风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福建福安市近期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境内胶西塞江干流水位快速上涨，城区部分区域被淹。在洪水退去后，当地第一时间组织环卫工人、社区志愿者与社区居民重点清理路面堆积的废弃物，沿街商铺门前杂物、路边绿化带淤积的垃圾，全力恢复市容环境整洁。福安市城市管理服务中心负责人孙健，
5: 已清理各类垃圾杂物的2300余吨，预计2天内还会完成城区及沿线垃圾的清理工作，确保道路恢复干净整洁，正常通行。
4: 在福鼎市，积水内涝、滑坡等险情导致部分区域基础设施损毁，供水中断，当地紧急调度运水车开展应急供水。福鼎市桐城街道三门里村党支部书记郭夏进，
6: 水务公司也在抢修，所以说我们目前呢就是联系的人力部门跟我们的环卫部门派了2部车进来，及时的给群众送上自来水。
7: 受强降雨影响，广东东部部分县市低洼地区发生内涝，潮州市饶平县紧急转移群众超过7000人，全县540个县镇村三级应急避险场所全部开放。在饶平县浙林镇，150多名在建工地工人昨天早上被分批转移至临时避险场所，并得到妥善安置。饶平县浙林镇党委委员林康杰，
8: 我们镇村两级应急队伍24小时在岗待命，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在建工地等重点区域持续的开展拉网式巡查，同时全力做好转移群众的生活保障，确保大家有饭吃、有水喝、有地方住。
7: 9月3号到4号，甬广高铁、杭深铁路、京九铁路部分列车停运，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中国铁路广州局将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超过4.4万亿元，同比增长 8.3%。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 50%， 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

0: 一半。
1: 在昨天举行的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2025年我国动力电池装车量比2020年增长了10多倍。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动力电池产业保持良好增长态势，累计销量超过790吉瓦时，同比增长 37.1%。
0: 平陆运河昨天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为即将正式通航做准备。这次演练全面检验了智慧运河感知系统、江河海一体化调度平台运行状态，同时测试船舶全线通航操纵能力以及各环节协同联动水平。综合演练今天还将持续。
1: 京沪高铁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京沪高铁全线开行列车 11.6 万列，发送旅客 1.2 亿人次，创历史新高。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18亿多元，同比增长近 4%， 实现利润总额超91亿元，同比增长7个多百分点，营收与利润均实现稳健增长。
0: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昨天在天津正式揭牌成立，中心将聚焦口岸通关创新、海事便利化合作、港航产业聚集三大领域，打造服务上合组织国家间贸易往来、产业合作的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3号说，伊朗军队当天凌晨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导致其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是美军在西亚地区的重要后勤和支援基地，在美军空中行动和监视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明哈德空军基地则是外国军队重要的后勤保障和空中运输中心之一。伊朗军方表示，将继续对美军袭击作出回应，直至取得最终胜利并惩罚侵略者。伊朗卫生部发言人3号说，自当地时间8月30号20点30分到9月2号20点30分，伊朗共有142人在美军的袭击中受伤，18人死亡。8月30号晚，美军袭击了伊朗南部拉拉克岛，9月1号晚，美军又袭击了伊朗多地。美国副总统万斯同一天说，美方正在对日前伊朗一场婚礼遭袭事件进行调查。据伊朗方面1号消息，美军当天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库赫斯塔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到袭击，造成168名儿童遇难。据美国方面3月消息，美军方调查初步认定美方应对这起事件承担责任。然而直到目前，美军方还没有公布其最终调查结果。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表示，美军继续在区域水域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表示，美国方面已确认将在莫斯科和基辅分别举行会谈，乌方预计基辅场次的会谈将于近日举行。
1: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3号说，德国以一架据称是俄罗斯的无人机在莱比锡坠毁为由，决定关闭位于柏林的俄罗斯之家和驻波恩的俄罗斯总领事馆。德国在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地设有歌德学院，俄方也将关闭德方的相关机构。
0: 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3号晚8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到1290人。
1: 美国商务部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出口下滑和进口增加影响，美国7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金额达886亿美元，环比增加 24.4%， 为一年多来的最大。
3: 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今天在广东省广州市举行，本次部长会议将聚焦科技创新、数字赋能、普惠发展等重点方向，推动达成部长会议联合声明等成果文件。

0: 2026中国国际消费电子博览会今天到6号在青岛举办。本届电博会瞄准当今全球消费电子产业前沿与未来趋势，邀请来自国内外约300家知名品牌企业参展。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今天到13号在德国柏林举行，中国女篮将在小组赛首场比赛中对阵卫冕冠军美国队。美国八月非农就业报告将于今天出炉，这是美联储九月中旬议息会议之前公布的最为重要的经济数据之一。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张永鹏、陶宇舟，主播李丹丹、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
6: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7: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多云，当前温度12摄氏度，相对湿度71%，风向西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京藏高速在10号村中桥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8: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9月4日，星期五。此刻，当美文遇上歌，又和您见面了。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淌的诗行，让我们一同拆开时光的信笺，在散文的褶皱里寻找共鸣的节拍，让歌词与诗句在耳畔跳一支圆舞曲。
9: 分手2年后，他接到了前任的电话。男生在电话那头醉醺醺地说，我跟现任分手了，他跟你很像，一生气就不说话。女生没有说话，静静地等着他往下说。男生的声音开始哽咽，当初你为什么突然离开我？女生轻轻地笑了，说了句忘了，便挂了电话。分手后能用突然形容对方离开的人，自始至终都没有长大。他不明白那些没有解决的矛盾是怎么消失的，那些难过和眼泪对方是如何咽下的。曾经以为要相爱的两个人分手，至少要有一件

如果你问一个女生，为什么总是沉默？相信我，她现在有多洒脱，曾经

你走之后，我很快搬去城市的另一边，一个远离你的地方，好像这样就能不再想起你。但我搬走后才明白，你是留在心上的，而不是那间房子。所以我无论逃到哪里，都逃不过你。

在不熟悉的场合里，我们会选择做一个安静的人，在熟悉的人群里，我们是高歌欢呼最大声的那个人。我们都是那只刺猬，骄傲孤独都只是表面，心里的热浪翻滚滚烫，等着某天有人可以向我们走近，然后笑着告诉我们说，没关系，哪怕我会被你刺伤，我还是会拥抱你。

我和你一样，都是一只行走在世间的刺猬。白天行走，晚上失眠，总是想要靠近别人，却害怕别人走得太近。这样的人在别人眼里是非常高傲的那种人，不和别人一样嘻嘻哈哈打打闹闹，更喜欢独处思考，哪怕一个人坐着等天亮。

生命的价值究竟应以何种形式做何种转化？对于这个千古之谜，一千个人有一千种答案，却没有任何一本，哪怕是世界上最权威的教科书，能提出最完美的答案。一起来听欧阳冰的散文《生命的暗示》。

作者欧阳冰。清凉的秋雨送走了一个燥热的苦夏，燥热的心总算静默下来了。在这秋虫唧唧的黑色的秋夜里，我骤然从昏睡中惊醒，远方的钟楼上响起了悠长的钟声，又一列火车隆隆驰过，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呢？是生命的暗示吗？我在想，秋虫因何要昼夜而鸣？是因为它强烈的生命意识吗？是因为它深谙生命的短暂，而必然高密度地显示自己的存在吗？是因为它那生命的全部价值都隐含在这微弱却令人感激的生命觉响里吗？那么人呢？仅仅因为生命比秋虫千百倍的绵长，就可以以生理需求为由，将千百个最美丽、最令人激动的黎明慷慨地遗弃吗？这是一个荒诞的联想。唯有钟声以其绝对接近精确的殊荣，当之无愧地充当了生命的量尺。他那周而复始的切切呼唤里，有一种振聋发聩的提醒，然而昏睡了的那些人是不知道的。在混混沌沌之间，生命就这样一部分一部分地丧失了。这是一个无可挽回的丧失。有时我们会觉得生命是一种痛苦的煎熬，当它最充分地展示黑暗、龌龊、卑鄙、虚伪一面的时候。有时我们会觉得生命是一种快乐的享受，当它展示出光明、纯洁、崇高、真诚一面的时候。生命似乎永远是在这样两极之间交错延伸的，在它延伸的每一个区段里，似乎总是喜剧与悲剧同生，苦难与幸福共存。有时我们会觉得生命是一种渺小的存在，当物欲、情欲、贪欲在蝼蚁般的人群中横行肆虐的时候。有时我们会觉得生命是一种伟大的结晶，当它在强暴、苦难、灾害中显示出牺牲的悲壮的时候。生命似乎永远是渺小和伟大的混血儿，由此我们也就没有理由产生绝对的崇拜和蔑视。再伟大的巨人也有他渺小的瞬间，再渺小的凡人也有他伟大的片刻。绝大多数的时候，我们有一种珍惜生命的本能，似乎没有一个人来到世上就梦寐求死。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生命在心灵中会无限的增值，毕竟生命只属于这一个人，而且仅仅只有一次。在人生的道路上，即使一切都失去了，而却一期尚存，你就没有丝毫理由绝望，因为失去的一切又可能在新的层次上复得。这样的事例在生活中是很多的。当然在极少数的时候，我们也渴望着悲壮的牺牲，那是因为苟且偷生已严重地亵渎了神圣的生命的时候，那时我们会毫不犹豫地以死明志。这样死亡就变得令人仰止，生命就会因死亡而延续，因毁灭而永生。终生是生命长度的量尺，却不是生命价值的量尺。生命的价值只有在历史的天平上才能清晰地显示出它本来的刻度。一代又一代的人来了，一代又一代的人去了。

0: 他们的生命价值何在？有的人有一个轰轰烈烈的生，却留下了一个默默无闻的死；有的人有一个默默无闻的生，却有一个轰轰烈烈的死；有的人显赫一时，却只能成为匆匆的历史过客；有的人潦倒终生，却成为历史灿烂星空的泰斗。这一切决然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生命价值的客观性和历史性使不绝于耳的喧嚣显得极其微不足道。一时一世的得失似乎永远困扰着我们，永远是生命的烦恼之泉。倘若能真正将其置之度外，烦恼就真正超脱了。其实真正值得烦恼的命题在于，生命的价值究竟应以何种形式做何种转化。对于这个千古之谜，一千个人有一千种答案，却没有任何一本哪怕是世界上最权威的教科书能提出最完美的答案。人其实最难认识自己的，也就是更难找到自己生命的转化方式。这正是一些人拥有一个失败的人生之根源。更悲惨的结局则在于自以为找到了答案，而其实完全是南辕北辙。所谓天才，无非就是能最早最充分地认识自己的价值，从而以最直接的方式完成了生命由瞬间到永恒的有效转化。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生命，然而相当多的人直到濒临死亡也没有弄清生命是怎么一回事，这正是人类的悲剧所在。生命这神秘而美丽、不可捉摸而异常珍贵的存在，已究竟隐逸着多少暗示，而哲人的终生存在就是捕捉这样一些暗示吗？
1: 接下来欣赏的是汪国真的散文《美丽的孤独，无尽的思念》。思念在朗月下，思念在黄昏里，思念在秋雨中，美丽的景致更易勾动人思念的情怀，美丽的景致也更衬托出那些苍凉的美。
0: 美丽的孤独，无尽的思念，作者汪国真。也只有在思念的时候，孤独才显得特别美丽。思念是一种幸福的忧伤，是一种甜蜜的惆怅，是一种温馨的痛苦。思念是对昨日悠长的沉眠和对美好未来的向往。正是在不尽的思念中，人的感情得到了净化和升华。没有距离，便没有思念。当轮船的汽笛拉响，当火车汽笛长鸣，当汽车的轮子开始转动，当飞机冲出跑道腾空而起，思念便开始了。也正是因为有了思念，才有了久别重逢的欢畅，才有了意外邂逅的惊喜，才有了亲友相聚时的举杯庆贺。思念折磨人，也锻炼人，更铸造了人的性格的沉稳和感情的深沉。思念别人是一种温情，被别人思念是一种幸福。当然，好的前提是彼此思念，否则单相思是一种哀愁，只被别人思念是一种负担。因为思念，月光被注入了人类浓郁的感情，月亮弯的时候思念也弯，月亮圆的时候思念也圆。不论月亮是弯是圆，思念是一首皎洁的诗。

0: 思念可以让你流泪，思念也可以让你含笑。不论你是哭着思念还是笑着思念，在思念的时候，你都会心无旁骛。的确，思念也是一种纯净。思念在朗月下，思念在黄昏里，思念在秋雨中。美丽的景致更易勾动人思念的情怀，美丽的景致也更衬托出那些苍凉的美。伴随着不尽思念而来的，必然是漫长的等待。美国女诗人狄金森说，等待一万年不长，如果终于有爱作为补偿。这真也可以说是一种思念中的忠贞与豁达。不论怎么说，思念都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一枚枚凝聚着深情的邮票，一封封散发着温馨的信笺，都是这笔精神财富的内容。岁月尽可以像落叶一样飘逝，但这笔财富永存在你迢迢的人生旅途中，它会永远陪伴着你，给你绵绵不绝的温情和取之不竭的力量。
1: 安详属于强者，焦躁流露幼稚；安详属于智者，气急败坏显得可笑；安详属于有信心者，大吵大闹暴露了他其实没有多少底气。一起来听王蒙的散文《安详》。
0: 安详，作者王蒙。我很喜欢很向往的一种状态，叫做安详。活着是件麻烦的事情，焦灼急躁愤愤不平的时候多，而安宁平静沉着有定的时候少。常常抱怨旁人不理解自己的人糊涂了，人人都渴望理解，这正说明理解并不容易，被理解就更难。用无止无休的抱怨、辩论、大喊大叫去求得理解，更是只会把人吓跑。不理解本身应该是可以理解的，理解不理解，这是理解的初步，也是寻求理解的前提。你连别人为什么不理解你都理解不了，又怎么能理解别人？一个不理解别人的人，又怎么要求旁人的理解呢？不要过分地依赖语言，不要总是企图在语言上占上风。语言解不开的，事实可以解开。语言解开了，而事实没有解开的话，语言就会失去价值，甚至于只能添乱。动辄想到让事实说话的人，比起动不动就想说到一大片的人更安详。不要以为有了这个就会有那个，不要以为有了名声就有了信誉，不要以为有了成就就有了幸福，不要以为有了权力就有了威望，不要以为这件事做好了，下一件事也一定做得好。有人崇拜名牌，有人更喜欢挑剔名牌，有人承认成就，更有人因为旁人的成就而虎视眈眈。有人渴望权力，也有无数双眼睛盯着你对权力的运用。一个成功可以带来一连串成功，也可以因为你的狂妄自私而大败特败。没有这一面的道理，只有那一面的道理，就没有细看了。 安详属于强者，焦躁流露幼稚。安详属于智者，气急败坏显得可笑。安详属于有信心者，大吵大闹暴露了他其实没有多少底气。安详也有被破坏的时候，喜怒哀乐都是人之常情。问题是喜完了，怒完了，哀完了，乐完了，能不能及时回到安详的状态上来？如果动不动就闹腾，动不动就要拽住每一个人论述自己的正确，如果要求自己的配偶、自己的孩子、自己的下属无休止的夸赞是多么多么的好，如果看到花没有按自己的意愿开果，没有按自己要求的尺寸长，就伤心顿足，您应该寻求心理医生的帮助。安详方能静观，观察方能判断，明断方能行动。有条有理，不慌不乱，如烹小鲜，庶几可以谈学问矣。童年常听到一句俗话，形容一个人气急败坏为急得抓蝎子。如果您对，急什么？如果您差劲，越急越没有用。动不动就摆出一副抓蝎子的样子，以为这种样子可以动人唬人，实属可叹可恶。《红楼梦》里的赵姨娘就是个动辄抓蝎子的人，我要以她为戒。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至少不必自己活得那么痛苦，也给旁人带来那么多不快。
1: 人生念起来几乎像一首诗，它有它自己的韵律和节拍，也有它生长和腐坏的内在周期。即将欣赏的是林语堂的散文《人生就是一首诗》，在时光中静坐，品光阴的故事。
0: 人生就是一首诗，作者林语堂。人生念起来几乎像一首诗，它有它自己的韵律和节拍，也有它生长和腐坏的内在周期。它开始是天真的童年时期，其后便是笨拙的青春时期，带着青年的热情和愚憨，理想和野心，笨拙的想要去适应成熟的社会。后来达到一个极为活动的成年时期，有经验上得到利益，对由社会及人类的天性有更深的了解。到了中年的时候，才能稍稍减轻活动的紧张，性格也成熟了。像水果的成熟或美酒的纯熟一样，对于人生渐渐抱了一种较宽恕、较完事，同时也较温和的态度。到了老年，便是我们的平和、隐空、闲逸和满足的时期。最后，生命的火花便熄灭了，一个人便长眠不醒了。我们应该能够意识到这种人生的韵律之美，像欣赏交响乐一样欣赏它的主题，欣赏它极缓的旋律以及最后的和音。这些周期的活动在正常的人物上大概相同，不过音乐必须由个人自己去供给。在某些人的灵魂中，不调和的音键变得渐渐厉害，结果竟把正式的旋律给淹没了。如果不调和的音键太强，以致音乐不能维持演奏下去，于是这个人 便开枪自杀了，或投河自尽了。这是因为他缺乏良好的自我教育，弄得原来的主旋律遭掩蔽了。反之，正常的人生是会保持着严肃的动作和行列，向着正常的目标前进。在我们许多人中，有时正音或激越之音太多，因为速度错误了，所以听起来很觉刺耳。我们也许要多有些像恒河般伟大的音律和雄壮的速度，缓慢的，永远的，向着大海流去。谁也不能说一个人有童年、壮年和老年不是一种美满的安排。一天有上午、中午和日落，一年有四季，这样子是很好的。人生没有什么好和坏，只有在那一季里什么是好的问题。如果我们抱着这样的人生观念，按照季节去生活，那么没有人会否认，人生可以像诗一样的过了。
1: 风从地起，云出山峦，春有和风，夏有熏风，秋有金风，冬有朔风，四时皆有风，季季个不同。一起来听杨绛的散文《风》。
0: 风，作者杨绛。为什么天地这般复杂地把风约束在中间？硬的东西把它挡住，软的东西把它牵绕住。不管它怎样猛烈地吹，吹过遮天的山峰，洒脱缭绕的树林，扫过辽阔的海洋，终逃不到天地以外去。或者为此，风一辈子不能平静，和人的感情一样。也许最平静的风还是浮浮微风。果然，闻风不动不是平静，却是酝酿风暴了。蒸闷的暑天，风重重地把天压低了一半，树梢头的小叶子都沉沉垂着，风一丝不动，可是何曾平静呢？风的力量已经可以预先觉到，好像蹲伏的猛兽不再睡觉，正要纵身远跳。只有浮浮微风最平静，没有东西去阻挠它。树叶儿由它撩拨，杨柳顺着它弯腰，花儿草儿都随它俯仰，门里窗里任它出进。青云覆着它浮动，水面被它微着，也柔和地让它搓揉。随着早晚的温凉，四季的寒暖，一阵微风像那悠远清淡的情感，使天地浮现出忧喜不同的颜色。有时候一阵风是这般轻快，这般高兴，顽皮似的一路拍打拨弄，有时候淡淡的带些清愁，有时候润润的带些温柔，有时候抗爽，有时候凄凉。谁说天地无情？他只微微的笑，轻轻的叹息。只许抑制着的风浮浮吹动，因为一放松，天地便主持不住。假如一股流水嫌两岸富庶太紧，它只要

流流流，直流到海，便没了边界，便自由了。风呢，除非把它紧紧收束起来，却没法解脱它。放松些，让它吹重些吧。树枝儿便拦住不放，脚下一块石子，一棵小草，都横着身子，伸着臂膀来阻挡。窗嫌小，门嫌狭，都挤不过去。墙把它遮住，房子把它罩住，但是风顾得这些吗？沙石不妨带着走，树叶儿可以卷个光，墙可以推倒，房子可以掀翻，再吹重些，树木可以拔掉，山

0: 文字和音乐都具有潜移默化的力量，悄然改变着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和情感体验。听友们，今天的当美文遇上歌到这儿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希望我们都能成为生活中的强者，当世界以痛吻你，你仍可以报之以歌。朋友们，再会。
1: 早安，各位听众，这里是兴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您开启全新一天。兴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立足兴和县域，以新闻资讯、音乐、故事等综合节目为纽带，展现兴和风采，讲述兴和故事，用电波连接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与你共享美好生活。兴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在每个清晨和深夜，我们都在这里与你相伴。